0: 卑诗省省长访问中国，尹大伟今日接受中文传媒访问，提到美国不合理的关税和伊朗战事导致的油价上升，令卑诗省经济受损，希望优先和多个贸易伙伴合作，提升经济利益。他希望此行可以刺激旅游业发展，同时增加卑诗省木材、农产品和能源的销售，为省内家庭带来更多收入，以便为省民提供他们应得的公共服务。他说今次会和当地多间的企业会面，大家都已经有合作的意愿，而中国石油公司可能会支持省北部液化天然气第二期设施，希望可以在十月有进展，同时亦能够达成多项的协议。
1: One of the biggest investments here in British Columbia that has a footprint in China is obviously the LNG Canada Phase 2 project, which will be again the largest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in Canadian history. If it reaches final investment decision in September, this is a project of that includes PetroChina.
0: 被问到以往立场一直认为中国有人权和政治问题，而避免同中国来往，点解而家就改变立场？尹大伟澄清，佢一直都冇避免同中国来往。不过承认有段时间双方关系是较为紧张，但自总理卡尼访华之后，卑诗省府就更加容易同中国重新交流。在全球动荡之下，同中国交流绝对帮助到卑诗省。
1: I don't agree we've been avoiding China, but I will say that the relationship has been in a challenging place for a while. And what really supports us in doing this work is the effort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has made to restart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on a new foot.
0: 尹大伟话：明白好多卑诗省民忧虑中国嘅人权问题，连美国都就此关注。但佢认为呢个系国与国之间嘅问题，要由联邦政府去处理。佢作为卑诗省长嘅首要任务，系要令卑诗省减少对美国嘅经济依赖，同时增加卑诗省嘅贸易良机。
1: I know there are many British Columbians that have concerns about China's human rights record. They have concerns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They want us to make good decisions as a government about how we trade and how we engage on these questions. As a subnational government, we lean strongly 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government to government at the national level. But for our part, we'll continue to support in British Columbia.
0: 尹大伟补充，加拿大绝对有自由选择同唔同国家贸易，即使美国都仍然会继续交流。不会同一国交流之后就完全断绝另一方，现阶段最重要是为卑诗省带来经济利益。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2: 总理卡尼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回顾刚刚在上个星期结束的国会会期政绩，并且展望9月21号复会之后的施政方向。陈正仪报道。
3: 总理卡尼在记者会上表示，自由党政府过去一年聚焦于社区安全、经济转型和减轻国民生活负担等议题。在治安方面，国会通过了六项打击犯罪的法案，当中包括就在网络散播虚假性影像加重刑罚，以及落实保释改革，要求暴力罪犯自行向法庭证明适合保释。在国防方面，本国已经提前五年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防开支占 GDP 2%的目标，并正朝着2035年达到 3.5% 的新目标推进。本国亦都正筹建新潜艇舰队以巩固北极主权。卡尼同时指出，政府在限制移民人数上取得成效，难民申请少了1/3，国际留学生人数亦都减少60%。在纾困措施方面，渥太华已经暂停联邦燃油消费税直至劳动日，令到国民入油的时候每公升可以节省多达10仙。而在房屋政策方面，卡尼说建设加拿大房屋计划已经承诺兴建超过11000个单位，当中4500个正在动工或即将动工。政府亦都已经免除首次置业人士购买200万元以下物业的货炉税 GST， 并且与安省同卑诗省达成协议，削减高达50%的发展费。渥太华亦都已经拨款500亿元成立社区强大基金，以投资各地基建。
2: 加拿大环境部的数据显示，温哥华昨日迎来120年以来最温暖的6月24号，而今日就是造成卑诗省有600多名居民丧生的热穹顶事件5周年。有传媒发现部分巴士和旧式公寓至今仍然未有冷气。梁俊明报道。

0: 加拿大环境部的数据显示，温哥华寻日迎来120年以来最温暖的6月24号。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寻日气温录得摄氏 27.7 度，打破1906年以来创下的摄氏 26.7 度高温纪录。斯艾灵加拿大海岸防卫队站录得的气温是摄氏 28 度，同样打破120年前的纪录。Chetwynd、Duncan、Qualicum Beach 以及 Squamish 四个城市寻日都打破了最高气温纪录。省府维多利亚的气温是摄氏30度，同1925年同样日子的最高温纪录相同。而今日就是2021年 BC 致命热穹顶事件五周年纪念日，当时省内多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左右。统计显示，极端高温天气造成超过600人死亡。BC 验尸官服务处在2022年发布一份关于热穹顶事件的报告，说几乎所有死亡事件都发生在室内，其中很多是长者，他们基本上在极端高温天气之下孤独地逝世。报告都证实，温哥华是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城市，一共117人，其次是素里有75人，本拿比就有73人。BC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就此发声明，他指事件对痛失至亲的家庭以及整个社区造成重大影响，亦都对竭力应对大量求助个案的急救人员和医护人员带来极大压力。 Bonnie Henry 医生提到，省卫生厅和 BC 疾控中心成立 BC 异常高温健康影响委员会，推出 BC 高温警报与应急系统以及酷热天气应变指南，协助有需要的人士。他又提醒，生活贫困人士、精神健康患者和慢性病患者，如果未能够在凉爽的室内环境中避暑，风险会明显较高。室内温度长时间超过摄氏26度，会对容易受酷热影响的人士健康构成危险。如果持续超过摄氏31度，就可能对健康构成严重风险。请做好措施降温，亦都要关心并联络家人、群友和邻居，特别是高风险人士，共同守护彼此安全。有本地英文传媒就报道，大温地区部分的巴士至今仍然没有冷气。运输联线就说已经订购了新巴士，预计巴士车队在2028年前会全部都配备冷气。另外，早前有业主组织就强调，部分公寓和住宅仍然禁止安装降温设备是不可接受，呼吁要全面安装冷气。环境部就预测今个周末和下星期，省内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会下降。大温地区会落雨到星期日，到时气温就会下降，最高气温只有19度。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1: 加拿大卫生资讯研究所今日发表最新报告指出，全国急症室的挤迫问题持续恶化。2024至2025年度有超过150万名病人等候超过14小时才可以完成急诊的诊疗，较疫情之前增加近三成。周浩辉报道。
2: 本国最新医疗报告指出，全国急症室轮候时间持续恶化，问题根源并非急症室本身，而是医院病床、长期护理及社区支援服务不足，导致病人无法及时转移，形成严重的樽颈现象。根据加拿大卫生资讯研究所的数据，2024至25年度约有150万急症室的病人，即是大约一成，逗留超过14小时，其中约18万名需要住院的病人轮候病床的时间超过48小时。报告显示，急症室挤塞并非由轻症病人滥用服务造成，而是大量的中风、癌症、外科及重症患者无法获安排病床。现时约三分之二急症室求诊属高危或者需要紧急处理的个案，较2018至19年度增加7%。此外，近三分之一病人同时患有多种疾病，需要更复杂诊断及治疗。专家警告，医院内不少病房已经超额收治病人，部分病人甚至被安置在缺乏基本设施的空间，例如是走廊。医疗界呼吁联邦及各省的政府共同制定全国性解决方案，加强培训医护人手，增加医院病床及长期护理名额，改善病人流转的效率，从根本舒缓急症室长期人满为患的问题。
1: 第七回来的世界消息，有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个人，超过1500人受伤。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焰色。

0: 气温14度，落雨机会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62%。
1: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生猛丹钳蟹8.49一磅，凤师傅大虾云吞300克7.29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百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塞底 S curve，Iricus 桥南行方向龙尾喺 Longstair Avenue， 而 Nine 桥北行方向现时就喺 Beachport Road 比较多车。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特别限定嘅 Boxing Week 大酬宾翻嚟啦，唔使等到冬天，而家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8: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9: 眼睛可能被异物侵入，例如沙尘、金属微粒、木同埋碎玻璃屑。如果感觉到眼睛有异物，唔好揿同埋捽眼，因为可能会刮花角膜，同埋令到异物陷入更加深。尝试用干净嘅温水冲洗眼睛15分钟，但首先要除咗佩戴嘅隐形眼镜。预防胜于治疗，如果用机器打磨或者切割，必须要佩戴适当嘅保护眼罩。如果发现进入眼睛嘅异物可能穿透角膜，又是高速机器弹出来的微粒，觉得剧烈疼痛、怕光、视力模糊、眼睛出血或者有液体渗出，就要尽快去到附近有眼科部门的急症室诊治。不要生避，因为增加眼球压力，视力受到影响，不要自己揸车，以免发生意外。医生通常会首先滴入麻醉药和显影剂做详细的眼睛检查。黏附的粒子可以尝试用湿润的棉花棒揩抹去除，或者用细针挑出，剩下的受迹可以用螺旋刷磨除，搽上消毒的眼药膏和安排跟进。深陷在角膜里面的异物必须小心去除，避免穿透角膜，很难愈合。若怀有穿透的异物，通常需要做电脑断层扫描来确定异物的存在和位置。牙科医生会决定是否需要动手术移除异物。接触性异物极之容易引发眼内发炎，要尽快取出。木质铅笔碎片或者带有颜色的笔芯也会造成污染和感染。由于铅笔的木质可能滋生细菌和真菌，需要尽快开始广谱抗生素预防治疗，注射破伤风加强剂和安排手术去除。高速穿透的小型金属粒子通常含钩量较为低，可以首先观察和定期去除。我是施明杰医生。
5: 今时 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搵食，所以希望。

0: 大家有保护自己的意识。
1: shopping 的时候，架车要泊在多人和光猛地方，小偷是简易不简难的。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的当眼物品锁在车尾箱。
2: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看看周围有没有异常的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0: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色得有戒心。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玛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玛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7: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8: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9: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1: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12: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英国改革党话，早前杀死一名大学生嘅凶徒系用石刻短刀犯案，所以改革党一旦上台，将会禁止石刻教徒佩戴，亦会推行平等对待法案，要求警队对唔同族群一视同仁。改革党强调，将唔会再容许石刻教徒能够以宗教理由得到豁免获准佩戴仪式用途嘅短刀。石刻短刀又叫 Kirpan，是石刻教徒一件很重要的宗教象征。石刻教传统里面，石刻短刀并不是用来攻击他人，而是代表正义、勇气和保护弱小的精神。石刻教起源于印度旁遮普地区，在石刻教信仰中受洗成为正式教徒之后，就要遵守 5K 传统，即是五样以英文字母 K 开头的宗教标志，包括头发 Kesh、 木梳 Kanga、 铁手镯 Kara、 短裤 Kachela 和短刀 Kirpan。石刻短刀正正就是其中之一。 Kirpan 这个词语来自旁遮普语，有慈悲、恩典、尊严和荣誉的意思。石刻短刀不单只是一件物品，更加是一种道德责任的提醒。教徒每日佩戴它，就要提醒自己坚守真理，对抗压迫，同时保护有需要帮助的人。其实大部分石刻教徒佩戴的 Kirpan 都不是用来实际战斗，好多短刀尺寸比较小，而且长期固定在刀套入面，对教徒来讲，它更是一件神圣的宗教用品，好像其他宗教人士佩戴十字架、佛珠或者宗教符号一样。它的真正价值不是刀刃本身，而是背后所代表的信念。现代社会中关于石刻短刀亦曾经引起不少法律和文化讨论，例如在学校、机场或者政府机构等地方，因为安全规定有时会限制携带刀具，但另一方面，石刻教徒认为佩戴 Kirpan 属于宗教自由的一部分，不少国家亦都在公共安全和宗教权利之间作出平衡。好似加拿大就承认 Kirpan 是石刻教的重要宗教象征，受到宗教自由权利保护。本国好多石刻教徒都可以公开佩戴 Kirpan， 前联邦新民主党党领 Jackman Singh 走缅城就是一个例子。而本国石刻教徒亦可以携带长度少于6厘米的 Kirpan 乘搭国内航班。
1: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BC 省长 David 彼延大卫将会在6月27号至

0: 7月3号率团访问中国，将会到访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也是他自2022年就任省长以来首次访华，同时是 BC 省省长自2018年以来首次中国行。尹大卫今天接受中文传媒访问，提到美国不合理关税和伊朗战争导致的油价上涨令 BC 省经济受损，希望优先与多个贸易伙伴合作提升经济利益。他希望此行可以刺激旅游业发展，同时增加 BC 省木材、农产品和能源的销售，为省内家庭带来更多收入，以便为省民提供他们应得的公共服务。他又提到中国石油公司可能会支持省北部液化天然气第二期设施，同时希望达成多项协议。
1: One of the biggest investments here in British Columbia that has a footprint in China is obviously the LNG Canada Phase 2 project, which will be, again, the largest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in Canadian history. If it reaches final investment decision in September, this is a project that includes PetroChina.
0: 而被问到以往立场，一直认为中国有人权和政治问题，避免与中国往来，为何现在会改变立场？尹大卫澄清，他一直没有避免与中国往来，不过承认有段时间双方关系较为紧张。但自总理卡尼访华之后 ，BC 省府就更容易与中国重新交流，而这也能帮助 BC 省。
1: Yeah, I don't agree. We've been avoiding China, but I will say that the relationship has been in a challenging place for a while. What really supports us in doing this work is the effort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has made to restart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on a new foot.
0: 尹大卫指，很多 BC 省民忧虑中国的人权问题，而这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要由联邦政府处理。而他作为省长的首要任务是要令 BC 省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同时增加本省贸易良机。
1: I know there are many British Columbians that have concerns about China's human rights record. They have concerns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want us to make good decisions as a government about how we trade and how we engage on these questions. As a subnational government,we lean strongly 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government to government at the national level. But for our part, we'll continue to support in British Columbia.
0: 他最后补充，加拿大绝对有自由选择与不同国家贸易，即使美国也仍会继续交流，不会与一国交流后就完全断绝另一方。加拿大环境部数据显示，温哥华昨天周三迎来120年以来最温暖的6月24号。温哥华国际机场昨天气温摄氏 27.7 度，打破1906年创出的摄氏 26.7 度高温纪录。Sea Island 加拿大海岸防卫队站，路德气温28度，同样打破120年前纪录。而今天也是2021年 BC 省致命热穹顶事件五周年纪念日，当时省内多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左右，造成超过600人死亡。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发表声明，指事件对痛失至亲的家庭和整个社区造成重大影响，也对急救人员和医护人员带来极大压力。他提到，省卫生厅与 BC 疾控中心成立 BC 省异常高温健康影响委员会，推出 BC 省高温警报与应急系统以及酷热天气应变指南，协助有需要的人。环境部就预测，本周末及下星期省内大部分地区气温会出现下降，大温地区会下雨到周日，届时气温也会下降，最高气温只有19度。总理马卡尼卡尼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回顾刚在上星期结束的国会会期政绩，并展望9月21号复会后的施政方案。卡尼在记者会上表示，自由党政府过去一年聚焦于社区安全、经济转型及减轻国民生活负担。在治安方面，国会通过了6项打击犯罪的法案，当中包括加重网络散播虚假性影像的刑罚，以及落实保释改革，要求暴力罪犯自行向法庭证明适合保释。在国防方面，本国已经提前5年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国防开支占 GDP 2% 的目标，并正朝着2035年达到 3.5% 新目标推进。本国也正筹建新潜艇舰队以巩固北极主权。卡尼同时指出，政府在限制移民人数上取得成效，难民申请减少了1/3，国际留学生人数也减少60%。在纾困措施方面，渥太华已经暂停联邦燃油消费税，直到9月劳工日假期，令国民加油的时候每公升可以节省10分。而在房屋政策方面，卡尼指建设加拿大房屋计划已经承诺新建超过11000个单位，当中4500个正动工或即将动工。政府也已免除首置人士购买200万元以下物业的户劳税 GST， 并与安省和 BC 省达成协议，削减高达50%的发展。

0: 费用。华泰华也已经拨款500亿元成立社区强大基金，以投资各地基建。加拿大卫生资讯研究所今天发表最新报告指出，加拿大国家疾症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全国共录得约1610万次急诊室求诊，占加拿大总急诊求诊量的约 89%。当中 0.1% 病人在急诊室期间死亡， 7.7% 病人在没有看到医生前自行离开，约三分之二个案被列为高危个案，需要即时或快速医疗评估。大型城市医院和教学医院承受最多急诊求诊以及重症患者，求诊率最高的群组包括10岁以下儿童、55岁以上成年人、低收入社区居民。全国急诊室拥挤的问题持续恶化，2024至2025年度有超过150万名病人等候超过14小时才能完成急诊诊疗，比疫情前增加近三成。数据显示，2024年至2025年约有 12% 急诊室求诊者最终需要入院治疗，由2024年4月到2025年3月期间，半数患者在急诊室等待时间超过16小时，十分之一超过48小时，其中每10名需要住院的病人就有一个人要在急诊室滞留超过两天才能获安排病床，比2018至2019年增加 33%。而原本可以出院转至富康中心长期护理设施或者接受居家护理的患者，最终平均要在医院等待24天，意味着其他需要留医的患者滞留在急诊室等待病床空出。
1: 西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便携式旅行脚踏坐垫，原价83.99元，Supercar 特价26.9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5: 千里眼，人间暑假开始了，最近有什么这么热闹？
6: 鼎玉地 Richmond Night Market 人山人海，人潮多到天庭都能看到，
5: 这么夸张？
6: 荔枝文夜市有超过500种世界美食，各式精彩游戏，今年还新增了许多打卡景点呢。
5: 那去夜市不就像环游世界一样？
6: 哪止啊，还有高空飞索，大人小孩都爱玩，
5: 不是神仙也会飞，本地也想下凡体验一下。
6: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7: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3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订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 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8: 爸妈来加拿大只能待6个月，而申请超级签证一次最长住5年，10年内多次往返。 My Visa Services MB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协助准备收入证明、邀请信、保险等材料，减少拒签风险。现在单人申请仅899加币，想让父母安心长期来加拿大，马上致电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800-0868，778-800-0868。
9: 国际新闻，
0: 国际焦点：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联合国及多国专业救援团队已经抵达委内瑞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 联合国秘书

0: 部长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自由航行，原油供应逐渐恢复正常，国际油价在25号星期四大幅下跌，回到了伊朗战事爆发前的低点。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甚至已经抹去了战争期间的所有升幅。中广记者报道，
1: 数据显示，布兰特原油期货星期四收跌 3.34 美元，跌幅 4.3%， 报每桶 73.74 美元。美国西德州中级原油期货价格收跌 2.87 美元，跌幅 3.9%， 报每桶 70.34 美元。据报道，布兰特原油盘中最低曾经跌到每桶 73.12 美元，创今年2月27号以来的最低水准。西德州中级原油一度跌破每桶70美元，为今年3月2号以来首见。展望后市，摩根大通下调2026年下半年布兰特原油价格预期，2026年第三季布兰特原油的平均价格可能是每桶86美元，第四季则会降到80美元。分析指出，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原油供给增加已经开始冲击现货市场价格。交易商指出，目前全球多个地区的实体原油都出现折价出售的现象，反映原油市场供给情况快速升温。记者叶博仪报道。
0: 伊拉克石油部发表声明，否认之前有传当地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的说法，指媒体相关报道不反映官方立场，强调 OPEC 正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理解伊拉克石油工业面临的困境，将充分考虑当地处境，致力提升石油产量，确保达到合理水平，重获 OPEC 第二大产油国地位。美国联储局昨天公布全美32家大型银行全部通过年度压力测试。消息出炉后，华尔街大型银行纷纷宣布提高股息，并实施新一轮库藏股计划。中广记者报道。
1: 美国联准会这项年度压力测试源自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监管改革，主要评估大型银行在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境下是否仍然能够维持足够的资本水准，而测试的结果通常决定银行未来透过股利与库藏股回馈股东的力度。这次测试结果显示，今年的32家受测银行全部过关。这次压力测试所设定的虚拟全球经济衰退情境极为严苛，包括房地产价格暴跌1/3，失业率飙升到 10%， 以及金融市场陷入剧烈震荡。结果显示，在压力测试中，大型银行的资本水准虽然下滑了 1.6 个百分点，不过依旧高于最低门槛。联准会负责金融监理的副主席鲍曼在声明中强调，这次的测试结果凸显了美国银行体系的强劲韧性，而这次接受测试的美国银行执行长莫尼汉也发表声明，表示这次测试结果再次证明美国银行拥有稳健的资本实力，使公司能够持续发展，同时支援客户需求与经济成长。记者叶博仪报道。
0: 日本政府证实，两名日本人在中国大连遭到拘留。据日本媒体报道，遭拘留的两人都是电器设备大厂富士电机的员工，而这次拘留事件也可能让中国的日资企业重新评估在中国的业务布局。中广记者报道。
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24号的记者会上透露，大陆辽宁省大连市海关分别在5月18号及25号各拘留一名日本人，理由是他们涉嫌违反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木原并指出，基于保护隐私考量，他不便透露详细内容，但表示两人的健康状况良好，而日本政府将持续与大陆方面密切联系，并会从保护日本公民的角度出发，采取适当的因应策略。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由于中国大陆正加强对稀土相关物品实施出口管制，这两人疑似就是企图将与稀土相关的物品带离中国大陆，而遭到大陆方面扣留。在日中关系陷入低潮之际，这起日本人遭扣留事件恐怕使日本企业对于在中国大陆经商风险的担忧进一步扩大。一名日资企业中国子公司的高层就表示，拘留事件确实可能导致日本企业重新评估在中国大陆的业务布局。记者叶博仪报道。
2: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3: 天丽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

0: 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3: 那边有活动吗？
2: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3: 可以带狗狗去吗？
2: 欢迎全家来野餐。
3: 太好了，
2: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4: Lulu Island，
5: 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6: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7: 中国新闻。
8: 中国为了整顿演艺圈争抢排名的乱象，颁布新规定，电视剧和网络剧演员在宣传时必须使用本名，如果艺人有艺名，则署名格式为本名在前，艺名打上括号放在后面。中广记者报道。
9: 大陆演艺圈为了争抢排名，各种乱象层出不穷，有的时候甚至连艺人的粉丝也为此在网络展开骂战。大陆方面为了制止这种争抢排名的乱象，强制规定从7月10号开始，各种剧集只限领衔主演、特别出演与出演三类头衔，而演员的署名则必须依照本名由少至多排列，如果是复姓则以首字笔画计算，少数民族则按身份证登记姓名的首个汉字笔画计算，如果笔画相同则依次比较姓名第二个字、第三个字的笔画，直至形成唯一排序。如需使用已形成广泛认知的艺名，则应该采用真名在前、艺名在后并加括号的格式，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或昵称等。这项新规定曝光之后，不少艺人的真名已经被网友拿来大开玩笑，例如靠《逐玉》大红的男星张凌赫，最近的一部新戏《归卵》就必须要秀出本名张家伟，而女主角林允则必须要秀出本名费霞。而不少网友也掀出许多大陆艺人的真名，像是宋祖儿的本名叫孙凡清，冯绍峰的本名叫冯威，而女演员古力娜扎的本名列出来就费力了，叫古力娜扎尔·拜和提雅尔。不少人也说，这项规定一实施后，原本的熟人甚至梦中情人顿时变成了路人或陌生人。记者叶博弈报道。
5: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10: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1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治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0: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生猛丹前蟹8.49一磅，冯师傅大虾云吞300克7.29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1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界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1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14: 台湾。

0: 英文。
1: 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台湾毒驾移送案件数量比去年同期暴增 2.8 倍。台湾立法院当地25号审理道路交通处罚条例修正案，加重对毒驾者的阻吓。中广记者报道，
2: 既然立委张志伦提到，当前毒驾案件已经接近泛滥程度。
3: 115年一到五月，全国移送毒驾案件已达6730件，较114年同期增加将近2.8倍。警政署6月18号也进行了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单日查获毒驾案件155件，显示毒驾的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道路交通安全。
2: 同为提案立委的洪孟凯则说，
4: 我们要的就是即刻把破网给补起来，用强硬的手段、强硬的态度告诉任何有心犯罪者都不应该心存侥幸。吸食毒品已经是犯罪，吸食毒品还开车上路，那更是错上加错。吸食毒品之后开车上路，车辆已经不是交通工具，而是杀人利器。
2: 洪孟凯提出的修法包括4项重点，首先要提高毒驾罚锾，其次是直接没入毒驾者的车辆。洪孟凯强调，他和政院版不同处在于，毒驾者如果开的不是自己的车，无论是租来、借来或偷来的车辆，心态更是可恶，刑责及罚款都要加重 1.5 倍。而同车者也应该比照酒驾实施连坐。洪孟凯期盼能借本次贺祖性修法一并补齐过去对毒驾行为的漏洞。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5: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6: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7: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财经快讯，
1: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 114.12， 以 34850.21 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 2.57， 以 895.38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 72.03， 以 51920.93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18.03， 以 25358.60 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 0.21， 以 7358.01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 68.26， 以 10529.89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 254.47， 以 24994.83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 46.12， 以 8431.61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 0.7044， 对人民币 4.7837， 对港币 5.5236， 对新台币 22.4346。 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5: The Brea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啦！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能享受震撼优惠，选购指定搭配款式，沙发低至4-5折，卧室及餐厅家具低至7-5折，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还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这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千里眼，人间暑假开始了，最近有什么这么热闹？
9: 鼎玉地 Richmond Night Market 人山人海，人潮多到天庭都能看到，
8: 这么夸张？
9: 列治文夜市有超过500种世界美食，各式精彩游戏，今年还新增了许多打卡景点呢。
8: 那去夜市不就像环游世界一样？
9: 哪止啊，还有高空飞索，大人小孩都爱玩，
8: 不是神仙也会飞，本地也想下凡体验一下。
9: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10: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0: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 961气象站。
2: 高温地区今晚上有雨，最低气温14度，降雨几率90%。明天有雨，最高17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100%。星期六有雨，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80%。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68%。
3: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5: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6: 961交通站，
2: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讯息。一号公路东行方向，从东一 Avenue 开始车都缓慢。Iron Workers 桥的南行方向，现在堵到了 Lonsdale Avenue。奈桥北行方向，从 Canberra 开始行车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7: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8: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由6月29日起将会在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9: 傍晚7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961， 你会听到
10: 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8: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半，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11: 请你做我的指引。
12: 现在时间6点整。
1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1: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2: 千里眼，人间暑假开始了，最近有什么这么热闹？
3: 鼎玉地 Richmond Night Market 人山人海，人潮多到天庭都能看到。
2: 这么夸张？
3: 励志文艺市有超过500种世界美食，各式精彩游戏，今年还新增了许多打卡景点呢。
2: 那去夜市不就像环游世界一样？
3: 哪止啊，还有高空飞索，大人小孩都爱玩。
2: 不是神仙也会飞，本地也想下凡体验一下。
3: 夜市狂欢吃完满，全程派对嗨起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5: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ches.com。
8: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9: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10: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11: 家居生活 Q&A。
1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非常特殊的一集，因为这位来宾呢他自己非常的忙碌，那我们今天能够跟他做访问可以说非常的荣幸。那么但是因为我们这位来宾他在他的学术还有专业领域是非常的卓越哦，我必须要花一点时间来稍微介绍他，所以要让听众朋友知道说我们请到这位来宾的一个非常的难得性。今天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高祖华博士，或者你要称他为高祖华医师都可以哦。那么高医师他曾经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博士学位之后呢，他就到了美国还有到加拿大来深造。那曾经在2007年到2011年期间，高博士担任 Calgary 那边大学以及 Calgary 实验室的服务中心解剖病理学以及细胞病理学部的主任。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他也在这个东岸的 McGill 大学担任病理系的主任以及系的主席。那么从2019年开始，高博士担任加拿大病理学与检验医学系主任协会的主席。那么目前他也在我们这个 BC UBC 大学大家都知道的病理学以及检验医学系担任教授以及系主任。那么同时他

0: 直也受到很多其他国家的一个认可，包括在2017年获选为英国皇家医学院的院士，当然他也是我们加拿大健康科学院的院士，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就是高博士他有多忙。但是我们非常荣幸今天依然有这样的机会，邀请他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众来谈一些非常重要的讯息。高博士您好。
1: 你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也非常感激有这次机会和各位同胞们交流一下。
0: 是，高博士，因为我们讲到病理学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有点知道又很模糊的这种概念哦，是不是一开始请您跟我们从我们一般大众老百姓可以了解的一个说法，关于这个病理学，什么是病理学，它为什么重要，好不好？
1: 这个病理科医生呢，一般不和病人直接见面，所以说大家对他了解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实际上，病理学呢，在这个临床疾病的诊断方面起着非常决定性的意义。那我们通常叫为医生的医生，比如说吧，如果你有一块肿块在乳腺上或者在肺上的什么地方，它是不是癌症？那是什么样的癌症？对什么药物治疗有效？治疗的效果怎么样？然后愈后是什么样的，都由病理科医生的最后的决定。所以，病理科医生的诊断就是金标准，就是最后的诊断。所以，在这个临床上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也有人讲说，病理学是医学诊断的基石哦，这个最基础的。那我也很好奇，当时高博士您自己为什么会选择读病理学作为研究，还有你的工作呢？
1: 这个说来话长了。我原来在中国北京协和医院的时候是外科医生，然后呢，因为外科医生呢，我做很多的这个研究，因为我同时也是这个博士，在研究的过程中呢，我就逐渐的发现呢，这个要想对病人做好最精确的治疗，必须有精确的诊断，而且必须得明白理解这个病人这个得的什么病。那个他的基因是什么？他的这个是标准是什么？感觉这个诊断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这样我就逐渐的转到了这个病理学科，在这里开创了一个新的一个事业。
0: 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可以说，医生他们要做下一步的治疗前，这个都是一个最重要的判断。所以，这个当报告出来的时候，它里面就含了很多重要的资讯在里面。那所以，在做这个病理学的分析研究也好，或者是解剖也好等等，其实责任是蛮重大的，可以这样讲哦。
1: 是啊，因为那个病理科医生的诊断是最后的诊断，是癌症不是癌症，你说了算了。如果你要说错了，那么治疗也就错了。而且现在那个不光是说你是不是癌症，还告诉是哪一种什么样的基因对什么药物有效，然后直接指导了病人的治疗。所以这个是不能出错的，要非常非常的认真的。
0: 精密的哦，而且精细哦，所以要如果收音机旁边有年轻的朋友也想追随像高博士这样子的话。我想要一个细心的这个心态很重要，对不对？要做这个工作，我相信细心是很要紧的，是不是？
1: 是的，你说的非常对，就是说人呢，在选择这个职业生涯过程中呢，一定要看自己在哪方面有特长。比如说你喜欢动手的人，可能愿意去做外科啊，做什么的。如果是比较喜欢做分析、比较细心的看每一点啊，然后那个这些东西，可能做病理比较合适一点。
0: 刚才高博士，您提到说，现在大家对于，比方说，这个有一个名词就是精准医疗了哦。那将来讲到精准，当然就是要很准确。那这里面包括可能对于个人一些基因的研究、生活形态的研究，甚至环境都有非常的这个深入的一个研究。那它跟我们传统在对于癌症的一个治疗的时候，有什么样不同？
1: 以前呢，我们的这个其实这个医学也经过了一个很漫长的一个发展的道路。以前呢，我们在诊断这个病变的时候，我们说是良性的，是恶性的，这就可以了，是吧？是癌症不是癌症，这就可以了。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会发展到是什么样的癌症。然后呢，一般的早期的治疗呢，是根据这个就是肿瘤是在哪个部位。你在肝上的是在肝癌治疗，肺上是肺癌治疗，乳腺癌是乳腺癌的治疗方案，它是按照。

0: 这个来决定治疗方案的。
1: 嗯。
0: 后来发现呢，在同一个部位的肿瘤，它的基因表达形式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所以说呢，现在的治疗呢是根据这个肿瘤的这个类型、加上的基因和这个免疫标记物的表达方式，来对什么药物来确定它对什么药物敏感，然后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更精准的治疗。就是说，你用正确的药物、正确的剂量，在正确的时间，然后再达到这个，就是每一个病人都有，就像量身定制做医
1: 嗯，
0: 疗，每个人都是定制的这种量身裁衣这种形式的治疗，非常精准。
1: 那所以现在如果说癌症患者当他患病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他的基因检测呢？
0: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做基因检
1: 嗯。
0: 测，但是很多的这个肿瘤呢，的绝大部分肿瘤都需要做基因检测，就是有一些有遗传性的，或者有些这些必须得要做，不仅要做病人的，甚至家属都要做基因检测来预测将来需不需要做这种肿瘤。但是有些呢，就是很明显的，比如说你是喝酒造成的
1: 嗯，
0: 肝癌啊，或者什么抽烟造成的肺癌，这个就基因的作用就不是特别大。
1: 嗯，好，所以大家就有个稍微的了解，因为现在来讲，癌症大家听起来还是谈癌色变哦，因为没有一个办法可以去有效的控制。当然，有一些的癌症病变是比较有效，或者是比较它的发展比较慢，例如这个。射护腺癌呀、啊、这一类的哦，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大部分的癌症大家还是非常的担心害怕，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而这里面牵涉的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那么待会儿也许我们晚一点的时候会请高博士跟我们谈一下，我们怎么样照顾自己的健康。那现在的这个癌症的检测，我们现在讲到检测，是不是有很多的仪器已经很先进，可以尽快或尽速，而且准确的来做检测呢？
0: 这个检测的仪器呢，一般目前来讲呢，一个是就是说，从这个 radiology 从放射科方面的，做 CT
1: 嗯。
0: 啊、MRI 啊，所以这类的一些检测；从病理学方面的检测呢，主要是这么几种，一个是就是说组织学或者细胞学的检测，就是把送一块组织，肿瘤组织也好，什么这个正常组织也好，然后在显微镜下看，或者送细胞，从这个尿啊、血液啊什么的细胞来检，这是叫细胞学或者组织学的这种检测。第二个呢，就是说那基因的检测，然后呢就检测你的基因。第三个呢，就是检测你的这个免疫这个标记物的表达，你表达某种标记物，就说明你对某种药物敏感。所以现在这个就肿瘤标记物的表达也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就是这三种情况来指导这个，不光用来确诊，主要是用来指导治疗，看那治疗效果。
1: 嗯，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在癌症的筛检上面哦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就是凸显了在病理的解剖各方面的，或者是分析的时候它的重要性。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现在有就是除了你刚刚讲用放射、用 MRI，还有免疫的，还有基因的这种的测量之外，仪器方面也是不是也有一个比较突破的发展，在这个加拿大，在这一方面，我们的仪器是不是也可以赶上这个比较前面的一些国家呢？
0: 加拿大是一个发达国家了，我们总体来讲是在这个国际上还是相对比较领先的。但是你知道，这个医学的发展现在非常的迅速，这新的仪器啊层出不穷。所以说呢，你要是总是能够保持领先的话，那么我们就得一直在这个方面做不同的投资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3年以前买的仪器，可能现在都有更新的。
1: 退落伍了，是，哇，这个淘汰率是蛮快的哦，而
0: 这
1: 且
0: 个发展很快。
1: 是，而且这几年大家都在讲 AI 嘛，那 AI 当然现在在很多的各行各业里，几乎都引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荡哦，因为好像都可以取代很多人工的东西。那在这个病理学这一方面来讲，AI 现在它可以达到的一个作用会是什么？
0: 这个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啊，
1: 嗯。
0: 就是说呢，目前 AI 是怎么应用到临床的一个诊断，癌症的，就还是说吧，诊断方面的。实际上呢，AI 已经在帮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了，比如说是帮助我们分析这个。

0: CT、MRI 的这个图像啊，是吧？然后这个包括我们看这个筛查这个肿瘤的细胞啊，
1: 嗯，
0: 也助我们医生发现一些不容易察觉到的这些异常。
1: 哦，
0: 这个而且呢，现在还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计算，比如说那个以前有些东西我需要从我眼睛来数奇数啊，现在
1: 嗯嗯。
0: 可以帮助我们计数记得更准确，而且进一步的发展的话，AI 可以帮助识别癌细胞、评估肿瘤的范围，然后生物标注物的表达，甚至基因改变的可能性，这些东西 AI 都可能帮助我们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助手，来帮助我们医生来做这些事情。
1: 嗯，我们也常说，如果癌症患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及早的发现、及早的治疗。所以在这方面，AI 的这个病理学上的 AI，您刚刚也讲到数据也很准确，然后它可以分析到更细微的，所以这个提早发现癌病变的话，它也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哦。
0: 特别的重要。给您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这个现在大家做这个X 光，在肺上，有的时候有那种小的那种那个小的结节啊什么的，它那不是癌症或者什么的，它这 AI 就帮助你先看一下，还有这个就看哪些有怀疑。当然，这医生做最后决定了，AI 帮助你筛查，这样有 AI 的帮助呢，你可以做得快，而且还不会漏掉，因为它这个。它能够分析很，而且 AI 又是永远不知道疲劳的，它一直在看。人的眼睛可以就是看一段时间就累了，是吧？它一直就不知道疲劳，而是在不断的学习。它看错了，你告诉它错了，下次它还可以自己纠正自己。所以说，AI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手，这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助手。
1: 那我们 BC 省在病理学这一方面的 AI 技术，是不是也是一个不错的水平呢？
0: UBC 是世界上这个比较这个顶尖的大学之一了，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在这方面研究，我们有，而且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可以这么说吧，我们在这加拿大还算是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这么个地位，但是呢，这个事情就要持续的投入，持续的努力，也这个保持这个位置也是要继续要很大的投资的。
1: 所以这个投资还是很重要哦。
0: 是
1: 那
0: 的。
1: 讲到这个投资呢，我们待会儿也会希望我们大家这个小市民也是可以这个也尽自己一份的力量哦。好，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对不起，我果然咳嗽。

0: 记广告好吗？
1: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定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 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草饲纽约牛扒12.99一磅，大白肉桃、白油桃2.4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6: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7: 那边有活动吗？
6: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7: 可以带狗狗去吗？
6: 欢迎全家来野餐。
7: 太好了，
6: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8: Lulu Island
9: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0: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4610。
2: 千里眼，人间暑假开始了，最近有什么这么热闹？
3: 鼎玉地 Richmond Night Market 人山人海，人潮多到天庭都能看到，
2: 这么夸张？
3: 列治文夜市有超过500种世界美食，各式精彩游戏，今年还新增了许多打卡景点呢。
2: 那去夜市不就像环游世界一样？
3: 哪止啊，还有高空飞索，大人小孩都爱玩，
2: 不是神仙也会飞，本地也想下凡体验一下。
3: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4: 配偶担保自己申请真的容易吗？材料不完整，关系证明不足，都可能导致补件甚至拒签。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帮您减少风险，提高成功率。现在配偶担保申请仅需2999加币。想早日和另一半团聚，欢迎致电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800-0868，778-800-0868。
5: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6: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最近感觉像被困在一个屏幕里，想出去走走，又觉得所有地方攻略里都写完了。
8: 那你应该试试感官游牧。
7: 哈？旅行节目吗？和别的有什么不同？
8: 他不会告诉你该去哪里，他教你怎么去感受。比如他会带你用耳朵品尝一座古城的晨雾，用皮肤阅读沙漠的纹理。
7: 这听起来像是给大脑换了一种呼吸方式。
8: 没错，在通勤的路上啊，就能让你的精神迁徙一次。
7: 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由 Vera
8: Michael
7: 带你感官游牧。

0: 好声音 FM 九六一，
1: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0: 家居生活 Q&A。
2: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天天陪伴你的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点一，好听好声音。那么不好意思哦，我因为前一阵子感冒啊，这个一直有咳嗽，现在还没有完全复原，所以做现场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你忽然不舒服啊。好，高博士，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话题啊。刚才讲到说这个现在癌症的筛选在我们这个 BC 省，从 AI 来讲也是算是很领先的一个地位哦。那所以我们当时很高兴听到这样。所以从您的角度来看，就是说现在有哪一些的技术您所看到的这些年来，你觉得是非常令我们可以期待。

0: AI 或者是振奋的一些的技术呢？
1: 这个技术方面呢，有大，我特别兴奋，大概有这么三类吧。一个是基于这个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这种 AI 这种影像和病理学的分析，它可以这个从大量的图像中发现人眼难以觉察到的东西。第二个就是精准医疗的相关技术，包括这个基因组的测序啊。液体活检啊，是这样更了解每个肿瘤的这个分子特征。第三个就是这个临床上治疗的这种微创啊，或者是机器人帮助下的辅助的手术啊，是与很多复杂的这个肿瘤治疗更加安全、更加精细，那病人的恢复呢也就更快。这几项技术都感到非常的振奋。
0: 是。那么，当然，我们都希望越好的技术，甚至 AI 来帮助我们在医疗界哦。那我们这边有两封这个 email 刚刚进来，我也转给高博士了哦。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当然有一些的问题可能不一定是高博士他的领域里的，但是因为他曾经是。医生当然，外科医师他也许可以回答。所以高博士，您如果不能回答的话，或者不便回答，没关系啊，就可以跟我讲。好，我们先来回答 David 的问题。他说他有一个亲戚在国内去年肠镜摘除了几个息肉，那今年这个肠镜发现这个癌病变的息肉，但是加拿大标准是10年才能够再复查，请问这样安全吗？他的问题。
1: 这个息肉啊，有很多种，一种是叫增生性的息肉，增生性的息肉一般来讲，就不是这个，就发展中癌症的可能性很小，这个10年的检查是可以的。另外一种肿瘤叫腺瘤性的息肉，腺瘤性的息肉就是已经有癌前病变了，然后这样的话就不能每10年检查，那就不行了。而且腺瘤呢，又有这个有这个低分化和高分化的，尤其是那种高分化的更接近于癌症的腺瘤，那就要每隔几个月都要看一看，甚至有的腺瘤的话都可以建议要手术，要做手术了。所以根据不同的腺瘤有很多种，每一个情况来决定这个下一次随访的这个时间。
0: 好，那么这也是给 David 参考，那当然就要看他是哪一种的肿瘤了啊、哦，
1: 对，哪一
0: 是
1: 种
0: 是
1: 这个检查？
0: 这是第一个要去做检查的。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大概刘先生，他说他大概有这个坏胆固醇，所以医生要他吃一些这个降胆固醇的药。但是他说他在这个网络上看到一些讯息，当然我们还是要说网络的讯息不可以全部相信了哦。那么说，这个吃这些药反而会造成身体的发炎。他也问了他的家医，说确实，这个坏胆固醇也是因为血管里的阻塞。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1: 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心脏内科方面的一个问题，这个胆固醇高了肯定是对身体是不好的，它这有几种了，有胆固醇，有血脂，有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就是血的化验结果了。胆固醇高对身体是肯定是不好的，要需要降的，因为它有这个造成这个动脉硬化呀。脑血管意外啊，心脏血管意外的这种风险，但是胆固醇的降的这个治疗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也不要降得太快，也不要用药过急，医生给你也在指导下用药，这个不要自己去吃一些降胆固醇的药。
0: 是，那么这也是给这个刘先生参考。那么另外，刚才的 David 又写了一个 email 进来，他说加拿大常用的就是刚刚讲那个肠的息肉、大肠息肉的问题，他认为用这个验血来这个大便的这个检测肠癌，他认为这个好像是比较落后一点，我不知道您的看法怎么样。
1: 要是这个大便验血是这个检查是一个筛选的一个方案，因为我们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同时做这个肠镜，这个也承担不了，它是筛选。另外，一般的在你这个40岁以后啊，所有的人都要做大便这个验血的，就看有没有。然后呢，有验血阳性的，然后就需要去做内镜、窥镜检查，看看是什么样原因造成的这个血液。然后这样的话，就是验血是第一步，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以后，

0: 我建议大家都要去做一个代理检查，要看看有没有问题。要如果你有家族史，家里有亲属什么就有这类的疾病的话，那你更需要去做了。
1: 是，好，那么这也是补充的一个回答。好，我们再回来谈到刚才这个现在的医疗创新跟这个还有很多先进的设备哦。那么在未来10年，您看这个我们在诊断上面是不是应该会更快、更有效果？
0: 这是的，这肯定的。一个是这个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基因测序，以前测序测得很慢，而且呢很贵。现在基因测序的技术非常快，而且这个也很精确。基因测序这个分子诊断技术，这是一个大的发展。第二个就是这个叫这个数字病理。现在数字病理可以那个把你的这个病理切片，在这个在医院里给这个扫描之后，这个医生可以在中国、在欧洲、在任何一个地方，可以从网上都可以看到，而且可以多个单位会诊，通过网上看片子，这样就加快了这个疾病的诊断的速度。这样的话，就是有什么病咱都耽不耽误，对吧？再一个就是说，每一个这个精准的治疗的背后呢，都有一个精准诊断的背后都有一个精准治疗。你告诉他你是什么病，有什么基因。有什么这个标记，然后这个用什么药物治疗有效，都直接指导，直接连着的。所以说，这个现在将来呢，还可以下一步呢，就如果没有现成的药物，可以根据你的基因来设计药物，根据你这个疾病的这个情况来设计制药，单纯指定给你的靶向药物，这样就更精准。
1: 那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在这个癌症上面的一个控制，希望能够突破很多现在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些研究，还有这个分析。所以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看到这个技术上面，让更多癌症的患者可以第一个及早发现，甚至治疗上面可以像现在，比方高血压可以吃降压药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治疗啊，希望有那么一天，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实际上，我这个事情已经都在变化，都在开始了。你像我们年轻的时候，10年前的话，你说一个癌症的就判了死刑了，是吧？现在很多人都带癌生存，就乳腺癌10年，这个20年，什么前列腺癌什么，这都好多好多年都在带癌生存。所以这个很多病癌症都有这个判了死刑到变成个慢性病。的这个治疗过程，只要你经常的复查，经常的看着点儿，然后这个有什么复发的话，接着再继续治疗，所以说就变成有一个这个重症危性的重症的危病变成一个慢性病，这种情况正在发生。
1: 是，所以一个重症可以变成慢性病，就代表还有一个治疗的机会了。我们这样讲哦。
0: 治疗的机会可以带着癌症可以过很长时间。
1: 那对于您的经验来讲，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我们怎么样避免？我们都说预防胜于治疗嘛，我们都希望说能够预防。我们怎么样可以有一些好的习惯或者是方式，生活方式？尽量远离癌症，我只能这样讲。
0: 谢谢。这个话题是非常重要的。首先，那个比如说这些抽烟呐、喝酒啊，这些不良习惯肯定是大家都知道的，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说呢，健康的生活方式，锻炼身体啊。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不要觉着自己身体好，我就不会得癌症。这个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你就要去复查，就要去这个筛查。要去做一些检查，比如说那个到了一定年龄做这个大便潜血检查是吧？这些东西，就要保证，如果有病，在发现的早，在它成为大的这个敌人面前之前，我就把它消灭掉了。这样的话呢，就把疾病消灭在萌芽之中。这所以说这个有这种筛查的意识，这个其实在最后一点，我就想，不要把自己给吓死。有了病之后。也不要说，哎，我得了癌症了，我不红了，我活不成了，什么什么，不是那样的。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来对付它，而且那个癌症不是一个死刑的判决，只是说我们得了一个病，我们需要治疗而已。
1: 那刚才这个问肠息肉的这位听众又写了一个进来问说，请问在这边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可能要自费或是怎么样去查这个血管中的这个斑块，有没有地方可以查？

0: 这个血管的斑块，它是指的是那个与高血压、与冠心病那个方面斑块
1: 对
0: 吗？
1: 对，因为他刚才讲的是说他有胆固醇的问题。
0: 那是对两个事情，这个是可以的。实际上，现在一些检查都可以测这个，比如说颈动脉，因为看有脑这个脑中风的这种可能性，查这个颈动脉的狭窄程度，然后这个心血管造影可以看冠动脉的这个程度，这些都可以检查。你可以到你的这个，尤其如果你有家族史，比如说父亲啊、母亲啊，在很早就心血管意外啊什么的，你可以跟你家庭医生说，你说我需要去查一下。然后那个心脏也好，血管也好，这些技术都有的。另外，我想他因为理解错了他的问题，查血液。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可以现在通过这个血液检查来随访，看看癌症有没有复发，可以做早期诊断癌症。这个叫 liquid biopsy，就是液体活检。就是现在有些现在先进的技术可以通过查血来检测癌的。
1: 但这个是不是一定也要加医愿意才出单子，我们才可以做，是不是？
0: 对，现在加拿大是一个公共医疗系统，要经过正常的程序来。而且在美国的话，你可以花钱去做任何事情想做的，在加拿大主要国家掏钱的话，你就经过正常的程序吧。
1: 是，好，所以大家要有这个了解了哦。那所以在您的这个职涯当中，我相信有很多看到我们这老百姓哦，对于癌症有很多的误解。除了你刚刚说，有的人就是不是病的问题，而是自己吓死哦。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误解？您希望可以在今天跟大家稍微这个厘清一下的。
0: 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说，一个是说，不要认为自己身体好就不会得癌症。很多的癌症早期是不会影响日常的生活的。有些患者每天上班啊、运动啊、这个旅行啊，但是一检查，哎，发现长了肿瘤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这个误解，就是说，不要认为。这第二个误解就是说。我刚才也说了，不要认为得了癌症就没有希望了。实际上，现在很多癌症都可以长期的得到控制，甚至完全可以治愈。只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很多的效果都比较好。然后呢，第三个事情就是说，现在这个，癌症啊有这个年轻化的这个趋势啊，就是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关注，尤其是直肠癌啊、结肠癌啊，有些在50岁以下的这个人群中发病率就上升。这几年，原因可能是与肥胖、长久坐这种生活方式、高糖、高脂肪饮食，其实我自己也好喜欢吃甜的，高糖饮食，这环境因素，所以这些问题都有关系。所以说，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很重要，是吧？这个不过大家也不要害怕，因为绝大部分癌症还都是一个容易发现的这个中老年以上的人群，年轻人还是比较少的，所以。但我是意思就是说，大家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尽量的这个实际就是在避免一些疾病的发生。所以一句话就是说，癌症呢不一定完全能够预防，但是很多癌症是可以延迟发生的。我们降低风险，甚至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好，那我们这边有位林小姐写了一个简讯进来，问说，请问胰脏癌跟这个卵巢癌，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科技可以提早发现的？
0: 胰腺癌，其实我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胰腺癌号称是癌王啊，就是说这个是目前来讲这个治疗效果最不好的一个癌。就是说现在5年的生存率大概在20%以下。但是呢，现在也有很多的新的研究，在逐渐的进行，希望在未来的几年中能有突破。这个卵巢癌呢，也有很多种了。卵巢癌的治疗效果要比胰腺癌要好一些，而且卵巢癌那个在咱们中国有一个和咱们有那个有很长一段时间搞这个女的这个结扎哈，就是说现在来讲，就是这个在结扎的过程，如果把那个输卵管给去掉，可以减少很多的卵巢癌的这个预防有卵巢癌的发生，因为有很大一部分这个最恶性的卵巢癌。它们是发生在输卵管上的，长，然后再转到卵巢上去的。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好多就是说，早期如果你不生育了，然后你要去做结扎，那顺便就干嘛输卵管拿掉就好了，那就可以预防好多这个卵巢癌的发生。
1: 但是像这个输卵管这样拿掉的时候，它会不会引发其他？因为我们常说，我们身体每个器官都是有用的哦。那如果这样拿。

0: 掉，有没有什么其他？当然也有，我也有听说过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性腺上面的病变是最可怕的，就是说他这个，所以有的人说好，那你乳房你的这个子宫都拿掉比较安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那不能输卵管拿掉，那是肯定不行的。但是这个就是说，输卵管呢，的生理作用是，就是让我们怀孕，对吧？让那个卵子从排出来，然后这个怀孕，它就一旦做了结扎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它的生理作用了，而且拿掉对身体没什么妨害的。但是这个那也不会有什么美容的什么问题，但是乳腺就不行，你把乳腺拿掉，很多这个影响了这个外观形象了，这个不好。这个预防的东西，你到什么程度？人不能那个就是发疯，就是我曾经有人得过乳腺癌，我就把所有乳腺拿掉，或者是有人做过胃癌就把胃全部拿掉，那不是那样的，那这个不能这么做，
0: 不能
1: 还
0: 这么做的，
1: 定期的复查，定期的检查，发现是有什么病，及早的解决了，这是一个合适的方式。
0: 好，所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这个是绝对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事啊。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在这个VGH，也就是我们温哥华综合医院担任这个医师，也是这个在病理学方面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执牛耳的这个高祖华博士。那么我们的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现在还是开放。那么当然你也可以写 email 进来，在6:50以前。那么我们在这边可能要稍微再休息一会儿，现在时间来到下午6:42，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同埋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一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2: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The Brea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啦！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能享受震撼优惠。选购指定搭配款式，沙发低至45折，卧室及餐厅家具低至75折，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还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这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2: 天明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13: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就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Capital Direct。
14: www.sunshinecapital.ca。
15: 哇，好香哦！
16: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萄，
15: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16: 新之美饼店根植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15: 哇，四。

0: 十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1: 为庆祝四十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萄，每人限买6个。
0: 那么好，
1: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由6月29日起将会在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好听好声音 FM961，
4: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5: 家居生活 Q&A。
6: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高祖华博士，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谈一下关于病理学，我们的一些概念，还有我们在癌症的研究以及发现方面有哪一些的进步啊。那么我们都希望在未来有一天，大家不要再谈癌色变，而是知道说如果我们第一个检查，我们有更好的生活方式，然后万一有癌症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办法可以控制。那么当然在这方面来讲，讲到癌症的治疗也好，研究也好，我想这个所有的这个一些的东西都是需要资金来资助的。那但是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很多时候每个医院它也许未必这样的可以有一笔基金做任何的研究，因为就像您刚刚所说，现在的这个发展太快了，也许你3年前买的机器现在那个时候很新，现在都已经用不上了，所以就要一直淘汰，一直更新，一直进步啊，尤其像 AI 也加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对医院来讲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大挑战，是吧？
7: 是的，我们加拿大是公共医疗系统，这个公共的医疗经费呢主要是保证基本的服务，但是要推动真正的突破，比如说购买最先进的设备，开展高风险的高回报的创新性的研究，来改善这种病人的这个就医体验，就需要额外的资源。这个慈善捐赠呢可以让医院走到前面，把更快把最新的科技带到病人身边，很快的很多改变命运的创新项目，所以说最初都是靠着社会的和慈善的这个支持起步的。
6: 是，我们现在时间因为已经来到差不多6点50，我知道线上有很多的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很抱歉，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接听哦。那所以我们争取时间，请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帮我们接一位听众朋友，好不好？你好，怎么称呼您？好，这位听众你好，怎么称呼您？
8: 你好，我是 Lydia。
6: 好 ，Lydia 是吗？好 ，Lydia 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高博士吗？
8: 我就想问他说出血。可以提前知道很多癌症，我就想问他，就是家庭医生那里可以派单子去上化验所抽单那个抽血吗？我刚才
6: 抽血是吧？
8: 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假如有胃癌的话，不做胃镜能提前怎么发现呢？
6: 好，那么高博士有听清楚哈？那么抽血是不是请家医开单就可以？
7: 现在呢，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抽血诊断癌症啊，现在有几个方向，一个是就是说就是说你看看你有没有癌症，对吧？第二次看呢，就是说你癌症治疗完了以后，手术切除之后有没有复发，第三个呢就是看就在治疗过程中治疗的效果怎么样，癌症是不是减轻了减少了，这个都可以通过抽血检查。这个现在呢最先进的目前为止就在这个 BC Cancer 的这个 CGL， 就是叫这肿瘤这个基因检测这个实验室里面，现在已经开始做这样的检测了。但是这个检测现在目前在 BC 省呢还是相对比较初级的一个阶段。就是说你可以让你问你家的医生，然后让他给这个 BC Cancer 联系，看你什么情况，看看这些检测能不能进行。另外一些

0: 这个比较先进的这种这种小的私人的这种检测机构也开始做这种血液中的这种叫 circulating DNA，就循环中的 DNA 肿瘤 DNA 的检测。这个你要是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直接跟我联系。
1: 好，那他刚第二个问题讲到这个胃癌，如果不照胃镜，可以怎么样发现呢？
0: 胃癌不做胃镜，你要想早期发现，这个比较困难，因
1: 比较
0: 为
1: 困难。
0: 它早期的发现你需要看见才能发现，但是如果晚期的话，那就很多方式可以发现了，什么 CT 啊，什么 X 光啊，什么甚至手的体检都可以检测到。要想早期发现的话，胃镜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手段。
1: 是，好，我们这个很抱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电话也没有办法再接听，而且因为我们 email 也不收了啊，但是因为现在有一封进来，在这边我也来不及转给高博士，但是我可以跟高博士说，这位听众朋友阿敏想请问，白血病有分早期和晚期吗？那么如果是早期发现并且治疗，可以治愈吗？这是他第一个问题。
0: 早血病、白血病也有早期和晚期，而且白血病也有很多种的类型，但是每一种的类型都有特殊的关于那种类型的药物。白血病的现在的治疗效果其实很好的，而且呢，有的大家都知道可以换骨髓这种治疗哈，就是说呢，他们现在最先进的治疗是什么呀？就是说，先把你自己的健康的骨髓给你抽出来。存在那里，然后就给你大剂量的这个治疗，把你身上所有的快速增生的细胞全部杀死，然后再把你自己的健康的骨髓干细胞再输回去，然后你就重新建立了一个没有白血病的骨髓，然后这个病都基本上就清理干净了。这种情况是基本上大的医院像 VGH 啊什么这些大医院都有这种都用这种治疗设备和进行，根据这个就是你要根据每不比如就像我说的不同的类型的白血病。不同的期、不同机，这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你要按照这个，就是说，
1: 程序来做啊，是，那而且这个部分来讲呢，您刚刚讲说可以先把健康的这个骨髓先留起来的话，也就是说你在健康时候就要做这件事，是吧
0: 不是，那个，就算你得了这个白血病，也不一定你的所有的骨髓都。
1: ？OK。
0: 会有白血病，你把健康的部分留出来。这个问题为什么呀？是自己的骨髓细胞，你再输回去，它没有排斥反应。你比输这个兄弟姐妹的或者亲戚的都强，是自己的细胞本身就不排斥嘛。但是你是自己的好细胞，甚至可以如果有肿瘤细胞也没关系，在体外把肿瘤细胞给你去掉，只留下健康再给你输回去。这些技术都有，这些技术都有。所以这个就是在白血病的治疗上，现在进展很快。
1: 是，好，那他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位50多岁的人，那么最近5年来瘦了20磅，非常非常的瘦，请问像这种情况，高博士有没有建议他可以检查哪些身体的项目？
0: 如果是不是也有意的减肥或者增减减体重的话，就突然消瘦20磅，那这个是肯定是有问题的。你这个首先我就先查一下血吧，看看这
1: 验
0: 个
1: 血
0: 贫
1: 啊，
0: 血是吧？先从血上开始查，然后查一下血中的这个肿瘤一些标记物，不见得是癌细胞，血中一些肿瘤标记物，然后再查查尿。然后那个看看胃镜啊、肠镜啊、大便啊什么这些，这个最简单的没有创伤性的检查，这个先查一查。一般来讲啊，病人到了这种程度，他总有一个地方不舒服，那看看你就问问他，仔细的问一问，到底哪个地方有什么问题，你就可以找到，哎，可能是那个方向。如果是他能告诉你哪个地方不舒服，哎，那就是我们检查的重点。
1: 是，所以我想，这个不管这个阿米是帮朋友问还是自己，那我希望，尽量跟你的家医赶快做联系、做检查、做排除法啊。好，那么，再回来，我想再请教一下这个高博士，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需要很多的仪器，也需要很多的一些的支柱，从社会上各方面来做。所以，其实像这个温哥华综合医院跟这个 BC 大学医学院的这个基金会哦，每一年也都有募款的活动。那我希望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 也请你多多的告诉你身边的很多朋友，让他们知道有。

0: 这样的活动，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帮助很多。就是说，也许你的钱，你说哦，我可以多少捐多，我就说能捐多少是多少，但是都可以积少成多。我们到时候在仪器的更换各方面，就可以帮助很多的这个做研究也好，或者是病患也好，在这方面，我不知道高博士有没有什么要呼吁的。
1: 这个就是像你说的那样，众人拾柴火焰高嘛。这社区捐助的这个好处就在哪里呢？它比较灵活，而且比较精准。你可以我说我就支持某一项设备、某一项研究项目、某一种肿瘤的研究，或者某一个计划、某一种服务。这个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意愿，然后去指定我要就是要支持这个。这样的话就是说，同时不光是那个这个大家都得到帮助，你自己也感觉到自己有一个实现，能够自我实现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从现在讲，我希望我们华人社区呢，从做一个是作为健康的这个倡导者，带头参加筛查体检，把自己的身体搞好；第二个呢，作为慈善的参与者，就是无论是捐款也好，做义工也好，筹款活动也好，都是这个为这个大家公众健康的加一把力。然后呢，就是说，也要做一些作为桥梁啊，和社区这个利用自己的商业啊、科技啊、文化上的优势，连接社区和医院、科研机构，共同来推动这个各种这个你对认为需要实现的这种项目的落地。
0: 是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跟这个高博士只能谈到这边。那今天我们也很抱歉，有很多电话也没办法接听哦。所以高博士，我要这个私自再来邀约你，希望你还有机会来上我们节目。我知道你很忙，但是希望可以有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这个可以聆听更多资讯的一个机会，好吗？谢谢您。
1: 啊，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能给大家分享。
0: 好，谢谢高博士，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而且第一个照顾好自己健康，然后我们同时还可以带给社区一个安定跟参与。那么，刚才高博士也讲到，这个 AI 现在在这个病理的研究发展上已经这个发挥很多的用处。我们在明天节目中要为大家再度访问到崔向德医师。崔医师也要跟大家谈 AI 在医疗这一块会怎么来做，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尤其跟 AI 跟医疗方面的问题，在明天节目中我们继续探讨这个话题。而下周四呢，我们会谈一下最近房地产的市场，还有这个有关贷款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文化艺术生活从来就分不开彼此，也没有边界与国界，没有身份、种族、地域、背景的限制。视觉艺术设计和音乐是纽带，是桥梁，连接所有能够感应得到的人，包括地球上的生物，为大家带来美好与和谐的世界。
3: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4: Hello，大家好，我是黄晨。每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们一起分享新视觉。
5: 现在时间7点整。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生活的感觉在不同的环境下总是有所不同，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意志高昂，即使环境不太如意。

0: 但是你依然不感觉到疲累，因为你知道自己走在神的旨意中。可是过了不多久，当你觉得前路茫茫的时候，忽然你又觉得一切都掌握不住了，你的情绪又跌入了深谷之中。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尼博士要继续地跟我们思想信心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获得充满信心的基础呢？那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头一种能够给我们带来能力的情绪，就是信心，或者说信靠神。信心是能够给我们能力，能够推动我们，叫我们去完成神在我们这生命中所定的计划和目标。我们所说的信心不是自信，而是一种强而有力的确信，它能够驱除我们内心一切的焦虑、惧怕和疑惑。它不但能够赶走一切的烦恼和忧虑，而且还能够给我们不动摇的确据。我们所探讨的信心就是具有这些特质的信心。只有这种能够除去我们心中的焦虑和疑惧，以及留给我们确实的实在把握的信心，才是我们要追求得着的信心。正如我们上一次说过的，这信心是来自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它是透过耶稣基督而建立的。这样的信心能使我们每一天早晨起来，不论遇到怎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够蛮有把握的去面对这一天，深信神会在其中带领我们度过。这也是使徒保罗所经历和分享的信心。我们都很熟悉的一处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保罗在这里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现在呢，我们再从圣经里的一些经文里头，我们再看看有关信心的一些描述和教导。首先我们来看旧约诗篇第27篇。诗篇27篇，这是大卫的诗。第三节，诗篇27篇第三节，大卫说，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当然，我们今天的处境不一定是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但是我们也会面对人生的许多攻击。箴言书第三章二十六节，箴言三章二十六节，讲的我们有时候会遇到抉择的时刻，会有因为前景不明朗而不知何去何从的这种处境。箴言书三章二十六节这说，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请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这里作者鼓励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带到神面前，因寻求神而得着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这样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很多人都会说，我之所以不祷告，是因为我不认为神会关心，特别是这些看起来很琐碎的小事儿，神哪有时间，哪有兴趣去听呢？其实这样的想法是错的。在我们看来，也许这是微不足道，是芝麻绿豆的小事，但是神一样关心，神一样感兴趣，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带着信心和确据前来，等待神垂听我们。约翰一书第五章也是论到信心。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他这样说，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十五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好的。

兄姐妹，上面所引述的经文都是讲到关于信心的，而信心的基础就是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跟神所建立的关系。保罗不是一个比我们有更多特权的人，保罗就像旧约的先知以利亚一样，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所享有的权利我们一样享有，问题只是我们有没有运用，有没有去体验，有没有去经历呢？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一样可以跟保罗说同样的话，因为呼召保罗的这位神同样给我们这样的权柄。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应该蛮有信心，应该蛮有确据，并且是有福的确据，是不会被环境所动摇和打击的。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们如果有信心，我们这一生就不会流泪了，就不会受伤了，就不会有试炼和困难，所过的日子就可以跟世人不一样。其实不是，我们一样会流泪，我们一样会受到伤害，我们一样会遭遇试炼和祸患，一样会有常人会遇到的一切问题和烦恼。我们有信心，但是信心所带来的分别不在于我们一生的际遇上，在人生的遭遇上，我们跟世人没有任何分别，世人所经历的我们一样都有可能经历到。然而所不同的是什么呢？所不同的就是我们在面对苦难和试炼的时候，跟世人所看见的以及所感受到的不一样。我们知道任何难处绝对不会大过神的能力，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而且神住在我们里边，又应许给我们得胜的能力。不论我们遇见什么，靠着主必然可以得胜。我们有这个把握，我们有这个特权，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所爱的。我们有权随时向神祈求，神也垂听我们。只要我们用信心去信靠神，就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我们就可以成就一切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好，弟兄姐妹，跟着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圣经，我们来看希伯来书所带给我们的一段警告。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儿呢，有一个很严重的警告。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35节到36节这两节经文，作者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希伯来书第十章35节以及36节，作者提醒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我们失去一颗勇敢的心，一颗对神信靠的心呢？有两个很基本的原因。头一个我所提到的，就是朋友所给的错误的忠告和意见。很多时候我们身边最要好的朋友，他们所给的不成熟的意见，常常会成为我们成长的障碍。也许他们的出发点，他们的动机是好的，心态是善良的，可是因为他们所给的是人的意见，是想为我们的好处，但是呢，这样的意见很可能跟神的旨意是相抵触的。而如果我们没有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就这么听从，就这么接纳的话，我们就会顺了人意，而丢弃了倚靠神的勇敢的心。本来信靠神是可以度过的，但是因为人的意见，因为要考虑自己许多的条件，自己有限的能力，所以就放弃了经历信心的奇妙，而失去了经历神大能作为的机会。第二个原因，我们之所以失去了一颗勇敢的心，就是因为罪。罪能够使我们的信心失去，因为罪会使人产生罪疚感，而罪疚感会叫我们感觉自己没有价值。当我们在神面前充满罪疚的时候，就很难对他存有大的信心以及艰辛的信靠。或者说，一个内心充满罪疚的人，他没有办法同时对神产生真正的信心，因为内心总是有个障碍在那儿，总是有些东西在烦扰着他。当人里头的罪疚感一起来的时候，这个人的信心就消化了。不过在谈到罪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分辨清楚，到底我们的罪疚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罪疚是来自于我们所犯的一些错误，但是假的罪疚却是毫无根据，是说不出原因的，是没有真凭实据的。那这就是假的罪疚，是无谓的，也是多虑的。比方说，魔鬼撒旦会对我们说，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这么做呢？你看看你的过去，你认为神可以完全赦免你，不计较你的罪行吗？于是撒旦在我们心中不断的扩大扩张这个思想，叫我们怀疑神对我们的赦免是不是那样的彻底和完全，神是否真的全然洁净和涂抹了我们一切的罪过，不留痕迹，我们在神面前是否真的圣洁没有瑕疵。魔鬼撒旦会怎么做呢？他会把错误的思想放在我们心里，而且叫我们里边有沉重的罪疚感，要是我们不立刻加以拒绝，不用神的话语坚决的去抵挡去胜过，如果我们心中反复思想撒旦的谎言，那我们就中了撒旦的诡计，内心就会失去信心，失去得胜的把握。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也知道撒旦的作为，所以他提醒弟兄姊妹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因为撒旦很想把我们的信心夺走。我们不要犯罪，也不要让撒旦的谎言所威吓，使得我们因此退缩。希伯来书的作者除了提醒我们消极方面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之外，在积极方面呢，那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六节所说的，作者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我们需要忍耐，我们要持守神的应许，相信神应许的真实必然能够实现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活在信靠神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对神有坚信的信心，我们就必然可以期待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的到来。到底当我们凭信心行在神旨意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期待些什么呢？第一，我们个人的灵命会因此而成长，我们可以期待个人灵命的成长。为什么呢？原来神早已经为我们设计了一生的道路，我们所要经历的一切早已经在神的安排当中，神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如果神容许苦难和挑战临到我们身上，必然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要是以信心去面对，用信心去处理所遇见的难处，当我们经历过苦楚之后，我们的灵命就自然会成长，我们对神有信心，神自然会加给我们力量，这是神所应许的。许多时候神许可苦难在我们成长的路上出现，为要叫我们可以跳跃着前进，大胆大步的前进，而不是一小步一小步非常胆怯的前进。神要我们灵命快速成长，因此神他就用苦难作为工具去带领我们经过，只要我们用信心去面对和回应，我们自然在其中能够有所学习和成长，属灵的成长就是从苦难中磨练得来的。第二样我们可以期待的就是个人的成就。一个充满信心的人可以在人生中成就很多事情，比起那些用负面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人是截然不同的。神永远不会叫那些信靠他的人羞愧，神必然会叫他们经历成功和成就。箴言24章第10节，箴言书24章第10节，作者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没有信心的人，魔鬼撒旦自然会乘虚而入，把各样的惧怕、各种的焦虑、担心、疑惑以及没有价值等等这些负面的思想摆在他里边，叫他对人生充满怨恨和苦毒，觉得所有的人都对他不好，觉得神不公平，从而产生许多的仇恨和愤怒，而这一切都会使人失去信心。然而对神有信心的人，不但自己灵命可以成长，而且生命必然会经历无比的丰盛。不但如此，有信心的人还可以大享平安。一个对神充满信心的人是享有平安的。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多受患难的人，然而保罗也是一个深深经历到平安的人，他所享有的平安不是

世俗的平安，不是因为环境顺利而得到的平安，而是超越环境，是从神那里得着的平安。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七节，保罗这样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凭信心行走在神旨意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有平安和喜乐，以及真正的满足。这是世间所不能给的，只有从神那里才可以享受得到。因此，学习过信靠神的生活，这绝对是值得的，这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我们不但灵命可以成长，不但可以有个人的成就，我们也可以拥有真正在基督里的平安，在基督里的喜乐，以及在基督里的满足。不但如此，我们的生命还可以影响别人，影响社会。这是因为一个蛮有能力的生命，这个能力不但自己感受到了，连别人也能够感受得到。使徒行传第四章是记载到初代的教会、初代的信徒怎么样因为坚信信靠神而对当代的人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力。因为当代的人亲眼目睹使徒们怎么样遭受到逼迫和苦害，怎么样受到鞭打和凌辱，但是他们不但不惧怕，反而更加意志坚定，更加寻找机会传福音，甚至于把生死都置之于度外。这些人不是超人，跟你我一样，是一样性情的人，是普通的人。但是为什么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力量和勇气呢？为什么在逼迫、在强权之下一点儿也不屈服，一点儿也不妥协呢？是谁给了他这么大的能力呢？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在百般的挫折中依然能够站立得住，不会倒下去呢？即使他们遭遇到一连串的逼迫，被打下去了，但是一会儿又再站立起来。这就好像摩西看见荆棘在火焰中被火焚烧，却没有烧着。这是一件何等奇妙的事情！虽然群众可能没有公开询问这些问题，但是他们会细心观察，会放在心上。这些人的生命因为在逆境和逼迫中依然屹立不摇，就对周围的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其实不是保罗才有这些特权，作为神儿女的我们同样享有神能力的供应，我们一样可以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去做任何事情。我们所做的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是因为神住在我们里边，加给我们力量去做。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发展这份无比的信心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对神的信心坚强不移呢？到底保罗获得信心的秘诀何在？而我们又可以怎么样发展对神的信心？以下有四点是我要跟弟兄姊妹继续分享的。首先是要认识神是谁，这是第一点。如果我们认识到神是天上的父亲，是爱我们无微不至的，是愿意无条件的把各样的恩惠慈爱倾倒在我们身上，而神同时也是信实的，是绝对守约施慈爱，向我们实现他所应许的每一个承诺的，我们对神的信心自然会增长。如果我们认识到神关心我们的大事小事，又乐意参与在我们所遭遇的每个环境中，为我们的好处设想，我们自然可以对神产生更大的信心，自然有信心去面对人生不同的困境。所以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对神的信心就越加坚强。旧约先知何西阿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并且是竭力追求认识他，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起对神的信心的是默想神自己的话。我们追求神的话，以及求神对我们的心说话，又留心观察神在圣经里头在不同人物身上的作为，以及这些人生命的宝贵见证，我们必定会大受鼓舞，大得帮助。这也是一种建立我们信心的途径。当我们看见神过去怎么样在那些圣经里头属灵伟人身上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不

0: 生平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他们的成功之处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们的软弱失败成为我们的见解，成为我们的警惕。像约瑟，像大卫，像但以理，以及许多圣经人物，他们的生平，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在他们生命中做工，他们的生命又怎么样度过。这个时刻会帮助我们建立起对神的信心。继续，第三样很重要的，可以建立起我们对神信心的，就是透过祷告亲近神。透过祷告亲近神，这样的祷告当然不能马虎，不能仓促，必须要透过时间与神独处，才能够促进关系的亲密。许多时候神把我们推向逆境，甚至于让我们身处绝境，因为只有当我们现在无依无靠无助的境况中，我们找不到出路，我们才会回到神面前祈求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我们的心才会紧紧地跟随神。在举目无助的时刻里，我们才会谦卑地跪在神面前，才会承认自己对神的亏欠和过失。我们会告诉神自己是多么的绝望无助，如果神不帮助我，不介入其中，我必然是没有机会，没有出路了。我们会以真诚的心求告神，再一次把焦点，把目光注视在神的身上，因为一切的方法我们都用过了，只有神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重新建立起对神的信心，认定神的应许以及神的信实，他永远不会叫信靠他的人羞愧。逆境往往是神用来吸引我们到他面前的方法，所以神有的时候会容许苦难和逆境蹂躏我们，把我们弄得体无完肤，然后我们才会真正去寻求神和经历神，我们对神的信心才会成长。因此，在祷告中亲近神，这是很重要的。默想神的话语也同样重要。我们要真诚地来到神面前，把我们的本相毫无隐瞒地显露在神眼前。要是我们感到愤怒，我们就诚实地告诉神我们愤怒。要是我们心中有所疑惑，我们坦白地告诉神我们疑惑。我们需要主加添我们信心。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信心软弱，求神怜悯。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建立起对神的信心，我们必须认识神，必须透过默想神的话语，必须透过祷告亲近神，以及在逆境中依赖神。透过这几方面的学习和操练，我们自然会增强对神的信心，我们自然可以像保罗一样，无惧于任何恶劣的环境。我们每天起来都可以感谢神，因为知道神在我们里边，我们有能力的源头作为我们一天的支柱，作为我们随时的支持，我们就可以放心。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的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当大卫面对非利士巨人哥利亚的时候，他的信心也受到了极大的考验，极大的磨练。然而在经历过这一些困难之后，他对神的信心就加强了。弟兄姐妹，我再重复地说，神不是只把这些权力给某一小部分的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每一个属神的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因着信经历神的大能。今天的讲题，信心的能力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借着他的话语，不断地提醒，不断地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更多地认识主，使我们更亲密地、更紧紧地跟随主。
1: 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他提醒我们要对全能的神有信心，而且相信神必定完成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和旨意。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

0: 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由6月29日起将会在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0: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千里眼，人间暑假开始了，最近有什么这么热闹？
0: 鼎玉地 Richmond Night Market 人山人海，人潮多到天庭都能看到，
1: 这么夸张？
0: 荔枝文夜市有超过500种世界美食，各式精彩游戏，今年还新增了许多打卡景点呢。
1: 那去夜市不就像环游世界一样？
0: 哪止啊，还有高空飞索，大人小孩都爱玩，
1: 不是神仙也会飞，本地也想下凡体验一下。
0: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Night
2: Market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3: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址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0: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便携式旅行脚踏坐垫，原价83.99元 ，Supercar 特价26.9元。
4: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5: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草饲纽约牛扒12.99元一磅，大白肉桃、白油桃2.49元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4: 好听好声音 FM 961。
0: 影音风暴。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昨天呢，我们的温哥华呢，真的可以说这个热闹是到了一个顶点。其实我自己当然也不是一个球迷哦，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一次世界杯，我们温哥华的气氛实在是太好了。我相信呢，收音机旁的大家呢，一定也都知道，昨天呢，虽然我们加拿大队呢是1-2输给了瑞士，但是啦，当然首先呢，我们很开心，是以这个小组第二名呢，第一次哦晋级了世界杯的32强，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世界杯的道路还要继续往下走的。那昨天这个情势呢，一开始是真的挺危险的。我必须说我们加拿大的球员其实心态算很不错，因为在整个上半场都落后的一个情况下哦，瑞士队呢已经是进了2球了，我们一直到下半场在总共的这个第76分钟的时候，总算成功的追回1球，把这个分数呢追到了1-2。昨天比赛之前还有比赛之后哦，整个温哥华的这个市中心在 BC Place 附近呢，真的就成为了一片火红色的海洋，而且呢一直是人声鼎沸。虽然我们是输了这一场球，但是首先呢，我相信因为可以继续往下走嘛，大家也是觉得倍感鼓舞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已经落后2球的这个情况下还是追回了1分，这也算是一个很能够安慰人的结果了。然后在这个中午我们加拿大跟瑞士的比赛之后呢，后面有一场是巴西队嘛，哇，了不得，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是真的有很多巴西队的球迷的，不单单是从巴西来的人哦，所以下午在downtown市中心这一块呢。

哇，整个就有一种在过那种巴西嘉年华的节奏了，很多的球迷粉丝就在那里欢呼啊唱歌呀，他们那种欢乐的情绪真的是挺有感染力的。到目前来看呢，今年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在我们温哥华这边的比赛，不管结果是怎么样哦，大部分的这个球迷都是表现得相当的乐观开心，大家的气氛也是非常的融合的。我看到我们电台的这个网站上面的新闻嘛，就有去采访一些球迷，就问他们说，哎呀，我们今天输掉了对吧，那大家有什么感想，很多球迷呢都非常的冷静哦，他们也是都分析得很对，说本来瑞士队就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国家队，那么他们本来就比我们加拿大的排名要高很多，所以呢我们虽然输了，但是1-2也不是太差，再加上我们能够进入32强，这毕竟也是第一次的事情哦，所以呢他们还是觉得非常值得庆祝的。我自己觉得相当感动的就是大家在这个球赛之后啊，在这个市中心有一些球迷，他们就自发的围在一起开始唱国歌。像我们呢，虽然都是移民嘛，我们也都是挺大了才到加拿大，才住到温哥华的，但是看到这种画面呢，还是会觉得很有一种自豪感，毕竟我们现在是常住在这里的嘛，当然都是加拿大人，也衷心的盼望我们加拿大国家队在之后32强的比赛开始呢，还是能够鼓足勇气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平，虽然不需要有什么压力，我觉得只要打得开心踢得开心就好，但是成绩能够好一点，当然我们作为老百姓作为球迷的也会更高兴呢。说起来呢也很巧，就是跟这个赛事好像是非常呼应，昨天这个天气啊也真的就是火辣辣的，热情似火，我自己第一次感受到了有一种好像回到亚洲的感觉，因为像我上班的地方当然是有空调的嘛，可是呢每一次只要一走到街上，哇，这个热气真的是扑面而来，特别是下午3-4点之后是真的有点受不了，然后晚上回到家呢也觉得啊我家里好热，因为我们家也没有空调嘛，所以呢今天开始总算也是降温了，一下子是真的舒服了很多。我自己心里面最完美的这个夏天的样子应该就是这样，大热3-4天，然后呢枯荡的几天，但是呢最好不要连着下雨哦，这个是我最最害怕的，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很想要在夏天出去玩的呢。再说真的，就算是下雨呢也可以安排一些不同的活动啊，比如说可以去逛街对吧，温哥华也是有新的大商场了，然后呢当然最开心的是应该就是下雨天去看电影吧。我总觉得好天的时候去看电影呢好像是有点辜负了这个天气，所以呢下雨天看电影呢就会觉得理直气壮的，理所当然的。那每个星期四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呢就会给你介绍在北美洲上映的电影当中有哪一些是在票房的前五名。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之前在节目里也是播过，我也说过这一个舞剧呢是我自己看了真的觉得非常敬佩的一个表演，它的名字就叫做《只此青绿》。首先是先有这个舞剧的，后来呢他们也是拍摄了一部电影，就是这个舞剧的电影版，然后我今年看到了最新的消息哦，说这个电影版呢今年还会再重映一次，当然是在中国内地啦，所以呢这一阵子如果有要回去中国的朋友可以考虑去看一看，我有看过一些片段呢，这个电影也是拍得非常的美轮美奂的。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只此青绿》这个电影的主题曲，易烊千玺唱的同名的歌。

唱歌的是易烊千玺。说真的，以前在 TFBOYS 当中呢，他一开始未必是最耀眼的、最吸引人瞩目的一位，但是渐渐的，我觉得他真的是走对了自己的道路，不管是演戏或者是唱歌，是越来越有那种沉稳的气息，而且他演戏也好，唱歌也好，这个情感的拿捏度都是非常高的。刚刚这首歌名字就叫做《只此青绿》。那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正式开始我们这个广角镜的环节了。今天要来说一说的是，在北美洲上个周末，也就是6月19、20、21号这三天，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那仔细看一看呢，基本上都是一些老面孔啊，都是上映了好几周了，只有一部冠军电影是新片。其实呢，我们在周一的时候也已经来不及抢先跟大家报备了一下到底是谁哦，绝对是意料中事嘛，只不过可以说他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呢，很多人都是没有想到的。那我们还是照旧和平时一样，从第五名开始说。第五名的电影呢，是从第三名下滑了两小格，这是来自 Paramount 电影公司出品的 Scary Movie， 已经是拍到第六集了。那么这一部搞笑的小小恐怖片呢，在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是640万的美金，而累计三周呢，也是差不多要将近1亿咯，有9720万。

这一集的电影呢，对于很多 Scary Movie 的粉丝们来说应该是挺有亲切感的，因为大部分主要的角色呢都是在这部当中有回归的。在网上看到第四名的电影呢是维持这个名次不变呢，就是 A24 出品的这一部小成本制作的恐怖片，这部应该算是这种心理的惊悚片了，就是 Backrooms。 在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是有720万的美金，累计四周呢也是挺了不起的啊，到了1亿7500万了。我们之前就说过嘛，这部电影呢拍摄成本大概是在1000万左右，而且呢是在我们温哥华搭的这个场景呢。所谓的 backrooms 呢，就是男主作为一个有一点困惑又有一点潦倒的中年男子，他在自己工作的这个家具店呢，就突然发现自己能够走进一个所谓的后室，就是 backrooms。走进去之后呢，里面就是要么就是没什么东西，空空旷旷的，要么就是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堆在那里，然后这个形态也是奇奇怪怪，让人摸不着头脑。那这个可怕的故事呢就是这样展开的。后来呢，他一开始还蛮幸运的，他是出来的，出来之后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的心理医生。那这位女医生呢也挺勇敢的，就跟他一起呢就又进了这个 back rooms。 其实整个这个过程也是挺曲折的，中间还有一段是这个男主他曾经也找过两个年轻的小帮手跟他一起进去，然后想要探知这个所谓的后世的秘密。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是挺吓人的，而且看完之后其实心里是挺不舒服的，因为大家如果没有看的话也真的不方便剧透。可是这种所谓的心理惊悚片呢，它并没有什么大场面，但是呢看完之后呢的确是会让你就是去想一想这个剧情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挺吓人的，因为我很不喜欢看完恐怖片之后还会想着它。但必须说这个电影的导演啦、主创啦，这个是的确相当的成功哦，效果真的是拉满了。而且呢作为一开始在油管上面的一个短片，它是有一点把整个的故事引申开来拍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电影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功了。那再来看看的是上周第三名的电影呢，是从第二名下滑了一小格，同样也是恐怖片，同样也是非常小成本制作，听说不到100万哦，75万美金，用20天拍成的一部也是心理惊悚片吧，叫做 Obsession。因为这部电影呢上映已经整整有6周了，所以呢我们在节目里也是介绍过很多次，今天就不再多讲了。只是要说的呢，就是它的这个霸榜的本事还真的是挺高的，上映6周还能够排在前3名哦。 Focus 电影公司的出品，周末3天有1340万美金的收入，而累计6周现在是到了2亿1500万，75万美金的成本拍了一个收获2亿的电影。那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 Obsession 这部电影的话呢，我觉得必须要推一推她的这个女主优秀的演技。这个故事说的就是一个平时挺怂的一个男孩子，他喜欢人家嘛又不敢讲，后来呢当他得到了一个神秘的物件许愿之后，没想到他心仪的对象就是这个女主叫 Nikki 哦，就开始呢对他爱得不行了，真的不行了，大家都不行了，剧中的人也都不行了，看的人也都觉得真的很恐怖。这个女主的演技实在是非常好，而且她应该也是一个很新的人，我好像也没有怎么看过她，所以呢这部电影呢是有值得一看的这个亮点的。导演非常的年轻哦，今年可能只有26、27岁，我只能说他以后在这个电影道路应该是前途一片光明的，也非常期待他之后还能够拍出其他的新电影。好了，讲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听陈势安的这首歌《我坠落你自由》。

唱歌的是陈世安，刚刚这首歌叫做《我坠落你自由》。继续回来到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今天呢跟你说的就是在上个周末6月19、20、21号三天北美洲上映的电影当中前五名有哪一些。我们刚刚分别说到了第五名是 Scary Movie， 第四名是 Back Rooms， 第三名呢就是 Obsession。感觉好像前五名的电影当中有点恐怖的电影还真的挺多的，毕竟前一阵也很热嘛，去电影院酷荡一下真的不错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第二名和第一名的电影。第二名呢是上周的这个冠军，当然是让出了这个宝座跌到了第二名，这是 Universal 电影公司的出品，大导演 Steven Spielberg 特别选在今年2026年推出的 Disclosure Day。所谓的揭秘日，很多的影评都在跟大家说呢，真的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科幻片来看了，揭秘日嘛，真的可能就是大导演想要跟我们说些什么秘密。这部电影呢在上映第二周呢票房成绩是1770万的美金，累计两周呢是到了7900万。说真的这一个票房呢对于 Steven Spielberg 来说肯定不算高的，他毕竟是一个拍过很多很多大片的导演，特别是拍科幻片，我相信他是很有心得的。那为什么这部电影他拍的很不像他以前拍的那些科幻大片呢？为什么会让大家觉得就是这好像是一部纪录片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镜头，它的真实感真的好高哦。以我们目前就是我们都是作为普通的国家里的一个小老百姓，好吧，就是以我们的认知，我们多多少少当然已经知道呢，整个这个宇宙肯定不只有我们是生物，肯定还有其他的高智慧的文明的，但是他们到底是在我们地球上躲在哪里呢？他们是一直藏在某一个地方，还是说他们偶尔会来看看我们，跟我们接触一下呢？我们知道一点又不知道一点，但我一直都觉得作为 Steven Spielberg 这样子的大导演，他肯定知道的比我们普通老百姓多吧。那他竟然都敢把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 Disclosure

Teacher Day 了，应该多少是有一点道理的。所以呢，我也是挺愿意相信哦，这里面，我不敢说有一些镜头会不会真的是一些真实的镜头，这我真的不敢说。但是我相信他是想让我们知道一些事了。而且我相信如果你是关心这个话题的，你也应该有发现在今年2026年，其实已经有不少的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好像隐隐约约的就已经有试探性的在放一些消息。那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自己也是知道了更多。所以这部电影呢是要看的，非常值得看，而且我觉得也值得在电影院看。因为在电影院看电影的专注力还有你自己得到的这个震撼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它的确没有太多大家期待当中的所谓科幻大片的一些大场面呢，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的这个影评还有观众的口碑并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如果你要去看这部电影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方向的一个期望值呢稍微摆低一点点。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来说一说上周的冠军电影，是他，依然是他们，就是这一群非常可爱的玩具们。 Disney Pixar 的出品《玩具总动员》 Toy Story 的第五集，在第一周上映呢，成绩是一下子飙到了1亿5970万的美金，稳稳地坐在了这个北美洲票房的冠军的位置上。整个的电影系列呢已经是延续了31年了，真的看第一集的小朋友现在肯定大部分都已经是爸爸妈妈了。我也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电影它是可以拉这么长的一条线，然后拍这么多集哦。那这部电影呢，其实从剧情上来讲哦，它当然是延续了这个玩具们陪伴新主人，就是这个短头发的小女孩 Bonnie 的一个冒险。那这一集的故事的主线呢，主要是聚焦于 Jessie 的成长和情感发展，所以哦 Woody 也好，巴斯光年也好，这些经典的角色呢，他们当然都出场了，但是戏份是相对减少的，这一点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先知道一下，了解一下。 Jessie 呢，他最早是出现在了 Toy Story 的第二集，在第五集的电影当中呢，他将会发现一些过往的秘密，还会认识到一批新的朋友。那至于是怎么样的朋友呢，大家当然要自己去电影院看呢。那你说一个系列的电影都已经拍到第五集了，会不会让观众觉得啊也没什么新意了，没什么意思了？而且呢，说到平板电脑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出现好多年了，对吧？所以呢，我一开始看到这个 trailer 当中是用了这样的一个点来营造这个第五集新的故事的时候，我是觉得诶，这个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delay啊？因为很多小朋友玩平板电脑都至少有超过10年了。但后来想想呢，的确也是哦，在过去的这个10年10多年，这个情况没有改变呀。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在外面看到一些小朋友，甚至是一些都不太能够走路的这个小孩子们哦，他们经常如果是爸妈带出去吃饭呐，或者是去买菜，很多时候就是一人自己手里拿一个手机或者是小的 iPad， 然后就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因为他们看东西才会比较安静嘛，大人也可以有点时间自己吃饭啊，买菜啊。那因此呢，如果你要说它是一个难题的话，的确也是延续到现在了。你要怎么样让小朋友不会沉迷于这些3C 产品呢？我们就要从第五集 Toy Story 当中来看看这些真实的摸得到的可以玩的玩具到底要怎么样去面临带给他们威胁的电子的新时代。其实我想这个电影呢，主创应该也有一些这个意思哦，是让我们人类，就是我们作为大人也要去想一想 AI 现在跟我们的关系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我们要跟 AI 怎么样相处，我们要怎么利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一些工作或者是生活上的各种需要，而不是被它所辖制了。讲到这个呢，真的要提醒大家，其实很多 AI 是会给一些错误的答案的。因为像我在准备就是广播节目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问 AI， 比如说我们每一次做节目，我们都需要写一个所谓的 SoCan 嘛，就是播的这些歌曲啊，作词作曲人是谁。那有一些歌曲呢，其实我自己脑子里就已经是有答案的，但是呢，我在发给他，就是给他这个题目的时候，一起给他了，我就有抓到过我手机上的这个 GPT， 他就跟我乱讲，然后呢，我还跟他说你这个答案不对哦，你再仔细去查一下，他就只能跟我赔礼道歉了。所以我觉得 AI 是可以成为帮手的，但是大家不要太过于依赖。好啦，那么讲回我们这个 Toy Story 的电影，大家如果要看的话呢，记得在片尾是有彩蛋的，而且从这个

彩蛋来看呢，或许还会有第六集哦。在星期一也说过嘛，这部电影的票房呢打破纪录了。首先呢是成为了我们2026年北美洲开画成绩最高的电影，超越了这个超级马里欧的银河大电影，也是同时打破了玩具总动员系列第一周票房的历史。而海外市场的成绩呢也是相当不错，北美洲有 1.6 亿，海外的票房第一周呢是有 1.52 亿，也就是说全球首周的票房已经是达到了 3.12 亿。比较有意思的是呢，这部电影的主力观影人群呢是25到44岁的成人，这个比例呢是占到 42% 的，然后呢就是12岁以下的小朋友有 25%， 可以说应该是很多合家欢的组合去看这部电影了，就是小时候看过第一集第二集的爸爸妈妈们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去看第五集。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听 Taylor Swift 为这部电影唱的主题歌。I knew it, I knew you.

我是简颖，在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唱的一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呢，就是他为《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电影唱的一首主题歌。那我们的前五名的电影都已经介绍完啦，不过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提一提在北美洲电影票房排行榜上第十名的这一部电影。这部呢，就是上映有整整九周的 Michael Jackson 的《巨星之路》这一部人物传记片。我们来看看哦，虽然说已经是上映到第九周，但是在北美洲呢，它依然还是有290万的美金，跌幅呢大约是47%左右，而在北美的累计票房已经是达到了3.679亿的美金。再来看看海外方面，到6月21号呢，累计票房已经是到了5.917亿的美金，所以呢，它的全球累计票房在上个周末已经是到了9.596亿。预测一下，它的全球总票房应该是能够冲击10亿美元的。我之前在节目。

里也说过，这部电影呢，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是挺复杂的哦。但是呢，就是单纯的以看电影的观感来讲呢，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值得在电影院看。甚至如果你是很喜欢 Michael Jackson 的话，或许你应该也会去看第二次、第三次。我相信有不少的粉丝真的这么做了。而且这部电影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它让很多 Michael Jackson 的歌重新回到了流媒体的榜单当中，这点是相当不容易的。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也想跟你再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治愈人心的歌 Heal the World。

0: 省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6: 在 BC 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5: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7: 哇，好香哦！
8: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萄，
7: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8: 新之美饼店跟着加拿大。

0: 十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1: 哇，四十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0: 为庆祝四十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萄，每人限买6个。
1: 那么好，
0: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 961
4: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5: 影音风暴。
6: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呢，已经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在7点半到8点半播出的倒数第二集了。因为从下周一6月29号开始，这个节目呢就会改到7点到8点播出，其实也就是半个小时的差别。那还是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们会提早半个小时嘛。那刚刚在前半段的节目里呢，今天跟你说的就是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的走向。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娱乐消息哦，这也是关于一部相当火的这个美剧，名字叫做 Off Campus。 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有没有看？其实前几天我才看到他们的几位主要演员呢都有出现在我们温哥华 BC Place 这个世界杯的球场的这个观众席上，而且应该是至少有4位主要演员都有出现呢，所以其实还挺瞩目的。我自己呢其实也是挺后知后觉的，我大概也就是在2周之前吧才刚刚开始看这个 Off Campus。 我也是有点好奇它为什么会这么火，看了之后呢我觉得诶挺有趣的。你说它这个故事很有新鲜感吗？倒也不见得，反而它的这个拍摄的方法跟这个剧情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老套，但是呢就是因为它这个故事呢它是融合了成长啊、自我认同啊，还有家庭关系跟一些社会议题，并不单单是在讲什么青年人在学校里的爱情故事哦。所以呢我觉得在追剧的时候呢是会让你有一些想法的，并不是只是说哦这个男主好帅好帅，我喜欢的不得了，然后就是冲着他的颜不管是什么剧情都要看，因为我自己肯定不是这样子观剧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我觉得这一部 Off Campus 呢还是值得推荐的，甚至我觉得相较于这个电视当中说的这个爱情的故事哦，可能更大的一部分它主要就是说这每一个主角们他们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也没有一个人就是他的生活就是非常美好的，每个人呢都有多多少少带着一些自己的伤痕长大，所以呢在爱情友情这些关系当中他们也在学习如何重新去相信自己。而这部剧到底有多火呢？听说上线了12天就已经是有超过3600万人观看了。所以呢，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因为它的爆红已经要确认拍第2季咯。喜欢看这部剧的粉丝朋友应该会挺开心知道这个消息的吧。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听听蔚蓝唱的这首新歌，名字叫做《不药而愈》。

唱歌的是蔚蓝，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这首新歌名字就叫做《不药而愈》。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到了我们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点歌，就是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用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604-961-2323 604-961-2323。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飞，他说想要听的是林俊杰的一首《瞬间的瞬间》，把它送给所有喜欢听 JJ 唱歌的听众。

林俊杰这首《瞬间的瞬间》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是我们的听众飞的点播，很快的要来听听最后的一首点播歌曲了。这是 Andrew 的选择，他说想要听李宗盛大哥唱的这首《山丘》，就送给大家。好啦，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明天呢也会跟大家说一些好玩的本地活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当然还是要预祝每一位听众，不管做什么都有比较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

0: 断绝另一方。加拿大环境部数据显示，温哥华昨天周三迎来120年以来最温暖的6月24号。温哥华国际机场昨天气温摄氏27.7度，打破1906年撞出的摄氏26.7度高温记录。Sea Island 加拿大海岸防卫对战，录得气温28度，同样打破120年前记录。而今天也是2021年 BC 省致命热穹顶事件5周年纪念日，当时省内多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左右，造成超过600人死亡。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发表声明，指事件对痛失至亲的家庭和整个社区造成重大影响，也对急救人员和医护人员带来极大压力。他提到，省卫生厅与 BC 疾控中心成立 BC 省异常高温健康影响委员会，推出 BC 省高温警报与应急系统以及酷热天气应变指南，协助有需要的人。环境部就预测，本周末及下星期，省内大部分地区气温会出现下降，大部分地区会下雨到周日，届时气温也会下降，最高气温只有19度。总理马卡尼卡尼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回顾刚在上星期结束的国会会期政绩，并展望9月21号复会后的施政方案。卡尼在记者会上表示，自由党政府过去一年聚焦于社区安全、经济转型及减轻国民生活负担。在治安方面，国会通过了6项打击犯罪的法案，当中包括加重网络散播虚假性影像的刑罚，以及落实保释改革，要求暴力罪犯自行向法庭证明适合保释。在国防方面，本国已经提前5年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国防开支占 GDP 2%的目标，并正朝着2035年达到3.5%新目标推进。本国也正筹建新潜艇舰队，以巩固北极主权。卡尼同时指出，政府在限制移民人数上取得成效，难民申请减少了1/3，国际留学生人数也减少60%。在纾困措施方面，渥太华已经暂停联邦燃油消费税，直到9月劳工日假期，令国民加油的时候每公升可以节省10分。而在房屋政策方面，卡尼指建设加拿大房屋计划已经承诺新建超过11000个单位，当中4500个正动工或即将动工。政府也已免除首置人士购买200万元以下物业的户劳税 GST， 并与安省和 BC 省达成协议，削减高达50%的发展费用。渥太华也已经拨款500亿元成立社区强大基金，以投资各地基建。加拿大卫生资讯研究所今天发表最新报告指出，加拿大国家疾症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全国共录得约1610万次急诊室求诊，占加拿大总急诊求诊量的约 89%， 当中 0.1% 病人在急诊室期间死亡， 7.7% 病人在没有看到医生前自行离开，约1/3个案被列为高危个案，需要即时或快速医疗评估。大型城市医院和教学医院承受最多急诊求诊以及重症患者，求诊率最高的群组包括10岁以下儿童、55岁以上成年人、低收入社区居民。全国急诊室拥挤的问题持续恶化，2024至2025年度有超过150万名病人等候超过14小时才能完成急诊诊疗，比疫情前增加近30%。数据显示，2024年至2025年约有 12% 急诊室求诊者最终需要入院治疗，由2024年4月到2025年3月期间，半数患者在急诊室等待时间超过16小时，1/10超过48小时，其中每10名需要住院的病人就有一个人要在急诊室滞留超过2天才能获安排病床，比2018至2019年增加 33%。而原本可以出院转至富康中心、长期护理设施或者接受居家护理的患者，最终平均要在医院等待24天，意味着其他需要留医的患者滞留在急诊室等待病床空出。
1: 国际新闻，
0: 国际焦点：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联合国及多国专业救援团队已经抵达委内瑞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

0: 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自由航行，原油供应逐渐恢复正常，国际油价在25号星期四大幅下跌，回到了伊朗战事爆发前的低点。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甚至已经抹去了战争期间的所有升幅。中广记者报道，
1: 数据显示，布兰特原油期货星期四收跌 3.34 美元，跌幅 4.3%， 报每桶 73.74 美元。美国西德州中级原油期货价格收跌 2.87 美元，跌幅 3.9%， 报每桶 70.34 美元。据报道，布兰特原油盘中最低曾经跌到每桶 73.12 美元，创今年2月27号以来的最低水准。西德州中级原油一度跌破每桶70美元，为今年3月2号以来首见。展望后市，摩根大通下调2026年下半年布兰特原油价格预期，2026年第三季布兰特原油的平均价格可能是每桶86美元，第四季则会降到80美元。分析指出，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原油供给增加，已经开始冲击现货市场价格。交易商指出，目前全球多个地区的实体原油都出现折价出售的现象，反映原油市场供给情况快速升温。记者叶博仪报道。
0: 伊拉克石油部发表声明，否认之前有传当地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的说法，指媒体相关报道不反映官方立场，强调 OPEC 正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理解伊拉克石油工业面临的困境，将充分考虑当地处境，致力提升石油产量，确保达到合理水平，重获 OPEC 第二大产油国地位。美国联储局昨天公布全美32家大型银行全部通过年度压力测试。消息出炉后，华尔街大型银行纷纷宣布提高股息，并实施新一轮库藏股计划。中广记者报道。
1: 美国联准会这项年度压力测试源自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监管改革，主要评估大型银行在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境下是否仍然能够维持足够的资本水准。而测试的结果通常决定银行未来透过股利与库藏股回馈股东的力度。这次测试结果显示，今年的32家受测银行全部过关。这次压力测试所设定的虚拟全球经济衰退情境极为严苛，包括房地产价格暴跌1/3，失业率飙升到 10%， 以及金融市场陷入剧烈震荡。结果显示，在压力测试中，大型银行的资本水准虽然下滑了 1.6 个百分点，不过依旧高于最低门槛。联准会负责金融监理的副主席鲍曼在声明中强调，这次的测试结果凸显了美国银行体系的强劲韧性。而这次接受测试的美国银行执行长莫尼汉也发表声明，表示这次测试结果再次证明美国银行拥有稳健的资本实力，使公司能够持续发展，同时支援客户需求与经济成长。记者叶博仪报道。
0: 日本政府证实，两名日本人在中国大连遭到拘留。据日本媒体报道，遭拘留的两人都是电器设备大厂富士电机的员工，而这次拘留事件也可能让中国的日资企业重新评估在中国的业务布局。中广记者报道。
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24号的记者会上透露，大陆辽宁省大连市海关分别在5月18号及25号各拘留一名日本人，理由是他们涉嫌违反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木原并指出，基于保护隐私考量，他不便透露详细内容，但表示两人的健康状况良好，而日本政府将持续与大陆方面密切联系，并会从保护日本公民的角度出发，采取适当的因应策略。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由于中国大陆正加强对稀土相关物品实施出口管制，这两人疑似就是企图将与稀土相关的物品带离中国大陆，而遭到大陆方面扣留。在日中关系陷入低潮之际，这起日本人遭扣留事件恐怕使日本企业对于在中国大陆经商风险的担忧进一步扩大。一名日资企业中国子公司的高层就表示，拘留事件确实可能导致日本企业重新评估在中国大陆的业务布局。记者叶博仪报道。
2: 中国新闻。
0: 中国为了整顿演艺圈争抢排名的乱象，颁布新规定，电视剧和网络剧演员在宣传时必须使用本名，如果艺人有艺名，则署名格式为本名在前，艺名打上括号放在后面。中广记者报道。
1: 大陆演艺圈为了争抢排名，各种乱象层出不穷，有的时候甚至连艺人的粉丝也为此在网络展开骂战。大陆方面为了制止这种争抢排名的乱象，强制

0: 规定从7月10号开始，各种剧集只限领衔主演、特别出演与出演三类头衔，而演员的庶名则必须依照本名由少至多排列，如果是复姓则以首字笔画计算，少数民族则按身份证登记姓名的首个汉字笔画计算，如果笔画相同则依次比较姓名第二个字、第三个字的笔画，直至形成唯一排序，如需使用已形成广泛认知的艺名，则应该采用真名在前、艺名在后并加括号的格式，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或昵称等。这项新规定曝光之后，不少艺人的真名已经被网友拿来大开玩笑，例如靠竹玉大红的男星张凌赫，最近的一部新戏《归卵》就必须要秀出本名张家伟，而女主角林允则必须要秀出本名费霞。而不少网友也掀出许多大陆艺人的真名，像是宋祖儿的本名叫孙凡清，冯绍峰的本名叫冯威，而女演员古力娜扎的本名列出来就费力了，叫古力娜扎尔拜和提雅尔。不少人也说，这项规定一实施后，原本的熟人甚至梦中情人顿时变成了路人或陌生人。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代表近20国做共同发言，批评以强迫劳动为名滥施关税、单边霸凌行径。共同发言指出，坚决反对强迫劳动，同时严重关切、强烈反对某个国家滥用国内法律单方面认定其他经济体未有效实施并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措施，并以此为借口加征额外关税。有关国家以强迫劳动为名行滥施关税之时，只会损害各国劳动者体面劳动的权利和发展权，干扰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破坏国际社会消除贫困的努力，敦促有关国家尊重客观事实，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人权议题武器化，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助力全球发展和减贫进程。
2: 台湾新闻。
1: 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台湾毒驾移送案件数量比去年同期暴增 2.8 倍。台湾立法院当地25号审理道路交通处罚条例修正案，加重对毒驾者的组合。中广记者报道。
3: 提案立委张志伦提到，当前毒驾案件已经接近泛滥程度。
4: 115年1到5月全国移送毒驾案件已达6730件，较114年同期增加将近 2.8 倍。警政署6月18号也进行了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单日查获毒驾案件155件，显示毒驾的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道路交通安全。
3: 同为提案立委的洪孟凯则说，
5: 我们要的就是即刻把破网给补起来，用强硬的手段、强硬的态度告诉任何有心犯罪者都不应该心存侥幸。吸食毒品已经是犯罪，吸食毒品还开车上路，那更是错上加错。吸食毒品之后开车上路，车辆已经不是交通工具，而是杀人利器。
3: 洪孟凯提出的修法包括四项重点，首先要提高毒驾罚锾，其次是直接没入毒驾者的车辆。洪孟凯强调，他和政院版不同处在于，毒驾者如果开的不是自己的车，无论是租来、借来或偷来的车辆，心态更是可恶，刑责及罚款都要加重 1.5 倍，而同车者也应该比照酒驾实施连坐。洪孟凯期盼能借本次贺祖性修法一并补齐过去对毒驾行为的漏洞。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1: 为了因应少子化挑战，台湾政府持续扩大欢聚家庭支持措施。台湾行政院当地25号通过多项修法方案，配合已经公布的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18项策略内容，除了保留现行6岁以下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外，未成年子女抚养免税额也将提高 50%， 另外也针对婚育家庭提供房屋税、地价税减免，最低可降至免税，整体预估可让超过370万人次及家庭受惠，减税规模最高可达155亿元。这次人口政策主要以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作为核心方向，并通过提高补助、降低支出压力、增加弹性及强化照顾资源等策略推动改革，同时从托儿制度、教育资源、友善职场环境、居住支持以及育儿保障等层面提出18项措施，希望让育儿政策从过去的以补贴为主逐步转型为更完整的公共支持制度。之前也陆续规划延长产假、陪产假以及调整育儿相关价别制度，相关草案通过后将送交立法院审议。

0: 目标最快明年上路。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雨，最高17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100%。星期六有雨，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80%。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3: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4: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租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6: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7: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8: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9: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0: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1: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2: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3: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4: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5: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6: 音乐国道，
17: 有

0: 估计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1: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2: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订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5: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音乐国道。

0: 我跟你讲，不要哭。
1: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0: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2: 我正在努力强大。
1: 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0: 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
1: 冲啊！
2: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地位，你可取了我人头，又想毁我名节。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长尹大伟话，联邦同省政府联合推出将未售出拍卖单位改造成可负担房屋的计划，在省内很多地区都适用，但是温哥华市区就行不通。他说温哥华的拍卖市场最终会只能解决未售出拍卖过剩的问题。上述计划要求在 BC 各地收购未售出拍卖以及改造成出租房。批评人士形容做法实际上救助发展商。尹大伟说在省内适合推行计划的地区预计发展商会遭受损失，居民就能够更加容易获得可负担房屋。BC 省乡村地区 Lumbee 一名男子被控谋杀前妻案的陪审团今日会继续商议。被告否认已经谋杀罪名，他的前妻在2024年4月被发现死于 Lumbee 附近，身上有多处刀伤。被告在昨日的结案陈词促请陪审团判他无罪。法官向陪审团作出指引后，他们退庭进行商议。总理卡尼会公布维修总理官邸的方案。蔡慧娴报道。
3: 总理卡尼定于今朝九点半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公布修复总理官邸计划。位于24号 Sussex Drive 的总理官邸建于1896年，有35间房，2015年开始停止用作总理官邸。而虽然空置多年，但每年仍然需要动用数以十万计的公帑来到去保留物业。加拿大文化遗产部之前说，就算这座建筑物不再是总理官邸，也都应该进行维修保养翻新，同埋继续是属于公共物业。非牟利机构渥太华文化遗产的董事局主席史宾塞罗斯说，当局计划修复建筑物是一个好消息。他说暂时不知道修复之后的建筑物是会开放给公众，抑或是重新用作总理官邸。而他认为这座建筑物有悠久的政治历史，应该继续用作总理官邸。
2: 委内瑞拉强烈地震伤亡人数上升。香港电台廖影雪报道。
4: 闭路电视影到地震的时候，大厦梯间在猛烈摇晃之后出现巨大裂缝，民众争相走避。亦都有人影到地震一刻家具剧烈摇晃，大厦其中一边外墙倒冧，梯间满布瓦砾。救援人员把握救人黄金72小时搜救被困灾民。在首都加拉加斯，救援人员救出多名伤者，但部分地区电力和通讯中断，影响搜救。当局预计死伤人数仍然会上升。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强烈地震令到至少250座建筑物倒冧或受损，大部分位于重灾区加拉加斯北部的拉瓜伊拉州，但当地缺乏大型救援机器，灾民只可以徒手或者用简单工具在瓦砾入面挖掘。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到拉瓜伊拉州沿海城市马富托视察，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呼吁私人机构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联合国和美国等派出的救援队伍陆续抵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美国正是调动1亿5千万美元援助资金，财政部亦都豁免部分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去到10月下旬。中国外交部就说愿意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在星期三挨晚的一分钟内，先后发生两次强度分别达到尼克特制 7.2 级和 7.5 级的地震，其中 7.5 级的一次强度是当地超过一个世纪以来最大，震源深度只是得10公里。加上很多建筑物老旧和缺乏钢筋，令到浅层地震造成严重破坏和伤亡。
2: 日本首都东京附近千叶县发生 5.8 级地震，东京有明显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日本气象厅亦未有发布海啸预警。在北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香港电台赵家俊报道。
0: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依据。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在北京接受访问时说，非常感谢中央政府和常委会的努力，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能力提高四倍，相信通关后可以大大疏导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深圳湾口岸和西九龙的高铁其实都没有用到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根据预计就是如果一般情况底下呢，五分钟呢就可以完成通关了。简单来讲呢，过去市民呢就要是上落两次车啦，过两次关啦，咁而家呢合作查检一次放行嘅情况底下呢，只需要呢上落一次车排一次队五分钟，一般情况底下呢就完成通关了。
0: 根据早前公布嘅决定草案内容，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区喺规定期限内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和禁区管理，授权区域包括港方口岸区和连接口岸的落马洲大桥深圳段桥面，可经由桥面进出的大桥商梁内部和连接道路路面，特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授权区域的使用权，租赁期限自启用日起至2047年6月30日。期限届满，经人大常委会决定可以续期。李慧琼表示，目前已经行了重要一步，特区可以在特定区域执法，下一步由国务院作决定，立法会再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行后，特区政府和深圳相关部门会决定最后通关日期，立法会将提速审议。
5: 重开皇岗口岸呢，对于市民啦，对于是日常口岸的使用者呢，真是会大大提速提效的。咁所以我哋在合情合理的时间方面呢，我哋都会是加快去审议本地的法例啦，咁希望配合同埋尽快呢让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嘅。时间表呢，我諗要睇国务院啦，同埋系政府几时提交法例俾立法会啦。
0: 佢又话会确保本地立法嘅审议质量到位。
2: 新闻报道完毕。
6: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諗清楚。

0: 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晨光天气，
3: 咁样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墨云咧，间中咧系有雨，最高嘅气温咧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90%。晚间主要都系墨云啦，可能亦都会有骤雨，落雨嘅机会有60%。最低气温今晚有13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22。嗱，听日星期六咧，主要就墨云啦，可能会有骤雨，但系间中可能咧再次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都有60%。去到新地星期日咧，主要就系天晴咧，系再次有阳光，间中墨云，最高气温18度。星期日嘅落雨机会系少翻，只得30%。现时出边吹紧20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继续有阳光间中墨云，最高气温22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2度。
4: 香港嘅日出大道喺将军澳，台湾嘅日出大道喺花莲，美国嘅日出大道喺佛罗里达州。加拿大的日出大道就在 FM961， 唯有这里带你穿梭90年代，重温经典。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谢盈盈日出大道，岁月流星，旋律永恒。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0: 陈光活演温哥华何活权。
1: 各位早晨，6月26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耀文哥话。呢、这个星期过得好快，嚟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呢、这个星期咧，星期头嘅时候咧，每日都有阳光，而且咧有一两日都系气温系几酷热下吓，日间嘅气温有阵时咧去到30度嘅。咁啊，寻日开始已经系清凉翻些少，但系今日咧主要就系密云有雨啦。其实啲雨咧，寻晚开始落噶啦，今早咧部分地区啲雨落得几大，咁而家系落住咧微微雨啦。咁啊，突然之间咧天雨路滑咗。因为咧落过雨咧，揸车嘅朋友要小心啦。今日亦都系好多嘅小学同学们咧，系 last day of school 又开始咧放暑假啦。冇错，放暑假嚟紧呢个周末有咩好节目咧？嗱，大人除咗睇打波之外，啲小朋友都好多节目嘅。虽然咧头先听到咧天气咧就系话麻麻啦，今日咧有雨啦，但系听日咧应该会再次有翻些少嘅阳光，新地咧应该会有好嘅天气嘅。呢个周末咧好多嘅节目，一阵晏些少喺第二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就会同大家咧系逐一介绍啦。

小凤姐的歌曲顺流逆流，我们加拿大的国家队在这一次的世界杯呢有很亮丽的表现啊。虽然呢就是输了比呢是瑞士呢不能够留返在我们温哥华呢打这个32强啦，但是相信朋友都会继续在电视机旁边呢是来到支持我们的加拿大队，来的这个星期日中午12点钟呢就在 LA 那里呢举行，大家亦都可以呢继续支持我们加拿大队 Go Canada Go。红茶可以是散寒除湿，功效有温阳活血，亦都有帮助暖胃止泻的。红茶的代表可以试一下这个是石兰红茶啦。

Melissa Manchester 嘅歌曲 Midnight Blue， 咁啊当然咧今日亦都有六场嘅赛事啊，中午12点有挪威对法国，塞内加尔对伊拉克，喺晏昼嘅5点有乌拉圭对西班牙，佛德国就对沙地阿拉伯。至于今晚亦都有两场嘅赛事，有纽西兰对比利时，同埋埃及系对伊朗嘅。

Crystal Gale 嘅歌曲 Don't It Make My Brown Eyes Blue 将潮汕带到嚟咧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早上咧，温哥华时间6:23啦。喺新闻之前咧，为你送多一首咧英文嘅歌曲，来自 Peaches and Herb 嘅 Reunited。

0: 一个落住雨嘅星期五早上咧，时间嚟到6:29啦，冇错啊，六月份啦，滞水咗几个礼拜啦，今日终于落雨啦，为我哋嘅草地咧系滋润一下啦，因为已经好耐咧冇淋过草地，见到好多嘅住宅区嘅草地咧都系枯黄咗嘅，咁啊，但系咧今日啊落个雨，但系听日咧应该有翻些少阳光，新地都系咧有好嘅天气，大家可以户外活动啦，亦都可以去唔同地方，出边嘅露天系睇下打波。如果今日星期五啊落雨天，可以留在家中咧，系睇呢个世界杯嘅。当然，听日星期六咧，亦都有6场嘅赛事。听日星期六晏昼2点有巴拿马对英格兰，克罗地亚对加纳；下昼4点半有哥伦比亚对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系对乌兹别克。至于听日晚上7点亦都有2场嘅赛事，系约旦对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奥地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话，一架电单车载入同一架揭背车相撞后，63岁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话，佢哋昨日上午接报，赶往 Main 及东十 Avenue 嘅十字路口调查事件。警方话，救护车迅速将受伤男子送院，不过佢最终伤重不治死亡。涉事揭背车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土耳其外长今日访问本国，蔡慧娴报道。
3: 土耳其外长菲丹到访，今日会在渥太华同本国外长阿林德会晤，预期会寻求两国有战略伙伴关系。土耳其因为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而是本国的军事盟友。而菲丹亦都同意加拿大的观点，认为欧洲人应该同北约互补，而不是重复北约的工作。北约峰会定于下个月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
2: 委内瑞拉当地星期三发生2次7级以上地震，当局话增至589人死亡，另外大约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座建筑物受损或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及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严重受损。由地震前后的卫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去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救援人员和义工彻夜在倒塌的建筑物搜杀。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与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的速度。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家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协助搜救。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日本首都东京附近千叶县发生 5.8 级地震，东京有明显震感，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日本气象厅未有发布海啸预警。新华社报道，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记者在位于东京的驻地明显感到房屋摇动。日本气象厅说，当地中午约12:46在茨城县和千叶县观测站测到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东海第二核电站营运公司说，位于震源地方附近的核电站未发现异常。在香港新闻方面。

0: 廉署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瓦解一个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控的打假波集团。香港电台廖影雪报道。
1: 被捕的19人包括两名分别执教本地甲组球队和港超联 U22 青年队的教练，同埋六个分别来自三队甲组球队的现役球员，亦都有一名退役球员。廉署话是早前调查另一宗打假波案的时候揭发今次涉案的犯罪集团，相信他们涉及过去两个球季最少五场球赛，包括四场甲组赛事和一场 U22 球赛，目前至少有五支球队接受调查。
2: 以其中一场赛事为例，身兼艇仔的足球员收到数十万元外围赌注，并且以部分赌注去贿赂其中一个足球员在本地甲组赛事中打假波去操控赛果，令到投注的赌客呢是赌输了个赛果，而牵涉的外围集团呢就可以代代平安代了那些赌注。
1: 廉署没透露涉案球队和球员的身份，只是说犯罪集团是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控，除了涉嫌行贿或受贿打假波，亦都有收受本地及海外赛事赌注，当中包括现正进行的世界杯赛事。警方就说搜查了一个位于旺角的球会办公室，拉了一名52岁女子，相信是主脑之一。
3: 这个集团是以相熟人士为这个运作的主轴，减低被侦查的风险。集团主脑会在不同的非法赌博网站开设大量的赌博账户，再交由一些相熟的球员去管理这些账户。而这个集团运作了大概两至三年，估计他们收受的赌注金额是超过600万港元。
1: 廉署说足总的专家只是协助找出打假波的可疑行为，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0: 新闻报道完毕。
4: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7: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8: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9: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1: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2: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4: 晨光天气。
15: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咧，间中有雨，最高嘅气温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今日有90%。晚间主要咧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今晚嘅落雨机会都有60%，最低气温有13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22。好啦，周末嘅来临咧，听日咧主要就密云可能有骤雨，但间中可能咧会有些少阳光，落雨机会少翻啲60%，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新地星期日咧主要就系天晴有阳光间。都冇，最高气温都去到18度，落雨机会少翻啦，只系30%啫。现时出边系吹紧17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摄氏13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都冇云，最高气温去到22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今日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2度。
16: 喺呢个城市生活。会唔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咗，但系思讯又冇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系咪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嘅，流失一啲舍得嘅？星期六清晨7点 ，FM 961，用我嘅演算法整理待发。
4: 文井开井有话，
17: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5: 咁啊，早晨，星期五嘅早上，温哥华时间6:38啦。唔知道你平时系咪有收集开我哋 Translink 大温运输连线嘅？

周边嘅商品啦吓，之前咧就推出过呢一个世界杯嘅锁匙扣啦，哇！一开卖已经咧排晒长龙咧，就已经系售罄咗啦。之前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嘅，不过而家咧喺今日亦都系最后一日啦，喺市中心 Downtown Waterfront Station 咧，佢哋亦都开始咗一个咧系限时快闪店啊，想咧系购买一啲嘅纪念品嘅朋友咧，就可以今日咧系去到 SkyTrain 总站呢一个 Waterfront Station 嘅大厅嗰度咧嚟到咧购买。今日咧由早上11点钟咧去到下昼咧系6点钟，今日亦都系最后一日噶啦。咁啊，好多咧都有独特嘅商品咧系展出噶噃吓，例如咧有25蚊嘅海上巴士 Sea Bus 嘅模型啦，50蚊嘅小朋友嘅儿童巴士帐篷啦，咁啊仲有好多咧系价格都低过10蚊嘅平价商品嘅，包括咗运输棉士嘅磁贴啦、徽章啦、铅笔啦、贴纸啦，仲有咧成人嘅 T 恤啊、小朋友嘅连身衫啊，仲有呢个 puzzle 啊、海报啊、海上巴士嘅沙滩布、帐篷文具、水杯啊、公仔啊，同埋咧系天车嘅模型等等嘅。今日亦都系最后一日啦吓，由早上11点钟一路咧系去到系晚上嘅6点钟，大家就可以去到咧系 SkyTrain 站嘅总站啊 Waterfront Station 嗰度咧系睇睇啦。

黄海芹歌曲再远。小朋友呢返回今日学啦，呢个周末开始啦，放暑假啦。而讲到放暑假呢，每年嘅暑假我哋嘅时代方 Aberdeen Center 呢都会进行一啲嘅大型嘅展览啊、互动啊等等啦，俾呢係一家大细可以呢嚟到参与㗎。咁而我哋今年嘅暑假呢，列治文时代方嘅大堂就有呢一个 Safari 探险之旅啦。冇错，中央大堂呢就化身成为热带嘅探险世界啊，有超巨型嘅野生动物嘅摆设啦，有丛林场景的打卡位，也都隐藏住很多惊喜等你去发掘的。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展开刺激又好玩的 Safari 冒险之旅。今年的亮点包括了跟野生动物打卡拍照，然后参与我们时代方的 Instagram 的摄影活动，即是有机会可以每一个星期赢取到 Ocean 的这个颈肩的按摩器，或者是 Greater Vancouver Zoo 大温哥华动物园的入场券嘅噃。而另外咧，亦都有咧全套六款嘅限量版嘅野生动物 3D 嘅拼图咧，去等你咧系搜集啦。仲有系呢个动物嘅狩猎游戏咧，亦都有咧系奖品可以得到嘅。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嘅话咧，当然可以上到我哋加拿大中文。我哋中文电台亦都有资料咧，系摆放在喺度啦，或者亦都可以咧去到咧系时代方嘅官方网站www.aberdeencenter.com 就可以了解多啲啦。呢、这、一个活动咧，将会喺下个礼拜一开始，6月29号咧就有呢一、这个活动，一路去到系9月7号，大家咧就唔好错过呢一个夏季嘅活动 Safari 探险之旅啦。

然后听过有王伟勤嘅再遇，刚才呢首系张立基嘅你好吗？喺娱乐即系先之前咧，为你送上有郑伊健嘅呢一首作品《甘心替代你》。

0: 职日先。
1: 恩泽权在红馆举行的恩泽权一穿越红馆魔术之旅2026呢，就请来呢谢天华，另外还有李灿森的八岁大女李圆圆 Lucy 同埋胡杏儿的八岁大仔 Brandon 是参与演出的。演出结束之后，恩泽权就说呢实现了他20年来的红馆开 show 梦想，非常之兴奋。他就说3个月前已经开始排练了，昨晚演出大致是顺利的，即是出现了呢米高峰跌落的小插曲，亦都冇咧系太多嘅失误。被问到接子弹嘅环节系咪最困难嘅环节咧，佢睇完就话排练期间咧试过以唔同嘅方式去接子弹啦，口咧同手咧都试过，手咧曾经被擦伤，难度最高嘅反而系抱住个女嘅星空啊！佢曾经担心咧，到时个女咧唔肯咧上台啦，变成系只系得一个人飞。好彩咧，佢非常之乖巧同埋配合。恩泽权就话现场反应理想咧，观众咧冇提早离场，对佢嚟讲已经系一大嘅肯定啦。佢计划同出品人啊林盛斌啊 Bob 咧商讨咧系开展巡演啊，阿 Bob 亦都会举行世界巡回栋笃笑，日后或者可以考虑将魔术同栋笃笑咧结合咧联成演出。佢亦都赞赏啊 Lucy 咧表现淡定啦，又提到啊杏儿个仔早前已经同咧系自己碰面。资深演员苗金凤咧，寻日就喺将军澳医院离世，享年80岁。苗金凤17岁入行咧，出道初期用本名林慧珊拍摄电影，第一套粤语片《相逢愁》令到佢一举成名。之后就改艺名苗金凤啦。佢喺粤语片咧系担正，大多数嘅角色都系楚楚可怜嘅姑娘为主。同张英合演嘅电影《一水隔天涯》，同吴楚凡合演嘅电影《珍珠女》就成为佢嘅成名作啦。佢喺喜剧电影《男男女女》里边嘅搞笑形象，亦都获得咧好评深入咧系民心。1970年代中期转到电视圈系发展，先系喺无线电视、丽的电视、嘉艺电视、亚洲电视演出，拍摄过咧多部咧受欢迎嘅剧集，包括咗咧《万家灯火》啦、《快活谷》啦、《还我今朝》、第三类法庭、《烈火雄心》等等嘅。喺无线处境嘅《真情》里边饰演咧越南婆啦，《烈火雄心》饰演李子雄嘅妈妈，同埋第三类法庭嘅强势母亲嘅角色等等，演技咧获得观众认同的。苗金凤最后一部咧参演的剧集是2014年的无线剧《女人俱乐部》，戏里面饰演郑丹瑞的母亲，和李若彤、李丽珍和陈慧珊等合演，成为她的影视遗作。而苗金凤2014和2015曾经是参演过舞台剧《杜鲁治》，之后就淡出幕前，享受退休的生活，鲜有公开露面。好啦，娱乐之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呢个就为你送上咧由苗金凤主演嘅电影《一水隔天涯》里边嘅主题曲咧。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今日接天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他会发起一项全国性设计建造竞赛，以修复 Sesson Drive 24号总理官邸。官邸多年来一直被认为不适合总理居住。卡尼目前住在 Riddle 别墅，正如前总理杜鲁多一样。别墅的墙壁、阁楼以及其他部分都遍布死老鼠和粪便，而且有严重漏水及电力问题。卡尼说，修复官邸的计划体现保护加国历史、成全加国文化遗产及传统、造福子孙后代的必要性。国家首都委员会曾经在2022年估计修复的费用大约3700万。在安省，有专家认为应该聚焦在增加托儿名额，而并非每日10元的托儿措施。蔡慧娴报道。
3: 在安省正等紧联邦政府资金去推行全国托儿计划之际，有专家认为安省应该将焦点放在增加托儿名额，而不是达到每日10元托儿费用目标。就业及家庭部长哈道在上星期宣布，两年提供额外54亿元给省同地区去推行全国托儿计划。亚特华的目标是将父母要支付的托儿费用平均每日只需要10元，而且在今年内创造数以万计新的托儿名额。不过在各省同地区都未达标。在安省现时的托儿费用平均是大约19元，在全国托儿计划之下创造了大约54000个新的名额，少过86000个目标。安省托儿政策专家以及全民托儿服务支持者克里夫兰认为，安省更加迫切需要去扩大托儿系统，令到更多家庭得到服务。他指出，全国托儿系统可以带来的益处是要视乎系统的发展。本地的托儿中心营运者之前说，迅速增加托儿服务最大障碍之一是人手短缺。
2: 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两次7级以上地震，当局说增至589人死亡，另外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座建筑物受损或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7座楼宇，有超过78%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4: 政府交代大埔宏福苑收购业权进度，受影响的7幢楼宇，即是 A 至 G 座，有大约 78.4%， 即是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至于宏志阁

0: 政府接获193户，即是 77.8% 的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 75% 的门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
1: 原址重建其实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不会做。为什么呢？那个时间太长，因为其实你冇得部分原址做嘅，咁我哋解释过咧，就系要原址重建，我哋首先要统整到个业权啦。其实我哋能够整合到业权，可能我哋系讲紧已经过咗三年嘅时间拆卸，大家记得嘛？我哋都当时讲，因为个规模大嘅，咁我哋讲紧18至24个月啦，再起五年，咁所以如果10年嘅过渡期呢、這个咁太长，对政府嚟讲，同社会嚟讲咧，都好难去承受啦。
0: 黄伟纶又表示，如果有少数业主不出售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同立法会商讨，又预计有机会受司法复核挑战。
1: 司法复核是一个权利嚟嘅，其实，但当然佢要有足够嘅理据啦。咁是否有足够理据，这个法庭会定，不是我哋去定嘅。如果真系出现嘅时候咧，我哋会坦然面对。咁你讲司法复核咧，你就讲话迟啲立法去所谓攞翻佢業權嘅時候嘅工作啦，咁我哋嗰個立法工作當然亦都會好小心去做，確保我哋符合翻，特別係我哋基本法保障私有產權嘅要求咧。
0: 因應加入收購宏志閣，特設銷售計劃會增加大約500個單位，去到4396個單位俾業主選擇。有意出售業權嘅業主最遲8月31日提交信件，而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信件嘅會優先揀樓。當局估計宏志閣總收購成本大約係10億元，政府將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額外撥款。
2: 新聞報道完畢。
3: 大眾論壇
4: 同大家用另一角度探討社會民生議題，多角度拆解新聞熱話，緊貼新聞視野。FM 961逢星期六上午11点至下午1点，大眾論壇歡迎你參與話題，604-295-9616，專業評論拆解新聞背後。
5: 香港股市行情，
6: 6月26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2671.86，跌405.05。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7.7跌6毫，新世界发展6.78跌1毫，中电73.75跌1蚊，新鸿基地产6.78跌1毫。恒地25.16跌6.6，电能12.57.55跌1.15，中移动77.4跌2.5，电信盈科5.43跌2仙，长和67.25跌1.25。
7: 晨光天气。
8: Good morning, thank you for 星期五早上7:06，温哥华今日主要是默云，是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去到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今日的落雨机会有90%，外面呢非常之清凉啊，同埋几大风的，出门呢着返件风褛，带返把遮啦。明晚间主要都是默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有60%。周末来临，即是星期六就默云可能有骤雨，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都有60%。新地星期日呢天气好好多，有阳光，间中默云，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是只得30%。现时出面是吹紧15公里的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100%。
9: FM 961天地线交通，
10: 早晨，在17号公路 South Fraser Parameter 路西行方向夹住80街呢，是发生了交通意外，现场17号公路都挤塞下的。其余一些的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由72 Avenue 行车缓慢的， Queensboro 桥 Stewartson Way 是到去 6 Avenue 的，马士隧道北行方向没问题，南行就差不多10对高球场。而 Highway 1西行方向，当你过了 Portman 桥之后呢，由 North Road 去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的。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7:30过后再出现。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六月十六号星期五，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神光回应温哥华。这个星期过得好快，嚟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小朋友更加 happy 啦，因为咧好多嘅，我谂私立学校已经可能放咗假噶啦。咁啊，其他嘅小朋友咧都应该翻埋今日学啦，或者半日啦，就会咧系放呢个暑假啦。咁呢个暑假有啲咩好节目咧？一阵咧晏啲同大家咧介绍啦。咁啊，另外周末嘅来临啦，咁啊天气又几唔稳定噶。不过咧，起码新地星期日咧有阳光好天气啊，大家都可以。你周围去探索一下，一阵七点半新闻之后跟大家介绍周末有什么的好节目，希望你继续留下贴文，从我们吉尼中文电台 FM96.1 星期五早上神光活现温哥华。

0: 这个温养，这一个是温养呢，是一个身心啦，驱风呢是醒酒的代表茶来的，普洱茶和黑砖茶就是最好的选择啦。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睇到報道咧，英國有一名嘅31歲嘅男子叫做 Matt Morris 啦，咁啊為咗咧向已經拍拖好多年嘅女朋友 Rebecca 求婚啦，秘密咧就聘請咗藝術家喺佢哋兩個人咧經常去嘅海灘上邊畫出咗一幅咧係巨大嘅係鑽戒沙畫噃，為咗趕及咧潮漲之前咧令到女朋友可以睇到呢一份嘅驚喜啦，哇！係花盡呢一個嘅唇舌去說服佢啦，平時中意懶床嘅女朋友咧要清晨6點鐘就出門啦，爭啲咧對方咧懶床啦。翻去床嗰度咧瞓觉，唔想咧出门噶。阿 Matt 就引导佢女朋友咧到沙滩上边咧，长约15米嘅钻戒沙画嘅中央啦，戒指中央咧仲有一个咧巨大嘅问号啊。对方咧先至知道呢个浪漫嘅计划之后咧，随即咧Matt 咧就系、是。单膝咧系跪下啦，仲攞出咧系真正嘅钻石戒指嚟到求婚，女朋友咧就即时咧系感动咧系答应嘅，两人已经计划咧喺2028年咧系完婚噶啦。咁而阿 Matt 咧事后仲话咧，当日原本咧只系咧借口咧话要去海边咧系散步，咁啊好彩咧佢女朋友 Rebecca 最后都决定咧起床啦，先让到呢一场咧精心策划嘅沙滩求婚系顺利圆满嘅。

齐秦的歌曲《外面的世界》。讲到呢小朋友放暑假啦，咁嚟紧嘅暑假呢，其实温哥华呢唔同嘅社区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活动呢俾一家大细去参与㗎。而我哋温哥华嘅 Stanley Park 呢，由下个礼拜三七月一号国庆日开始呢，就喺 Stanley Park 以前旧嗰个火车啦，因为呢几年呢都有啲嘅故障呢，呢一个嘅小火车都未能够运行啦。而家将佢改装呢，就成为18个洞嘅迷你高尔夫球场噃吓。咁将会喺七月一号呢，下个礼拜三开始咧就系营运，一路去到咧今年嘅秋季嘅新嘅球场系位于市立公园小火车嘅原址啦。咁啊，球场前半部由九个咧适合咧初学者嘅球洞组成，后半部咧就会咧挑战性一啲嘅。咁啊，总共咧系有18个洞啦。开放嘅时间咧星期日1、2、3早上10点到晚上9点，星期4、5、6咧就10点到晚上11点钟噶。咁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收费啊等等，或者喺网上咧系预订嘅话咧，都可以咧系上到佢哋嘅官方网站咧，系 stanleyparkminigolf.com。是 stanleyparkminigolf.com。 下个礼拜一开始，7月1号国庆日呢，就会有这个史丹利公园的迷你高尔夫球场啦。

盡透明的思念。小朋友放假啦，如果你鍾意睇呢音乐剧嘅话呢，今日星期六喺叶文嘅 KVC 呢，就係有个大型嘅儿童音乐剧《仙乐飘飘处处闻》，大家都熟悉啦，The Sound of Music， 晏昼四点钟一场，晚上七点半一场嘅，由三十几位嘅年龄介乎四岁至到十八岁嘅小朋友一起演出嘅。如果小朋友鍾意睇小朋友呢演出嘅话呢，就唔好错过听日 KVC 呢，就晏昼四点钟，同埋呢晚上七点半呢，就有呢个仙乐飘飘处处闻嘅音乐剧。咁试下可以去到呢系 KV Theatre 嘅网站，或者亲自去到 KV Theatre， 睇仲可唔可以买到门票呢。

0: 格里嘅首嘅歌曲系咪旋律似曾相识咧？负责张学友演绎过咧，系广东版《一火不变心》，原装嘅国语版本系黄品源咧作曲兼填词，系有呢一首嘅歌曲，名字叫做《流浪的心》。嗱，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咧就系密云咧系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7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今日嘅落雨机会有90%，晚间都会系密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有60%，出边吹紧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100%。星期五嘅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本拿比市政府向 Michael J. Fox 剧院提供一笔40万一次过拨款，确保剧院在本拿比校区找寻新的营运商期间，能够继续开放一年。上述拨款会在7月开始发放，令到剧院可以继续运作。而劇院就原本计划在7月关闭。市长 Mike Harry 说，市会欣然提供上述拨款，认为是持续的方式，令劇院可以有适合时间找非盈利的机构继续营运。劇院位于本拿比南中学校址，1993年开业，最初由一间独立的非牟利机构营运。委内瑞拉当地星期三发生的2次7级以上地震，当局说增至589人死亡，另外大约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座建筑物受损或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日本山梨县当地晚上10:30发生尼克特制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震央位于富士五湖，震源深度大约20公里，首都东京亦有明显的震感，但是不会引发海啸。受地震影响， JR 东海道新干线东京站至静冈站列车暂停营运。另外，东北新干线、上越新干线及北陆新干线一度暂停营运，列车其后恢复行驶。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发生6.7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或损毁报告。地震当地晚上7:30之后发生。震央在萨兰加尼省西南大约21公里，震源深度65.7公里。香港天文台亦录得今次地震，震央位于达沃市南面大约210公里，强度6.5级，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伊朗外交部回应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同美国就反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施加限制发表的联合声明，批评所持立场是干涉主义、不负责任及具挑衅性，警告各方不要继续在区内采取敌对和干涉行为。又说美国利用部署在区内多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实施侵略，充分表明美国漠视地区国家安全以及和他们的关系，对中东各国造成负担，强调美国、以色列和参与美伊对伊朗军事行动地区的国家应就近期海峡安全局势恶化负有直接的责任。新闻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0: Tha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晨光天气。
2: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 Happy Friday 早上咧，时间7:34啦。温哥华咧今日咧转为密云咧，系间中咧系有雨嘅。咁啊，今早咧出边都几大风啊，清凉咗好多吓。咁啊，揸车朋友小心天雨路滑啦。出门咧系翻工嘅朋友咧都要咧系着翻件风褛，带翻把遮。今日咧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7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今日嘅落雨机会有90%，晚间主要就多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最低嘅气温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都有6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22。嗱，周末嘅来临咧，听日星期六咧天气几唔稳定嘅，密云可能有骤雨，但间中亦都可能咧系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60%。新嚟星期日咧，主要就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少翻好多，只得30%。现时出边系吹紧咧系15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4度，湿度系100%。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Hello， 有关方面处理紧一啲嘅交通意外嘅位置咧，就喺17号公路西行方向夹住80街啦，同埋呢一宗咧就系 King George Boulevard 嘅，咁啊未到 Stonewall 桥之前吓，咁导致到 King George Boulevard 车龙龙尾咧，徘徊喺132同埋128街之间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由 Nordaway 啊喺 Anderson Island 附近咧，大家都需要行翻慢啲。你 Queensborough 桥91A 公里就由 House 咧系车多嘅。马士隧道北行方向继续冇问题，南行塞到去高球场。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00前再出现。
5: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6: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Good morning， 早晨，6月26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时间系7:37，又嚟到咧系周末咯噃吓，咁啊，听日咧星期六喺北温Lower Lonsdale Waterfront 嘅地带咧，会有一年一度嘅北温无车日啦，冇错，听日由中午12点一路去到咧系7点，咁啊，环境预测听日都间中有阳光嘅，应该都唔会带于大家咧周末咧都出去玩嘅心情啊吓，咁啊，到时咧喺北温嗰区咧就会有多个嘅舞台啦，嗰条路亦都系封闭咗咧，即系俾行人咧行走啦，最好咧就系搭呢个 C bus 啊、巴士啊、踩单车去啦，咁啊，好多个舞台咧都有我哋本地嘅艺术家咧带嚟现场嘅音乐表演啦，咁场地咧仲会有咧酿酒区啦、啤酒花园啦。当地嘅商贩咧，同埋手工艺品嘅市场啦，有街头游戏同埋各式咧适合咧家庭参与嘅活动嘅。咁啊，想知道资料可以上到咧系 carfree.ca/northvancouver 咧，就可以了解嘅多一啲啦。咁而另外咧喺听日。Burnaby 就有第三届嘅加拿大文化节啊 ，Canadian Cultural Festival 会喺呢一个 Burnaby 嘅 Nicky National Museum and Cultural Centre， 即系日本文化中心嗰度咧系举行噶，会喺听日早上11点有个开幕嘅仪式啦，一路咧有舞台嘅演出啦，来自世界唔同国家嘅民族咧都会为大家带嚟啊音乐啊舞蹈啊等等啦，由11点一路去到咧系晚上6点，就喺 Burnaby 嘅6688号 South Oaks Crescent 嗰度咧系举行。到时主舞台咧就会有现场嘅音乐啦、舞蹈啦、文化嘅展示啦，代表住咧世界各地唔同嘅社群噶，亦都有全球嘅美食啦、手工艺品嘅市场啦，有超过50多间咧系食品同埋手工艺品咧都会喺嗰度咧同大家咧系见面噶，当然亦都提供咧来自世界各地嘅传统同埋咧系融合嘅菜式俾大家咧系品尝噶，呢一个咧系免费咧系入场。

一首难得合唱伍仲衡、萧正楠同欧永权嘅《hea 到爆》，咁你周末大家都可以咧 hea 下，咩都唔做都得，但系亦都有好多嘅活动可以俾大家咧系参与嘅。嗱，好似喺 Kisilano 嗰方面啦，由而家又去到咧八月尾啦。亦都有一個咧係露天嘅劇場啊，會喺逢星期三到星期日咧，每晚七點鐘都有免費嘅户外嘅活動咧。有80多個嘅團體嚟到參與，包括咗樂隊啊、舞蹈團啦、合唱團咧，同埋 DJ。咁大家都可以咧，就喺呢個週末咧，每個週末嘅晚上嚇，喺呢一個七點鐘之後咧，可以去到 Kisilano 呢一個2300號康和街嗰度咧，系參與呢一個第91屆嘅 Kisilano Showbo 嘅免費音樂會嘅。咁而另外一年一度啊，喺星期日舉行嘅第52屆嘅温哥華希臘日 Great Day on Broadway 咧，亦都會咧係再次咧係回歸啦。咁啊，環境部預測新嚟有好嘅天氣啦，希望咧天公造美啦，因為每一年咧都吸引咗好多朋友係去到咧 West Broadway 由 McDonald。去到 Blenheim 街咧，就係無車日嚟嘅，變咗咁啊，亦都咧係封路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咧係搭巴士或者咧踩單車去啦。咁啊，將喺早上嘅11點鐘咧，去到晚上9點鐘，係呢個星期日6月28號啊。當然咧係有呢個希臘嘅美食啦，現場嘅音樂啦，傳統嘅希臘舞蹈啊，音樂嘅表演啦，亦都適合你同

家人一起互动的游戏啊，打卡位啊，同埋咧好多种嘅希腊产品嘅工匠工艺品咧都展示出嚟嘅。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就系新地星期日喺早上11点去到晚上9点钟去到 West Broadway 呢一个 Great Day on Broadway 齐齐咧系参与。想知一知呢个话，可以上到佢哋嘅网站 greatday.com 咧。呢首同大家分享一首咧希腊嘅歌曲，呢个旋律大家都会好熟悉嘅 Never on Sunday。

1960年希腊的电影就是浪漫的喜剧叫做 Never on Sunday、主题曲是由 Melinda Mercury 是演绎的，这首歌也得到当年奥斯卡的最佳主题曲的。将节目带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7点的47分啦。当然啦，这一排除了是追看这个世界杯，大家都有追看无线剧集飞行日志的第二集啊。今天都是大结局啦，是啊，这一套剧只有10集而已，所以今天就大结局了，大家不要错过。当然也都不少得啦，这一排都经常听到这一套电视剧主题曲由张雨晨自己作曲的主题曲是 Found My Way。

0: 冇錯，張以晨咧將會喺九月咧嚟到加拿大咧，同我哋加拿大嘅觀眾咧係共度咧係中秋嘅温哥華呢一站嘅時間啦，同埋咧係受參與嘅時間啦、資料啊等等啦，留意新上嘅電視嘅宣佈啦，同埋咧加拿大中文電台嘅宣傳啦，期待住張以晨嚟到咧係加拿大嘅。咁啊講到加拿大，當然啦，呢個新地星期日大家要咧支持我哋加拿大隊啦。喺呢個星期日，我哋温哥華時間中午12點咧喺 LA 就舉行呢一場。32强嘅淘汰赛，南非对加拿大，加拿大咧呢一场正式进入咧淘汰赛，一场定胜负啊！胜嘅嗰方面咧，我哋可以有机会晋级喺16强，系破晒纪录噶啦。咁希望大家咧喺呢个星期日咧都会咧支持我哋加拿大队啦。无论咧，虽然咧今次唔系喺温哥华咧举行咧，相信大家都可以咧留喺家中啊，喺餐厅啊、酒楼啊或者户外嘅观赏区咧，都嚟到支持我哋加拿大队 ，Go Canada Go！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发生咗交通意外嘅位置包括咧就 Golden Years Way 夹住96 Avenue、17号公路夹住80街，同埋呢一宗咧就 King George Boulevard 未到 Stonewall 桥之前嘅，咁导致嗰头车龙龙尾咧继续徘徊到132同128街之间嘅。其余一啲嘅路况睇睇 Highway 1啊，西行方向当你经过 Gallardi Way 啊，仲有 Burnaby Lake 一带咧仍然

0: 需要行翻慢啲嘅。咁其实如果你系向住 Second Narrow 桥推进嘅话咧，嗰头就塞到去东一街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1: 娱乐即日先。
2: 开 TV 77台咧，全新推出咗开 AI 天气预报啦。自从6月12号启播以来咧，反应理想咧，节目以经典花旦邵音音同埋王夏蕙嘅年轻版形象系出镜嘅，成功咧唤起大众嘅集体回忆。开就宣布咧邀请另外一位咧传奇影星罗兰姐加盟咧担任全新嘅天气小姐，并且将会喺咧今日正式登场咧延续咧经典花旦化身 AI 天气小姐嘅话题焦点嘅。首次参与 AI 技术相关制作嘅罗兰姐睇完就话咧起初都半信半疑啊，又表示佢作为长者咧其实唔系太过了解科技或者咩叫 AI。工作人员耐心咧向佢解释之后咧，佢依然只系咧明白一半啊，点解唔需要做啊，又唔需要化妆，又唔需要打扮，唔使现场等候拍摄，直至亲眼睇到成品咧，罗兰姐都大感咧系惊喜，对年轻版嘅自己造型咧都系赞赏，睇到成品咧更加明白咗有几靓，咁啊确实咧系好似佢年轻嘅时候模样，更加笑完话咧始料不及咧，就系佢呢一个老人家都能够赶上时代嘅步伐咧，化身成为 AI 罗兰。车婉婉、吴若希同埋李欣彤主演嘅全新处境嘅《爱回家之三代同堂》咧，将喺八月登场啦。无线今日再公布其余四位重点嘅演员啦，包括咗何依婷、赵俊成、侯俊熙同埋咧系李伟健嘅。李伟健咧喺《爱回家之开心速递》里边咧饰演咧农历王阿 Terry 啦，今次喺《三代同堂》里边嘅饰演咧系车婉婉角色嘅弟弟啦，叫做唐家聪，而角色嘅英文名亦都用翻旧作一样咧，叫做 Terry 噃。唐家聪咧对由自己一手带大嘅外甥女，由李欣彤饰演嘅唐心咧系痛爱有加，亦都经常成为三位女主角之间嘅夹心人嘅。首次拍劇即刻擔正的趙俊成去年就憑著中年好聲音三人氣是急升，唱功備受肯定，他在三代同堂裡面飾演楊凡這個角色，外表看來就好像人畜無害，實際是為博取流量不惜一切，是出手快很準的銷售魔術師，並且將會在職場上和吳若希多番過招，發展成為一對是歡喜冤家的話。而《星夢二》的畢業生咧，係侯俊熙咧，就飾演咧係楊凡嘅弟弟楊光嘅。佢外表咧係兇悍，內心咧係百分百嘅昂直暖男咁話噃。咁而同吳若希咧，亦都攜手咧對抗咧楊凡嘅。至於首次參與處境劇演出嘅何依婷咧，今次將會一改以往咧俾人咧溫軟嘅形象啊，飾演咧職場心機女。叫做朱圆圆，角色里面咧系少女藏刀，同吴若希嘅关系咧时敌时友啦，喺合作同埋角力之间咧游走，为剧情咧增添咗系悬疑感同埋咧戏剧嘅张力。马德钟早前因为右脚急性关节炎入医院，膝头哥以下严重是肿胀而留医了一个星期，他今天出席活动的时候表示脚伤已经痊愈了，并且澄清留院期间只是插水这个是抽水和是吊针，是没有是插喉的，并非外界所想是这么严重。讲到今次的病因，他坦言说暂时未有明确的结论，即是知道自己过往也都曾经出现了关节炎，平日又经常是做运动，估计都是运动量是过多，医生是叮嘱他暂停运动，现正接受物理治疗。问到有没有影响工作，他说一切如常，太太和他仔了解了实际情况都没有是担心。听日踏入58岁透露生日的愿望就是身体健康，大家平安，又希望可以继续多接工作。他坦言说没有考虑减产，当下大环境不算理想，只要身体负荷得到的话，仍然希望多劳多做，目前可以重新到内地开 show。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又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不多，多谢大家呢个星期收听晨光汇演温哥华，希望大家愉快、开心、平安嘅周末，继续为我哋加拿大队打气啊！喺下个礼拜一嘅早上6点钟再见，我系何活权，Have a wonderful day。

0: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1: 今日通胜，
2: 各位朋友，
3: 今日新历嘅6月26日星期五，农历咧系5月12日辛未日。今日一个明文吉日，吉神方面咧有月德首日吉期六合，系适宜咧祭祀结婚动土开始。今日冲牛嘅忌成福除福，风神方面咧有勾陈。吉时咧由上昼9点到中午嘅1点左右，下昼3点到5点。
4: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省长韵大伟话，联邦同省政府联合推出，将未售出拍文单位改造成可负担房屋的计划，在省内多处到适用。委内瑞拉七级地震，死亡人数增至589人。在香港新闻方面，廉署和警方采取联合执法行动，瓦解一个打假波犯罪集团。在本地新闻方面，省长韵大伟话，联邦和省政府联合推出将未售出拍文单位改造成可负担房屋的计划，在省内很多地区都适用，但是温哥华市区就行不通。他指出，温哥华的拍文市场最终会自行解决未售出拍文过剩的问题。上述计划要求在 BC 各地收购未售出拍文以及改造成出租屋，批评人士形容做法实际上救助发展商。韵大伟话，在区内适合推行计划的地区，预计发展商会遭受损失，居民就能够更加容易获得可负担房屋。本拿美市政府向 Michael J. Fox 剧院提供一笔40万一次过拨款，确保剧院在校区找寻新剧院营运商期间，能够继续开放一年。上述拨款会在7月发放，令到剧院得以继续运作，而剧院亦原本计划在7月关闭。市长 Mike Harry 说，市议会欣然提供这笔一次过拨款，认为是一种可持续的方式，令校区有足够时间找寻合适的非牟利机构继续营运。 Michael J. Fox 剧院造福社区，期望剧院拥有新的营运模式，同时拥有一个成功的未来。剧院在 Burnaby Bishop 中学的校址，1993年启业，最初由一间独立非牟利机构营运。本拿比市政府宣布关闭市内 McPherson 户外泳池，最近的检查发现泳池出现严重漏水问题。泳池现时每日漏走大约257,000公升的池水，大约相等于每五日重新注满泳池所需的泳池水。市政府正在评估情况以及考虑下一步的行动，现阶段未有重开泳池的日期。温哥华警方说，一架电单车昨日同一架捷贝车相撞后，63岁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说，他们昨日上午接报赶往面及东十 Avenue 的十字路口调查事件，救护车迅速将受伤男子送院，但是他最终伤重不治死亡。涉事捷贝车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 BC 省香郊地区林比一名男子被控谋杀前妻案件的陪审团今日会继续商议，被告否认而家谋杀罪名。他前妻2024年4月被发现死于林比附近，身上有多处刀伤。被告在昨日的结案陈词促请陪审团判他无罪，法官向陪审团作出指引后，他们退庭进行商议。

0: 总理卡尼宣布他会发起一项全国性设计建造竞赛，以修复 Sessive Drive 24号总理官邸。官邸多年来一直被认为不适合总理居住。卡尼目前住在 Riddle 别墅，正如前总理杜鲁多一样，别墅的墙壁、阁楼以及其他部分都遍布死老鼠及粪便，以及有严重漏水及电力问题。卡尼说，修复总理官邸的计划体验保护本国历史、成全本国文化遗产及传统、造福子孙后代的必要性。国家首都委员会在2022年估计修复费用大约3700万。在安省，有专家认为应该聚焦在增加托儿的名额，而并非每日10元托儿的措施。蔡慧娴报道。
1: 在安省正等紧联邦政府资金去推行全国托儿计划之际，有专家认为安省应该将焦点放在增加托儿名额，而不是达到每日10元托儿费用目标。就业及家庭部长哈道在上星期宣布，两年提供额外54亿元给省同地区去推行全国托儿计划。亚特华的目标是将父母要支付的托儿费用平均每日只需要10元，而且在今年内创造数以万计新的托儿名额。不过在各省同地区都未达标。在安省现时的托儿费用平均是大约19元，在全国托儿计划之下创造了大约54000个新的名额，少过86000个目标。安省托儿政策专家以及全民托儿服务支持者克里夫兰认为，安省更加迫切需要去扩大托儿系统，令到更多家庭得到服务。他指出，全国托儿系统可以带来的益处是要视乎系统的发展。本地的托儿中心营运者之前说，迅速增加托儿服务最大障碍之一是人手短缺。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委内瑞拉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至589人。
2: 哇，好香啊！
3: 是新滋味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2: 金黄松脆，弹香又滑，真是令人一试难忘。
3: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2: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3: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2: 咁正，
3: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0: 国际新闻方面，委内瑞拉7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至589人。黄贝文报道。
4: 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当地有大约70000户家庭受灾，救援人员和义工彻夜在倒塌的建筑物中搜索。有居民埋怨官方救援迟迟未到，说自己19岁的仔仍然被埋在瓦砾之下，没有救援设备能够将他救出来。大批民众带着食水、食物和药物加入救援队伍。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是与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初步评估，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游戏设施在强震中的受损有限，但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当地的日均石油产能。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当地。美国放宽对委内备，并且能够提供帮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华盛顿将派遣救援队，5个大楼将会协助后勤工作，并为加拉加斯受损的机场提供支援。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他说，中方将会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外交部说，将会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愿意根据灾情发展提供更多支持。
0: 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发生6.7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及损毁报告。地震当地晚上7:30后发生，震央在萨兰加尼省西南面大约21公里，震源深度

0: 65.7公里。日本山梨县当地晚上大约10:30发生尼克特制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话，震央喺富士五湖，震源深度大约20公里，首都东京亦有明显震感，但系唔会引发海啸。受地震影响 ，JR 东海道新干线东京站至静冈站之间列车暂停营运。另外，日本西南部同时有两股热带风暴米克拉同海高斯逼近，多处开始受暴风圈影响，暴雨成灾。兵库县淡路岛一名72岁送报员怀疑不慎跌入水位暴涨嘅河中，被冲走死亡。知河县一名男子揸车期间被困洪水，消防到场将佢救出，佢冇受伤。大阪市邻近天王寺的生野区地陷，现场封路维修。米克拉正靠近冲绳，预料明日移向九州至关东地区，而海高斯同日就会靠近东日本太平洋一侧，同时登陆。两股风暴随后会在日本东部减弱，成为热带低气压。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联署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瓦解一个打假波犯罪集团。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0: 香港新闻方面，廉政公署同警方采取联合执法行动，瓦解一个打假波犯罪集团，拉了19人。廖影雪报道。
4: 被捕的19人包括两名分别执教本地甲组球队同港超联 U22 青年队的教练，同埋6个分别来自3队甲组球队的现役球员，亦都有一名退役球员。廉署话，是早前调查另一宗打假波案的时候，揭发今次涉案的犯罪集团。相信他们涉及过去2个球季最少5场球赛，包括4场甲组赛事和1场 U22 球赛，目前至少有5支球队接受调查。
5: 以其中一场赛事为例，身兼艇仔的足球员收到数十万元外围赌注，并且以部分赌注去贿赂其中一个足球员在本地甲组赛事中打假波去操控赛果，令到投注的赌客呢是赌输了个赛果，而牵涉的外围集团呢就可以代代平安代了那些赌注。
4: 廉署没透露涉案球队和球员的身份，只是说犯罪集团是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控，除了涉嫌行贿或受贿打假波，亦都有收受本地及海外赛事赌注，当中包括现正进行的世界杯赛事。警方就说，搜查了一个位于旺角的球会办公室，拉了一名52岁女子，相信是主脑之一。
6: 这个集团是以相熟人士为一个运作的主轴，减低被侦查的风险。集团主脑会在不同的非法赌博网站开设大量的赌博账户，再交由一些相熟的球员去管理这些账户。而这个集团运作了大概2至3年，估计他们收受的赌注金额是超过600万港元。
4: 廉署说，足总的专家正是协助找出打假波的可疑行为，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0: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大埔宏福苑。邓永林报道。
7: 政府交代大埔宏福苑收购业权进度，受影响的7幢楼宇，即是 A 至 G 座，有大约 78.4%， 即是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至于宏志阁，政府接获193户，即是 77.8% 的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 75% 的门槛，

0: 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俾宏志阁。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唔会原址重建宏福苑。
1: 原址重建其实我哋讲得好清楚啦，我哋唔会做啊。点解咧？嗰个时间太长，因为其实你冇得部分原址做嘅。咁我哋解释过咧，就系要原址重建，我哋首先要统整到个业权啦。其实我哋能够整合到业权，可能我哋系讲紧已经过咗3年嘅时间拆卸，大家记得嘛？我哋都當時講，因為個規模大嘅，咁我哋講緊18至24個月啦，再起5年，咁所以依個10年嘅過渡期呢、這個咁太長，對政府嚟講同社會嚟講咧，都好難去承受啦。
0: 黃偉麟又表示，如果有少數業主唔出售業權，唔排除立法收回業權，有機會明年同立法會商討，又預計有機會受司法覆核挑戰。
1: 司法覆核係一個權利嚟嘅，其實，但係當然佢要有足夠嘅理據啦。咁是否？有足夠理據，這個法庭會定，不是我們去定的。如果真的出現的時候，我們會坦然面對。我想你說司法覆核，你就是說遲些立法去所謂攞回他業權的時候的工作，那我們那個立法工作當然也都會很小心去做，確保我們符合回，特別是我們基本法保障私有產權的要求。
0: 因應加入收購宏志閣，特設銷售計劃會增加大約500個單位，去到4396個單位給業主選擇。有意出售業權的業主最遲8月31日提交信件，而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信件的會優先揀樓。當局估計宏志閣總收購成本大約是10億元，政府將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額外撥款。
2: 在北京，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授權香港對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實施管轄的決定草案。趙家俊報導。
3: 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表決通過授權香港特區對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和相關延伸區實施管轄的決定，為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和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新通關模式提供法律依據。皇崗口岸特定區域啟用後，香港特區按照特區法律實施管轄和禁區式管理。授權區域包括港方口岸區和連接口岸的落馬洲大橋深圳段橋面，可經由橋面進出的大橋雙梁內部和連接道路路面。國務院確定有關區域的啟用日期、具體座標和面積，規定期限內不得變更用途，特區政府以租任方式取得使用權，租任期限自啟用日起至2047年6月30日，經常委會決定可以續期。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大力支持成立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广东省同深圳市政府的合作和支持。今次决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与会的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重建后的皇崗口岸通关能力提高4倍，将大大疏导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
4: 深圳湾口岸和西九龙的高铁呢，其实都没有用到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过去市民呢就要是上落两次车啦，过两次关啦。咁而家呢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情况底下呢，只需要呢上落一次车排一次队5分钟，一般情况底下呢就完成通关啦。
3: 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4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后，国务院将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提速审议。
4: 重开皇崗口岸呢，对于市民呢是日常口岸的使用者呢，真的会大大提速提效的。咁所以我们在合情合理的时间方面呢，我们都会是加快去审议本地的法例啦，咁希望配合同埋尽快呢让到皇崗口岸投入服务的。
3: 他又说会确保本地立法的审议质量到位。
2: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夏日激爽超值优惠嚟啦，45元就叹到3道菜夏日精选套餐。Burnaby Mountain 同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需45元即可享用麦金红菜头沙律，主菜可以拣西拉牛扒、银鳕鱼、烧猪肋骨或龙虾汉堡，仲有精细甜品，简直系完美享受。仲想玩得尽兴啲 ，book 埋最新落成、高性价比嘅 Hotel Burnaby 度过浪漫一晚。仲等咩啊？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订位或者到 hotel@burnaby.ca 订房啦。
7: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

0: 更多快嚟选购啦！
1: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4,966.68升116.47，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993.7升73.08，纳斯达克指数25,345.09跌12.61，S&P 500指数7,359.66升2.17。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2,671.86，跌405.05。纽约期油每桶69.2美元，跌2.7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97.5美元，升48.9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3.95，对人民币4.79。对港元5.52，对台币22.4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特别限定嘅 Boxing Week 大酬宾翻嚟啦！唔使等到冬天，而家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9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100%。
0: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发生咗交通意外嘅位置，包括咧就 Golden Years Way 夹住96 Avenue 啦，同埋 Stowarson 桥北行方向喺桥嘅南端嘅。咁到住到 King George Boulevard， 而家塞到132街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Queensboro 桥91号 A 公路咧，差唔多塞到系行人天桥。咁而 Mars 隧道北行方向咧，继续冇问题。南行就有车龙龙尾接近高球场嘅。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1.89元。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7: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喜欢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
8: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最新一项研究发现，澳洲在去年年底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浏览社交平台之后，不少人仍然通过假账号或者其他人的账号继续浏览社交媒体。英国医学期刊发布的一份澳洲研究员报告显示，有 9% 至 29% 未满16岁人士继续借用成年人的账号，使用虚假账号的用户就有 15% 至 19%， 亦都有 11% 使用隐身浏览器来登录等的方式规避相关限制。今次是当地政府落实禁令之后首项评估，全球多国正是关注澳洲的政策可不可以作为参考蓝本研究。

0: 有员又认为禁令能否见效取决于能不能够坚定执行年龄鉴证系统，长期效果可能需要好几年时间先至显现。跟住我哋一起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起睇下精装快报啊！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啦、啊。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时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喺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喺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5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系由卑斯省政府发放嘅信息。
5: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精装快报。
0: 环球邮报报道，联邦政府即将同 BC 省就重大项目签署全面协议，相关协议最快可能在下星期生效，而同亚省提出的西岸输油管方案同时生效。但据两名政府官员向环球邮报披露，亚省必须在提交新的原油管道方案的同时，就一项名为 Pathways 的大型碳捕获计划达成协议。渥太华一直力推这两项发展方案同步进行，以维护他们的环保信誉，因为随着工业活动增加，油砂温室气体排放量亦都是上升紧，而 Pathways 计划就有助控制这些排放量。 BC 省长尹大卫就在温哥华的记者会上说，各方目前正是将对话重点放在 BC 省的计划上。他在会上宣布 BC 省将会同渥太华签署一项谅解备忘录。自5月15号渥太华同亚省就工业碳定价同原油管道项目达成协议以来，尹大卫同总理卡尼已经举行了一系列会晤，两个人分别在5月20号在温哥华会面，6月18号再次会面，并在星期三在温哥华举行的国际足协世界杯比赛间歇再次会晤。总理办公室说，他们将会在下星期在温哥华再次会面。尹大卫提出了四个关键领域，以便同渥太华方面谈判，包括温哥华地区的马士隧道替换工程、北岸输电线路和其他未指明的洁净能源和关键矿产项目。尹大卫说，联邦政府要求他缩短访华行程，以便下星期稍后时间返回温哥华。他将会在7月2号抵达温哥华，届时可能会宣布最终的谅解备忘录。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反驳了美国驻加大使的言论。这名大使最近表示，渥太华和华府距离达成延续加美墨协定的协议仍然很遥远。卡尼在昨日在渥太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事情没那么简单，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达成协议的窗口可能很快就会打开。规范北美大陆贸易的加美墨协定即将迎来一个重要节点，7月1号是该协定的强制审查日，届时加美墨三国必须表明是否愿意将该协定续签16年或者启动为期10年的年度审查程序，而该程序可能会导致协定失效。卡尼在昨日就表示，同特朗普达成协议的进展很难评估。他说，从总统身上可以看到的是，明明距离达成协议很远，但最终都达成了协议，所以两件事都可能是真的。这样意味着，如果机会真的出现，加拿大必须做好准备，在所有前期工作都已经完成的情况下达成协议。环球邮报报道，委内瑞拉地震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搜寻，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达到589人。在委内瑞拉北部各城市，邻里之间互相帮助， 在连续两次地震造成至少589人死亡。

0: 全驾驶小贴士：
1: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佢哋嘅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佢哋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0: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夹五街，
2: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0: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系
4: 早上八点半。
5: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列志文 Last Time 店电话604-270-1787。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本拿比市政府宣布关闭市内 McPherson 户外泳池，最近的检查发现泳池出现严重漏水问题。泳池现时每日漏走大约257,000公升的池水，大约相等于每五日重新注满泳池所需的水量。市政府正在评估问题严重性、潜在选项以及下一步行动，现阶段未有确定泳池重开的日期。另外，本拿比市政府向 Michael J. Fox 剧院提供一笔401,000一次过拨款，以确保剧院在本拿比校区找寻新营运商期间能够继续开放一年。上述拨款会在7月发放，令到剧院可以继续运作，而剧院原本计划在7月关闭。市长 Mike Harry 说，市议会因然提供上述一次性拨款，属于可持续方式，令校区有足够时间找寻合适的非牟利机构继续营运剧院，造福社区，期待剧院有新的营运模式，同时有成功的未来。剧院位于 Burnaby South 中学校址，在1993年开业，最初由一间独立的非牟利机构营运。伊朗外交部回应海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和美国就反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施加限制发表的联合声明，批评所持的立场是干涉主义、不负责任、具天人性，警告各方不要继续在区内采取敌对和干涉行为。又说美国利用部署在区内多个国家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实施侵略，充分表明美国漠视地区国家安全以及同他们的关系，对中东各国造成负担，强调美国、以色列和参与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地区的国家应就近期海峡安全局势恶化负有直接的责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批评在德哈兰考虑范围之外作出的决策和模糊安排都无法保证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强调任何可信的安全通航安排都必须与伊朗协调，同时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作为依据，否则既定的平衡航线会暂停使用。伊朗国营电视台说，三艘外国运油轮未经批准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驱离。新闻报道完毕。
8: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9: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0: SR5 每张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9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100%。
3: 佳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草饲纽约牛扒12.99一磅，大白肉图、白油图2.4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联超市扫货啦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发生交通意外的位置包括就高端 Nearest Way 夹住96 Avenue 同埋梭哇岑桥嘅北行方向喺桥嘅南端，咁就做到 King George Boulevard 街就塞到132街嘅，咁同埋有呢一宗嘅就系 East West Connector 东行方向喺6同埋7路之间嘅。而家李志文出温哥华最繁忙咧，其实系 Nike 桥，都只不过喺桥面上面系缓慢嘅。咁而 Mars 隧道南行方向继续塞到去高球场 Grenfell 桥91号 A 公路咧。塞到上去91号公路，咁就让我哋睇睇 Highway 1嘅西行方向，如果向住卡士隧道推进嘅话呢，就塞对 Grandville Highway 嘅。今日早上嘅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下星期再见。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8: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9: 早晨。
8: 早晨。另外在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10: 早晨各位好。
8: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啦。讲緊喺委内瑞拉发生咗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589人，另外有2980人受伤。咁另外已经发生咗214次嘅余震。路透社就引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表示，在地震发生之后，政府已经决定对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行军事化部署。世界各国和人道组织亦都开始向当地提供资金、救援队和其他援助。包括美国啦，这个在今年较早前突袭过委内瑞拉首都的国家呢，就出动了他们的城市救援队，还有拨款超过2.5亿来到支援当地。今天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目前来讲呢，救灾情况对于当地的支援足不足够呢？今次的强烈地震对其他地方又有什么启示呢？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呀？
9: 今次委内瑞拉咧，本应大家都冇乜留意呢个国家南美，咁啊，但系啊，特朗普啊，可以讲改变咗佢嘅政权，咁啊喺新肯度啦，但系真系好不幸，天灾咧，你真系防不胜防。咁啊，委内瑞拉连即系可以讲一次地震咧，已经系好强嘅6.几级啊，第二个咧喺45秒再嚟一次。呢、这个唔系余震嘅，呢、这个系另外一个地震，咁所以震完再震咧，嗰、那个影响真系好非常之大，咁所以真系灾难性。而家讲嘅人数咁少咧，其实嗰个数字咧一定会上升，因为喺个救灾期间咧，真系好难去收集咁准确嘅资料。我谂呢个系可以反映到呢件事，但系带出一样嘢咧，即系我哋琴日听到新闻都系咧。讲到就，咦，我哋居安思危喺 BC 省咧，其实我哋喺呢一个 Ring of Fire 喺我哋呢个太平洋啊呢一个地震区咧，成个圈啊里边嘅，咁我哋所以今日咧借个机会都要提醒我哋听众，因为好多都啱啱搬出嚟温哥华住几年咧，未必察觉到咧嗰、那个重要性同埋个准备性啊。如果你讲太平洋咧，成个地山这个火山区呢，由大家知道呢，日本就经常地震啦，咁其实呢去到南亚再兜返上去上边呢，北边呢由阿拉斯加落到

我哋温哥华岛太平洋外啊吓，出边咧个圈再落到去加州嘅啊，咁你见咧成个地震区咧，都系我哋喺个板块里边咧受到影响嘅。咁想带出一样嘢就系话，我哋喺温哥华住咧，嗰个地震啊天灾点样去准备咧？借呢个机会咧就可以提醒一下，因为好多功夫咧我哋都要做嘅。咁嚟得耐嘅，当然就大家都知噶啦。好多时我哋一讲咧，或者附近发生咧，你见咧我哋啲超级市场咧，啲人就开始卖水啊，樽水啊之类。嗱，咁我想讲讲咧，其实起码咧第一件事咧，平日咧就真系居安思危咧，要准备。而家咧好多网上嘅资料咧都系好充足。咁我想提醒大家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尤其是 BC 省嘅地震或者系紧急预防嘅准备功夫咧，同安省会唔同啦，因为大家唔同地区。安省嘅地震咧，機會就少，但系大風雪就多。但系咧，我哋咧會有地震啦，有海嘯啦，嚇，甚至乎咧山火等等。咁所以咧，上網睇咧，大家我會鼓勵大家咧未做呢啲準備，或者冇呢一個咁嘅意識的話咧，你上網睇翻咧就係睇翻我哋温哥華或者 BC 省嘅緊急应变嘅准备 preparedness， 咁所以头嗰72小时咧，嗰个准备功夫咧就已经有准提供晒俾大家。但系我要提醒就系72小时嘅准备系唔够嘅，因为咧紧急嘅人员咧，如果真系喺大嘅灾难咧，喺72小时咧就唔可以服务到我哋每一个人，帮到我哋每一个家庭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咧提醒大家，就准备一两个星期嘅，例如屋企准备嘅家居食物啊等等啊，衣着啊、衣服啊，唔同嘅气候。嗱，今日唔系讲全部嘅嘢，我自己本人咧就喺列治文咧做呢、這个紧急应变嘅presenter 咧，做咗十几年噶啦。咁所以有一个基本嘅课程嘅俾大家，即系唔系课程咧，讲座啦。但系咧，我谂今日咧个资讯咁清楚咧，系想睇翻 BC 省，睇翻大温哥华嘅准备，因为其他省唔同。仲有一样嘢就系、好多人睇咗咧地震咧，睇咗美国嘅地震准备系唔同嘅。嗱，好多时我哋讲地震嗰阵时咧，我哋有三个口号咧，就系、drop cover。Hold on， 即系话咧，趴低捐落台底或者一啲遮蔽嘅硬物，然之后咧揸住嗰个硬物，例如就系台脚啊 ，drop cover hold on， 个个学生都识噶啦，我哋 BC 省，咁呢啲咧准备咧，嗰、那个概念咧，其实同美洲系唔同嘅。嗱、尤其是我哋嘅，我想强调一样咧，我哋唔系叫啲人走出街嘅，我哋系做呢三样嘢，因为事实上咧，我哋嘅 building code 咧系防地震咧系做足功夫，唔会随意咧就冧嗰啲屋。但系喺南美有啲比较落后啲嘅地方咧，你见咧真系冧晒咧，其实咧啲柱跌落嚟嘅方嗰、那个破坏系唔同嘅。咁所以睇翻，我会建议好多种种原因啦，睇翻我哋BC 省怎样准备地震，怎样在当时发生做些什么，那些的资料呢就是最好的了。当然呢，除了地震山火啊和海啸啊应该怎样做呢，其实这些呢我们都要有这个常识。那么不讲太多了，还有一点我提醒，就是在工作间在学校呢，我们都会有一个contact list， 怎样联络翻家人嘅，咁所以好似有啲小学生、幼稚园咧，啲家长就会知啦，学校会叫你攞一张全家福，攞晒屋企嘅联络电话地址咧俾学校嘅，咁所以你见咧，我哋 BC 省嘅做嘅功夫咧就系做得好足嘅，咁如果新嚟嘅啲朋友，新到新移民啊嗰啲咧，如果未做嘅咧，呢啲咧就系会做噶啦。

0: 所以在这里就有机会提醒大家。
1: 嗯，咁Victor。
2: 我想我由另一啲角度去睇啦，咁其实呢就係、是、我哋呢一边啦，由我哋嘅加拿大就阿拉斯加路落嘅加拿大BC省，落到下底美国三个唔同嘅西部省份嘅西部嘅呢个系州啊，都系曾经发生过地震嘅，咁其中一个啦，咁大家好容易网上面呢或者系历史上面呢睇到呢就三藩市嘅地震，咁就系、是、所以我睇点我引人注意嘅就好多时嘅地震之后嗰个受损坏嘅程度呢或者系受影响就唔一定係地震本身嘅，譬如好似阿 Ken 咁講，你話啲樓有可能咧，即係啲頂得順，但係喺三藩市啊，嗰陣時三藩市甚至八年之前嘅事啦，就係、是、大火之後咧就大火，因為咧我哋喺市區裏邊啦，好多依個係易燃嘅物品，就算屋企裏邊都易燃物品，咁啊，所以都咧呼籲大家，如果你買咗嚇所謂咧煙疏嘅話，保險嘅話就我自己買煙疏保險，每一年我都會睇嘅，咁我自己做列治文咧就覺得咧每一年佢都會改嘅，即係話咧如果地震之後有咩受影響咧？有陣時咧，佢就係火，佢可能唔包；有陣時可能水，可能唔包。咁大家咧喺呢個房屋保險上面亦都睇睇，譬如話你係買其他保險都係嘅時候。另外一樣嘢就好似頭先阿 Ken 都講過，一齊海嘯，呢個亦都好難知道地震之後會唔會海嘯入嚟。咁大家都知道咧，就前二三十年咧就兩個大嘅海嘯，一個咧就印尼，呢個就遠些少啦，就跟住啊近期些少就日本嘅海嘯。咁呢樣嘢亦都係所謂嘅準備或者係準備，即係點樣可以即係逃亡嘅方法唔同，海嘯嘅逃亡方法咧同其他逃亡方法又唔同，所以大家咧就係、是、亦都要考慮一下。睇睇有咩嘢咁啊！我哋咧就话温哥华，就算我哋入到去，而家上去好多嘅地区咧，都应该咧都系睇到咧，就系话咧，而家有一条咧写住咧，如果系有海啸啊、tsunami 嘅地方咧，你就会去边度去边，系路牌嚟嘅，你睇到嘅。咁呢样嘢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但系又军咧，就是、政府做嘢咧，就有两样要军嘅。第一样咧就系、是、我哋 BC 省啊，呢个系温哥华嚟讲咧，就完全咧而家咧就。我哋嘅所謂向外向翻嘅東邊聯絡啦，我西邊係海啦。咁嗰時咧，我哋依個靠救援嘅時候，軍部嘅重型機器咧，以前咧我哋喺黐地圍有嘅。咁呢個軍營咧就賣咗，而家發展做曬啲condo 啊或者 townhouse 咁。變咗咧，如果軍部係有重型機器過嚟嘅話咧，除咗空運啊機場咧，我揾個機場咧就喺個三角洲上面 ,Richmond 上面有，咁究竟佢自己支持得几耐呢个地震呢呢、這个问题啦。咁而家重型工器呢，我哋必山只有两条公路入嚟嘅啫。一条呢就一号公路，另外一条呢就北边嘅16号公路。呢两条公路都要经山区嘅。咁如果地震时候山区影响都相当大。所以另外一样呢呢条军呢就是、政府呢呢一排呢我觉得早排我讨论过好多时呢佢喺手機發出嘅信息咧，地震冇發出，反而咧就係唔見咗小朋友咧，佢會發出嚟。咁政府亦都考慮下，有乜嘢情況之下係發一個警報嘅信號。咁我亦都係好多時亦都要講翻市民啦。好多時咧，而家我哋見到啲市民都係有緊急嘅車行過嘅時候咧，佢哋都唔會讓路嘅，或者佢唔識或者各方面嘅嘢。咁揸車人士就同埋溫哥華嘅特色就好多啲。应急嘅人员啊，系住喺市区以外嘅，因为我哋咧呢个系即系屋租太贵啦。咁做好多时候，我觉得应急嘅人员咧入嚟嘅时候，如果有乜事咧，佢哋入嚟上班嘅时候咧，可能咧会喺交通上面咧会有一个影响。咁大家咧就系要提路一下。咁讲开车咧，我亦都有两样嘢，大家咧唔该啦。你个油，你个油缸最好有一半以上。因为如果有地震的时候你先去入楼嘅话咧，我谂你就几难啦。同埋啲电车，我亦都系好多朋友哦，去到最低一成两成先啦。手机啦，亦都系啦。咁你嘅后备电池咧，大一定，因为好多时咧，佢网络就算网络有啦，但系如果你冇电池，好多时就算你而家出去行街或者去旅行咧，即系远足咧，你冇咗电池咧，都系要噶。另外一样咧，就记得唔该带带你自己嘅雨具，因为温哥华嚟讲啊，你唔知几时落雨。你如果喺地震包里边啦，冇雨具咧，你啲嘢淋到湿晒咧，咁你都要考虑一下。
3: 嗯，咁啊 ，Ken 系咪有啲补充咧？
0: 系啊，系啊，嗱，即系话阿文峰讲得好好啦。如果喺多伦多或者我哋出埠呢，真係车尾呢有毡啊、电筒啊、水啊、粮食啊，其实呢啲呢 BC 省呢都要有嘅。咁正话文峰讲到保险呢，其实一个好重要就係话，就算係火警都好，隔离屋火烛呢可能疏散你呢，我哋嗱、个紧急嘅应变呢，其实个城市呢係喺最前线，佢会做好准备功夫。所有低陸平原嘅城市咧、城鎮咧、Richmond 啊、Vancouver 啲咧，都

0: 得好好噶啦。咁再升一級咧，就係 BC 省同埋聯邦。其實喺緊急應變咧，三級政府咧係一路做功夫咧，做曬依啲準備嘅。咁所以呢個其一，其二咧，即係我哋講到現疏咧，係保你三日嘅啫。如果你隔離火燭啊，或者自己屋企唔好彩啦，火燭咧，你係政府咧，市政府咧係俾三日嘅協助你嘅啫。咁如果住得耐啲咧，你真係要自己租酒店嘅。咁所以咧，保險咧，你要買保險咧，保呢樣嘅。咁所以就係重要。仲有一樣嘢就係代有啲現金啦。好多時咧，真係地震咧係停水停電，你要買嘢周轉咧，你冇現金咧係入唔到油啊，做唔到其他嘢嘅。咁所以咧，依啲基本嘅功夫咧，我哋都會做。即係話文峰講得好啱啦，架車起碼真係成日有，起碼 quarter 有半缸油嘅。咁呢啲咧係好經常居安思危要做嘅。
1: 咁啊，所謂防防患於未然啦。咁啊，除咗係地震嘅時候，我哋去到要探討到底政府喺地震嘅時候會可以做到啲咩嘅應急工作之外咧，咁啊，所謂地震嘅時候民防都好重要啦。即係意思就係大家點樣可以係保持一個秩序咧，就是、我哋自發咁樣去到互相守望啦。咁啊，呢一個亦都係相信喺例如每一年都會有嘅地震演習當中，我哋都應該去到重視。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利息终于回落啦！
3: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2: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3: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2: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4: Capital Direct.ca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5: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6: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嘅张雨晨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呢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关注一啲轻松啲嘅话题啦。随住世界杯正系如火如荼咁样举办当中啦，咁有专家就话咧，举办世界杯办公室观赛派对可以轻松提升员工嘅士气。咁啊，招募公司嘅负责人就话咧，今次嘅世界杯系俾咗雇主一个机会啊，等佢哋能够透过共同嘅体验嚟到凝聚员工嘅之间嘅一个嘅团结。咁啊，佢就形容咧，聪明嘅雇主咧，并唔会试图同世界杯竞争，而系利用呢一种能量并积极参与其中。咁啊，另外亦都有人力资源专家话咧，可以建议员工改用弹性工作日，或者系如果可以嘅话，喺另一日咧补翻呢个翻工时间，并且系要求提前放工。咁啊，专家就认为咧，雇主最好就能够满足呢一种要求。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呢一种嘅要求，又过唔过分咧？又会唔会造成公司嘅重大损失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0: 其实咧喺加拿大嘅工作文化咧。有几类啦，当然如果你是做 project 嗰啲呢，自己或者一个团队去做一个 project 呢，你可以预计啦。前线工作嗰啲呢，你就真係冇得透啦，啲嗰啲客人又好啊，啲 client 又好行埋嚟啊，电话响咁你要接啦。咁两组唔同嘅工种啦，当然有啲可以编排，有啲呢真係回应嘅一啲工种。咁好似咁大节，你好似上个星期三咁，你叫啲同事集中精神呢，银行嗰啲我諗唔会数错钱嘅。不过呢，你话如果係做啊个个喺度自己做自己工作嘅，想集中精神呢，我相信都几难啦。我日呢，我差开少少讲呢，我一睇完呢波呢，就即刻揸车去买嘢。咁你发觉呢，哇，平时呢个 parking lot 冇位泊车㗎喎，

0: 点解咁多空位嘅咧？行入去咧，啊啲人咧人潮未到咧，你发觉咧卖嘢就好松动，但系咧当然都有人做嘢啦。咁你会见咧喺啊，即系喺大嘅节啊、大嘅喜庆、大嘅呢啲咁嘅运动时间咧，大家都会去参与噶啦。咁正话呢个题目啊 Ricky 起得好啊，啱啊，因为个文化咧，既然系咁样咧，就不如早啲准备。咁所以前线嘅你当然要安排。正话我讲到，如果你啲客人都系少咗三成嘅，你摆咁多人喺度咧，其实都系企喺度嘅啫。咁如果你话做 project 嗰啲咧，你真系早啲叫啲同事喂。你鍾意返屋企睇波嘅，唔該你啊做一啲時間準備 work， 即係你自己嘅 time schedule， 自己褪我哋叫 flexible hours， 咁你可以褪前褪後啦，咁呢個呢又好嘅。咁有啲避無可避嘅，喺我幾個鐘真係還掂得開 party 呢，有啲公司通常有個 board room， 有個 training room 嘅，有電視嘅，咁你如果有 cable 睇埋嘅呢，咁所以你就不如喺度開個 party，安排咗边段时间咧要听电话，咁样咧反而咧就系将嗰个服务同工作同嗰个气氛咧就系可以做到有啲我哋讲 productivity 啦，有啲乜嘢嘅生产力啦。咁正话你讲到就系团队啊，你可以真系玩啲游戏都得嘅，不过呢个睇你自己点样安排。但系无论点，嗰个工作气氛好似呢啲咁嘅大嘅节目之下咧，我相信咧。特别安排咧，你就可以令到个团队咧，大家咧合作咧就更好，表示出每一个人咧扮演嘅角色同埋咧嗰个领导嘅才能啦。
1: 嗯，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咧？
2: 绝对支持。咁啊，正翻我以前喺大学，以前做嘢都系咁样。咁第一样讲翻啦，英式足球嘅，我哋讲下，我哋喺美国加拿大有啲美式嘅足球，美式嗰个系英式足球啊发展过嚟嘅，就百几年历史嘅啫。咁啊，因为咧有呢个话英式足球咧就系比较简单。咁啊，就算咧就话考古学家咧都话由二三千年历前中国啦，汉朝都有啲咁上下嘅活动啦。咁所以同埋咧呢个活动系好容易做得到啊！你有一个即系平平地嘅地方有。几个人咁有个波咁你就可以大家去做，所以任何我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国家，就算非洲或者系南美洲啲好贫民区啦，其实佢喺个屋顶上面，香港都有屋顶上面可以玩到，所以咧大家依个可以亲身经验到。而我本身睇面咧就系、是、我喺即系大学里边咧，即系国际即系国际嘅咁多国际嘅即系人物喺嗰度时候咧，就有一个好处咧就系咧奥运同埋英式足球咧就是、全世界都可以了解嘅，同埋咧系有定时啊，如果睇美式足球或者 baseball 啊嗰啲咁样咧，嗰阵时可以拉好长时间。嗱 ，Stanley Cup 都系嘅，高棍球都系嘅，佢可以打好多场。咁但系呢个英式足球嚟讲咧，就一次过，变咗系定时间，咁变咗就系好容易，就时间咧大家知道到。因为我见到好多视频，呢个系高棍球都系啦 ，hockey 都系啦，好多人睇睇下，因为做嘢咧，佢都系自己翻自己岗位做嘢。咁同时我有样嘢就发觉咧，就喺唔同国家嚟嘅人咧，睇英式嘅足球时会讲多翻自己国家嘅嘢。咁大家呢个系了解各方面多好多，同埋咧嗱，依个唔系鼓励赌钱。咁咧好多时咧呢啲嘢梗系有时话啊我赌啊边个国家啊赢啊边个输啊咪好啦。如果我赢咗，我就请食 pizza 啦。咁呢样嘢就系、是、我都食过好多啲免费 pizza， 即系有啲人个个都系豪起上嚟话我英国实赢，或者加拿大实赢啦。咁真系赢嘅时候，咁大家都有着数。咁啊，仲真系一个工作嘅地方，即系有着数就有嘢睇时候。我谂而家新闻部电台嘅或者任何地方嘅新闻部咧，而家系非常非常之啊，即系啲人好中意去新闻部探下同事啊，可以睇下打波啊，同奥运个气氛一样嘅。
1: 嗯。咁啊，一啲嘅專家就話呢，利用呢一個嘅賽事呢，除咗可以提振員工士氣之外呢，亦都可以係避免雇主越嚟越希望嘅，就係幫助員工預防呢個職業怠倦，營造一個健康嘅職場文化。咁啊，當然剛才阿 Ken 都睇到啦，唔同嘅工種，例如係一啲緊急服務咁啊，當然冇得睇住波咁樣去到可能維持治安啊，或者去做一啲救急工作啦。咁啊，但係如果係條件允許嘅話，或者一啲嘅辦公室場合而係重大嘅工作咧，就如果員工完成到嘅話咧，有冇一啲嘅稍微少少嘅空閒時間可以？俾大家去到一起享受一下今次的赛事，我想从雇主的角度都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长尹大伟话，联邦同省政府联合推出将未售出拍文单位改造成可负担房屋的计划，在省内很多地区都适用，但是温哥华市区就行不通。他指出，温哥华的拍文市场最终会自行解决未售出拍文过剩的问题。上述计划要求在 BC 各地收购未售出拍文以及改造成出租屋，批评人士仍做法实际上救助发展商。尹大伟说，在省内适合推行计划的地区，预计发展商会蒙受损失，居民就能够更加容易获得可负担房屋。本拿比市政府宣布关闭市内 McPherson 户外泳池，最近的检查发现泳池出现严重漏水问题。泳池现时每日漏走大约257,000公升的池水，大约相等于每5日重新注满泳池所需的池水数量。市政府正在评估问题的严重性、潜在的选项以及下一步行动，现阶段未定出泳池重开的日期。本拿比公园休闲及文化部门总经理说，泳池关闭令很多居民、家庭以及使用者感到失望，不过鉴于泳池每日漏走大量池水，在调查事件期间，市政府必须关闭泳池负责任地保存水资源。他补充， Kensington 公园、本拿比中央公园以及 Robert Burnaby 公园的户外泳池保持开放。世界杯分组赛，伊拉克对塞内加尔今日在多伦多上演。蔡慧娴报道。
3: 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世界杯今日下午3点会在多伦多上演分组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市中心 Toronto Stadium 将会逼满球迷，而在大多伦多地区多个直播赛事的场地预计会有大批球迷。多伦多警方就说，预计会有大约3000名伊拉克的球迷在中午大约12点由 King Street West 和 Strong Avenue 交界地区的 Stanley Park 开始游行去到 Coronation Park， 而在大约一个钟头之后，预计会有大约400名塞内加尔的球迷由 Trinity Bellwoods Park 开始经 Strong 游行去 Coronation Park。
2: 在香港新闻方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总茂解说有关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的内容。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4: 政府提出修例，将医委会的委员数目由32人增加至35人，当中业外委员数目会增加至大约31%，增设3名由行政长官委任的非医生注册医护专业，医生委员亦都会增加3人由行政长官委任，同时由全体医生选出的代表以及香港医学会的会董成员提名同选出的职位，减至合共8个。在处理申诉方面，以往的初步征信委员会及研讯小组会证明为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调查和研讯，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作为主导，5名成员之中要有最少3个由独立审裁员出任。当局亦都会将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加至到280人。政府又建议规定医委会必须公布处理申诉程序中特定步骤的目标时限，如果超出时限就需要向申诉人和被申诉的医生提供解释。另外，政府建议增设复核和上诉途径，容许申诉人和涉事医生可以向医务审裁团申请复核决定，而如果医委会认为审裁团的决定不符合公众利益，可以赋权秘书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期望改革能够回应社会对医委会的关注，对症下药。卢颂茂又以近月备受关注的脑瘫婴个案用了16年时间处理为例，估计如果由改革后的医委会处理，时间可以大

0: 大縮短。
1: 根據呢個案件咧，我哋個估算，佢如果喺改革之後去到做咧，有可能係大概係29個月到可以完成呢、這個。呢個係個中位數，真正嘅情況可能會有短有長。咁呢個但係就係今次嘅修改法例之後會有嘅進步程度。
0: 有關修例喺今日刊憲，下個月8日提交立法會首讀。
2: 新聞報道完畢。
3: Supercar 超百卡本周推介。便携式旅行脚踏坐垫，原价83.99元 ，Supercar 特价26.9元。
4: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5: 财经快讯，
6: 多伦多指数35,093.98，升243.77。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083.1，升162.48。纳斯达克指数25,376.03，升17.43。S&P 500指数7,379.14，升20.65。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2,671.86，跌405.05。纽约期油每桶68.77美元，跌3.15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101.1美元，升53.5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3.95，对人民币4.79。对港元5.52，对台币22.4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7: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8: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9: 天气报告：
6: 大温地区今日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9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100%。
1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1: 好声好听961，
12: 时事直击黄良仁。
13: 我们关注一些国际消息先。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已经下令要加快研发用于科学研究的强大量子电脑，并且要加速提升美国政府系统应对相关网络威胁的防护能力，旨在加强美国和中国在量子技术领域的竞争。这项技术可能会颠覆科学和网络安全。特朗普在22号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其中一项就是旨在保护政府电脑免受量子电脑驱动的网络攻击。具体目标是2030年或者31年之前将关键的美国政府电脑系统迁移到后量子密码学体系。此際呢，中國的一個國家級的超級計算中心的超級電腦就是採用了他們的國內的設計晶片，在一年之內兩次的全球超級電腦 TOP500 的排行當中是奪下了第一名，亦都是中國3年來首次重返這個榜單。 不过路透社引述专家

0: 家嘅讲法就报道咧，中国喺全球最快超级电脑排名榜上超越美国登上榜首，但系呢个结果可能系更加反映咧北京希望喺运算系统领域展现一个自给自足嘅能力，而非系喺全球嘅 AI 竞赛当中嘅实际地位。咁我哋讲咗咁多关于超级电脑嘅嘢啦，咁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点解系例如系一啲嘅全球嘅大国都要争先喺呢个量子电脑嘅领域去到超前对手咧？咁啊，睇翻我哋加拿大，我哋加拿大嘅发展又系点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1: ？Quantum computing 量子电脑咧，我谂有啲听众就知系讲乜，有啲听众都唔知系讲乜。唔容易去明白、啊、所以上网去睇一啲大嘅研究报告或者一啲概念呢，由呢度开始。我哋讲呢就係、是、电脑五十年代开始呢就用我哋讲扩音机啲灯嗰啲胆机呀，啲安时啲收音机呢、啊、就係、是、用胆嘅咁、啊、而真空管呀、啊、应该咁讲。咁而家呢就係讲跟住讲呢就係、是、着同唔着啊，呢啲叫做直silicon。咁跟住而家呢讲到 quantum 系乜呢咁啊。咁我想讲就话人嘅文明发展呢喺呢一代我可以讲啊，就係、是、改变得好快。即、就、係、是、我老豆呢，我爸爸呢阵时呢真係用咗几十年呢毛笔嘅。再几百年呢用毛笔嘅。咁呢一代人呢由毛笔转原子笔，跟住用 keyboard， 跟住而家呢去到云端啊，咁大家咧见到咧嗰个科技嘅改变，我哋要追，我哋追住呢个科技咧嗰个应用咧。咁而家讲到国防国家发展咧，讲紧咧未来嘅嘢。咁所以喺大国啊国力咧，点样去成为世界嘅领导者，保障自己嘅国民啊喺呢个优先啊经济安全之下。是可以得到保持呢个领域呢一啲都唔容易。咁 Donald Trump 呢当然佢对电脑就唔识啦，但係你有个成个国家科技啊不同嘅团队。咁加拿大又点呢？其实我哋都啊不分上下嘅，不过我哋喺即係十分一嘅经济实力啊军事啊之下呢，我哋都有 quantum computer 啊我个研究，仲有就 fusion 啊 technology， 一啲嘢最聚变啊，呢啲啊科技，咁美国当然系龙头大哥啦。咁呢啲喺能量同埋咧呢个电脑嘅发展都系重要。嗱，咁而家我哋讲紧美国同中国嘅比较，咁当然两个唔同嘅政治体制下咧做出嘅文化都唔同。一个咧真系传统嘅，我哋中国我哋自己华裔咧就好清楚我哋嘅传统啦。啊，真系嗰个一层一层啊，听上一台嘅话管住我哋啊，嗰个文化嘅改变咧，系咪可以喺个由创意幻想创意嘅领域去发挥一啲前所未有嘅咧？呢、這个都系好重要嘅思维。咁美国系咪咧？美国都系人啦、啊，咁但系咧喺唔同嘅移民啊两三代之下。嗰、那个政治文化教育文化嘅改变，嗱咁我哋讲緊好似 Google 啊 Microsoft 啊呢啲大嘅Amazon 啊呢啲大嘅软件硬件公司嘅发挥呢SpaceX 啊而家讲到呢过去嗰廿年三十年，如果讲 Microsoft 呢龙头大哥呢讲緊四五十年，嗰陣时嘅发展就係佢个工作间我哋讲喺一个 campus，其实咧冇房嘅，成班后生仔坐埋去咧，任饮汽水，任食啲增阔啊！大家咧就讲嗰个意念啦，就一路创造一啲咧未来嘅嘢。咁中国系咪咁样嘅文化咧？但中国有个优先、哦，十几亿人咧，你拣啲叻人咧就好容易。但系要听，假如要听上级话，箍住你嗰个思维。嗱、啊，我哋用呢个例子咧，就比新加坡啦。新加坡咧廿年前咧。佢话佢自己系一个 high tech 嘅国家，咁我喺度拗头啦，啊，原来喺呢啲方面点发展呢？啊，喺一个咁家长式嘅，咁当然佢发展咗海水化淡水嗰个技术啦，当然系造福啦，但系喺其他嘅领域嘅点呢？咁我哋呢啲比较呢，就知道

0: 教育同埋嘅發揮創意嘅文化咧，係好重要。咁而家中國嘅政治嘅影響係咪可以製造到一啲創意創造咧？嗱，台灣可以講咧，今時今日嘅科技咧，尤其是係電子啊、電腦啊、chips 啊依啲咧，其實係全球首位添。咁所以依啲加中國人嘅勤奮思維。同埋唔同嘅地方呢，我哋可以比较到呢，大家喺科技一啲创意嘅领域呢点样去发挥。国家当然係要栽培嘅，咁而家特朗普讲到话要下个命令，咁佢有啲乜嘢去帮助佢自己嘅命令呢，就要睇个政策啦。呢、這个呢都係好好嘅发展，我哋加拿大一定要追添。
1: 嗯，咁啊，福谭文峰你又点睇呢？我哋加拿大喺呢一方面又应唔应该急起直追？
2: 如果你問我先講加拿大，加拿大基本上咧有相當多嘅即係基本研究咧喺加拿大都係進行過同埋進行緊嘅。因為好似如果大家聽過咧，就係依個安省嘅 Waterloo 大學裏邊咧，亦都有相當多依個所謂量子嘅電腦嘅科技喺嗰度。咁就只係加拿大嚟講咧，我哋有個傳統上面咧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即係政府做嘢就好慢啊，咁嘅規矩啊、撥款方面就慢，就比其他國家係慢咗。咁當然已經係蝕底咗啦。咁第二咧就係、是我哋啲規模比較細嘅，咁尤其是啊，但係而家同肯定同美國即係大家分離之後咧，以前咧好多時我發覺咧就係嗰啲科技嘅即係公司啊、細公司開始研究時，佢研究咁上下時候，因為基於經濟同埋呢個市場咧，佢就搬咗去美國或者甚至去歐洲嘅，咁變咗加拿大流失係好紧要。咁亦都另外一样嘅就系呢啲，我讲翻就硬件啊，加拿大本身嘅硬件嗰个生产链啊，就系差唔多系冇嘅。咁咧要靠外国啊、美国或者甚至亚洲嗰边。咁讲起硬件有样嘢咧，我就同阿 Ken 都可以即系分享下，就以前我哋讲嘅胆机啊，即系真空管。咁呢樣嘢就係我哋以前喺香港亞洲嘅地方熱咧，真空管係真係熱辣辣嘅。咁啊，而家用咗所謂原子粒，以前咧後來啲原子粒或者而家晶體個分別嘅嘢咧，就係當然冇咁熱啦。但係如果大家上都唔係上個禮拜，依個禮拜頭啦，如果你屋企人卅度嘅時候咧，如果你一個普通嘅 PC 咧，個電腦開住喺度咧，你都發覺咧，甚至我亦都試過，而家你用好多嘅時候咧，佢嗰個機都話俾你知嘅温度咧就係危險啊，温度卅幾度。咁我可以諗下，依啲我哋咁簡單嘅所謂而家嘅電子嘢，都係個温度。而個量子佢個速度咁犀利嘅時候咧，其實而家。剛才呢就阿 Ricky 你講到啱，好多專家佢出嚟中國話點樣排第一，佢係依個硬件排第一，依係乜嘢呢？嗱，佢而家呢其實量子呢個電腦科技呢有幾個半腳石呢，第一呢就係個溫度，因為佢速度咁快嘅時候呢，佢溫度係相犀利。咁好多時大家見到宣傳片呢就用呢個所謂超低溫嘅一樣嘢，即係穩定到佢呢就可以呢唔使受呢個溫度影響得太緊要。咁當然有其他嘅呢就呢個物料啦，即係話你咁凍咁低嘅溫度嘅時候用咩物料啦，呢樣嘢呢亦都係唔係話淨係而家好似話中國嗰個話我有好多 chips 或者我自己做到 chips。而係其他側邊嘅嘢，即係佢咧呢個量子嘅呢個係電腦嘅時候咧，好容易受到呢個係熱啦、震盪啊、電池嘅干擾啊，同埋咧而家都出得幾多多嘅唔同嘅影響嘅。所以幾樣嘢就係話，美國當然係大頭，中國肯定係跟住第二。咁第三嚟講咧，而家猜咧應該係英國，因為英國咧本身係製造相當好嘅系統。咁啊兩方面咯，即係話佢做到呢個量子。嘅電腦出嚟咧就可以破到而家嘅密碼，所以咧特朗普第二個咧就話要準備，希望咧係防範破壞，即係第一咧可以去入侵人哋，第二樣嘢咧亦都要防範一下。咁要特朗普而家簽嘅兩樣嘅雙管齊下，即係第一都要係改善呢個係生產力，但係第二亦都係防範咧會俾人，因為而家好多啲密碼咧，如果用於量子電腦咧就好容易破得到嘅應該。
1: 嗯。咁啊，呢啲高科技领域嘅竞争咧，除咗系讲紧技术上嘅突破之外咧，正如人工智能资料库数据中心咧，背后都需要大量嘅电力啦，呢个牵涉到国家嘅基建啦，亦都系之所以加拿大政府近期咧就希望可以扩大本国嘅电网。咁啊，实际上就系讲紧科技领域嘅竞争，其实都可以系一个体系之间嘅竞争。咁啊，到底边个体系能够？可以动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去推动这些技术发展，这个都值得我们关注。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3: 去旅行记得去 iTalkBB 拿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4: 是啊，现在申请 iTalk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的。
3: 去到海外

0: 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1: 唔使惊 ，iTalk BB Prime 全球通用，零漫邮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
0: 即刻去888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2: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3: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2: 港点煮又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4: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昼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众锐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咁啊，刚才阿 Ken 提到写毛笔字啦，咁啊，相信今时今日咧，我哋唔好话写字，我哋就算用到纸本嘅文件又好，或者睇书都好咧，都可能会比以往更少。咁啊，放眼全球咧，可以关注一下教育嘅层面咧。咁啊，例如喺瑞典啊，瑞典曾经就被视为推动校园数字化嘅先行国家。咁但如今咧有报道就话啦，因为受困扰于呢一个电子屏幕过度嘅使用，影响到儿童嘅学习同埋专注力。咁啊，瑞典咧就希望转移加大对纸质教材嘅投入，咁啊推动课堂重新回到纸本教学嘅。咁啊，讲紧瑞典2010年前后咧就迅速扩大呢一个嘅笔记本电脑同埋平板电脑喺校园嘅使用。不过呢个经合组织嘅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嘅结果显示咧，瑞典学生喺2018至2022年间阅读同埋数学成绩系明显下滑，亦都系引起外界对于学校过度依赖数字设备嘅讨论。咁而讲起写字咧，此际喺 BC 省咧有报道就话啦，随住键盘嘅出现啊，民众去到学习写草书甚至系一般嘅书写字体嘅愿望都越嚟越少。咁但系有小学1、2年级嘅学生咧，就希望可以咧去到透过训练佢哋小学生去到写呢一个嘅草书咧，帮助佢哋提升读写能力。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首先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你又认为我哋今时今日嘅教育有冇过度依赖呢个屏幕咧？咁应唔应该推动翻纸本教育咧？
7: 屏幕啦、iPad 啦、keyboard 啦，我讲啊，即系打键盘啦，好明显呢个改变咧，就已经过咗10年咧，就系由写咧就变咗做上网啦，或者咧就已经系喺个网络上边啊，无论你啊讲我哋讲啊喺个云端又好，摆咗自己个 hard drive 都好，你都系用个键盘用个 keyboard 咧去打嘅，识唔识写字咧？嗱，讲真。最补翻最尴尬系乜咧？你去饮咧，去结婚酒啊，签名啊，死啦！俾支笔你要写自己中文名，你发觉自己啲中文唔掂，咁所以你再讲到草书啦，嗱，正话讲个草书喺加拿大，当然就系讲英文啦，啊，写出嚟，咁我发觉咧，真系而家冇就算系30多岁、40多岁嗰啲。后生仔呢原来写嘅字呢真係嚟好好难睇，应该咁讲，原来唔係个个真係揸筆写字嘅，真係我手字呢英文草书係写得好即係同我哋以前呢嗰、那个写句字呢真係睇到读到嘅，咁但係呢我觉得係仲要提返出呢、这个呢、一个咁样嘅文化，但系如果相对就话喂，唔好理英文又好，中文又好，你中文而家咧啲人写嘅字咧，都系写唔出一首字出嚟咁。嗱，咁我谂咧呢、这个真系要提倡翻咧呢一个，但系变咗日常用嘅一个文字一个工具咧，就变咗一个咧艺术啦。咁我觉得咧，过去咧加拿大嘅教育咧，喺除咗术科咧。学科咧、文化咧、艺术咧，其实都好平衡嘅。

0: 但系咧，如果你真系好似变咗手写嘅字，变咗一种特别嘅文化去教咧，呢、這个可能个演变都系咁样噶啦。不过咧，我觉得咧，真系趁呢一个改变唔系仲系好一个严重性咧，我哋都系提倡翻咧，写翻好手字呢轮呢啲字，无论系中文又好，英文好咧，其实咧我哋都要写。仲有一样嘢啊，写繁体字咧。呢、这个都系重要，系真系反映翻咧中国嘅传统文化，一个字点样造字出嚟啊？真系我哋讲几种造字嘅方法，由象形去到转注啊、假借呢啲等等咧啊嘅造字方式咧，其实中文嘅文化咧提倡翻咧，都系反映到咧我哋嗰、那个历史悠久。咁英文写手写。同埋造字咧，英文當然都有造字嘅方式。呢啲咧，我哋都應該要學咧，等我哋嗰、那個文化修養咧係高一啲嘅。
1: 嗯，咁啊，講起我呢一代咧，喺以前喺香港嘅時候，都會需要學呢一個英文草書啦。咁啊，寫潦草啦。咁啊，甚至乎連考試都係可以寫潦草嘅。咁啊，但係啱啱我都試寫多幾句，我發覺都係核突咗好多。咁啊，睇嚟都係時代嘅改變啦。人使用呢一個嘅紙筆嘅機會真係越嚟越少，咁啊 ，Victor 你又點睇咧？我哋應唔應該回歸到所謂嘅紙本教學咧？
2: 應唔應該咧？我覺得即係講寫嘢方面啊，咁紙本嗰係另外一個問題。我寫嘢方面咧，我覺得有兩個而家兩個差唔多覺得相反嘅方向發展。咁第一個，如果係大家而家甚至社區活動都有啦，有陣時咧而家中文咧又是要中文啦。你見到有啲即係啲年紀即係飲上下年紀嘅，走嚟寫啲字啊，或者個係春即係年宵市場之類咧，咁咪寫春揮嗰啲唔好講老人家，即係啲人士咧，佢拿支筆咧寫得好靚。第一样嘢咧，变咗好似我觉得咧，就手写嘅嘢咧，就好似一种艺术里边咗。哇！你睇到哇咁样嘅，以前我哋写嘢即系你写得唔好就俾人打啫嘛，手板啪打啦。咁而家就系艺术。咁另外一个发展就系而家基本上我哋系完全系唔写嘢嘅，完全因为系十分方便。而家英文上面嘅叫做 speech to text， 即系话你讲咧，佢同你咧就会系打或者写啲字出嚟。咁呢个我觉得咧系有需要嘅，亦都点解咧？好多时间我哋咧，譬如你揸紧车咧，有啲嘢你想系话俾人知咧，你用呢个幅度咧，第一 speech to text 你唔使你写啦，系快好多嘅。而家我都有用，因为佢同你写咗之后咧，有改咧，亦都要快好多。咁呢个趋向我肯定咧系会继续落去。有好多情况之下咧，亦有阵时咧，我见好多人系做紧只手唔得闲嘅时候，一啲专家都系佢做紧某啲嘢时候咧，佢想写低某啲嘢。有阵时你写低嘅时候，就可能你只手唔得闲做紧嘢。咁用呢样嘢叫做科技咧，即系帮好多。咁但系科技亦都有佢嘅问题啦。咁第一样嘢就系、是、我觉得而家所谓睇个 mon。呢样 mon 嘅嘢就系非常之坏眼，咁全世界个个都知嘅。第一佢光线，第二佢颜色，同埋咧，而家如果我哋睇视频嘅话咧，佢一秒钟系眨25次，咁变咗你眼就好受苦嘅。咁呢样嘢觉得咧，用纸咧系仲有一个好处，同埋咧个纸咧就系你可以逐页逐页拨。而你所谓嘅 mon 嘅时候咧，除非你好似人哋嗰啲交易所或者系呢个系电视台咁啦，好多 mon 你可以一齐睇，否则嘅话咧，用纸啊，我哋呢个实体同埋抽奖咧，都系可以一齐系即系一齐进行。咁样嘢系非常之对有啲小朋友嚟讲咧，佢哋写嘅实体同抽奖咧，非常之紧要嘅。
1: 嗯。咁啊，瑞典政府委托嘅神经科学家咧，同埋儿科学家嘅评估就认为咧，过度依赖数字设备可能会影响学生嘅专注力同埋注意力，咁啊，纸质教材更有助于学习。不过从个人近期嘅学习经历嚟讲咧，咁我又认为我自个人意见啦，写字需要嘅时间咧，可能反而比平板电脑上面睇一啲学习资料嘅时间要长，作 notes 嗰啲。咁啊，相信呢啲事物都系两体嘅。我谂呢个嘅话题都可以继续喺度探讨。我哋收翻嚟继续讨论。
3: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张11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0: 市长 Mike Harry 话，市议会欣然提供呢笔一次过拨款，认为系一种可持续嘅方式，令校区有足够时间找寻合适嘅非牟利机构营运剧院，造福社区。期待剧院拥有新嘅营运模式，同时拥有成功嘅未来。Michael J. Fox 剧院喺 Burnaby South 中学校址，1993年开业。最初由一间独立的非牟利机构营运。总理卡尼宣布他会发起一项全国性设计建造竞赛，以 South Obsessive Drive 24号总理官邸。官邸多年来一直被认为不合适合总理居住。卡尼目前住在 Riddle 别墅，正如前总理杜鲁多一样。卡尼说，修复总理官邸的计划体现保护本国历史，盛传本国文化遗产及传统，造福子孙后代的必要性。国家首都委员会在2022年估计修复费用大约3700万。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他今天在新闻发布会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援，同时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美方在俄乌问题上立场绝对中立。不过俄罗斯赞赏美国愿意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据报曾经说，美国在七国集团峰会后不会再充当乌克兰问题中立调解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未收到美国有关的正式表态，对包括美国在内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仍然持开放的态度。伊朗传媒报道，德克兰政府已经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落实双方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伊朗外交部较早时回应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同美国就反对在海峡征收通行费或施加限制发表的联合声明，批评所持立场是干涉主义、不负责任以及具挑衅性，警告各方不要继续在区内采取敌对和干涉行为。又说美国利用部署在区内多国的军事基地设施对伊朗实施侵略，充分表明美国漠视地区国家安全以及同他们的关系，对中东各国造成负担，强调美国以色列和参与美意对伊朗军事行动地区的国家应该就近期海峡安全局势恶化负上有关的直接责任。新闻报道完毕。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要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俾你。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9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最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100%。
4: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日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9度。加加利今日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0度。温尼比今日间中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6度。明日逐渐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18度。多伦多今日天清，最低16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4度。满岛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7度。

0: 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5度。黑太华今晚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7度。哈利法斯今晚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4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最高22度。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2: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全日都有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2: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咁啊，关注其他嘅国际消息先啦。英国政府咧正系考虑强制要求社交平台业者优先喺用户动态同埋搜寻结果当中呈现英国广播公司 BBC 等嘅公共媒体同埋其他可信任嘅新闻来源。咁啊，呢个亦都系英国当局咧旨在强化产业间监管嘅一环啊。咁啊，英國文化部今個星期就表示咧，正係研究要求 Facebook 等等嘅平台咧，喺用戶動態同埋搜尋結果當中顯示，例如係 BBC 啊、ITV 啊、Channel 4啊等等嘅公共服務媒體同埋其他可信任新聞提供者嘅內容更容易被搜尋。咁啊，主管英國媒體嘅英國通訊管理局嘅數據就顯示咧。这个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大多数的英国成年人，以及大约1/3的16至24岁的青少年群体获得新闻的主要来源。这个2024年的另一项研究也都是发现，每10名的英国成年人当中就有4个人曾经在单一月份之内接触过一些错误的讯息，而且大多数都是源自于网络的。咁我哋都見到咧，即係近年咧越嚟越多嘅，例如 AI 生成嘅內容啦，甚至乎温哥華市警咧早前亦都因為一張咧係講到話用 AI 去到編輯嘅證物嘅圖片咧，將佢去到登出咧，亦都係遭到網民同埋一啲嘅人士嘅批評。咁我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咧？目前嚟講呢一個嘅社交媒體或者網絡生態而言咧，英國政府嘅呢一個嘅考量咧，又值唔值得各國去到參考咧？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啊？
7: 嗱，呢個主題真有好多角度去睇。我先回應咗温哥華警局啊，俾人咧就係救病嘅一個 AI 宣傳片嘅短片嘅製作。咁佢用 AI 去做呢，啲人就抨擊佢啦，即係話做得唔準確同埋劣質啦。咁我就冇睇過一條片，但係呢我覺得假如有咁樣嘅回應呢，反應呢，其實一個公眾機構包括警察啦或者政府呢，用 AI 去做一啲新聞嘅回顧呢，其實真係有問題嘅。但是如果你是用一个过去有的事件来提醒呢，你又不想用回那条新闻片呢，你可能就是真的要用 AI 的话呢，我相信就不要扮到好像真人那样，不如用呢一些动画呢去解释这件事。嗱，这个 AI 去产生这条片呢是一个工具来的啫，但是始终呢嗰个监管同制作咧，应该真系有个真人咧要负责先得。我谂呢个咧就系其中一个例子。咁至于你话喺政府，而家你英国政府咧提出就话咧，呢啲平台咧就应该咧报道翻一啲正确嘅新闻网络嘅片咁。嗱，呢个咧其实两个角度去睇，政府有冇办法去？立條例俾一個私人機構去做呢，呢個其中一樣嘢，或者係規定一啲私人機構撥出相當嘅資源去支持一啲公眾嘅資訊嘅網絡或者新聞，咁呢個係另外一個政策。至於你話

0: 強迫性點樣去限制呢，你可能真係要有一個機有一個政策同埋一個系統呢去做先得，因為你點規限邊個係正確嘅資訊呢咁。但係如果政府立條例，呢啲網上嘅平台當然包括 Facebook 啊，包括你 Mega 有好多啦 ，Instagram 啊 ，YouTube 啊，佢哋要放出嘅平台嗰個真實性或者誤導性或者直頭係犯罪嘅嗱行為嘅，咁呢啲咧就應該管制啦。嗱，例如咧我哋自己都見到 YouTube 啦，哇，見到 Mark Carney 推銷一個投資機構，見到一個電視主播啊，好出名嘅，去推廣另外一個投資產品，哇！我發覺呢啲好明顯係假嘅，但係咧最近嘅新聞就係一個冇咗一個老人家咧中招咧，冇咗幾十萬儲蓄，甚至乎咧將間屋咧按揭咗咧去投資，咁呢啲損失咧其實真係防不勝防，你唔知咩人睇到啲乜嘢，做啲咩行為，咁所以咧，我覺得真係要政策呢啲平台咧有一定程度嘅責任去管裏面嘅資訊。咁好明顯有啲係直頭係網絡係假嘅，啲人上去買一啲平台嘅跟住咧就自己嘅資訊咧俾人自己啲credit card 啊，自己嘅呢啲 credit 嘅資料咧俾人攞曬。咁我覺得個平台咧有一定程度嘅機制咧負呢個責任。負唔起呢個責任咧，就唔應該提供呢啲咁樣嘅服務啦，因為人哋就係用咗呢個網絡咧去犯法，咁所以我覺得咧有一定程度咧係要負責嘅，而佢嘅機制咧要顯示出咧佢係做咗呢個功夫，咁而家咧直頭係冇網管，甚至乎有好多我哋講上次一啲襲擊嘅喺個 AI 咧，明知同事啲職員咧係話要報警咧。你啲主管话唔使啦，呢啲咁样咧，咁有争议性嘅咧，其实真系要有一个责任。呢、這个责任如果需要咧，就要立例啦。
1: 咁飞谈文峰，你又点睇咧？
2: 咁我觉得英国呢个条例就应该系相当好嘅，咁但系咧就执行方面，我觉得会有困难。即系话咧，佢而家咧就话想规定咧就摆某一啲嘅所谓新闻机构啊，即系先嘅。咁呢样嘢嗰时咧，第一就系我哋民主社会咧，就政府唔应该就规定边啲系机构啊，系即系要行先嘅，是新闻方面。咁变咗好似喺啲专制国家里边咁啊，我哋国家嘅新闻社你一定要系嗰个咁嘅嘢。咁就系呢啲国家，尤其是在欧盟里面基本上咧，德国已经有咁嘅笑咁嘅做法，即系话咧，但系就唔系咁即系极端。而家咧，英国即系话咧，就一定要摆明讲明边几个系要排头。咁但系德国同欧盟咧，即系话咧，就系应该咧系将嗰啲系大嘅机构话咗话，而家咧依个新闻咧系喺依几个大机构，佢哋咁样咁讲，就变咗即系一个提示，就唔系话咧一定要你去嗰度睇或者嗰度攞料。咁呢样嘢就讲开头先嗰次讲呢个温哥华事件，我觉得做嘢咧时咧啲公仆咧就亦都关下嘅。咁嗱，用 AI 做嘢咧。喺商議上面咧，我同好多即公關嘅人咧都有交往，同埋佢哋做法咧就係咁嘅。AI 做嘢咧，佢製作成本就係平咗好多嘅。咁當然啦，喺商業機構上面講啊，錢嘅幾緊要啦，同埋時間就快咗好多。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佢係吸睛嘅，即係話咧，佢哋喺個公關上面嚟講，俾你睇個片或者俾你圖片咧，唔緊要嘅。你點樣鬧咧？總之你睇就得嘅啦。即係你諗下美國嘅總統特朗普啊，一講到格陵蘭，佢夠膽擺隻呢個係企鵝喺度嘅，唔緊要。你總之鬧佢，但係你睇個幅相，佢已經係達到目的。嗱咁嘅目的同呢個公仆喺呢個警察嘅警方面，公仆差唔多講一個證據啫，話嗱我抄到你咁嘅嘢，你睇睇。咁如果你 AI 去搞嘅話咧，變咗會唔會係所謂染污咗佢個證據咧？我咁樣講啊，好多嘅嘢就係、是。呢、这个公仆佢究竟决定用唔用嘅 AI， 好多时系嗰、那个即系嗰个执行嗰个人，佢究竟嗰阵时当时系点样谂，有冇谂嗰样嘢，同埋咧喺依例子上面嘅事情 AI 制作，佢意思系咩意思咧？即系话我唔使负责任啊，系 AI 做出嚟嘅 ，AI 咁样谂嘅时候，咁啊个责任喺边度咧？嗱，商业完全唔同啦，咁所以咧佢讲翻你头先，譬如话英国嘅规定，即系话。机构你其他嘅呢个新闻机构可以话唔负责，咁如果你拱咗落去 BBC 嘅时候，如果 BBC 都会出错啊嘛，咁如果出咗错嘅时候，咁你边个又话喂 BBC 嗰度话喂 BBC 喺嗰度喎，咁你以规定我讲 BBC 嘅时候，会唔会个责任就推咗边度咧？推咗一个机构上边，抑或系你自己睇嘅时候，每一个人自己其实。

0: 睇嘅嘢都系应该自己负下责任。你究竟系睇咩嘢，信咩？我哋自己有个责任，自己去，你只系选择嘅。
1: 嗯。咁啊，不过讲起 BBC 咧，近期 BBC 都经历紧一个嘅大规模裁员啦。咁啊，喺今个月嘅较早前咧，佢哋都宣布咧，喺未来两年咧要作出调整。咁啊，因此咧裁员550人，咁啊，用以节省5亿英镑。咁啊，第一阶段咧将会喺新闻英格兰地区分区同埋呢一个电视广播电台内容部门裁减550个职位。咁都可以見到咧，喺呢一個嘅今時今日咧，好多嘅資訊來源咧，亦係有別於一個傳統媒體啦。咁有民眾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啦。咁似乎尤其是係大型傳媒嘅生存空間，會唔會都淨係縮窄咧？定抑或係其實各大傳媒都需要適應一個嘅新時代嘅演變咧？咁但係過程當中咧，會唔會有一啲嘅做法會可能係至今墮落咧？咁相信咧呢一把秤咧，都要好好去到平衡一下嘅。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4: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3: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眼科急症最重要考虑是视力有没有受到影响。非创伤无痛的视力丧失，通常会在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之内发生。最常的原因是血管闭塞，包括供应视网膜或者视觉神经的动脉血管。同埋视网膜中央同埋旁支的静脉阻塞，动脉血管比凝血块或者脱落嘅柱状硬化物栓塞，或者血管里边嘅发炎反应，例如颞动脉炎症导致阻塞。年长或者高血压或者糖尿病嘅人士，就较为多会出现视网膜静脉阻塞症状。视网膜动脉栓塞有能够及早发现，医生会建议立即开始间歇性按压。提供高压氧气同埋 5% 嘅二氧化碳，试图扩张血管同埋增加视网膜嘅氧气供应，加上其他舒减眼压同埋溶解血栓块嘅药物。但若果喺几个小时之内仍然唔能够改善视力，愈后嘅复原程度并唔乐观。视网膜剥离脱落系视网膜嘅感光层同埋色素上皮层分离，症状系视野里面出现闪光，突然间出现大量小黑点或者漂浮物，视野边缘出现好似帷幕状嘅黑影，逐渐向中心扩散，视野范围缩细，同埋突然间失去咗中央视力。主要原因系视网膜出现裂孔，导致玻璃体液进入，糖尿病引致嘅纤维组织拉扯，或者为炎症或者肿瘤引发。如果唔能够及时治疗，系会永久损害视力。眼科医生会将气泡或者气体注入眼睛的中心玻璃体腔部位，正确定位之后，气泡会将视网膜上面的剥离穿孔部位推向眼壁，阻止液体再流入视网膜后面的空隙。在治疗期间，外科医生还会使用冷凝术或者激光将视网膜裂孔的周围焊接。我是施明杰医生。
7: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8: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7: 嗰度唔系开 Cantopop Party 嘅咩？
8: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7: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8: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ra Road， 订座7787983889。
9: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 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

0: 法国知名街头艺术家 JR 为巴黎有400年历史的新桥换上新装，装设巨型艺术装置。新桥将会改造成120米长、大约6层楼高的沉浸式岩石洞穴，将配以音效和 AR 扩增实景。新桥是塞纳河上最古老的桥，长278公尺，阔28公尺，可以分成两个部分。西堤岛和左岸之间部分有5个桥墩，和右岸连接部分就有7个。它虽然叫新桥，但就见证住法国王朝兴衰、革命动荡，和巴黎由中世纪城市变为世界文化之都的过程。早在1550年，国王亨利二世就希望在塞纳河上建造一座新桥，因为当时的圣母桥负荷过大，但因为成本过高，所以计划未有实现。去到1577年，由亨利三世拍板建造新桥，在第二年动工，并完成4支桥墩。桥的设计在1579年出现重大改变，因为当时想要扩阔桥面，可以在桥上兴建房屋，要将桥墩继续延伸，而桥墩要用了9年先完成。在长期耽误下，工程要到1588年再次展开，但又因为法国宗教战争爆发，所以工程又延迟到1599年。新桥直到1607年才正式完工，当时已经由亨利四世执政。新桥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打破了中世纪桥梁传统。以前欧洲很多桥都会在桥面起屋、开商店，搞到桥面狭窄，但新桥设计得相当开扬，桥上没有建筑物，桥边还设有行人路，被认为是欧洲最早出现行人路概念的桥之一。对当时巴黎市民来讲，新桥不单只是交通枢纽，更加是一个社交场所。17世纪的新桥很热闹，小贩、街头艺人、算命师和牙医都会聚集在桥上。桥头还有各式各样的咖啡馆和酒馆，成为巴黎人的聚脚点，亦都是浓缩了整个巴黎社会，有贵族、有平民、有流浪汉，亦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在新桥穿过西堤岛的位置，摆放了3座亨利四世骑马雕像，原先是由亨利四世的妻子在1614年命令设计师詹波隆负责，但在亨利四世去世之后，就由他助手完成，并在1618年树立。雕像在1792年的法国大革命期间受到破坏，但在1818年波旁王朝复辟之后再度重建。
1: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2: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精装快报，
0: 环球邮报报道。

0: 联邦政府即将同 BC 省就重大项目签署全面协议，相关协议最快可能在下星期生效。而同亚省提出的西岸输油管方案同时生效，但据两名政府官员向环球邮报披露，亚省必须在提交新的原油管道方案的同时，就一项名为 Pathways 的大型碳捕获计划达成协议。渥太华一直力推这两项发展方案同步进行，以维护他们的环保信誉，因为随着工业活动增加，油砂温室气体排放量亦都是上升紧，而 Pathways 计划就有助控制这些排放量。BC 省长尹大卫就在温哥华的记者会上说，各方目前正是将对话重点放在 BC 省的计划上。他在会上宣布 BC 省将会同渥太华签署一项谅解备忘录。自5月15号渥太华同亚省就工业碳定价和原油管道项目达成协议以来，尹大卫和总理卡尼已经举行了一系列会晤，两个人分别在5月20号在温哥华会面，6月18号再次会面，并在星期三在温哥华举行的国际足协世界杯比赛间歇再次会晤。总理办公室说，他们将会在下星期在温哥华再次会面。尹大卫提出了四个关键领域，以便同渥太华方面谈判，包括温哥华地区的马士隧道替换工程、北岸输电线路和其他未指明的洁净能源和关键矿产项目。尹大卫说，联邦政府要求他缩短访华行程，以便下星期稍后时间返回温哥华。他将会在7月2号抵达温哥华，届时可能会宣布最终的谅解备忘录。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反驳了美国驻加大使的言论。这名大使最近表示，渥太华和华府距离达成延续加美墨协定的协议仍然很遥远。卡尼在昨日在渥太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事情没那么简单，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达成协议的窗口可能很快就会打开。规范北美大陆贸易的加美墨协定即将迎来一个重要节点，7月1号是该协定的强制审查日，届时加美墨三国必须表明是否愿意将该协定续签16年或者启动为期10年的年度审查程序，而该程序可能会导致协定失效。卡尼在昨日就表示，同特朗普达成协议的进展很难评估，他说从总统身上可以看到的是，明明距离达成协议很远，但最终都达成了协议，所以两件事都可能是真的。这样意味着，如果机会真的出现，加拿大必须做好准备，在所有前期工作都已经完成的情况下达成协议。环球邮报报道，委内瑞拉地震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搜寻，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达到589人。在委内瑞拉北部各城市，邻里之间互相帮助，在连续两次地震造成至少589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之后，他们继续挖掘废墟寻找亲人。预计死伤人数还会攀升，目前已经有几千人失踪，救援工作仍是紧张进行中。国际组织就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有多达676万人受地震影响，但是首都加拉加斯一带就有大约200万人受灾。国际红十字会美洲区域主任就说，民众依然害怕重返家园。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本拿比市政府向 Michael J. Fox 剧院提供400,000一次过拨款，以确保剧院在本拿比校区找寻新营运商。

0: 期间能够继续开放一年，拨款会在7月开始发放。剧院亦原定计划在7月关闭。市长 Mike Harry 说，市议会因然提供拨款，令校区可以有足够时间找寻合适的非牟利机构继续营运剧院，造福社区。期待剧院拥有新的营运模式，以及拥有一个成功的未来。本拿比市政府较早时曾经承诺在两年内每年拨款150,000，但是本拿比教育局仍然决定关闭剧院，停止举办公众活动。剧院在本拿比南中学校址93年开业，最初由一间独立的非牟利机构营运。本拿比市政府宣布关闭市内 McPherson 户外泳池，最近的检查发现泳池出现严重漏水问题。泳池现时每日漏走大约257,000公升的池水，大约相等于每5日重新注满泳池所需的池水数量。市政府正在评估问题的严重性、潜在的选项以及下一步行动，现阶段未定出泳池重开的日期。本拿比公园休闲及文化部门总经理说，泳池关闭令很多居民、家庭以及使用者感到失望，但是鉴于泳池每日漏走大量池水，在调查事件期间，市政府必须关闭泳池，负责任地保存水资源。据补充， Kensington 公园、本拿比中央公园以及 Robert Burnaby 公园的户外泳池保持开放。总理卡尼公布修复总理官邸方案，陈正仪报道。
1: 总理卡尼宣布将会举行一项独立的全国设计与建造比赛，为 Sussex Drive 24号的法定历史建筑进行修复和现代化。这一座有35个房间自1950年代起作为总理官邸的建筑，因几十年来一直推迟维修，内部出现严重水浸、电力故障，甚至在墙壁和阁楼内发现死老鼠和粪便。前总理杜鲁多在2015年决定不入住这个建筑，他和现任总理卡尼都以总督府范围内的丽都小屋作为官邸。不过 Sussex 24号在闲置期间，纳税人每年仍然要支付几万元来到维持，而国家首都委员会在2022年曾经估算修复工程费用高达3,700,000元。卡尼他今朝早在官邸出面视察的时候形容建筑物未获得应有的尊重，又说虽然自己任内不会入住，但基于维护国家制度的责任，必须要将它修复给未来的领导人居住。纳提华说，工程将会全面向本国的建筑公司开放，中标的设计方案预计在明年7月1号国庆正式公布。而为了减轻公帑负担，总督府丽都厅基金会将会发起一项不分党派的全国筹款活动，目标是筹集全部或大部分的工程费用。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2: 家居点？
0: 世界杯分组赛，伊拉克对塞内加尔今日在多伦多上演。蔡慧娴报道。
2: 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世界杯今日下午3点在多伦多上演的分组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市中心 Toronto Stadium 将逼满球迷，而在大多伦多地区多个直播赛事的场地预计亦都会有大批球迷。多伦多警方就说预计会有大约3,000名伊拉克的球迷在中午12点左右，从位于 King Street West 和 Strong Avenue 交界地区的 Stanley Park 出发，游行去 Coronation Park， 而在大约一个钟头之后，预计会有大约400名塞内加尔的球迷就从 Trinity Bellwoods Park 游行到去 Coronation Park。而多伦多市政官员较早前就说，多伦多在今届世界杯期间欢迎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游客亦都在网络上分享了他们所感受到的热情、多元和好客。另外，在市内和世界杯有关的活动至今有20人被拘捕，包括4名外国游客。而自从今个月10号以来，有另外17个人因为违例操作无人机而被起诉。
0: 曾经在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特朗普首个任期出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博尔顿，去年被司法部起诉不当处理机密共18项罪名，今日在马里兰州地方法院承认一项非法处理机密资讯罪，10月28日判刑。博尔顿和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可能免于入狱，但最终量刑由法官决定。认罪协议将刑期上限设定为5年，但是法官不受协议约束，如果判处他入狱更长刑期或者罚款超过$2,250,000，博尔顿可以撤回认罪。他在2018至2019年出任国家安全顾问接近1年半，因为与特朗普意见不合离职，之后出版回忆录，说特朗普不适合做总统，同时多次批评他施政。今次控罪主要针对他回忆录的内容，以及同亲属分享的笔记。特朗普曾经批评他是疯狂的战争贩子，会将美国拖入第六次世界大战。新闻报道完毕。
1: 夏日激爽超值优惠嚟啦，$45就叹到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Burnaby Mountain 同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需$45即可享用麦金红菜头沙律，主菜可以揀西拉牛扒、银雪鱼、烧猪肋骨或龙虾汉堡，仲有精细甜品，简直系完美享受。仲想玩得尽兴啲 ，book 埋最新落成高性价比嘅 Hotel Burnaby 度过浪漫一晚。仲等咩啊？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或者到 hotel@burnaby.ca 订。
2: 天气报告。
0: 大稳地区今日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9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100%。
3: 四年一度体波联系全世界，
4: 德世主之志，多参与多
3: 球迷同球星一齐同笑同哭，赢波抱头狂奔，输波变成世界末日关注组。高级嘅心事就系球迷嘅大事。美斯表演帽子戏法啊，衫都除埋 ，show show 胸肌腹肌俾大家睇。果然任何时候都以 fans 嘅福利行先啊！C 朗佢就继续表演20年如一日，计胸加健身，完美演绎咩叫做不老的传说啊！
4: 全为了现而心中理想。
3: 场外精彩，场外一样灿烂啊！北欧球迷齐齐表演维京式撑船呐喊，日本球迷呢赛后就会自动执垃圾嘅。总之人人 show 啲一神，加拿大表现红海飘扬，提前庆祝国庆。90分钟一场波，联系全世界。无论支持边一队，呢、這个夏天 enjoy the party 哦！特别名谢夏兰特带嚟呢首歌啊！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3: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2: 好声好听，961。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这个星期日大家是不是摩拳擦掌啊？除了这个是我们 Canada Day 国庆之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之外，哇，这个星期日为我们加拿大足球队欢呼喝彩啊！记住啦，温哥华时间呢礼拜日中午的12点钟看加拿大对南非啊，在这个 LA 一战啊。我其实
6: 早呢个星期咧，我 LA 有个同学就专登上嚟多伦多，就睇德国队。咁我就已经叮嘱咗我呢个大学同学，佢叫嘉嘉。我同嘉嘉讲：嗱，嚟紧呢个礼拜日啦，麻烦你啊，大声啲呼唤加拿大队啊，知唔知？

咁我星期日啊，加拿大决战南非。其实咧一路以嚟咧，即加拿大能够晋身到32强，我觉得真系已经系不得之了啦。好多人有目共睹啊，睇到加拿大队咧，即喺过去嘅咁多年啦，到一路到而家嗰个实力嘅进步啊。咁睇翻佢之前呢几场咧，其实已经系交出咗令我哋即使唔睇足球嘅人，睇足球嘅人都系一份好鼓舞人心嘅成绩表。所以咧，今个礼拜日记住啦，尽量抽时间去支持加拿大队。即使咧你喺度 camping 啊，我知道好多家长今个礼拜日已经系去 camping。我有个 friend 话，即我琴日咪见到个女仔朋友嘅，跟住佢同我讲，佢好忙啊，宝宝呢几日我咪同大家分享过，佢有对龙凤胎嘅，哇，仲要系同样岁数4岁多啲。然后佢话你知唔知准备 camping 要准备几多嘢啊？咁啊，再加上咧，我之前有一啲朋友仔女细个嘅时候咧 ，camping 佢又唔系特别细个，佢细个嘅意思就系都10几岁。你知道十几岁人仔特别有个性噶嘛？唔好话我哋嗰阵时10几岁已经好有个性啊，而家呢一代更加言之有个性。所以我试过咧，识得一个朋友，一个妈咪仔去 camping 啊，枕头要带几款嘅。我话你使唔使咁夸张啊？佢唔系咧，虽然我哋 camping 嘅地方离屋企唔系话实在太远。个零钟嘅时间，但你知唔知如果真系阿哥啊同阿妹啊，即系一谂起，哎呀个枕头我瞓唔到咧，呢样瞓唔到咧，嗰样唔得咧，佢话真系会即刻即系要你揸车翻屋企瞓噶。我即系呢排节目讲得最多，就系、是、辛苦晒啦，各位家长们啊！不过暑假咧系令人好开心，你唔觉得嘅咩？你呢一排咧，即系我自己系啦，我希望我都鼓励到你系啦。总之就系将地毡底嘅嘢。之前冬天吓，咁我之前冬天亦都唔喺加拿大啦，咁所以有好多嘢想处理，未必即刻处理到。但系我翻嚟呢个几月嘅时间，我真系将地毡底嗰啲，我又唔敢抄晒出嚟一次过处理，咪真系头都痕晒，我就唯有拨啲出嚟，即系以呢、這个轻重啦、重要嗰啲啦，就处理咗佢先。咁我就希望咧嚟紧人生就继续轻松向前。嗱，如果你相信宇宙嘅能量咧，你知道呢个九紫离火。火运已经是大开的了，即早两年我在节目当中都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的能量。那真心说是旺角位听紧节目的小姐姐们，特别你过35岁之后，这一股的力量是很旺我们的，所以一定要加油。那所以你听到这里，如果你是刚刚30岁出头听节目的，你是不是说是现在有些定义都说30岁已经中年的了嘛，所以如果你都想趁着这个的能量都适合你的，你信我吧。总之过咗30岁之后都啱我哋啊！咁啊呢度咧亦都会影响到一样嘢嘅。我咪话呢个能量场嘅，其实成个宇宙就系一个巨大嘅能量场。无论本身我哋嘅信仰系乜嘢嘢好，我相信我头先讲嘅呢一句说话，即系大家唔会去反驳咯。即系巨大嘅宇宙系一个能量场啊！咁如果咧由之前半年前踏入2026年，你会觉得一切嘅嘢好似。好快咗，快咗嘅意思就係话有啲唔好嘅嘢会浮出水面，有啲对我哋不利嘅嘢会出现，但係之后又解决咗，件事又完结咗。其实我係绝对相信係呢个能量场俾到力量我哋，就係、是、呢个2026年上半年过完啦，下个礼拜就踏入下半年啦，你会感受到呢股嘅力量係会更加强烈嘅。咁所以呢你又咁睇，你唔好觉得话有啲唔好嘅嘢浮现咗出嚟，但你要諗下嗰样嘢其实佢个结局係会快速帮你解决咗。以前好多嘢可能拖住拖住，可能即系又扫咗落去地毡底，表面上冇嘢，但系实际你系知道有啲嘢喺度即系发酵紧，系加速呢件事啊、呢段关系啊，或者呢个情景啊去结束嘅时候，咁但系而家系慢慢个结局出咗嚟，咁作另一个睇法嚟讲咧，即系我自己会睇嘅角度就系话，咁好啊，起码我嘅人生当中少一件烦恼嘅事啦。咁其实咁样嚟睇会系好事嚟嘅，咁总之咧，你相信我呢一股能量已经开启咗啦，好事就在前方。我哋呢个礼拜日支持咗加拿大队先。

0: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跟住落嚟呢一个资讯咧，其实我有谂过，不如下个礼拜先讲啊，都放假啦，放假应该开心啲噶嘛，周末开开心心啊咁。咁啊，但系因为佢已经都发生咗两日啦，所以我谂我唔想再拖到下个礼拜讲。讲乜嘢嘢咧？嗱，我再之前咪话韩国嘅股市喺年头一路到之前啊，都升到砰砰声，系好夸张嘅，全民买股，啲散户力量系非常之劲啊。咁但係呢就出現咗一件事啦，講返6月23號先，韓國呢 KOSPI 指數呢就一度跌超過 8%， 就觸發咗韓國交易所嘅熔斷機制，全市即係成個 market 係暫停交易20分鐘，收市呢當日係跌咗接近即係 10%， 亦都係近幾個月呢最嚴重嘅跌幅。

之一。咁我之前一路提过，其实佢哋主力买嘅就系两只股票，一个就系三星，一个就系 SK 海力士。呢两只股票咧就系半导体嘅龙头嚟嘅，咁所以佢哋大跌。外资咧亦都系撤走啊。咁所谓呢度讲嘅熔断咧，其实简单啲嚟讲就系话市场跌得太急啦，交易所就强制大家停一停。冷静20分钟先，就避免恐慌性抛售就越滚越大。所以呢，各位小哥哥返到屋企，如果你激嬲你老婆嘅话，你同你老婆讲，老婆啊，你熔断20分钟先，转头返嚟我再同你讲，就避免继续跌落去。咁就返到嚟呢度讲呢，韩国机制呢大致就係话佢嗰个指数呢跌到一定嘅幅度，例如8%啦、15%啊、20%啊，咁佢就会即係个系统啊就会分阶段暂停交易啦。咁点解早几日韩国嘅市跌到咁呢，跌到要熔断呢？咁第一个就因为 AI 晶片股之前升得太癫啦。咁呢度我唔详细讲啦，因为之前嘅节目大家可以重温返我有讲过嘅。第二样嘢呢就係话监管机构就提醒杠杆 ETF 嘅风险，咁市场即刻就嘿，你知道呢啲风吹草动就会即刻成个人醒一醒㗎啦，因为投资者开始担心市场过热啦。第三样嘢呢就係散户同埋孖展太多啦，令到个波动太大。你知道呢，今年啊韩国个散户力量即係全民买股，学生又买股，即係 I mean 年轻人啊，即係一毕业之后冇几耐，因为佢哋觉得人生嘅转捩点要救自己呢一辈子，就是去买即炒股票。咁当个股价系咁升，杠杆令到个 升幅就放大啦。一跌呢就有可能有人被逼就要斩仓。咁你卖我卖大家一起卖，其实是一个连锁反应嚟㗎，所以波动大。第四个原因就係话外围科技股转弱就拖累咗韩国。因为韩国股市而家呢即好似全球 AI 晶片情绪一个放大器。美国科技股啊半导体股啊一跌，韩国就好敏感啊，成个人唔系成个人，成个国家，成个市。咁所以呢度亦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就拖累咗韩国。咁但系点解嗱反弹咗嘅，系之后又升翻嘅？因为咧市场唔系完全否定 AI 晶片嘅长线需求，因为呢个系一个事实。只不过咧佢而家系炒得过兴啊，升得太多啦。即系而家如果系短线嘅话，升太多就要洗仓啊嘛。所以咧隔咗两日之后，去到琴日。KOSPI 咧又大幅反弹翻，咁所以你睇唔明嘅话，你千祈唔好盲目入市啊，知唔知啊？咁啊，韩国其实咧早两日嘅呢个熔断咧，表面睇系股市大跌，深层其实就系一场 AI 热潮之后嘅情绪清算。当一个市场升得太快，资金太集中，跟住散户咧又用杠杆去追入去，一旦外围科技股转弱，有啲咩波动咧，或者嗰啲监管机构就开始温馨提示你啦，提醒风险啦，市场就嚟 FOMO 啦 ，FOMO 就变成恐慌啦。咁所以咧，早几日韩国呢个唔单单系话佢哋嘅经济问题啊，而系话投资者太相信一个故事，就系话呢个故事系咩咧？佢哋好相信 AI 晶片会一路升，但其实个故事未必完结嘅。中间一定会有剧烈的回调啊，所以呢投资市场啊有时同人生一样的，最危险未必是下跌那下，而是你在上升的时候以为它永远不会跌，所以真是投资需谨慎。

0: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2: 这一部分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但也很值得我们停一停去想一下的话题。就说呢，原来我们每一天跟 AI 讲一句说话，问一个问题，背后都可能涉及到水资源的哦。咁你听落就好似好奇怪，你可能会问，我淨係喺电脑打几隻字啫，或者同手机去用个 AI 倾一条问题啫，点解会涉及到用水呢？我又冇开水喉。嗱，我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可以咁样想象嘅 ，AI 呢就唔係住喺你部手机或者电脑入面，佢就係一个遥控器，即係你无论你部脑抑或部手机，当你问 AI 问题，真正帮你諗答案答緊你嘢嘅呢，其实係喺好远嘅一座好大好大嘅超级电脑工厂，咁我哋就叫佢做数据中心。咁呢一座数据中心入面呢，有好多好多部嘅电脑日日夜夜不停运作，就好似你部电脑开得耐咁咪会热囉，手机你打机呀、用得耐呀咪又会热囉。数据中心入面嗰啲高性能嘅晶片，例如 NVIDIA 嘅 GPU 咁，哇，一齐运作，你可以想象下佢係非常热。咁你好，简单啲啦，你话我想象唔到几热，你睇返你部手机你部电脑用耐咗啦，佢太热啦，你又散唔到热，会点呀？部电脑会慢囉，会坏囉，甚至轻机停机囉。咁所以呢，数据中心就一定要降温㗎。有啲地方呢就会用冷气，有啲地方呢会用水冷系统，有啲呢就会用蒸发，即是蒸发冷却。简单啲嚟讲，就好似哇，而家夏天啦，越嚟越热，而家欧洲都非常之热。咁你会点呀？可能你会冲多两次凉囉，跟住或者嗰一刻就用冻水洗下面囉。咁你呢个动作其实就係水分蒸发啦。水分蒸发嘅时候咪会带走热力囉，你先会觉得凉爽㗎嘛。数据中心都类似用水帮嗰啲机器去降温。咁所以呢，当我哋讲 AI 用水，唔係话你每打一隻字屋企水喉就冇咗杯水啦咁，而係成个 AI 系统背后要靠大量嘅伺服器啊、电力啊同埋冷却系统嚟维持运作。咁水就係一个隐形成本囉。你唔好睇个隐形喎，隐形即睇唔到，唔係喎。隐形呢两个字真係好重要。因为呢，嗱，以前我哋讲科技，你通常就会觉得全部都喺个天空嘅，咩云端啊、 AI 啊、数码虚拟世界啊，咁就好似飘喺个空气当中。但是所谓的云端真的不是那嚿云，而是实实在在在个建筑物入面。这个建筑物入面有机器，有电线，有晶片，有冷却系统，亦都有连接住真实世界的电力、水源、土地和社区。最近呢，联合国都发布了一个警告，就是说如果 AI 数据中心继续这样高速扩张，唔好几耐啊，几年之后去到2030年， AI 相关嘅数据中心嘅水足迹可能係相当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13亿人一年嘅基本生活用水需要啊。哇，其实呢个数字係相当之震撼㗎。当你听到呢个资讯嘅时候，我哋要分辨一样嘢，佢唔係话今日 AI 已经即刻耗尽咗13亿人嘅用水啦，唔係话成个南非我哋用晒成个非洲嗰啲水，唔係，而係一个趋势警告。意思就係话，如果未来数据中心继续大量兴建，而能源同埋冷却技术未懂得去节水节能啊， AI 嘅水资源压力呢就可能变成一个全球问题啦。咁你可能又会问喎，咁地球咁多地方係覆盖住海洋，点样唔够水用呢？咁呢个问题非常之好，地球的确真係好多水啊，但问题係

大部分的水，海洋的水是咸的，咸水入咸水来的，海水入面有盐，不可以直接饮，不可以直接用来灌溉，即灌溉大部分的农作物，亦不适合很多工业用途。而真正适合我们人类饮用啊、煮饭啊、种田啊、清洁生活用的呢，就是淡水了。但淡水呢，只是地球全部水资源里面好细好细一部分。而且好多的淡水呢，不是放起，即不是放在我们家那只杯里面，而在哪里？冰川、雪山、深层地下水。所以你见到的河流啊、湖泊啊、水塘啊，其实是非常之有限的一部分淡水。所以呢，地球不是没有水，而是呢容易用、安全可用、可以即时被分配给人类的淡水是非常之有限。嗱，你可以咁样想象，成个地球就是一个好大的雪柜，入面呢有好多食物，但问题就是大部分都锁喺个冰格入面，喺冰格嘅深深处，又或者你系唔可以直接食嘅食材啦。真正放得喺台面上面嘅即刻食嘅，其实就系好少一部分。咁啊，你咁样就可以理解到水资源都系咁。而最麻烦嘅咧，水唔系平均分配噶，有啲地方干旱，有啲地方落雨，有啲地方咧有湖泊河流，有啲地方又靠地下水，有啲城市基建好啲，你打开个水喉就有干净水啦。但世界上仍然有好多人咧要行好远啊，先攞到一桶水啊。所以咧，当大型数据中心你建喺一啲本身已经缺水嘅地方，就会容易引起争议咯。因为居民要用水，农民又要用水，仲有咧医院咧、学校咧，全部要用水，家庭又要用水，工业又系。而家 AI 数据中心都嚟抢水，咁真系到咗最后，边个优先啊？边个去承担嗰个成本啊？边个有权去决定啊？呢啲已经唔系我哋讲嘅 AI 系科技，唔系净系科技问题啦，已经系去到社会分配问题啊！嗱，不过咧，我哋亦都唔需要行到另一个极端嘅，即系唔可以一足高咁话 AI 就唔好，即系好似我琴日嘅节目同大家分享，如果小朋友过早去接触 AI 嘅好与唔好，咁所以咧 AI 唔系话一足高就系坏，或者以后都唔用佢啦。咁科技本身唔系敌人啊，问题系发展速度咁快。而透明度同埋規管根本而家即係喺社會係未追得上。你知道 AI 可以幫助醫療啊、教育啊、氣候研究啊、長期照顧、語言翻譯，甚至提升我哋好多普通人嘅工作效率。不過同時，我哋而家係要知道嘅就係，原來你冇，即使你嗰個 AI 平台你冇俾月費 ，AI 嘅成本都唔係零啊！佢背後有電力成本、有碳排放、有土地使用，亦都有水資源嘅壓力啊！

0: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2: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嘅张雨晨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呢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3: 961，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
5: 我想再将呢头先 AI 用水呢个话题呢拉近返少少，讲返我哋现实生活当中我哋每一个人应该点样。因为一讲到 AI 数据中心缺水，你好容易一听就个世界真係好多问题啊，好严肃嘅环保议题啊。咁其实我可以点做呢？咁我哋返嚟自己。咁我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唔需要内疚，唔係话你今日用咗 Gemini 啊、 ChatGPT 啊、 DeepSeek 啊、豆包啊、千问啊，你就会觉得自己好似浪费了地球的资源，也不是说以后不要再用人工智能，不是这些问题。我觉得呢今天这个议题呢最重要的重点不是内疚，而是清醒。因为呢 AI 已经是未来生活的一部分了，你可以用你都可以不用，但你不用呢其他人也都会用，你可以慢慢学，但世界不会等埋你才去进步。所以呢真正重要的不是去对抗 AI，而是学习怎样跟他相处。就好像我们以前学用电脑啊、用智能手机啊等等的，这些一开始大家很好奇的，可能会乱按啊、乱试啊、乱问啊、乱搜索啊，慢慢成熟了之后，我们就会知道不是所有资讯都要看的，不是所有所有通知都要即刻复的，不是所有的相都要影十几张的，这个咁似我翻去慢慢揀啦，咁样。用 AI 呢其实都系一样。第一阶段你接触佢，你会觉得哇好神奇啊咁。但当你用咗一段时间之后呢，去到第二阶段呢，你就系咩都问下先咁样。但到咗第三阶段呢，我哋就应该开始进入一个更加成熟嘅状态啦。有目的咁样用，有分寸咁样用，有意识咁用。乜嘢叫做有意识咁样用 AI 呢？第一件事好简单。问之前你停几秒，不需要很复杂，你就是问自己，我到底想人工智能帮我解决什么事。很多时候我们打开一个 AI 的平台，一个软件，就会好像打开个雪柜那样，但明明不肚饿的，哇又打开个零食柜，哇很多东西都可以吃下，口痕的。但是打开 AI 之后又会问，你有什么建议啊？你帮我想些东西啊？再想多些，仲有冇啊？咁你问完十几轮之后，其实可能自己都唔知自己想要乜嘢。咁样嘅话呢，即係呢种情景下，唔单止浪费咗 AI 嘅运算资源，你亦都浪费咗自己嘅时间。所以第一个好实际嘅做法就係、是、每次你要问 AI 之前，先写清楚三样嘢：背景、目标、格式。例如你唔好淨係问帮我写一段文字咁。咁你可以係根据你自己嘅实际情况去问佢一段嘅内容，譬如而家我需要两分钟嘅文字一个口播稿，或者需要500字嘅文字，主题系乜嘢，内容系乜嘢，我面对嘅受众系乜嘢，你有冇开头结尾系需要固定佢要讲嘅。你睇下，当你将个问题问得咁清楚嘅时候，你就首先唔需要同 AI 喺度来回喺度答几十次，结果亦都会更加准，更悭时间。其实结果就系我头先讲嗰个隐形成本啊，资源系会更加悭嘅。呢个系第一件事吓，我再总结一下，问之前停三秒。第二件事咧，唔好将 AI 当成系情绪垃圾桶。呢句听落咧有少少好笑，不过好真实噶。而家好多人当我 AI 系自己嘅 best friend 啊，知己啊，好友啊咁。工作唔开心问下佢先，感情唔顺问下佢先，咁样。

咁所以呢一啲每一个我哋嘅小情绪，一个小小嘅念头，你即刻等俾人工智能，慢慢可能会失去一种能力，就是自我消化嘅能力、自己判断嘅能力、自己安静落嚟嘅能力啊！所以咧，第二个做法就是如果系情绪问题，你俾五分钟你自己先，饮啖水，行开下，深呼吸，写低一句写啊吓。我而家真正唔舒服嘅系乜嘢嘢？如果你真系想去问 AI 啦，唔系话叫佢帮你解决乜嘢嘢，而系问佢有咩方法啦。而家我情绪就系因为呢件事出现咗啦，你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帮我整理而家嘅情绪咧？咁即系你问得详细啲，甚至就好似我自己而家喺社交媒体同大家分享嘅，你问 AI 问题之前，你俾一个角色佢，譬如你系一个情感专家咁嚟计先，你定义一个角色俾佢，你等佢更加准确地去答你嘅问题。其实呢个亦都系悭翻算力，悭翻资源嘅。咁第三件事啦，减少无目的嘅生成。而家你见到个个哇，嗰啲社交媒体啲图都咁得意嘅，咁震撼嘅，嗰啲画面咁好睇嘅，咁样样。咁呢个时候你就会好容易跌出，即系跌一个陷阱，就系话哇 AI 出得好快，我要即刻跟佢，跟住然后我就自己试啦，试咗之后咩都试下，你知 AI 有阵时佢会即刻答你，你想唔想我咁啊？佢即系佢自己会帮你建议问下一个问题。譬如准整幅图出嚟，再高级啲，再梦幻啲，再后生啲，再自然啲，出多几十个版本，好啦，佢俾你揀啦，你又忍，你忍唔知，跟住然后你就继续叫佢试，咁呢啲全部都系讲紧浪费紧 AI 嘅资源啦。啊，仲有第四件事就系保留人嘅最后判断啦。呢、这个我相信唔需要多讲，你自己都会知道，唔好俾 AI 驾驭咗我哋。是我哋最后做嗰个决策者。所以呢，我头先建议嘅呢几点呢，我再总结一下。第一个就係话问之前停三秒。第二个，你将问佢嘅嘢俾佢定位、角色、目标、背景、格式，你一次过讲清楚先发送出去。第三个就係先要方向，再要成品。你求其叫佢生，即生个图啊，制图出嚟啊。其实制图之前呢，你要同佢沟通，最好你就可以头先我所讲嘅一次过同佢沟通晒你想要啲乜嘢，咩风格，然后或者叫佢去详细问你问题，你答佢，等佢知道你想要乜嘢嘢。咁总之就先要方向，最后先叫佢生成图片出成品。第四样嘢亦都系最后一样啦，就係话 AI 帮你整理，但係最后由你自己去判断。嗱，你试下用以上嘅呢几种方法呢，你是会发现不单止更加环保啊，其实你自己亦都会更加有效率，更加清醒。同埋而家好驚成日用 AI 有一样嘢呢，就係、是、会越来越蠢啊，因为咩都佢决定晒，咩都佢俾意见，我哋个脑唔使諗啊。所以呢样嘢呢，以上嘅四个方法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就係、是、唔会冇咗自己啊。因为真正成熟嘅科技使用者呢，唔係用得最多次数嗰个人啊，而是他是很清晰知道我几时用，怎样用，用完之后仍然可以保留自己的思考能力那个人。今日 AI 人工智能带给我们很多方便，但也都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未来真正重要的能力不是懂得用最新最快的工具，而是懂得问这个方便背后成本由哪个承担呢？我又可以即是怎样可以用得更加好，更加有智慧一点呢？科技好聪明啊，但人啊一定要保持清醒，是要更加清醒啊。当 AI 越来越快，我们越要记住慢半秒想清楚，其实都是一种温柔，一种对自己、对世界、对未来的负责任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星期日支持加拿大队，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今日黎少坚报道新闻。加拿大队今日在温哥华进行前去洛杉矶之前在本土的最后一次训练。加拿大队星期日迎战南非队，主教练 Jesse March 预计训练结束后与记者见面。队长阿方苏 Davis 因腿筋伤势缺席小组赛，目前仍在康复阶段。加拿大队在今届世界杯赛事不会再回到加拿大作赛，如果跻身16强，会在休斯顿作客挑战下星期一荷兰队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出者。今日在加拿大举行的最后几场世界杯小组赛，包括塞内加尔队和伊拉克队在安省多伦多碰头，纽西兰队和比利时队就在温哥华作赛，其他赛事包括挪威对阵法国，西班牙赢

0: 戰烏拉圭以及伊朗對埃及。本拿比市政府向 Michael J. Fox 劇院提供40萬的一次性撥款，確保劇院在本拿比校區尋找新營運商期間能夠繼續運作一年。撥款會在7月開始發放，劇院亦原定計劃在7月關閉。市長 Mike Harry 說，市議會欣然提供撥款，以便校區有足夠時間找尋合適的非牟利機構繼續營運劇院，造福社區。市政府期待劇院擁有新的營運模式以及擁有成功的未來。本拿比市政府5月時提出兩年內每年向劇院撥款15萬，不過本拿比教育局仍然決定關閉劇院，停止舉辦公眾活動，同時宣布劇院開放的最後期限是6月30日。劇院位於本拿比南中學的校址，1993年開業，最初由一間獨立非牟利機構營運。安省政府大幅改革省提名移民計劃，陳正儀報導。
1: 安省政府宣布大幅改革省提名移民計劃 OIMP， 將8個申請類別簡化成為4個，重點吸納具備工作經驗的人才。安省勞工、移民、培訓及技術發展廳長皮奇尼表示，改革是為了令到移民政策更加貼合勞工市場的需求，解決各行業人手短缺。在新架構之下，當局將會推出安省勞動力優先類別，協助獲僱主聘用的勞工申請永久居留。新制同時放寬門檻，調低企業收入要求，比安省北部和鄉郊地區的小公司更加容易透過計劃請人，亦都增加職位彈性，例如容許護士在等待領取專業牌照期間可以先擔任護理員工作。受程序更替影響，省府說意向書登記系統已經在昨日暫時關閉，預計會在夏季重開，現有申請不受影響。皮奇尼並且強調會嚴厲打擊移民欺詐，自2018年以來針對違規者的禁令和罰款已經增至超過200宗。據省府數據，安省去年一共提名了10750人申請永居。安省商會主席 Daniel Tisch 形容新政策可以更精準地為企業配對人才。
0: 俄羅斯和烏克蘭當地星期五交換320名被俘虜軍人，雙方各自移交160人。俄羅斯國防部發聲明說，160名俄羅斯被俘人員在星期五由烏克蘭控制區返回，作為交換俄羅斯向烏克蘭移交160名被俘虜人員。阿聯酋在今次行動中參與調解，俄方人員在白俄羅斯接受醫療救治和心理疏導之後會返回俄羅斯。同日，德克蘭戰俘待遇協調總部在社交媒體發文說，160名烏軍戰俘獲釋回國，所有被釋人員都會接受必要的醫學檢查和治療。今次是俄烏戰事全面爆發以來雙方第76次交換戰俘，截至目前為止已經有超過9600名烏軍被俘虜人員透過換俘行動獲得釋放。新聞報道完畢。
2: 無論身處在什麼地域，我們都會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態。芳芳希望可以透過音樂、不同的事情、話題、朋友、你們的、他們的、東東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態。在這個年代，不同年紀、不同職業、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個共通點，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3: 有東方的、西方的、不同東西，還有東東西西的好歌。每個星期日早上11點 FM96.1 東方、西方、盤芳芳。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9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低。

0: 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100%。
1: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2: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3: Hello， 早晨啊 ，B 超你好。
2: 系，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3: 大粒车厘子、荔枝、白毛土、白肉土、黄肉土、黄毛土、布冧、芦香瓜，最靓最甜嘅芒果、玉柑、士多啤梨、星高啤梨、黄金奇异果、红玉蜜柚、无核嘅靓甜橙、安徽紫苹果、蜜蜂仔苹果、外汇苹果、冬瓜、粉干、马蹄、鲜白鸽、鲜牛蒡、红萝卜。台湾种的椰菜花、凉瓜、出生节的无瓜、长豆角、芥末菜、通菜、散菜、红苋菜苗、青苋菜苗、茼蒿、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很多选择的。
2: 哎呀，今天说无瓜特别靓。
3: 哎呀，今日到新到咗嘅七星节无瓜仔好嫩嘅，啊咁啊，今日就至买翻啲七星节嘅无瓜仔，滚啊烫到好嘅噃。
2: 好啊，系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3: 野生嘅黑耳肺7.99元一磅，老虎虾12.99元一包，白虾12.99元两包，靓蚬肉2.99元一包，鳗鱼12.99元两包。黑芝麻粉3.99元一包，杏仁6.99元一包，豆肉4.25元一磅，鸡翼4.45元一磅，南甜嘅油菜心1.99元一磅，海鲜菇1.5斤两包，萝卜7.99元一磅，上海苗1.65元一磅，玉柑1.99元一磅，无核嘅靓甜橙1.25元一磅，外汇苹果2.35元一磅，爽甜嘅蜜蜂仔苹果2.25元一磅。咁除咗呢啲，仲有其他特价货品，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2: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下个星期再倾，拜拜。
3: 阿泰。
1: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4: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遵从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1: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2: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心脏科专科医生周医生同大家讲解男士心理健康同心脏健康的关系。
5: 我哋好多男士呢，膊头顶起半边天啦，即係唔会作出任何怨言啊、投诉咁样嘅。所以好多呢，我哋嘅男性呢就都会选择咗顶住啊，唔同人分享啊呢样嘢。咁有啲人呢就会用工作去麻醉自己啦。咁有啲人呢就用咗其他唔好嘅方法啦，譬如话我哋见到嘅呢，有飲酒啦、食烟啦、去赌钱啦、婚外嘅关系呢，咁亦都系一啲唔系太好嘅方法呢去逃避呢啲压力。一个恶性循环嚟嘅。咁呢日积月累呢系变咗系，譬如你饮好多咖啡啊，饮酒啊，瞓得唔好啊，咁咧长期咧，我哋会继续咧处理喺一个好高压嘅环境底下，咁我哋身体嘅荷尔蒙又好，自主神经系统又好咧，就会产生一个恶性嘅反应，咁令到咧我哋嘅血压啦、血糖啦、胆固醇咧都会恶化嘅、哦，同时咧就增加咗我哋心血管疾病啦，包括心脏病啊、中风啊、或者系心律不齐啊，甚至系猝死嘅风险噶。
6: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一个 Be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个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

Yeah, very nice. 咁今日咧就系呢个6月26号啦。咁啊 ，surprise！ 因为琴日啊，海 B B 所讲啦，佢琴日代班嘅时候就有个 surprise 啦。不过佢琴日就系朝头早9点嘅时候咧，就知道今日要代班啦。咁其实咧，佢琴日咧都已经

讲咗话咧，佢话有个靓仔咧就将会代劳嘅，咁我就唔会自认自己系靓仔嘅，不过靓声咧都 OK 嘅，因为我哋好声好听961啊嘛，咁今日就系呢一个嘅星期五啦，咁啊 Brenda 仍然系喺有少抱恙啊，咁啊休息当中啦，咁其实咧我系代班主持 Region 啦，我啱啱可能系紧张得就系未讲啦，同埋今日咧我系自己 on panel 嘅，因为我都有一段时间咧都冇 on 个 panel 啦，咁可能有少少咧就有啲嘅手腾脚震嘅，咁不过放心，咁琴日有点歌。嘅一班嘅即系听众咧 ，OK 嘅，因为琴日因为时间嘅篇幅嘅限制啦，所以未必能够播到你嘅歌咧。所以琴日排队嘅一啲嘅听众咧，今日嘅歌曲咧，应该都可以为你播放到嘅。咁不过头先都同大家讲啦，咁我今日系 on panel 啊嘛，咁可能听你嘅电话咧，就可能有少少困难啊。咁所以如果想同我沟通嘅时候咧，其实我会 prefer WhatsApp 多啲嘅，就系604-961-2323嘅604-961-2323。如果你有啲咩歌曲想聆听嘅话咧，其实我都尽量可以帮你代劳嘅，不过其实嗰个嘅即系点唱嗰个 list 咧，嗰个队咧，其实都几长下嘅，咁啊希望可以尽量做到啦。咁至于你话真系想打电话嚟嘅时候咧，我会尽量听嘅，不过听唔到就要讲声唔好意思先啦。咁讲到天气方面啊，咁今日嘅天气咧就雨纷纷啦，咁嗰个嘅状态咧都系比前两日嚟讲咧，可能系有一个好大嘅反差啦。咁其实啊 Region 本身啦都认识到一啲嘅朋友啦，佢可能唔知系咪因为呢个天气嘅缘故咧，所以都有少嘅真係唔舒服啦，咁亦都希望一班嘅听众啦，喺今日呢一个嘅星期五嘅时候，我哋成日都话咩 Thanks God it's Friday 嘛，咁希望你嘅身体呢都可以 keep 住係非常之係好嘅，因为喺 weekend 嘅时候可以玩得开心啲嘛。咁其实呢我就比较少做呢一个嘅音乐节目啦，因为其实我由第一集做节目嘅时候呢，其实我就已经同我嘅好拍档呢 BeChill Share 我哋嘅 program 咁样啦，咁由呢一个嘅以前嘅两点四点嘅夜晚啦，两点四点嘅火速上位啦，去到呢个深宵看更嘅古灵精怪 R&B 啦，再到之后嘅就系譬如星期日嘅 R&B High Tea 啊，又或者之前嘅 Midi Van 啊，到而家嘅进程 Vibe 一下咧，其实咧我都有个拍档喺度嘅，咁所以今日做音乐节目咧，虽然你话Region 你嘅声音喺呢一个嘅广播入面都已经听咗都一段时间啦，应该临时做节目嘅时候都应该系驾轻就熟嘅，不过奈何咧去到做 Music Show 嘅时候咧，唔多唔少都有少少紧张嘅，咁不过每次咧去到星期五嘅时候咧，一做音乐节目咧，我一定系会播呢首歌曲先嘅。首先带俾你第一首歌，我哋有 Twins 嘅 TGIF。

知你 ready 呢个 Friday 未咧？系咪都 ready 呢个星期日去支持呢一个加拿大嘅国家队啊？虽然天气报告就麻麻地，但系当我哋见到我哋嘅加拿大国家队去拼力去比赛嘅时候咧，嗰种嘅热诚真系好劲啊！讲啲事咧 ，Thanks God it's Friday。听完 Twins 之后，我哋带嚟有 Aspa。

0: 而家带俾大家嘅有 Aspa Lemonade 啊，当人哋俾柠檬你食嘅时候，讲下笑话啦，我整 Lemonade 咪得咯，好正啊！多谢你个柠檬啊！呢个真系都我哋做人应该要有嘅态度啊
1: ！Hold up, stop,
0: stop。接下来我哋有 Viva 嘅 La Vida，keep 住个情绪咧。

0: 佢哋系香港嘅其中一队都比较新啲嘅女团啊，佢哋叫做 Viva。嗱，所以呢首歌咧就唔系话系为着呢一个世界杯而而设啦。咁但系讲到 La Vida Viva 嘅时候咧，好自然就会谂到嗰个嘅世界杯个氛围啊。唔知你琴日有冇睇波啦？嗰个嘅即系成绩又唔系你想要嘅咧？咁 anyway 啦，呢个嘅中国盛事对我哋嚟讲咧，一个非常之好庆祝嘅一个嘅即系环节啦。好，休息一段时间先，一阵间翻嚟，系时候还歌债啦。
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3: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嘅张雨晨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呢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4: 利息终于回落啦！
5: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4: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5: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4: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5: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0: 好，翻翻嚟呢一个由 Region 代班嘅，即系 Brenda 徐耳机啦。咁头先都讲过话啦，咁系有呢一个嘅，即系还歌债嘅环节啦。咁啊 ，so far 暂时嚟讲咧，好似都冇乜生意咁样，系咪已经浸淫咗喺我嘅歌曲选择嘅当中啊？咁头先嘅歌曲系有少少 upbeat 嘅，希望喺呢一个星期五嘅当中，呢、這个雨纷纷嘅时间可以俾多啲嘅，即、就、系、是、energy 你啦。咁不过如果你想系点歌嘅时候咧，可以 WhatsApp 俾我啊，就系604-961-2323。604-961-2323啊，尽量收到你嘅即系要求嘅时候咧，都希望系可以将呢个歌曲播到你嘅。咁讲到你做音乐节目嘅时候啦，咁啊，除咗 Brenda 点唱机系一个好 iconic 经典嘅节目嘅时候咧，咁我知道好多朋友都中意听阿 Chris 嗰个嘅就系、是、Metal Van 嘅，咁之前就叫 Music Van 啦。咁啊，即传落嚟好多嘅粉丝，我见佢咧每次做节目嘅时候咧，都系攞住我哋嘅电台嘅电话。即系同每一个人都系科福咁样讲下 message 咁样嘅，咁啊暂时就唔系有一位听众都不断同我倾偈，我好感恩。咁不过咧，暂时我就唔会播住呢位听众嘅选择嘅歌曲住先嘅，因为都话琴日有三位嘅听众咧都系排紧队啊嘛，呢、這个时间咧应该要让翻俾佢哋嘅。咁啊，讲到 Chris 嘅时候咧，都知道佢星期一嘅时候有一个嘅盲盒嘅一个嘅即系游戏咁样啦。咁嗱，今日都想同大家玩一个小小嘅游戏嘅。咁基本上就系透过呢个 WhatsApp 就同大家玩啊。咁唔知道你知唔知啦？其实今届咧好似系第22定23届嘅 FIFA 世界杯咁样啦。咁佢嘅盲盒游戏就话你首先咧就将你嗰个四个 digit 嘅嗰个嘅即系数字就 send 我呢个 WhatsApp 嘅时候咧，咁就会自己去抽出最尾可能嗰日唔知几次播咁样啦。嗱，今日想玩嘅游戏就系话咧讲少少冷知识俾大家先，都唔系冷知识嚟嘅，都系啲普通知识。

咁嚟到 FIFA 嘅男子世界杯啦，喺1930年开始咧就举办嘅，咁啊每四年就举办一次啦，好多人都知道啦。咁但系你又知唔知其实1942同埋1946咧，就因为呢一个嘅第二次世界大战咧就停办咗嘅。咁所以今年就系第22届或者第23届咧，如果冇记错嘅话。咁咧其实每一届都有佢嘅年份咁样噶嘛。咁咧讲到世界杯咧，其实对于我哋好多人嚟讲咧，都有一个嘅深刻嘅意义啊。嗱，今日嘅所谓嘅盲盒嘅大揭秘就系话咩咧？喺咁多届嘅世界杯嚟讲，嗱，我哋撇除咗今届啊，因为知道啲人都中意拣最新嘅，即系2026咁样咧，呢个数字咧就暂时系 forbidden 嘅，唔俾选择嘅。咁啊，你有边一届嘅世界杯嗰个年份啊，你系好深刻或者你觉得系最精彩嘅话咧，咪不妨即系 WhatsApp 俾我啦。嗱，我收到最高票数嗰个数字咧，我就会揀嗰首歌，可能最尾个 cut 咧，即系可能12点打后最尾个 cut 咧，会尝试帮大家拆解呢个盲盒啊！咁希望而家可以即系唤醒你少少记忆，究竟当时嗰个世界杯对于你讲咧有啲咩景象啊？好啦，咁啊等你嘅 message 啊，604-961-2323，除咗可以点歌之外，亦都可以玩下呢一个盲盒游戏啊！好啦，讲咗咁耐，真系需要还歌债啦！嗱，呢首歌咧就系嚟自琴日嘅，咁啊同阿海 B B 点唱啦，有嚟自 Tammy 嘅，佢又想听画出彩虹，不过版本系林家谦嘅版本。

一首好熟悉嘅旋律嘅歌曲啊，原本系陈百强嘅歌曲，而家由林家谦翻唱。带俾大家有林家谦嘅《画出彩虹》，亦都系 Tammy 嘅点唱，同埋想俾埋 Wing 啊呢首歌，因为佢都想听林家谦嘅。不过奈何啦，尽量唔好出两次啦。好，啱啱听完呢个嘅林家。

咁样就系用一个 term 啊，有 feel 啊，唔知你听得到郁可唯嘅歌曲嘅时间，有冇觉得《时间煮雨》呢首歌曲都好有 feel 咧？跟住落嚟有另外一个点唱，咁佢嘅名字都几特别嘅，因为佢应该唔系真名嚟嘅，佢嘅艺名啊，就叫大懒虫。咁可能喺呢一个嘅落紧雨嘅情况之下咧，佢好想有个 sunny day 带俾大家有姜涛嘅 On a Sunny Day。

0: On a sunny day.
1: 当你遇上再安抚 I'll do anything for you.
0: 听到这首歌天音都变 sunny day 了。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开始咗啦，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蚊，又冇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而家接受新证，唔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同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仲有专人协助申请划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呢个福利，唔好等到牙痛先至睇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
3: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6: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律》。
4: 欢迎在7月8号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8: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9: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10: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1: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2: 我是爱冷落叶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3: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4: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5: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6: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7: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冇错，咁如果你好想知道我哋 Sunshine Nation 更加多嘅资讯嘅时候，可以上到 Sunshine。

Nation.ca 啦，咁其实如果上个星期五你有听开心大本营嘅时候咧，咁都知道其实一号同埋二号咧已经上到去节目同阿海系有一个嘅即系专访嘅，咁今日都有嘅，咁就系三号嘅陈登飞同埋四号嘅 Shireen 咧，亦都会上到去呢个开心大本营嗰度咧，同阿海就讲下佢哋喺呢个 Sunshine Nation 上面嘅过程嘅系点样啊嘛，咁记得密切留意住啦。咁而家呢一刻，不如我哋听下一个故仔，而呢个故仔系嚟自呢位歌手嘅。

呢首歌近排再次翻到大家当中，因为佢系呢一个中四嘅裁判嘅时候 show 咗两手嘅两下手量咁样啦，即系伎俩咁样啦，就话俾大家听，即系唱 verse 嘅时候咧，系要以即系个故事嘅方式去同人去呈现呢首歌曲。但我想话咧，其实呢首歌唱 verse 咧，我自己唱过咧，系难过唱 chorus 嘅。唔知道大家有认唔认同咧？好，带俾大家有安仔嘅作词人，跟住落嚟有一个点唱系嚟自珍珠嘅。咁珍珠就话咧，想将呢首歌咧就点俾啊 Madavan 嘅 Chris 嘅节目主持人啦。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话咧，佢话 Chris 咧

排队排咗好耐都冇点呢首歌，播呢首歌俾佢听。咁你都知道 Crystal 中意郑伊健啦。带俾你嘅有郑伊健嘅《只会因你唱》。

他是郑伊健，只会因你唱，来自珍珠的点唱，想点给我们的节目主持人 Madam Van 的 Chris 听，希望有一天都可以听到 Chris 唱这首歌曲。接下来有另外一个的点唱，这个点唱比较特别的，因为昨天我知道我要代班的时候，我在一个限时动态就问大家，他就点了这首歌，带给大家有泳儿的散光。

0: 区泳儿的散光，亦都系嚟自 Lawrence 嘅点唱啦，冇乜 message 嘅。
1: 散光的他也渐走。
0: 不过有阵时想听一首歌就唔知咩 message 嘅，想听咪去听咯。今日我为大家代劳啊。接下来有另外一个点唱，虽然这首歌当那时一出的时候很多人都很有共鸣，我们成日都会去想起童年的时候的时光究竟是怎样，行下行下其实大家都是这样长大的嘛。带给大家有郑秀文的《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系阿 wing 嘅点唱，佢原本想点林家谦嘅小时候嘅，不过听播阿家谦啦，咁所以咧就将呢首歌送俾佢啦。同埋今次系佢第一次点唱啊，咁梗系俾佢啦。好，咁啊，第一个钟头嘅代班咧就去到呢度。

0: 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七点 ,FM961, 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1: 文井开井有话。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温哥华市政府审计专员发布审计建议落实嘅最新报告。美国总统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在香港新闻方面，廉署和警方联合采取行动，瓦解打假波集团，拉了19人。在本地新闻方面，温哥华市政府审计专员发表审计建议落实的最新报告。梁俊荣报道。
3: 温哥华市府审计专员 Mike McDonald 发布了审计建议落实的最新报告，报告列出了自2023年1月以来他提出的60项建议的进展。各市府部门报告说，除了3项建议还未落实之外，其余建议都已经取得进展，其中33项建议已经全面实施。报告显示，在过去半年里面，在改善休闲设施资产管理、警务风险和绩效管理、非营利组织租赁、公园收入管理以及建筑许可证收费等方面的建议都取得进展。报告说，市府成立了一个企业资产管理指导委员会和工作组，工作包括定义资产库存条件和技术及社群服务水准。在今年5月20号，议会批准将基础设施税从 1% 提供到 2%， 以帮助缓解城市拥有的所有资产的基础设施赤字。审计署正推进的几项措施，加强资产管理实践。

0: 包括改善预防性维修计划，到2027至2028年期间，将会制定一个决策框架，帮助指导可用资金范围内的投资优先事项。在警务委员会方面，当时 Mike McDonald 建议委员会要建立关键绩效指标 KPI， 直到去年的11月20号，警务委员会批准以2019年加拿大警察绩效指标框架作为温哥华市警的组织绩效管理框架，首届年度绩效指标报告已经提交了给警务委员会。在今年6月4号，委员会讨论了新的温哥华市警企业风险登记册，并提供了意见。登记册将会在今年9月17号的警务委员会会议上提交，给大家讨论和批准。委员会对于市警有关营运、财务、警民关系和法律监管等都有深入分析。至于一直被市议会提议废除的公园局， Mike McDonald 早前建议公园局应该在他们更新的费用设定框架当中纳入对每个服务区域的全部成本的评估，但可惜这项工作目前还是没有得到现有资源和能力支援而未能够实行。最后是建筑许可证审批，报告说一些许可证申请被申请人拖延了8年多，增加了行政成本，工作人员正主动联络紧申请人，以取消不活跃的申请，并加快停滞不前的申请，降低行政成本。另外，工作人员正探索紧对长期不活跃的许可证征收行政费用的可行性。另外，家具采购申请请求正在进行中，经过理事会批准，会在7月29号向供应商发放奖励。当局选择了行业标准的第三方建筑成本资料工具去验证专案价值，为员工团队建立培训和标准操作程式，目标在今年第四季度完成。总结而言， Mike McDonald 表示，他在过去3年半中提出的绝大多数审的建议都取得实质进展，其中超过一半的建议已经完成，将会带来超过3100万的正面财务影响，并在审计专员办公室两届市议会的任期内投资回报超过450%。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1: 网上租屋平台发布最新数据，大湾地区租金在今年首次录得轻微升幅，一房单位平均租金2090元。廖日康报道。
2: 网上租屋平台 LiveRent 的数据显示，大湾地区租金在今年首次录得增幅，而在今个月一房单位的平均租金增加4元至到2090元，租金在上个月同样下跌4元，因此今次的升幅基本上是抵消了之前的跌幅。大湾地区是全国租金最高的地区之一，在本国5个租金最高的市场里面，有4个都是位于大湾地区。当中西温哥华的租金最高，一房的单位平均是2538元，两房和三房单位的平均租金分别是3616元和4954元。至于租金较低的区域，就是素利的 Newton 区，一房的单位平均大约是1387元， Fleetwood 平均是1593元，Guildford 大约是1552元，素利的市中心大约是1722元，南素利就是1775元。列治文方面， Steveton 的租金平均大约是1642元，而列治文的其他地区租金都是超过2000元。同时高桂林的一房平均大约是1977元，而浮的租金是1934元，而本拿比就有两区低过2000元，包括是 South Slope 以及是 SFU Burnaby Heights， 分别大约是1905元和1851元。市内亦都有部分地区低过2000元，包括是 Victoria Sunset Fraserville 1776元、Killarney 1825元、Renfrew Collingwood 1916元，以及是 Marple 1932元。另外，兰里的租金连续第二个月下跌， Willowbrook 平均大约是1735元， Willoughby 大约是1855元。分析认为，由长远的趋势来看，租户市场仍然较去年有利。由去年的6月起，一房单位的平均租金已经下跌133元，虽然大湾地区的租金近期出现轻微的回升，但整体的租金水平仍然低过去年的同期。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一段极具 BC 特色的视频在网上疯传，一名爬山单车车手在乘坐滑雪缆车期间，拍到一只母熊和一只小熊爬上缆车，他在威士拿拍摄到一只小熊灵活地由滑雪缆车的扶

0: 肝往下爬，熊妈妈就喺不远处。片段获几千个赞以及众多评论，包括来自 Tim Hortons 嘅评论话：一睇就知道熊妈妈攰啦。虽然片段冇提及滑雪缆车或者梯，不过 BC 野生动物安全组织话黑熊亦非常擅长爬树。总理卡尼宣布发起一项全国性设计建造竞赛，以修复总理官邸。黄良润报道。
1: 总理卡尼宣布启动全国设计比赛，修复长期失修的 Sussex Drive 24号总理官邸，并计划透过私人募款支付大部分工程费用。政府将会举行一项独立的全国设计与建造比赛，为这一栋法定历史建筑进行修复和现代化。卡尼说，修复总理官邸的计划体现对本国历史的保护、文化遗产和传统的传承，同埋造福子孙后代的必要性。卡尼今朝在官邸外视察的时候又说，该建筑物并未获得应有的尊重，又说虽然自己任内不会入住，但基于维护国家制度的责任，必须修复官邸给未来的领导人居住。他又感谢前总理哈珀和克里田一直倡导修复官邸，又说两个人会在整个修复过程中提供意见。渥太华说，工程将会全面向本国的建筑公司开放，评审团将会由著名建筑师担任主席，并由加拿大建筑师学会提供专业意见。建筑师学会就形容，修复总理官邸是每一代人仅有一次的机会，可以展示加拿大的设计卓越与创新。中标的设计方案预计会在明年7月1号国庆日正式公布。为减轻纳税人的负担，总督府丽都厅基金会将会发起一项不分党派的全国筹款运动，目标是筹集全部或者大部分的工程费用。官邸多年来一直被认为不适合总理居住，这座有35个房间由1950年代起作为总理官邸的建筑，因为几十年来一直推迟维修，内部出现严重水浸、电力故障，甚至在墙壁和阁楼内发现死老鼠和粪便。前总理杜鲁多在2015年决定不入住相关建筑，他和卡尼都是以总督府范围内的丽都小屋作为官邸。但 Sussex 24号在闲置期间，纳税人每年仍然要支付几万元去到维护这一座空置物业。国家首都委员会在2022年曾经估算，修复工程费用高达3700万。对于政府今次的决定，有倡导组织负责人就表示，筹款提案违反联邦道德法和刑法，相关法律禁止政府官员接受任何与政府有关人士的利益。当被问及政府将会怎样避免涉及捐助者的潜在利益冲突的时候，卡尼就说，整个过程将会保持透明，任何单一捐助者的捐款金额都不太可能超过最终账单的10%。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洋报道。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
2: 自摩登的新奇知识，最有品味的得意趣事，加上有深度的专业访谈，如果你都想在以上几样东西之中度过你的周末早上，就绝对不可以错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bra， 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六朝头早同我一起 Have a Modern Life。
2: 带你走入时尚与知识交织的空间，专访各界专业嘉宾，由生活品味到潮流趋势，迪宝拿摩亚 Debra Moore 都会用这一小时带大家走入她的摩登世界。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FM961 摩登迪宝拿 Debra Moore。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罗宇光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说，伊朗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出动至少四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三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协议。

0: 国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同日发声明说，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当日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
1: 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换被俘虏军人，罗宇光报道。
0: 俄罗斯与乌克兰于当地星期五交换320名被俘虏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表示，160名俄军被俘虏人员在星期五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60名被俘虏人员。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同日，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160名乌军战俘被释放回国，所有被释放人员都将接受必要的医学检查和治疗。该部门表示，今次是乌俄战事全面爆发以来双方第76次交换战俘，截至目前已有超过9600名乌军被俘虏人员透过换俘行动获释。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联署同警方联合执法瓦解打假波集团，拉了19人。
2: 一生都匆忙，就似烟花放。
3: 所有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们，你好，我是阿布拉欧瑞强。
4: 只一刹盛放，
5: 想听经典金曲《中西民歌》，听佢啦。
2: 今生也动听。
6: FM 961，星期日早上8点，
3: 阿布拉欧瑞强，记住听啊。
1: 香港新闻方面，联署同警方采取联合执法行动，瓦解打假波集团，拉咗19人。黄贝文报道。
7: 廉政公署同埋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球员同埋2个教练，分别执教甲组同港超联 U22球队，估计收受赌注超过600万。廉署表示，有足球圈人士操纵犯罪集团同本地球员打假波，并收受外围赌注。除了本地赛事，亦都怀疑牵涉世界杯赛事。足总表示，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全面配合同协助调查。
1: 财政司副司长话唔会原址重建宏福苑。罗宇光报道。
0: 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的7座楼宇，至今有超过78%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3/4业主交回相关信件或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与立法会讨论。黄伟伦表示，很难让整座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是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司法复核挑战机会不小，当中牵涉是否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以及补偿是否足够，因此立法工作会很小心。
1: 新闻报道完毕。
8: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间中有雨，最高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 今日落

0: 雨机会9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100%。
1: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2: 为新灵魂女声的唱作女歌手陈以诺 Sarah 推出她的首张专辑，用客家话、广东话、国语和英文唱出她的心声，由她自己创作的这首歌曲叫做《后生人》。
3: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
2: 习惯了自己孤单一人，但是依然渴望能够有人陪伴。阿莲全新单曲《一个人》，由佢嘅好朋友 Penny 戴佩妮为佢曲

趁住暑假由美国翻香港做歌曲宣传嘅上周姚卓飞，计划紧八月份喺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而七月咧亦都会飞到嚟温哥华担任新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表演嘉宾。上周嘅全新单曲《想飞》。

0: 嚟自马来西亚嘅唱作歌手叉烧儿子全新单曲，系一首适合晚间听嘅歌曲。歌曲名字就系叫做《三点半》。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嘅推荐歌。
1: 好声好听，961
2: 由全大湾最大嘅酒庄之一嘅鹭岛酒庄赞助播出。
3: 呢个 Ba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佢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中午时间12点几。

耶，冇错啦，咁翻到嚟第二个钟头嘅 Brenda 随意机啦，跟住有个 Region 黎永俊喺度系代班嘅，咁冇错啦，咁其实而家呢一个都几大嘅 distraction 啊，因为其实有一场嘅 FIFA 嘅比赛咧已经系开咗波啦，咁啊霎时间咧转眼间打17分钟左右啦，法国就已经一比零赢紧呢个挪威啊。咁啊，可能会有少少嘅甩漏啊，因为挂住睇波，不过我都好专注咧，帮大家还歌债嘅。咁冇错，咁头先都睇到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即系 WhatsApp 嘅一啲嘅 message 咁样啦。咁有啲人就发觉，咦，今日原来系黎天王啊！咁啊，我有幸地有人叫我做黎天王啦，就话我今日代班、啊，真系，哎呀，我要即刻点一首感动过晋大人或者黎天王嘅歌曲啊！咁基本上佢就话想点咩海 B B 啦、宇宙大王啦、晋大人啦、超爷啦、阿宝啦、珍姐啦、Sam Sam 啦、左脚啦，同埋 Brenda 咧。祝健康平安嘅，咁当然就加拿大国旗，跟住一个足球就高高高咁样啦。咁又问我喂近排有啲咩感动我嘅歌曲啊？就想话咧，头先播咗噶啦，即系近排比较感动我嘅歌曲咧，其实系阿安仔啊，许志安嘅作词人。因为咧就见到佢即系有少少清唱嘅情况之下，即系用一个嘅说故事嘅形式去俾大家去呈现嗰个感觉咧。真系绝对系非常之感动啊！咁啊，首先多谢呢位听众先啦，睇下阵间有冇一首歌可以真系 dedicate 俾你啊！咁另外咧，亦都有位嘅嚟自东岸少少嘅一位嘅听众咧，咁其实佢啊一直都有听开我哋嘅节目嘅，咁啊佢见今日咦原来系我代班、啊，咁啊讲咗句话，喂好少听到你做音乐节目、啊，不其实系噶，即系我想话咧，我相信我做音乐节目嗰个次数咧。有機會是十隻手指都數得曬，因為之前都同大家分享咗啦，我入電台第一刻嘅時候就已經做呢一個嘅即係 chit chat 嘅個 talk show 嘅節目啦。哇！說時遲那時快，法國啱啱入得一球啊，而家以2-0贏緊呢個挪威啊。咁啊，挪威嗰方面咧，今日就收起咗好多嘅主力啦。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嘅時候啦，咁呢場 highly anticipated 嘅比賽，即係可能有少少失色啊，因為大家都可能即係首名出線啊嘛。咁啊，不过唔紧要嘅，我哋都期待住呢个 Not Around 啊，特别加拿大星期日嘅时候，晏昼12点、中午12点有比赛啊。

好啦，咁嚟到呢一个嘅第二个钟头嘅时候咧，听到第一个钟头都同大家话想玩一个所谓嘅盲盒游戏啊。咁如果你 miss 咗嘅话咧，你不妨就讲下喺过去咁多届嘅世界杯嚟讲咧，有边一年对于你嚟讲系最深刻啊？你讲中嗰个年份最多嗰个年份咧，今日最尾个 cut 或者最尾嗰首歌咧，就将会系解拆呢个盲盒，就系呢首歌曲。咁啊，俾少少即係嗰啲嘅暂时嘅成绩俾大家听下先啦。暂时最高嘅係2002年啊。唔知呢个系咪对于大家嚟讲第一个嘅好特别嘅世界杯 FIFA 嘅情意结呢？好啦，事不宜迟，跟住落嚟又系还歌债嘅时候啦。呢首歌非常之特别，话要点俾我听喎。可能之前唱过呢首歌曲啦。佢好想听我唱，但有黎天王喺度，梗系俾黎天王唱啦。

哇，呢位听众好好笑啊！佢叫我开麦跟住唱、啊，唔好啦，唔好阻住黎明黎天王啦、啊。睇俾大家有黎明阳光啊！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呢个剧集啦？阿 Sir 早晨啊！我 pretty sure 我哋嘅 operators 咧应该冇睇过呢个剧集嘅，跟住 keep 住个节奏啊！嗱，呢首歌咧以前对于我细个嚟讲都几有回忆嘅，因为爸爸好中意听。对上一次几时听咧，就系听 Metal Band 嘅时候咯。佢做一个 Raiders 嘅一个嘅即系专访啦，即系唔系专访，一个嘅特辑咁样啦，即系播翻佢哋嘅歌曲咁样啦。呢啲节奏而家好少听得到啊，但唔知点解而家听翻又觉得好似唔～

买好 outdated 咁样，仲觉得好厌喎。个 intro 好长添，仲可以讲啲咩咧？啊，头先一比二啊，而家。

带俾大家有 Radius 嘅传说啊，跟住落嚟有一首嘅点唱嚟自 Iris 嘅，佢想听呢首歌啊，《虎道门》啊，有 AK 同埋 Lot Man 嘅，送俾你啊！

0: Who's gonna piss me off? Gonna watch out. 虽然不同年代的歌曲会有不同的感觉，虽然都是快的歌曲，但这个就节拍就更加劲啊，棒棒声啊。咁睇一位听众都好得意嘅，睇我播 Raiders 嘅时候咧，厉害啊！即刻将只碟影俾我睇，哇！呢首歌喺呢度嚟嘅，咁另外都有听众情我话即刻 update 嗰个嘅 score 咁样啦。佢就话咩？趁呢、這个开 break 嘅时候先 send 俾你咋，不如 distract 到你啊！咁另外一位听众就话咧，好中意我嘅 VO 啊 ，great job today， thank you 晒啊，俾你赞到真系红都面晒，带俾大家有 AK 同埋 Lockman 嘅辅导门。
1: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头发如稀疏、啊，
3: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4: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5: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嘅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9: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10: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9: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接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8: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昼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嘅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嘅世界，仲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0: 哇，说时迟那时快，法国已经赢紧挪威3-1啦，而知另外一场咧暂时唔系好睇到啊，咁希望听众都可以 update 一下我啦。OK， 咁啊好多歌仔要玩啊，我谂我要快啲至得，如果唔系真系未必玩得晒啊。跟住有位叫做小星球啦，俾个名佢啦，想听呢首歌曲啊，嚟自魏妙如嘅《我们没有以后》。也都送给大家，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多谢有位听众 update 我话，赛内加尔就赢紧伊拉克1-0啊！啱听过有魏妙如嘅《我们没有以后》，唔知听完之后，你个心有一种揦住揦住嘅感觉，好似冇一种盼望喺度咧。跟住落嚟有一个特别嘅点唱，一定要点嘅，嚟自 Vincent 啊！佢想点俾佢嘅朋友 Ivan 啊，因为佢唔系好舒服，希望祝福佢加油，身体健康，张伟健。

张卫健嘅身体健康系 Vision 俾 Ivan 嘅一个嘅祝福。当我哋大家去睇紧波好热烈庆祝嘅时候，不妨要关心下身边嘅朋友，睇下冇啲咩嘅特别嘅需要。接下来有另外一个点唱，系嚟自 Alison 嘅，佢想听陈奕迅嘅歌曲。如果想将呢首歌送俾我同 Chris， 因为有听众想点陈奕迅嘅歌俾我同 Chris 听，我哋听埋啦，想听。

0: 至于想唔想听呢首歌曲呢？陈奕迅嘅想听，我哋好多时都想人陪伴。如果冇嘅时候唔紧要，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不断咁样陪伴住你。
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3: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嘅张宇顺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呢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0: 接下来个点唱系嚟自 Angie 嘅。佢想听到黄渤嘅歌曲啊，咁啊拣咗呢首叫做《吐气》，亦都系中年好翻身嘅片尾曲，希望你中意啊 ，Angie。

好有追梦嘅感觉嘅一首歌曲啊，带俾大家黄渤嘅《吐气》，亦都系中年好翻身嘅一个嘅片尾曲啊。咁头先有位听众都话赞我做得唔错，话可以做多啲音乐节目，咁睇下将来有冇一啲嘅安排啦。好，今日咧就系最后一首嘅点唱歌曲啦，因为一阵间咧就要开呢个盲盒啦。今日最后一首嘅点唱歌曲系嚟自一位嘅天后嘅，咁啊嚟自阿 Lin 嘅一个嘅点唱啦。佢话今日阴天啊，想点莫文蔚 Karen 嘅阴天配合翻今日嘅天气，送俾你啊。

0: 听到天后莫文蔚嘅阴天，我哋都觉得呢个阴天咧，听完之后都觉得啲 energy 都翻咗嚟啊嘛。只要有好歌好声嘅话咧，都会令大家嘅心情好好多啊。
1: 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0: 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呢一个系咪你而家嘅状态咧？好啦，接落嚟就要开盲盒嘅时间啦。嗱，最多投票嘅居然系2002年啊！有人就话咧，哇，嗰年朗拿度好劲啊！咁另外咧，有个就话咧，嗰阵时日韩世界杯嘅时候咧，佢记得佢半夜就睇完南韩之后喺 Robson 街去游行。可能咧，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独特嘅一个嘅世界杯最中意嘅年份啦。咁不过 anyway 都好啦，咁啊2026应该最好嘅，因为我哋加拿大就破咗纪录啊嘛。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行一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比利时将会是今晚八点钟在 BC 体育馆迎战纽西兰。由于环境部预测今晚有雨，不少的入场球迷都关注雨具的规定，担心不可以携带雨伞入场。BC 体育馆向媒体 CTV News 确认，观众可以携带小型的雨伞，只要在安检的金属侦测器之前取出雨伞就可以。至于位于 PNE 的 FIFA 球迷区，规定就比较严格，场内禁止携带任何的雨伞。至于今日运输联线的架空列车班次，在比赛前后都会增加市中心一带车站的列车服务，至大约每两分钟一班。而在比赛完结时，运联会安排空车在明街科学馆站搭载比赛结束后离场的球迷。今日架空列车的尾班车亦都会延后一个小时。列治文皇家骑警正呼吁公众提供协助，调查昨日发生的一宗涉及单车的肇事逃逸交通意外。案发在昨日上午大约十点钟，一个踩单车的人士沿着温哥华国际机场方向的7100号路段行驶，当他驶至通往 Russ Baker Way 的上公路夹道附近时，被一架灰色的 SUV 撞倒。港名的单车骑士受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该名

0: SUV 嘅司机喺事故发生之后，并没有留喺现场，至今仍然未有同警方联络。由于事发嘅地点位于前往机场嘅高流量路段，列治文骑警相信有唔少嘅目击者。当时现场有一架车身中间带有条纹的绿色汽车，以及是一架黑色的 Tesla 在附近行驶。警方促请这两架车的司机尽快同当局联络，提供线索。警方呼吁任何在案发时段途经该区并且目击事发经过的人民，或者持有行车记录仪的市民，请立即致电604-278-1212同列治文皇家骑警联络，并且提供案件编号2026-19994。列治文骑警亦都藉此提醒所有嘅司机、驾驶人士必须要时刻保持警觉，同单车共用路权。同时，警方亦都重申喺发生交通意外之后留喺现场系司机嘅道德同埋法律责任。关注下本国的消息，61名的杰出人士获颁加拿大的勋章，包括2名的华裔人士。周浩辉报道。
1: 加拿大勋章最新一批38位获颁发会员级勋章的人士当中，有2个华裔，分别是来自温哥华的华裔企业家和环保专家 David Tang Fai Fung， 以及来自亚省的华裔人士生化学家黄学京。前者是加拿大公共事务及民间领域的活跃领袖，曾任加拿大中国商会副主席，超过30个组织的董事，包括化学研究所主席、加拿大创新基金会成员联席主席等等。2012年获颁授伊丽莎白二世传禧纪念勋章。至于黄学利，就曾任卡加里大学教授，1992年日本吉加瓦医科大学荣誉博士，1994年加拿大亚省 STEC 卓越科学领导奖等等荣誉。他是香港科技大学的荣休教授，前生物化学系系主任，同埋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便携式旅行脚踏坐垫，原价83.99，Supercat 特价26.9。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夜晚多云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听日嘅朝早有细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90%，今晚嘅落雨机会是60%，听日嘅落雨机会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系100%。
4: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六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雨，最高气温摄氏30度，最低气温摄氏26度。北京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0度。上海天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3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9度。东京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3度。新加坡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吉隆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
5: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6: 25期致歉榜三甲。透过佢嘅歌曲，想赋予你魅力，令大家成为充满自信嘅魅力先生、魅力师。最可惜嘅礼拜成为第二位，今个礼拜第三位有嚟自 Anson Lolo 肯定嘅 Charisma。我哋睇住佢由飞鱼王子清白体坛，然之后成为歌手、演员，关注佢嘅感情事。佢到而家成为咗丈夫。

0: 爸爸，睇住佢人生发生唔同嘅大事，但系咩先系真正嘅大事咧？嚟到今时今日，发生嘅所有小事，先至系最大嘅事，同家人有关嘅事。上榜三个礼拜，长期第七位，嚟自方力申，《生活无小事》。世奇季军成为今期冠军歌，呢首歌嘅存在咧系好多惊喜嘅。首先，古天乐出歌，跟住。古天乐家宣圈出歌，呢首仲系广告歌嚟嘅，系一间快餐店嘅广告歌。古天乐饰演将军，宣圈饰演玉子，玉子将军汉堡嘅主题曲添啊！古天乐宣圈无时空之恋。
1: 逢星期六下昼一点到三点，李家轩加拿大之 h 中文歌曲排行榜，
2: 好声

0: 流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时间到1:09 Happy Friday。 是的，今天都有些 surprise 在这里。刚才刚刚我们经历了2个小时的 Region 点唱机，现在他还坐在我前面，在这里应该是透着信条气。刚才我问他，我们对上一次是几时有 panel 呢，他就说应该是帮 Melody 台湾的时候啦，啊，挺开心的，即是坐在个 panel 里面跟大家一起又倾下偈啊，分享下音乐啊，帮大家做下点唱啊，是挺爽的。那么这个是其中一个 surprise， 那么首先大家都应该听到很开心。但是另一个 surprise 就是，明明在球场上面我是想看这个忍者龟大战魔人布欧的，但是为什么布欧变成肥布欧啊？因为肥布欧大家都知道啊，他通常都是喜欢懒懒闲咁样坐在这里吃下嘢咁样啊，不出菜喎，啊。都是另一个 surprise。咁啊，不过可能都系啲策略上嘅嘢啦，令到大家或者帮助佢队伍去走线都唔定。咁啊，既然冇咗一位足球小将，我哋送翻首足球小将啦。

0: 佢系 Sean Star 足球先生。
1: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 夏日激爽超值优惠嚟啦！$45就叹到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同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需$45即可享用麦金红菜头沙律，主菜可以揀西拉牛扒、银雪鱼、烧猪肋骨或龙虾汉堡，仲有精细甜品，简直系完美享受。仲想玩得尽兴啲 ，book 埋最新落成、高性价比嘅 Hotel Burnaby 度过浪漫一晚，仲等咩啊？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或者到 hotel@burnaby.ca 订。订房啦！
11: 八分八由 Metaband 听众话事，选出金曲歌手嘅 Top 5之作，唔知你又会唔会贴得中呢？乐迷话事榜。

0: 好啦，嚟到星期五咧，我哋呢个我咪话是榜陈晓东嘅 Neon Reflection 30嘅演唱会篇嘅 Part Two 啊嘅最终章啊。今日就有我哋嘅 Top 5啦，嚟自我哋听众喺我哋 Google Form 嗰度咧就投票咗啦，啊拣出咗十首歌，琴日就播咗六位，但系有。唔系应该讲播咗五个位置啊，即系六至十位，但系总共播咗六首歌，因为最尾有同分歌。咁都有听众问啊，有几首歌其实佢又唔系好熟，但系都入到榜嘅。嗱，咁啊，我只可以话咧，因为我都有一啲听众分享嘅，佢哋投票嘅时候咧，可能就系唔系首首歌都熟啊，可能有时候就系来自于嗰个名咧，其实都几正。咁啊，就系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就揀咗某啲歌都唔定啊！咁啊，有机会系，好似譬如琴日嘅第十同埋第九啊，其实我系唔熟噶，真系。咁但系都系好听嘅一啲嘅陈耀东嘅作品啊。今日咧，我觉得进入最后佳境咧，最后五位咧，相信都应该系比较耳熟能详啲嘅，都系一讲起陈耀东咧，就好容易连贯到系呢一啲嘅作品嘅。咁睇下又系咪大家嘅心水，睇下大家投呢个 Google Form 嘅时候又系咪有投到一份子啦。好啦，咁我哋即刻就开始
1: 第五位，第四。

0: 听过的来自有第五位啊 ,1997 年的作品有 65% 的投票率，陈晓东猜猜猜。
1: 第四位。
0: 好啦，唔知头先大家又猜唔猜得到，猜猜猜系第五位啦。继续落去，我哋有第四位，1998年作品，85% 投票率，水瓶座。

0: 暂时第四位，我哋有陈晓东，水瓶座。
1: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生猛单钳蟹8.49一磅，凤师傅大虾云吞300克7.29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3: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心脏科专科医生周医生同大家讲解男士心理健康同心脏健康嘅关系。
4: 我哋好多男士咧，膊头顶起半边天啦，即系唔会

0: 作出任何预言啊、投诉咁样嘅。所以好多咧，我哋嘅男性咧就都会选择咗顶住啊，唔同人分享啊呢样嘢。咁有啲人咧就会用工作去麻醉自己啦，咁有啲人咧就用咗其他唔好嘅方法啦，譬如话我哋见到嘅咧有饮酒啦、食烟啦、去赌钱啦、婚外嘅关系咧，咁亦都系一啲唔系太好嘅方法咧去逃避呢啲压力，一个恶性循环嚟嘅。咁咧日积月累咧系变咗系，譬如你饮好多咖啡啊、饮酒啊。瞓得唔好啊，咁咧长期咧，我哋会继续咧处理喺一个好高压嘅环境底下，咁我哋身体嘅荷尔蒙又好，自主神经系统又好咧，就会产生一个恶性嘅反应，咁令到咧我哋嘅血压啦、血糖啦、胆固醇咧都会恶化嘅，同时咧就增加咗我哋心血管疾病啦，包括心脏病啊、中风啊、或者系心律不齐啊，甚至系猝死嘅风险噶。
1: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2: Chris Meta Fan， Krista，Krista，Meta Fan 咯 ，Chris Meta Fan。
3: 系啦，稍后我哋再继续数下我哋呢一个嘅陈晓东演唱会嘅乐迷话事榜啦。咁但系有样嘢咧都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嘅。咁如果大家而家嚟到我哋即系时代坊呢段时间，由6月29号至9月7号咧，咁喺我哋时代坊咧，你会嚟到中央大堂嘅地方咧，就会发现哇，有咁多啲野生动物嘅，有狮子啦、长颈鹿啦、斑马等等，有好多呢啲装置，当然唔系真噶啦。真嘅话咧，我谂我哋好难入到嚟啊，同埋会好嘈啊。系啦，咁啊，点解咧？因为其实喺时代坊呢度咧，就有一个叫 Safari Adventure， 咁所以就系好多啲栩栩如生嘅大动物，咁俾大家可以打卡影相。咁啊，除咗当然你可以有打卡啊、影下相，其实都有啲游戏玩嘅，同埋咧有啲嘅抽奖嘅。咁啊，譬如好似其中一个咧，你系可以譬如早啲嘅打卡啦，咁啊参加一啲嘅Instagram 嘅抽奖啊，咁就可以有机会咧赢到啲嘅 Osim 嘅一啲嘅按摩器噶，系啊，咁你可以真系嚟到咧时代坊呢度咧有啲嘅啲告示牌啊，咁都可以睇到有啲 QR code 俾大家 scan 下，咁活动详情非常之清晰噶，我应该都讲唔晒嘅，但系最好大家都系亲身嚟到，你可以俾嗰啲狮子老虎啊，可唔可以摆啲 pose 啊，个口可能又应该唔系将你嘅口包个狮子头度啦，狮子头包你嘅口度，睇可唔可以做到呢咁嘅特别嘅相片咯，可能就系咁样之下咧，可以赢到啲嘅机会俾你，可以抽到啲奖，同埋咧亦都有啲好有趣、好得意嘅啲野生动物公仔添噶，都系咧即系喺我哋时代坊呢度购物满25蚊啦，另外加税啦，咁有机会换得到啦，咁大详情都系嚟到我哋时代坊呢度啦，好正啊！唔需要去到嗰啲咩大动物大迁徙，见到大闸、Lion King 啊、Simba 嗰啲喺度，野猪啊，野猪唔知有冇得落去睇下先，但系都几过瘾嘅。咁啊，就系啦，趁住呢段时间嚟玩下，睇下有冇机会又可以抽到奖啦。好啦，我哋听一首歌先，转头翻嚟又继续数榜，同埋一个点唱啊，转头分享。

好啦，今日咧都有一个嘅点唱啊，嚟自于珍珠妹啊，系啦，想送俾佢嘅好朋友叫 Jasmine 啊，今日佢嘅生日啊，咁啊佢一段嘅说话嘅，咁啊不如听咗佢想送俾 Jasmine 嘅歌

0: 咁嚟自有珍珠妹嘅点唱啊，送俾 Jasmine 嘅生日祝福歌。好啦，咁啊，佢就话祝佢好朋友 Jasmine 啊，生日快乐，心想事成，身体健康，亦都幸福快乐。多谢咧，你成日咧同我倾偈嘅，明白咧我嘅感受同埋关心我啦。我希望咧你都可以好好咁 take care 你自己。放假嘅时候，俾自己好好咁休息，做一啲自己想做嘅事去 relax 一下。生日快乐 ，Jasmine！ 嚟自一个成日同你喺 clinic 揾你倾偈嘅朋友，珍珠妹。送俾你 Jasmine 生日快乐啊！有学友嘅爱是永恒。好啦，我哋继续数榜啦，
1: 第三位。
0: 好，嚟自我哋继续呢个榜啦。乐迷话事榜嘅东东演唱会篇嘅第三位，1997年嘅作品，投票率非常之高，有90%。我哋有10000年。

0: 暂时我哋嘅第三位有东东嘅一万年。咁究竟亚军同埋冠军会系边首呢？稍后我哋继续。
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5: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6: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7: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8: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9: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0: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1: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2: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3: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4: 密切留意电台的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消息。
15: 乐迷话事榜，
0: 好啦，咁啊嚟到最后呢部分啦，即将咧就要公布啊我哋嘅乐迷话事榜嘅亚军同埋冠军。头先多位听众咧觉得咧嗰首一万年应该系冠军先啱。唉，但系可惜啊，佢个票数唔够多。头先一万年咧，票数即系投票率有成90%咧，咁其实都好犀利噶啦。但系以下嘅两首仲要高，或者可能就系争咗你嗰票啊。系啦，咁啊，睇啲有啲人写入嚟啊。哦，多谢 Region 啊，原来唔紧要，我帮你转述俾佢。冇问题，我哋好容易做嘅呢啲嘢，交喺我身上。系啦，不过咧，即系其实早排咧都有位听众咧分享一啲，即系佢成日都会分享一啲正歌俾我听嘅，咁啊都系俾我recap 翻一首啊，都系记得个旋律，但系唔知边个唱都唔系好，唔知叫咩名啊，所以听一首听众介绍嘅歌俾我听之后咧，咁我哋又继续数埋落去啦。好 ，Let's do it。

呢首歌呢，唱歌嘅朋友係陈秀文，就係里面中间一段旋律我记得听过，但係哦，原来係佢唱，同埋呢首歌就係叫做影像罗曼史啊。

0: 好啦，我哋要继续啦。
1: 第二位。
0: 好啦，嚟到第二位啦，我哋有 95% 嘅投票率。1997年嘅作品。都系今日东东唯一一首嘅国语歌啊。心有独钟。

0: 睇翻咧，嗰时2024年咧，咁啊有做过东东嘅音乐二拣一啦。当其时咧，两首歌嘅对垒啊，我就出咗猜猜猜，咁啊大战咧嗰时听众拣嘅东东作品，亦都系我哋今日嘅冠军歌。唔知你仲有冇印象？当其时你系用边首歌打赢我嘅咧？
1: 冠军歌。
0: 就是这首啊，有陈晓东的划火柴。好了，多谢大家一起玩啊，我们下个星期 Metal Pan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公布，历来最大规模的贸易代表团前往日本，签署了14项的商务协议。周浩辉报道。
3: 联邦政府公布，国际贸易部长西渡日前率领历来最大规模加拿大队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东京，成功签署14项商务协议，总值超过17亿元，刷新本国企业在当地的贸易纪录。环球事务部的公布里面表示，今次代表团有大约300个来自175间企业的代表参与。西渡形容今次访问成果是很丰富，会为全国工人创造更多高薪职位，并且会加强能源、航天和国防等的技术领域合作。而今次行程亦都是落实总理 Kerry 3月宣布的加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行的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表示，日本是本国可以信赖的伙伴，加强双边国防工业合作有助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数据显示，日本是加拿大第五大贸易伙伴，两国货品进出口总额去年达到357亿元。北太华指出，本国自从2023年起已经是先后派团访问泰国、澳洲和墨西哥等多个国家，协助超过1200个机构争取商机。
2: 皇家骑警北部地区重案组和 Houston 的骑警呼吁寻找已经失踪长达两年的男子 Michael Karathek， 并且促请曾经在他的座驾销毁之后在现场执走物品的公众提供线索。警方在2025年的6月26日接获报案，指当时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失踪者的消息。调查显示，他最后的居住地为 Grand Isle。失踪的男子是57岁，白人，身高6尺，体重194磅，中等身材。他有金色的长发，并且习惯扎成马尾，蓝色的眼睛，留有浅啡色的山羊须。失踪者最后一次露面是在24年的7月在 Prince Rupert。警方表示，失踪者的一架白色运动型多用途车已经在24年在 Grand Isle 的郊区被纵火烧毁。当时有市民在118号公路附近发现了那架烧毁了的车辆，但当下未有向警方举报。重案组调查之后指出，事发后曾经有其他物品遗留在那架车的附近，但在警方接获通知并且赶到现场时，那批的物品已经不见了。由于该区是狩猎、露营和植树的热门地点，警方强烈怀疑有公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执走了相关的证物。当局呼吁任何的知情者请立

0: 的致电 250-845-2204 同皇家剧警联络。另外 ，Lanaimo 皇家骑警表示，琴日夜晚喺巴士站附近发生持刀伤人嘅事件，导致一名男子受伤送院。警方表示，琴日嘅夜晚大约8:30接报，指位于 Pop Play 商场发生伤人事件。警员赶到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手臂受到刀伤。现场嘅目击市民同埋急救人员随即在场为伤者进行初步嘅包扎，之后送往医院接受治理。调查人员证实，案发地点系位于嗰个商场嘅南边，正系对住前街巴士转乘站嘅一排长凳附近。警方透露，事发时现场有几名嘅目击者。市民如果持有线索，请致电非紧急热线250-754-2345提供线索。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4,980点，升129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95点，升59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876点，跌4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297点，跌60点。S&P 500指数收报7,354点，跌3点。多伦多股市嘅股票方面 ，Shopify 收报165蚊 ，Dollarama 收报193蚊。纽约股市嘅股票方面 ，Microsoft 收报327蚊，系372蚊 ；Apple 收报282蚊。纳斯达克股市嘅股票方面 ，Life360 收报53蚊 ，Dave 收报348蚊。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4.04日元、4.8人民币、5.53港元、22.46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2。夜晚多云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听日嘅朝早有细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90%，今晚嘅落雨机会系6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系100%。
4: 961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开心大本营，
5: 开心 Sunshine Nation 大本营。
6: 嗱，今日咧第一位咧就系一个 sunshine boy 嚟噶，咁啊即刻介绍俾大家认识一下啦。咁我哋咧就有三号嘅 Dunphy， 你好啊。
7: Hello， 大家好，系 Dunphy 啊。
6: 系啊 ，Dunphy 咧，不如简单咧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嘛？
7: 好啊。咁我今年系28岁啦。咁其实我就喺香港出世嘅，但系其实我未过1岁咧，已经同全家人移民到嚟温哥华。
6: 哇！
7: 咁一直都喺度大啦。
6: 但系啲广东话都一路 keep 住讲到咁好啊。
7: 系啊，因为新时代电视。
6: 哦，
7: 睇好多电视节目。
6: 哇，会唔会加分嘅咧？咁样
7: 希望啦。
6: 咁有冇听收音机啊？
7: 少啲，但系几年前
6: 你知唔知你参加紧呢个系咩节目嚟噶？
7: 电台
6: 系啦，
7: 系咪啊？
6: 咁你有冇听收音机啊？
7: 冇乜。喺车度咯，以前细个，因为你知唔知啊？我以前咧，我系上中文班嘅时候咧，我系西温，跟住父母车我去 Richmond 去
6: 上堂，
7: 系啊，
6: 哦、
7: 因为嗰阵时嗰边冇咁多，
6: 系啊系啊系啊，
7: 咁、
6: 啊、
7: 所以其实系。喺车度有时会听下电台，
6: 啱嘅啱嘅，系啊，可能要听多啲啊。不过咧唔紧要，因为睇电视，所以咧啲中文咧都讲得非常之咁好啦，系咪？咁但我都知道你好似咧，除咗呢个 Sunshine Nation 之外咧，有其他嘅比赛都参加过，
7: 系嘅，
6: 系咪？我哋呢度嘅系咩比赛啊？
7: 哦，后浪 DJ 训练
6: 系啦，都唔算比赛啦，即系一个训练班
7: 啦，系啊。
6: 系啊，当时点解会想参加嘅？啲中文已经咁好啦。
7: 跟你学嘢嘛？
6: 系咪？但又话唔听收音机喎，头先。
7: 咁但你好出名噶嘛？
6: 我出名咁点啊？
7: 观众呢个系我唔知有冇得睇嘅，但系我都之前都讲过，我最经典嘅对白就系、是、佢最经典嘅对白，我记得嘅就系、是、我食饱啦，你埋单啦。咁所以呢个系留咗喺我个脑海度啊，咁多年。
6: 哦 ，OK，OK，、okay, okay, 多谢你啊，原来系小粉丝系咪？
7: 绝对啦，
6: 我夹硬话你系啦，
7: 粉丝直情。

0: 粉絲嚟係咪？咁但係咧，其實我都想，即係好多聽眾啦，或者觀眾都好想認識你多啲，見到你咧，哇，口齒伶俐啦，面面俱圓啦，係咪？頭先睇過少少幾分鐘已經見到，哇，好識講嘢咁樣。
1: 佢讚我，
0: 係啊，真係啦。嗱，咁其實我知道你都本身而家嗰個職業咧，其實都需要即係講好多嘢嘅。咁啊，介唔介意分享咁？
1: 可以啊，係我而家做係地產經紀嘅，
0: 係，但係唔係賣廣告啊嚇，
1: 係
0: 啊，而家
1: 當然如果要揾我嘅話，可以打我電話喺度，都冇問題。
0: 係啦，因為其實講到咧，即係你依個職業啦，好似頭先你講，你需要即係面對好多唔同嘅人嘅。咁我見你咧，即係一個 extrovert 啦 ，E 人嚟嘅，係好開心嘅。見你大部分時間，我哋就算彩排啊，各樣嘢都係嘅。有冇啲時候真係你會有少少 down 嘅時間咧？你自己
1: 咁絕對有嘅。同埋我想可能即係阿海，我哋都未必傾到呢度嘅，就係、是。其實我以前都冇諗過話入地產呢個行業，因為其實我細個呢個時間咧係真係有段時間比較怕醜啦，同埋唔係反而好識得點樣用語言去表達自己嘅。
0: 係
1: 咁，反而可能係大個咗少少之後，喺大學嘅時候，我讀 UBC 嘅時候係主修心理學同埋讀哲學，我覺得呢個科目其實影響我嘅思維，甚至乎性格都好大嘅。
0: 哦，真係啊！
1: 係啊，所以我慢慢會將自己去擺喺一啲可能唔係我舒適圈以內嘅情況，多啲同人傾偈啊，多啲主持啊，多啲去演講啊，咁其實冇咩嘅，我覺得係衰得多，遇得多，咁你自然面皮就厚咗啦。咁你從失敗當中每次嘅學習，就慢慢變成我而家性格都係，你可以外向啲啦，同埋係中意傾偈，同埋中意了解人哋背後有啲咩嘅經歷啊、故事咁樣。
0: 係啊，不過都睇得出嘅。我知道你有好多唔同嘅經驗啦，即係因為你話哦，慢慢即係，但又有啲情況咧，我唔知道你本身係咁即係話內向嘅，話怕醜嘅。因為我都同人講話，我怕醜又係冇人信嘅。咁但係有好多嘢可能係逼出嚟㗎啦，係咪？咁但係又咁。讲有啲人，因为之前都有听你做一啲嘅访问啊，倾开偈嘅时候都话啊，有啲人可能会觉得话，咦，阿 Dunphy 好似比较因为咁面面俱圆，好似有啲假，系啊，咁
1: 我自己讲嘅，
0: 系啊，你自己讲啊，你有啊，你话觉得好似有啲假咁样，咁呢一方面你觉得你点样可以做好啲？因为其实可能人哋系会误会咗你嘅，因为你太识讲嘢，太哇把口又好甜咁样，咁啲人会觉得哇好假呢个人，我可能好难 approach， 即系可能好难真心同你讲嘢。
1: 系，我觉得我自己嘅宗旨啦，就系我同每一个人嘅沟通咧，其实我个心系希望好真诚。咁当然我喺睇咩情况啦，譬如我对客，我当然有唔同嘅态度，或者会礼貌啊，叫做咩啊，文质彬彬啊，多少
0: 文质彬彬啲啊。
1: 系啊
0: ，OK。
1: 咁我会睇个情况去识得变，但我觉得最紧要嘅系，人哋对我嘅睇法咧，依样我永远控制唔到嘅。我只要系心存我嘅心系希望可以带到多啲正能量啊，令到人哋舒服啊。咁呢个唔会系百分之百啦，但系有机会倾多啲偈嘅时候，我相信人哋会 feel 到我系咪真诚咯。
0: 系啊，因为一开始可能人哋真系会睇你嘅外形啊，或者你讲嗰头嗰几句说话，其实系会有一个影响喺度嘅，系啦。不過最緊要就係擺個心出嚟，咁人哋 feel 到就 OK 啦，係咪？咁但係咧，我都想講下咧，少少關於你屋企喎。你屋企咧，你有三個家姐係嘛？咁你係咪一個唯一嘅仔嚟噶嘛？係咪先？咁你點樣同啲即係家姐相處咧？咁你係咪真係好識同女性相處嘅？會唔可唔可以咁講啊？
1: 其實唔會啊，因為點解咧？我三個家姐係年紀大我一橛嘅，咁我變咗覺得反而係好多时候佢哋系 babysit 我咯，尤其细个时候，
0: 哦、即系佢会即系就咗你嘅，系嘛，即系都唔会同你即系就即系迁就你咯 ，babysit 你嘛，即系好似好细个嘛，因为你
1: 都有当然同我玩啊，都系你可以话系中我嘅成家人，但系都会有佢哋严厉啊，或者要 take care 嘅时候都会有 strong 嘅一面咯。
0: 系咩？最恶嘅时候系对你做过啲乜嘢？
1: 最惨嘅经历就系佢哋要摆个假发喺度。要我做一个洋娃娃咁样
0: 哦，因为你细个，佢哋就好似当你系一个玩具咁样啦。哦，咁你嗰阵时有冇得反抗咁？
1: 冇，但系有啲、有啲创伤，
0: 有啲创伤后遗症，不过唔紧要。而家咧都冇扮女仔，系而家都，但系而家大个啦嘛，系咪？都28岁啦，咁同佢哋相处嗰个感觉系咪有啲唔同咗啊？
1: 哦，正好多，而家可以系好似朋友咁样沟通啊，有啲心事啊，或者工作嘅嘢啊，都可以同佢哋分享。
0: 系
1: 咁，我反而系觉得反而。细个，因为我虽然喺好大嘅家庭，但系好大嘅家庭当中咧，我冇乜一个好似同我同年嘅兄弟姊妹咁咧。
0: 因为大你好多，
1: 系啦，我就变咗反而有时系觉得好似 only child 咁样，好似独生子咁样，就变咗有好多嘢嘅经历啊，或者情绪唔系好识得表达，我反而就慢慢向咗表演艺术啊、音乐嗰度去。
0: 可以呈现到出嚟啦，都几好嘅吓。咁大概咧了解咗多啲关于你啦。咁而家其实。

0: 实都有啲快问快答想同你玩喎。
1: 放猫过嚟。
0: 系啦，咁啊唔系好惊嘅，希望你尽量快啲答啦吓。好啦，咁你宁愿咧拣咧嗰个豪宅咧系冇泳池嘅，定系拣一间细屋咧系有海景噶？
1: 细屋有海景。
0: 系点解咧？
1: 我好中意喺海，我觉得海令我好安静、好平安。
0: 系，你觉得豪宅冇泳池系 OK 嘅
1: ？OK 啊，
0: 仲好啊，系咪啊？可能
1: 唔
0: 使维修，
1: 系啊。
0: 呢个可能好多人嘅问题嚟噶吓。好啦，咁啊，另外一个问题啦，就系话吓，你因为慢慢可能好多 fans 噶嘛，系咪先？咁有啲 fans 咧，DM 你，你咧系会即刻复佢啊，定系炸帝睇唔到住？等一等先吓，唔好咁快复咁样。
1: 我顺其自然咯。即系我老实讲，我老实讲，就算我朋友 message 咗，有时我都唔系最快复到嘅。咁有时真系做紧嘢冇办法。咁我尽量 at least end of the day 可以复翻嘅，就尽量复咗先。
0: OK， 即系真系嗰下，你唔会特登扮嘢嗰啲。哎呀，佢 message 我，等佢等下先啦，咁样唔会嘅。
1: 你讲朋友啊？
0: fans，
1: 我冇未有咁样嘅荣幸啦，所以我唔知道。
0: 咁啊，朋友啦，或者一啲朋友有少少。暧昧嘅朋友，不如咁讲。
1: 问得咁得意。
0: 系啊，因为你暧昧朋友，你先至会觉得我想同你玩啲 tricks 啊嘛。
1: 唔好显得太
0: 后
1: 勤
0: 啊嘛，系啊系啊。
1: 咁睇情况啦。
0: 又睇情况啦。好啦，咁啊下一条问题啦。咁如果有得俾你拣咧，你宁愿咧即系唱歌唱错歌词，定系跳舞跳错拍子咧？
1: 跳错。
0: 跳错。歌词一定要啱。即系你宁愿，点解咧？跳错都好碍眼噶。
1: 我唔觉得好碍眼喎。
0: 点解？
1: 可以遮掩到噶。
0: 即系因为你系个主角嘅话，你跳乜都得系咪？你觉得自己
1: 系啊？
0: 但系如果你同人哋 group 嘅时候，你跳错就好觉噶咯。
1: 咁我嘅经历当中咧，就系我谂我冇啦。但系即使我有嘅话，你要好自然咁样当系 part of the dance。你最紧要态度。即系譬如我之前做舞台剧咧，我有一次我跌咗嘢啦。
0: 错，即系唔系你预计嘅嘢嚟嘅。
1: 但系我真系好自然咁样出翻起，即系好似人哋觉得系 part of the act， 所以我完全冇问题。
0: 即系反而你觉得跳错嗰个拍子嘅话，你应该执生容易啲，因为歌词就真系错咗啦，听到出去都执唔到啦咁样。OK， 几好啊呢个。好啦，咁如果即系有得拍一啲爱情戏啦，以后即系 let's say 咁讲吓，你会宁愿拣做一个
1: 我做女主角先？
0: 应该做唔到啦，同你都揸，我好似你家姐咁一决咧，唔得啦，系啊，即系究竟你会？想做暖男啊，定系做一个霸道总裁咁样嘅角色咧？
1: 霸道总裁
0: 系咩？点解啊？
1: 唔系嘛？
0: 你真心唔系咩？
1: 我觉得冇人系一个 label 嘅，咁我相信有啲 qualities， 其实霸道总裁有佢吸引嘅地方，
0: 系
1: 暖男又有当然佢好嘅地方，咁人就系我会从各方面学习咯。但如果你话演戏嘅话，我觉得。霸道总裁好玩啲。
0: OK， 好啦，咁仲有一个问题啦，就话即系你。我听讲你系唔中意食榴莲嘅 ，OK？ 咁嗱，如果真系要食咧，你宁愿食一个新鲜嘅榴莲，定系宁愿食系即系蛋糕嘅榴莲咯？即系佢系整成蛋糕嘅，定系一个 fresh 嘅榴莲，一嚿榴莲？
1: 咁我宁愿试下 fresh 嘅，因为好老实讲咧，
0: 你未食过、啊，
1: 我未食过嘅，其实
0: 点解咧？
1: 嗰阵味已经冇办法同佢接触到啦、
0: 哦。我觉得我话俾你听，我系食榴莲噶，我真系建议你可以试一次，因为咧佢闻同食系唔同噶。
1: 好
0: 系啊，但系因为你俾嗰、那个嗰一下已经却步咗咧，你就唔食，即系你就食唔到啲咁好嘅嘢啦。
1: 啲人话个 texture 其实几得意噶，
0: 好 creamy 噶。其实睇下你食咩品种啦，有好多品种嘅、哦，但系其实系可以好 creamy， 好香，食落去系甜嘅，
1: 系
0: 甜 and creamy 咁样嘅，系、
1: okay,
0: 啦。但系你闻嗰阵时候你就觉得已经 turn off 咗啦，系咪先？咁就可以试下啦。
1: 我咩都可以试下嘅，系。
0: 哎呀 ，OK 喎，
1: 等我可以介绍啦就。
0: 系啊 ，OK， 好啦，咁啊，问多一条问题啦，好嘛？
1: 好啊。
0: 咁就话咧，你咧就以后啦，譬如当有机会发展啦，即系做歌手啦。咁咧，你有一首，你宁愿有一首好好嘅歌，即系好个个都识嘅，但系你个人唔红噶，但系你只歌好红嘅，你个人唔红嘅，定系 vice versa？ 即系你个人好红，但系你冇一只歌系好听嘅。
1: 咁我哋应该人红，讲真一句，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带俾观众嘅话，唔单止系音乐，而系我好珍惜，就算其实好似访问咁样倾谈咧，我觉得都可以俾观众认识到我，同埋带到一啲讯息出嚟。咁我觉得音乐系一个当然好强嘅渠道啦、
0: 嗯，
1: 但系就算你话做戏啊、跳舞啊，都系我不同喜欢嘅方式，所以。红咗先
0: 即系你人红咗，你就可以做其他嘢啦，系咪？可以揾到啲好啲嘅歌，因为而家啲歌烂得滞，咁啊都唔紧要，起码红咗先。
1: 啊，可以咁讲。
0: OK， 都一系嘅，我谂我都会系咁样拣嘅，系啦。哇，今日咧，大家咧即系对于三号 Dunphy 咧认识更加之多啦吓，咁啊其实都好真诚嘅，系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喜欢佢嘅话咧，都可以上到我哋嘅官方网站咧度投佢一票啦。讲多次几多号同埋叫咩名？
1: 大家好，我系 Dunphy Chan 陈登飞三号，多谢大家。
0: 好，我哋下次倾过，拜拜。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

0: 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2: 开心 Sunshine Nation 大本营。
3: 继续请嚟咧，哇，一个美女嚟嘅，同样系咁 sunshine 嘅，我哋阿 Shireen 喺度啊 ，Hello Shireen 你好
4: ，Hello
3: 系啊，你有少少怕丑咁样噶喎，嗱，不如简单咧，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同埋观众朋友介绍下自己啊
4: ，Hello， I'm Shireen， 然后四号叫张舒颖啦，然后今年系读紧 Great Health， 然后平时中意唱歌同作曲，然后有阵时会同啲 friend 一齐去玩下啲唱歌嘅 friend 咁样咯。
3: 系啊，我觉得咧，你呢个年纪非常好啊，17岁啫，系咪啊？其实咧，你点解咁有勇气嚟参加比赛嘅？会唔会有啲紧张啊？嗰阵时报名？
4: 嗯，我觉得紧张还好啦，毕竟我一直都其实想去参加一啲唱歌嘅比赛，嗯，然后觉得参加咗一次唱歌比赛，我觉得更加了解多咗背后一个大型机构运作，嗯，就系咁。
3: 哎呀，你细细个已经即系知道啊呢啲运作嘅嘢，同埋咧，因为其实嗱，你话你中意唱歌啦，但我知道你都有其他嘅才艺都非常出色嘅，譬如咧，你又识跳舞啦，又会有自己作曲啊咁样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系跳咩舞嘅？
4: 我系之前有学开芭蕾舞嘅，
3: 嗯，咁你其实中意芭蕾舞多啲定系中意唱歌多啲咧？
4: 嗯，咁就一定系唱歌啦，因为系啊，平时如果压力一大，我会喺厕所，屋企嘅厕所入面唱歌，咁就我觉得一个差电嘅方式嚟嘅。
3: O、okay, K， 通常会唱啲咩歌嘅咧？
4: 都系普通话歌，然后有英文都会，反而广东话比较少。
3: 系、咪因为个发音方面会觉得可能唱国语英文系容易啲，定系点咧？
4: 系啊，因为本身自己咬字唔清晰，又经常俾屋企人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唱广东话歌？你讲到一次。好似外星话咁样，
3: 系咩？嗱，起码而家讲嘢咧，广东话我觉得系冇问题嘅，好流利嘅。咁但可能即系，其实我听好多人讲就系话咧，你用国语啊或者英文咧，有时嗰个发音系比较舒服啲嘅，觉得咁，所以可能你会中意唱嗰方面嘅歌。但我仲以为你会一路唱一路作曲添，因为有啲人咧咪一路冲凉咧乱咁哼啲 melody 咪出嚟咯，系咪啊？
4: 系都会嘅。
3: O K， 有冇人投诉啊？好大声我话唱得。
4: 有，我俾人投诉咗两次。
3: 真系啊？咁点啊？照唱唔理佢。
4: 冇咁持唱咯，嗯。
3: 哦，即系或者唔好咁，即系唱得咁外放嗰啲咁样啦，系咪啊？
4: 收敛少少。
3: 收敛少少。咁我知道你作曲咧，你都有用，譬如 MIDI 啊嗰啲咁样噶，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有冇一啲自己好满意嘅作品啊？觉得系咩风格嘅咧？同埋。
4: 哦，我之前有睇过一出戏啦，之后俾嗰出戏启发咗，我想做一首有阿拉伯风格嘅一首歌啦。
3: 哦，
4: 然后我就整咗一个 orchestra 出嚟，嗰首歌叫 Walks of Wish， 之后佢系一个阿拉伯风格嘅一个芭蕾舞嘅 walks 嚟嘅。
3: 哇 ，OK，
4: 然后
3: 有冇打算想派台呢？你可以俾我播下。
4: 派台就应该未必啦，因为唔系有人唱嘅，佢系好
3: 纯音乐，
4: 系纯音乐 orchestra 嚟嘅。之后我喺学校俾老师听完之后，佢都话有兴趣俾我哋学校嘅 concert band 嚟演奏，然后都整咗一个 version 俾我哋学校个 band。
3: 哇，我觉得你之后都要俾我听下，我都有兴趣，因为头先你话阿拉伯风格嗰样嘢咧，我都几中意噶，有一种神秘感喺嗰度啊嘛，系咪都几好听个旋律？咁其实另外咧睇一啲嘅资料咧，好得意，因为好多人就讲到咧话啊，你觉得自己最 sunshine 系咩啊？或者你觉得自己边个五官边度最靓啊？咁好多时都话眼啊，个笑容啊，啲头发啊嗰啲咁样。咁咧，但系我睇到话你觉得自己个膊头最靓，咁。

0: 搞笑嘅，点解啊？
1: 可能系因为我比较即系之前跳开不嚟舞啦，然后比较注意仪态，所以就比较平。
0: 即系你会着重即系个膊头咧，原一定唔使惊射膊啦，系嘛？唔会射膊。一字膊
1: 系一字膊咁样咯，然后着一字领比较靓，所以都俾人就系俾朋友赞。
0: 哦，即系话个膊头唔会话即系好好靓嘅，好好直咁样，唔会话削咗落去咁样。如果咧有啲膊头削嗰啲咧，成日孭背囊都会削噶，我睇你哋都唔会啦，系咪啊？你孭袋系咪唔会削落去噶？
1: 系唔会。
0: 哎呀，真系太好啦呢、這个！但系我觉得都第一次听咯，因为通常都系话啊边度边度靓，但好少话我个膊头好靓咁样，所以呢个系有趣嘅。嗱咁当然啦，我知道你都其实好似几中意去即系东京啊嗰啲地方玩噶，系咪啊？咁如果而家真系有一个机会俾你去东京咧，你一搭飞机落咗去，砰！第一站去边度？
1: 第一站可以嘅话，我想去玉桂狗嘅主题餐厅，因为我本人系好中意玉桂狗。
0: 哦，你玉桂狗主题餐厅，我上次好似真系有经过，系啊。不过去到现场比我运想象中去细啲嘅，我睇啲片就觉得人哋好似影到好大咁样，所以你反而系想去嗰个地方。仲有啲咩？即系除咗去呢一个餐厅之外，仲有啲咩会一定要去啊？或者景点一定要去？
1: 咁嘅话，我想去体验下日本嘅动漫展啦，系因为始终都系去得香港或者 Vancouver 嘅动漫展比较多，我想试下真系睇下日本一个圣地会系点样，
0: 即系嗰个可能嗰个好澎湃，直情系啊，因为你自己有冇试过，即系嗱，你中意动漫嗰啲嘢噶嘛，你自己有冇试过即系 cosplay 下咁样，有冇试过？
1: 有，我之前有个 account 系 cosplay，
0: 真系噶，咁你自己又有即系 dress up 晒咁样，有冇噶？
1: 有化妆，有假发咁样。
0: 哇，咁好奇啊，因为我成日都想，但我又唔知嗰啲嘢喺边度买嘅，都系上网嘅啫，系咪啊 ？OK， 都啱嘅，那个感觉唔会话诶啲假发好假嗰啲咁样。
1: 要睇下视乎翻嗰间铺啦，咁就
0: 系啊，因为好怕嗰啲个假发真系好假嘅，变咗出咗嚟好搞笑嘅，其实
1: 咁又唔会嘅，人靓就 OK 嘅。
0: 哦，可能我衰在咗个人够靓个问题啊，
1: 我相信你 OK
0: 好好，咁下次要同你即系吓切磋下，或者你教下我点样做，咁我可以试下 cosplay， 大家唔知想唔想睇咧？好啦，咁啊，大家了解咗你多啲，但系都想同你玩个小游戏啦，就系、是、快问快答嘅，好唔好啊？咁你准备好未
1: ？OK
0: 好啦，咁我想问你啦。如果俾你拣东京定系温哥华？
1: 温哥华，因为始终我而家系住喺度，
0: 喺度住嘅。OK， 好。如果你嘅手机咧只可以留一个 app 嘅，即系 IG、TikTok 或者 YouTube， 你会留边个
1: ？IG， 因为
0: 你冇其他嗰啲，有冇噶？都有嘅，
1: 都有嘅，但系。IG 因为就可以负责 contact 人，同埋又可以睇 reels。
0: 哦，即系个功能性比较强啲，系咪啊？搵到人啊，嗰啲各样嘢。好啦，咁你宁愿考试100分，定系演出完之后观众全场起身拍手？
1: 演出完全场观众拍手，
0: 系咪成日100分噶？所以都唔稀罕啦，咁样。
1: 唔系，因为我觉得100分嘅话。对我来说会满足感冇咁大，我觉得被人赞唱歌，对我来说自己是满足感会比较大。
0: 不过其实是的，你去到话讲紧全场起身，即是话你好感动到人嘛。但你100分的话，你今次考不到，下次都有机会考到啊。或者你其实可能考90几分的话，我觉得都不错啦，使乜考100分啫？系咪先？系啊，不过因为有些家长话一定要考100分，我又不觉得是要咁啊吓。好啦，咁啊，另外再问啦，如果你突然间成为全球知名的歌手，即系好多人识你的，你第一件事。时想做嘅嘢系咩？
1: 放假，我相信咁红应该好攰
0: 吓。但系你放假个个都识你嘅，影相啊影相啊 ，Shereen 可唔可以同我签名啊？嗰啲咁样，你冇得休息嘅。
1: 问题，我相信如果变咗全球咁出名，我应该有间别墅，咁我就搵喺我间别墅度，然后我就日日睇 Uber。
0: 果然你真系 I 人嚟嘅，即系有得休息嗰阵时咧，就谂住快啲系匿埋一个地方，系咪等你自己好好 relax 享受？
1: 系啊。
0: OK， 好嗱，继续啦。你宁愿暗恋一个人，定系俾人暗恋呢？
1: 暗恋一个人
0: 系咩？点解？如果有人暗恋你都好开心噶、哦，即系吓、啊、我条件好好，有人暗恋咁噶。
1: 因为我觉得暗恋一个我自己，暗恋一个人，我嘅音乐灵感会多啲。
0: 哦，即系喺个感受系由你自己嗰度出发嘅、嗯。OK， 咁你有冇试过暗恋人呢？
1: 有嘅。
0: 好啦，我唔再追问落去啦，我惊妈咪睇到嘅，阵间又问你问题啦。好啦，你宁愿一世冇 WiFi 定系一世冇音乐啊？
1: 一世冇 WiFi，
0: 冇 WiFi 好惨、啊。
1: 咁但系冇音乐嘅话，你就好似冇咗一个朋友。
0: O、okay, K， 即系有音乐，但系冇 WiFi， 冇 WiFi 上唔到网噶咯，好多嘢搵唔到，做唔到咯。

0: 唔紧要嘅，你冇 WiFi 都有，因为你冇 WiFi 有 data 啊。
1: OK， 咁又係，但係再唔係講緊以前都冇 WiFi 㗎啦，咪又係咁樣，但係冇音樂真係唔得喎，係咪啊？係咪咁嘅意思啊 ？OK， 好啦，再問多最後一條啦。如果你朋友話你似卡通人物嘅話，如果你最驚佢話你似乜嘢卡通人物呢？即係嚇唔想似嗰個卡通人物。
0: 唔想似一個卡通人物。呢、這个问题有啲难谂，因为毕竟我觉得每个卡通人物有佢自己嘅特色。
1: 即系其实你都几好嘅，你觉得都大部分都唔差得去边噶啦，所以你都应该可以接受似佢嘅。
0: 系啊，除非你话系似某个卡通人物嘅样。
1: 系啊，系个样啊，似个样啊，系啊，因为卡通人物都有啲恐怖卡通人物样噶嘛，系嘛？
0: 系啊，
1: 系啊，或者话你想唔想似辣 Bubu 咁样？
0: 唔要，我要。
1: 嗱，呢个已经帮你拣到个啦。嗱，你咪你拣一个先，你真系唔想似辣 Bubu 啊？
0: 唔要。
1: 系啊，哦。点解呢？
0: 因为我唔系喇叭布派嘅。
1: 咁你会唔会似 Cry Baby 啊？咁
0: Cry Baby，Cry Baby 唔
1: 咩样啊？唔知
0: 唔太清楚。
1: OK， 好啊，睇嚟都 OK， 即系大部分其实卡通片人物，你觉得都冇问题嘅。OK， 好啦，咁大家今日咧，我亦都同咗阿 Sherina 17岁非常之有仙气嘅少女倾咗偈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想支持你嘅话咧，都可以上到我哋嘅官方网站嗰度噶。咁不如最后咧 ，Sherina 再讲多次啦，你个名同埋你个 number， 等人哋可以投你一票。
0: 大家好，我是 Sherina， 然后四号记得投一票啦。
1: 好多谢各位，拜拜。
2: 哇，好香喎、
3: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2: 金黄松脆，大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3: 新滋味饼店直跟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2: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3: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2: 咁正，
3: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4: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5: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昼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众锐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0: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声乐台歌唱大赛 2026 八位入围者。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2: 王以晨。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3: 王佩晴。我系中意健身打功夫嘅三号 Dunphy
4: 陈登飞。我系爱冷爱热嘅四号 Shireen 张思颖。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5: 孙晨妍。我系好活泼中意跳跳扎嘅六号 Clement
6: 吴子睿。我系青春活泼嘅七号 Elliot
7: 张张依乐。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晴。
8: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9: Hey，Feel so good，
8: 开心大本营。
10: 由5寸手机屏幕到70尺大银幕。 无论你点睇，都要听听佢点睇。
11: I'm proud of you, cowboy. Besides, when it all ends, I'll have old Buzz Lightyear to keep me company for infinity and beyond.
12: Whatever happens, at least we'll all be together
11: for infinity and beyond.
10: 为你品评最新中西俄语电影，马高浩准时入场。

0: 又只系用咗一小段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反而成套戏多次使用 When she loved me 嚟做配乐。Toy Story 5嘅故事焦点系讲新科技入侵儿童玩具嘅世界。妹妹仔 Bonnie 同啲玩具一直以嚟都玩得好开心，但系嗰班玩具好希望 Bonnie 唔好成日匿喺屋企同佢哋玩，而应该出去结交多啲嘅朋友。Jesse 好奇怪，点解其他小朋友唔同 Bonnie 玩嘅呢？于是就走去隔篱屋去揾个原因。原来个个小朋友个个都系攞住电话或者平板电脑上网玩。而家连 Bonnie 嘅爹哋妈咪都买咗个 Lily Pad 平板电脑俾阿 Bonnie。初时佢哋都好开心啊，因为 Bonnie 好快脆就已经上网识一啲所谓 friend 啊。咁但系后来先至体验到上网被欺凌嘅伤害。其实呢套动画并冇将科技写成系奸人奸，反而系去探讨传统同埋科技之间点样样去共存，去创作更好嘅将来。其实科技带嚟嘅影响不单只小朋友，成年人都会好容易患上社交焦虑嘅。不断地去迎合社交媒体的朋友，好计较有几多人关注自己，好努力去证明自己的生活过得几精彩，反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今次故事有一个讯息最拿住我的心，就是藉住玩具短暂性陪伴小朋友来比喻人生。只要曾经在对方最需要的时候你有出现，并且发挥你的作用，就已经完成你的使命。所以即管之后大家分开，就并没有失去你曾经存在的意义。一套有娱乐性的动画片，同时都会令成年人感动，一部我喜欢的新片 Toy Story 5 反斗奇兵5 General 级别，片长102分钟。
1: Here's the thing. My cousin and I have very different ideas about what it means to be a hero. He sees the good in everyone, and I see the truth.
2: Hey, I was just touching base to see when you think you might be coming back. You know,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re not going to find your stride here if you keep going off-world all the time, Kara. I'm worried you're not going to find your people.
1: Yeah, well, that's the thing, Clark. I have no people. I'll miss wherever you are, buddy.
3: He has 3 days.
4: You cannot give up on me.
1: Okay, this does not look like this is going to end well. For you guys.
0: James Gunn 加盟 DC Comics 之后，去年推出第一部超级英雄片 Superman 超人 ，OK 噶，咁所以期待呢一部 Supergirl 超女。不过今次佢亦只系做监制，扮演 Supergirl 嘅系澳洲演员 Miley Alcock， 佢系有称职嘅表现嘅。反而成套戏最弱嘅系个剧本啊 ，First impression 第一印象系好重要。女主角一出场是被形容为一个只顾吃喝玩乐的颓废女仔，跟她唐大佬超人的正直完全相反。虽然之后有解释她的行为背后原因，但是就已经弥补不到负面的感觉。今次剧本比较近似 Mad Max 的那种西部牛仔无法无天的世界，话有一个大奸角贩卖人口，亦是杀第二女主角全家的仇人。咁而女超人只狗又中了大奸角的毒箭，要在72小时之内找解药。成套戏就是这两条主线发展。个故事是根据2021年漫画 Supergirl Woman of Tomorrow 而改编的。当然有很多的改动，最大而又最失败的改动就是将原来的故事时间由几年浓缩成为72小时，有些情节就可以浓缩，但是要一个人物将思想72小时改变是欠缺说服力的。动作场面也都只是中规中矩， Jason Momoa 的

段段都会觉得 cam cam 地啊。六月份是 Pride Month 自豪月，咁呢一套是其中一部 LGBTQ 嘅喜剧，叫做 Stop That Train。主演嘅系包括有 Drag Race 嘅 Rapport。成套戏嘅概念就好似当年嘅喜剧 Airplane， 咁只不过今次就由飞机改为火车。若果对 LGBTQ 喜剧有兴趣嘅话咧，呢一套戏应该你会觉得几有娱乐性嘅。Stop That Train。PG 嗰边片长90分钟。

0: 我礼拜三 Canada Day 是我们加拿大159岁生日，在生日之前我们加拿大男子足球队成功晋级世界杯32强，将会在后日礼拜日的中午在 LA Stadium 决战南非。
1: 波不是这样射的。
2: 说什么话？
3: 我说波不是这样射的。
2: 应该是怎么射？
3: 一句说话，腰马合一。
0: 看世界杯的时候，有没有联想起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呢？前几日是周星驰64岁的

0: 生日，嗰日终于都证实佢执过嘅最新作品《功夫女足》会赶得切响世界杯打完之前上映。世界杯总决赛就会响7月19号举行啦。咁啊，睇嚟《功夫女足》仲响度讲紧后期制作，但系都会赶得切响7月10号或者7月17号响中国同埋香港上映。咁啊，至于温哥华应该都会有得睇嘅，不过几时就未知啦。而家就唯有听住少林足球嘅电影配乐啦。至于今日去温哥华新上画嘅电影，仲包括有第五部 Jackass 死蠢斗一番大电影 Best and Last。Jackass 系列嘅 fans 应该会满意嘅。下个礼拜同你评论。咁至于原定今日响北美洲上映潮汕语对白嘅中国电影《给阿蒙的情书》Dear You。发行公司前几日突然间宣布暂停，点解要临时抽戏呢？佢哋就未有解释。我系马光浩，大家睇多啲好戏啊！下个礼拜五开心大本营同一时间记得准时入场。
1: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2: 星期日朝早不妨静落嚟，斟杯咖啡，再用悠闲嘅心情打开收音机，
3: 一首首经典金曲，无论听几多次都会有唔同嘅新感觉。
2: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 ，FM 961 Helen 海伦同大家分享唔同风格嘅经典好歌，陪你细味旋律，轻松倾下生活。一齐用音乐写意地打开你嘅星期日早上 ，FM 961 Helen 的星期天。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6: 嚟到香水倾城嘅时间啦，搵嚟咧当然有美容阁嘅 Daisy 喺度啦。Hello Daisy 你好啊，
7: 嗨你好，大家听众你哋好啊。
6: 今日咧介绍嘅品牌咧，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啊，就系资生堂啦。咁啊，同我哋讲下咧，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啦、护肤品啊、化妆品。哇，今日第一句推介咧就系佢个嫂啊，好特别，
7: 好靓好靓噶，系啊，因为喺夏日嚟啦嘛，咁大家都希望个妆容会持久，同埋好靓，同埋点样可以睇唔到我哋啲毛孔咧？
6: 系啊，
7: 咁今日好好推介，因为其实日本资生堂咧都好多护肤品，大家都好中意噶啦，而且亦都好针对到我哋亚洲人嘅肌肤啦。但系彩妆咧都系兼顾到我哋问题嘅需要噶。譬如好多时我哋亚洲人肌肤咧嗰个轮廓感啊，点样可以靓啲，同埋咧我哋点样可以修饰，同埋搽个粉咧点样令到我哋毛孔又睇唔到啦，令到我哋有一种水润嘅感觉咧。第一，除咗佢个化妆品要散加咧，其实我哋嘅用具啊都好紧要噶啦。咁我今日要特别推介一个好靓好靓嘅嫂。咁唔讲唔知咧，其实系咗山茶花嘅形状嚟嘅。咁、而呢个嫂咧个作用咧，系可以帮助我哋搽粉底啊，同埋搽你嘅碎粉咧定妆咧系好贴，同埋可以令到我哋咧 set 嗰个 powder 更加持久。咁佢个名好靓啊，叫做 Hanna Supaki， 亦都系一个山茶花嘅一个嫂嚟
6: 嘅。系啊，个样好靓嘅，系一个红色嘅嫂啦。咁其实咧，我后屘扫咗落个手度咧，真系好舒服，好贴服啊，
7: 好软熟噶。佢个感觉好似一个丝绒咁样嘅。
6: 系啊系啊。
7: 咁好多时咧。好多朋友化妝就問我啦，究竟我搽粉底應該用手搽定用個掃搽，定用個海綿搽咧？嗱，通常如果我哋自己同自己化妝咧，我就中意用手嘅、
6: 嗯。
7: 但係因為有陣時用手就好瀨氣啦，同、埋你會覺得點樣更加貼妝咧？其實手指因為我哋本身有體温咧，我哋一即時搽落個面度咧都好滑同埋好貼嘅。但係呢一個特別嘅山茶花個掃咧，當我哋擠咗啲粉底喺我哋嘅面之後咧，用呢個山茶花嚟打圈搽，咁佢咧就好似一個按摩機咁樣。咁將我哋填滿返我哋一啲毛孔，同埋令到你皮膚更加貼更加有勢㗎。咁、呢個掃呢用完之後呢，我哋可以呢用少少我哋嘅水沖一沖就已經 OK 㗎啦。
6: 幾好方便。
7: 同埋呢佢防靜電而且亦都防菌㗎。咁、我覺得喺夏天用就最好啦，因為我哋通常夏天呢 T 鬆比較油啲呢、我哋層嘅 T 鬆位呢真係好貼，同埋毛孔眼係睇唔到添。
6: 係呀，咁另外啦，講到呢去彩妝啦，之前呢其實我哋知道化妝啦，好多人呢都話喂其實究竟係咪一定要用 primer 㗎咁樣嘅？
7: 隔離霜呢樣嘢咧，其實都重要噶，尤其是我哋化妝又好，唔化妝都好，都係需要隔離嘅。譬如夏天我哋可以用一個隔離紫外線嘅一個隔離霜啦，即係防曬霜啦。咁但係咧喺化妝前咧都有兩個特別嘅選擇，就叫做 primer。咁呢個 primer 咧，我哋可以搽粉底前搽得，唔搽粉底亦都得。首先我會講一個咧，就專係針對到我哋毛孔粗大同。

0: 唔系咧，啲皮肤好多时都好油光噶，
1: 系啊系啊，
0: 我就唔想咁油粒粒嘅感觉咧、哦，我哋就可以用呢、這、一个专系针对到我哋嘅皮肤嘅定妆，同埋可以令到我哋毛孔咧修饰得好靓嘅。咁、
1: 哦、
0: 呢个咧即系好似填满翻我哋啲黑头个位咧就会靓啲。
1: 系
0: 咁，另外一个咧就专系一个 glow 嘅，即系有一种光泽。嗱，譬如我哋可能唔够瞓，或者有啲人你肌肤比较偏黄啲咧，咁我哋可以搽另外一个咧系好似有啲珍珠色咁样嘅。当我哋有紫外线咧射落我哋嘅面度咧，我哋见过都有啲哇有啲荧光反光嘅色咧，令到我哋唔系油光嘅感觉，系、一种有光彩嘅感觉，所以叫做 glow。咁、呢个咧两个都系隔离霜啦。咁但系我哋搽完隔离霜，一定要搽粉底之后咧，我哋会搽翻个定妆粉噶嘛。咁、其实喺资生堂咧断咗货好耐好耐，佢个碎粉即系我哋所讲嘅蜜粉咧，就已经倒翻货啦。咁有一个系一号同埋二号，一号嗰个咧系通透带粉红色嘅，二号嗰个咧系通透带 beige color 嘅。咁即系话变咗我哋中意白啲又得，自然啲又得。咁呢个定妆粉咧就可以帮我哋嘅皮肤冇咁易溶妆，同埋更加诱惑咯。
1: 头先咧打开嚟睇咧，嗰、个粉咧真系好幼细，所以大家咧一定要亲身去试下。咁你讲到彩妆咧，当然都有好多缺货噶，包括埋咧呢个胭脂都系。今次带嚟咧好多唔同嘅颜色，咁好多人成日觉得胭脂咧只系可以攞嚟踩个面珠灯度，其实都唔系噶噃。
0: 嗱，佢呢个全新嘅胭脂粉咧，即系 multi purpose 嘅，可以做埋眼影、高光粉同埋胭脂。因为点解佢里边有十个颜色咁多噶？咁变咗我哋中意一啲 pink 啲又有啦。中意一啲自然色又有啦，中意一啲比较 sharp 啲嘅亦都有啦，亦都有一啲咧系有紫红色嘅。咁但系咧，点解会有啲啡啡地，亦都有啲透粉红色同埋透光泽咧？因为佢唔同颜色咧，就可以帮我哋做阴影啦、
1: 修容、
0: 做 bronzer 啦、修容啦，同埋咧有另嘅咧就可以帮我哋高光啊！即系话我哋化完晒成个妆之后咧，专系搽喺我哋鼻梁位啊、眼角位啊、颧骨位咧，就可以提亮翻我哋嗰个轮廓感咧，就觉得我哋个皮肤咧同埋个面。有 3D 嘅感觉，咁、你谂下呢一个胭脂粉几好咧，亦都可以当眼影，因为佢有一个紫色同埋啡色同埋一个红红地，我好中意嘅，我哋搽眼盖位都得噶。
1: 系咯，又有胭脂眼影又得啦，同埋有啲系 shimmer 添啊，带少少靓靓地咁。
0: 系啊，所以佢咪可以做到高光嘅效果咯。咁、你谂下，哇，夏天嚟到，其实唔净止要护肤同埋防晒，其实彩妆都好紧要。而日本资生堂嘅化妆品咧，不嬲咧都系好兼顾我哋亚洲人嘅肌肤啊、轮廓啊同埋个需求。咁、所以咧，头先我所讲嘅呢个山茶花嘅化妆素啊，定妆嘅粉啊，同埋个隔离霜，甚至乎呢个全身断货好耐嘅胭脂粉咧，系多用途，当埋眼影同埋高光同埋打光影都得。咁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自己嚟到我哋时代方面用个挑选啦。因为而家咧，雪诗度有两套礼物咧，系要送俾大家咧，就可以咧攞翻屋企咧去旅游用都唔错噶噃。
1: 哇！所以大家唔好错过啦。当然快啲亲身去到美容阁啦，又或者可以打电话俾你哋嘅。
0: 可以打俾我，电话系604-232-1010同埋233-6688。其实喺我哋 V I P Lounge 嗰边美容部咧，我哋都有一个夏日嘅。Oxygen Neo 嘅 Glow 嘅 Event 咧，系有个 facial 项目咧，系可以半价治疗到我哋嗰个注氧嘅氧气嘅 facial 噶喎。
1: 咁好啊！
0: 系啊，咁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随时嚟 book 翻嘅时间嚟试下我哋嘅 facial 啦，好冇？
1: 系，又或者可以去到你哋嘅网上平台啦，就系 www.beautycare.com 嗰度嘅。
0: 系啦，
1: 咁啊，一定大家喺美容角度见啦。
0: Okay,
1: 今日唔该晒 Daisy，
0: 拜拜，
1: 拜拜。
2: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是时候好好保养你的肌肤了。
4: 美容阁提供以客为专的专业 facial 服务。
3: 他们除代理多款名牌化妆及护肤品，还不断引进新品种的 facial 产品。
4: 来美容阁享受 facial 服务，为自己展示最美的一面。
3: 时代方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是香水总会。香水及香水版有过千款，要找适合你的香水话咁易啦。
4: 快啲来时代方美容阁同 Valmont VIP Lounge 查询请电604-232-1010-233-6688。
5: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6: 二十五期致歉榜三甲。透过佢嘅歌曲，想赋予你魅力。你大家成为充满自信嘅魅力先生、魅力小姐。咁即刻礼拜上期第二位，今日礼拜第三位有嚟自 Anson Lolo 肯廷嘅 Charisma。睇住佢由飞鱼王子清白体坛，然之后成为歌手、演员，关注佢嘅感情事。去到而家成为咗丈夫，成为爸爸。睇住佢人生发生唔同嘅大事，但系咩先系真正嘅大事呢？嚟到今时今日，发生嘅所有小事先至系最大嘅事，同家人有关嘅事。上榜三个礼拜，上期第七位嚟自方力申，生活无小事。世纪举冠成为今期冠军歌，呢首歌嘅存在咧系好多惊喜嘅。首先古天乐出歌，跟住古天乐加孙圈出歌。

0: 算是广告歌来的，是一间快餐店的广告歌。古天乐饰演将军，孙权饰演玉子，玉子将军汉堡的主题曲添啊。古天乐、孙权，无时空之恋。
1: 逢星期六下午1点到3点，李家轩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BC 新民主党政府同联邦自由党政府早前计划购入2200个滞销的住宅单位，改造可负担房屋，引来 BC 保守党的批评。他们表示变相是纾困发展商。保守党补充，该方案的成本大约是14亿5千万元，而 BC 省的纳税人将会承担当中的九成，联邦政府只会承担一成。BC 保守党党魁冯杰尼表示，这个对 BC 省来讲是一项极差的安排，亦都证明尹大卫和新民主党根本不懂得怎样和联邦政府谈判。冯杰尼补充，在 BC 省信用评级持续被下调，省民难以应付生活成本之际，新民主党政府浪费纳税人的金钱，以公帑替发展商承担后果。BC 保守党房屋事务评论员 Linda Hamler 表示，这个是极不负责任地使用纳税人的金钱，只是会人为支撑楼价，阻止楼价回落至公平的市场水平，而另外兴建2200个全新的住宅单位，成本反而会低很多。在温哥华岛的 Port Renfrew 一条主要供水管泄漏，导致它的水库储水量已经降至危险的极低水平。首府区域局已经发出紧急的节水警报，由于该区目前完全依赖水库供水，而水库的水位本身已经非常之低，形势严峻。当局是在昨日发现该水管泄漏之后将它关闭，以便维修人员抢修。当局指出，水库的水位正持续下降，如果居民不立即采取节水的措施，水库最早可能是今日就会触及临界点。当局强烈呼吁当地的居民配合，实施紧急节水，将用水的限制在饮用和基本卫生等必要的需求之上，同时应该要缩短沐浴的时间，并且完全停止所有的户外用水。目前当局尚未公布维修的工作时间表，将会预计几时可以完成。现在关注下世界的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最少920人，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的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0多间的医院，以及是20多座的商业中心。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数以千计的民众因为灾情流离失所。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4,980点，升129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95点，升0.9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876点，跌4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297点，跌60点；S&P 500指数收报7,354点，跌3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4.04日元、4.8人民币、5.53港元、12.46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上新闻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夜晚多云有阵。

0: 留意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朝早有细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90%，今晚嘅落雨机会系6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系100%。
1: 好声好听，961。
2: Hello， 个搭先嚟，
3: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4: 人都有两兄妹咧，系啊，缔造咗咁样嘅传奇故事噶。呢两兄妹咧，经已长大成人啦，各自有自己嘅家庭添啦。做嘅工作咧，并非高薪厚职。两兄妹女嗰个咧，就系啊，帮人做清洁啦，嚟到系维生噶。但系呢两个人咧，喺过去几年里边咧，有一个习惯嘅，就系每个礼拜咧，佢哋一齐咧就会买彩票。咁而嗰啲 number 咧，你买彩票所拣选嘅 number 咧，系佢哋特别自己拣嘅。每一个 number 咧，都系同佢哋屋企咧有关系嘅，即系对于佢嚟讲咧系有特别意义嘅。而呢一连串嘅密码咧，最近咧就为佢哋带嚟咧7500万，竟然系中咗嘅，即系枕住枕住咁样买咗两年噶。有时可能诶中咗10蚊咁已经觉得好好彩噶啦，咁但系。竟然咧就突然之间系中咗7500万嘅，过咗3个几月之后，佢哋真正走去攞奖啦。即系有时啲嘢，呢个世界就系咁神奇，奇妙事不断有噶，好似电影一般，唔系话净系纯粹机会，系拣选每个 number 咧，对佢嚟讲都有特别意义嘅，就系咁样，原来一条锁匙。令佢哋得到7000多万。

全新 Rubber Band 啊，歌名叫做《太平门》啊。耐唔耐会喺节目里边咧，同你讲某国嘅总统。这个总统咧，民望方面咧喺美国咧，其实近排都麻麻地嘅，净系得咧30%几嘅支持率。咁但原来一个咁样嘅调查嘅就系咧，全球啊几万名嘅受访者当中咧，遍布30几个唔同嘅国家，有76%咧都话对佢冇信心啊。咁应该梗系对佢冇信心啦，佢系以某国为主噶嘛。

0: 咁啊，打头阵有 Rubber Band 嘅新歌叫做《太平门》，另外亦有谭咏麟校长嘅经典歌曲啊，叫做《此刻你在何处》。转头翻嚟有珍姐，
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3: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嘅张雨晨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呢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4: 佳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草饲纽约牛扒12.99一磅，大白肉图、白油肚2.4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联超市送货啦！
5: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返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係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6: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Hello， 珍姐。
7: 嗨嗨。
0: 真人真事故事啊，咁啊最近咧就 OK， 咁啊约个朋友见面啦。见面嘅时候咧，朋友咧就送咗一样礼物俾我嘅，系。一个嘅面包嚟噶吓，
7: 面包
0: 俾呢个面包你睇啦。
7: OK，
0: 呢个咧系枕头咁大嘅面包，系sour dough面包一个嚟噶。咁、
7: 哦、
0: 而呢个面包嘅特色咧，就系嗰个人咧朋友咧系自己做嘅，喺屋企里边自己做嘅。
7: 哦，
0: 有好多人咧而家系中意钻研咧呢啲咁样嘅嘢咧，就梗系阿珍姐唔好走住咁样吓，送俾你咩嚟噶？猪髀一只啊，自己做嘅咁样啊。有好多呢啲咁，你唔好笑啊！有好多啲
7: 出嚟就得噶，我带我自己只猪髀出嚟。
0: 咁但系呢个人无端端喺度做 sourdough 面包，我都觉得劲啦。
7: 咁即系，但系呢个人系咪焗开嘢食噶？
0: 佢而家转型，佢买咗一样嘢咧，就叫做Dutch oven， 其实咧就一个好似一个盒咁样，
7: 哦、
0: 就揾呢一个陶瓷做嘅。
7: 系
0: 咁、那个盒咧，你当个盒啦吓。
7: Yeah.
0: 咁样冚住嗰个面包个 dough 咧，跟住嚟焗咧，就会保存到嗰啲水分啦，有适当嘅水分同埋适当嘅

0: 脆嘅程度啦，咁等等，一番轉言咧，仲唔係話咩麵包係咪部機自己做啊？唔係啊，係特別自己古法炮製，中意咁樣噶、
1: 哦。即係嗰個盒係冇電嘅，
0: 冇噶，你要自己擺喺焗爐裏面再焗噶。
1: 古法炮製啊，
0: 即係 AI 幫你做曬所有嘢啊！
1: 好劲啊！
0: 你这样走咗出街，跟住翻屋企，哦，有得食咯，咁样唔系噶。
1: 你下次可唔可以请我食一个蟹啊？
0: 唔系所有嘢必然噶。
2: 每星期神地下就是态度里边有真正耶！ Yeah!
0: 我发现到咧，而家咧就即系卧虎藏龙嘅温哥华咧，由于科技嘅驱使底下咧，就变得更加藏龙啊、
1: 嗯，
0: 就更加卧虎啊。
1: 廖德龙
0: ？No！
1: 藏龙廖德龙
0: 咁啊！我发现到呢好多人煮饭呢基本上呢是不需要用自己炉头的啦、
1: 啊。
0: 因为好多人咁煮嘢食呢是用咩㗎是用嗰个咁样嘅吹风机啦或者用嗰个嘅 air fryer 啦。
1: 哦 ,air fryer 係 ,air fryer 真係啲人话好好用。
0: 即基本上已经取替你四个炉头。咁所以我绝对呢是有理由相信呢未来嘅屋呢是好似香港嗰啲厨房咁样。唔係话一样咁细、
1: 嗯。
0: 而係可能呢炉头嘅数目使唔使咁多啊。
1: 咁真係唔使四个嘅话事话。
0: 好嘢！
1: 真系四个太多嘅。
0: 又唔煮饭嘅珍姐话俾大家听，我会提倡呢个革命咧，就系唔需要四个炉头咁样。
1: 因为我屋企都会煮饭嘅，但系冇机会，我谂真系未试过四个炉头一齐开晒咯，系唔会嘅咯。
0: 系啦，即系唔需要搞到好似酒楼一样咁样。
1: 呀，我觉得其实两个都 OK 噶啦，
0: 同埋。屋企里面好多人呢一样拥有呢可能系 steam oven 啦，即系嗰个嘅焗炉呢可以我嚟蒸埋鱼啦。
1: 我都有呢、
0: 啊
1: 這个。
0: 系啦，咁另外呢你又用嗰个焗炉蒸鱼，跟住又嗰个整个 air fryer 喺度啦，基本上就好似咧，即系门神咁样一对啊，
1: 系啊，
0: 喺个厨房嗰度啊，
1: 又仲有埋微波炉添啦，够晒咯，三部机够晒啦。
0: 哇，好嘢啊！你翻丁嘅嗰部嘢，你都爱嚟做呢、這个，
1: 梗系啦，
0: 烹饪嘅
1: 微波炉都可以煮下嘢，
0: 帮手系可以。
1: 我煮即食面都系靠微波炉
0: 嘅。咁所以有好多人最近煮嘢食咧，基本上咧系靠呢啲咁样嘅工具嘅啫嘛。咁、yeah. 但系遗憾地咧，就系就算喺加拿大咧，就算住到独立嗰个咁大嘅厨房咧，都冇咩空间咧系特别为呢啲嘅机器嚟到去设计。
1: 哦，咁啊系，个 counter 唔够大
0: ，counter 唔够大，咁跟住你要用嘅时候要搬住出嚟咁样，跟住你就唔会用啦。咁样有好多啲咁嘅小问题啦。
1: 好
0: 啱。OK， 呢个系另一。个 topic 嚟噶，他日再讲。但系近年嚟亦都有个潮流啊，有好多人咧就拥有一部咧叫做料理机啊，
1: 料理
0: 嘅机械机器啊。
1: 哦，
0: 咁咧，我曾经同你讲过咧，就有人咧就几年前咧就发明咗一样嘢咧，就叫做高速搅拌机。
1: 嗯，
0: 咁佢高速到一个地步咧，就系咧每分钟咧就转成万次咁样个摩打咧，系劲到飞起嘅，
1: 啄肉嗰啲啊嘛，系嘛？
0: 哇，形容得好好，
1: 你嗰啲啊，
0: 好犀利，
1: 搅拌肉嗰啲，
0: 中国语文会考课题啊！你部机可唔可以啄肉啊？
1: 正嘅，
0: 系啦，同埋除咗搅拌之外咧，就譬如系将啲豆咧，佢破壁噶嘛，
1: 哦呀呀呀呀，
0: 唔系话。中式嗰隻破壁机咁，你跟住咧就咩豆浆模式啦、嗯，就啲豆啊等等咧，佢计时啊几多分钟啊，或者几个钟头之后咧就变成咧呢、這个系啦，剥唔单止剥壳，将佢变成软绵绵嘅豆浆咁样啦，唔系净系嗰款。咁另外仲有啲咧，就系、是、可以帮你整 smoothie 啊嗰啲咁样、
1: 哦。
0: 好，有人咧就将呢个科技咧再配以烹饪嘅基本就系咧加热嘅元素，即系布嘢啦。哦就唔系净系帮你搅拌啊、粉碎啊等等，佢更加咧就可以咧有呢个煮食嘅功能嘅。
1: 哦，即系一路搅一路煮。
0: 系啦，
1: 哦，即系啲肉就一路搅一路熟咗噶咯喎。
0: 系可以。
1: 哇！
0: 咁你适当地煮嘅话，咪可以把握到个好处咯。
1: 呀、
0: yeah. 啊！咁你搅你可以快搅、慢搅等等，就变成好多唔同嘅可能出嚟啦。
1: 哦。
0: 佢仲要巴闭到咧，就有几层嘅。除咗下面咧，我当你蒸紧西兰花咁样，上面咧就可以咧就系煎翻条鱼嘅咁样，两样嘢咧系可以一齐做
1: 嘅。哦，
0: 但系你话，但我系烹饪白痴嚟嘅，
1: 我都系
0: 吓，咁、啊、所以咧就呢啲嘢咧，我都系俾爸爸妈妈搞啦，我自己咧就唔掂嘅咁样。
1: 嗯、
0: 再冇呢个藉口啦，因为而家啲料理机咧系有部电脑喺度嘅，有埋个 screen 嘅，
1: 哦、
0: 个 screen 好似 iPad 咁大嘅，即系迎合到大家嘅潮流啦啩，唔系俾你我嚟睇片嘅。
1: 做咩啊？
0: 是俾你互动式煮餸嘅。
1: 哦，即係有个 AI 同我教我一路。
0: 係啦，差唔多啦。
1: 哦，即係嗱，我首先落啲乜嘢，跟住落啲乜嘢。
0: 係啦。
1: 喺个电脑嗰度话俾我听。
0: 係啦，一听你讲嘢就知道呢你係经常煮餸㗎啦。
1: 好劲喎。
0: 你首先第一步呢就係网上呢有数以千计嘅唔同嘅 recipe。
1: 嗯哼。
0: 咁然后呢

0: download 咗落嚟，
1: 系啦。咁、你 download 咗嗰个 recipe 之后咧，佢就会教你。佢第一步骤要咩？第二步骤要乜嘢？
0: 梅菜蒸猪肉啊，唔该。
1: OK， 梅菜蒸猪肉，你首先就需要梅菜啦吓。OK， 你自己洗净呢啲咁嘅嘢咧，就要自己搞嘅。
0: OK， 佢唔会帮我搞嘅。
1: 然之后你话咩啊？一两啊？
0: 系咯。
1: OK，
0: 猪肉几多？佢
1: 系咁，我点知有几多系一两啊？唔紧要，嗰部机咧系巴闭到咧，话俾你听，我要一两梅菜，然之后咧就话。你摆啲梅菜落去，跟住话俾你听，再加啲啊，再加啲啊、
0: 哦，即系佢帮我量埋，
1: 系啊，
0: 哇 ，amazing！ 即系佢做埋个榜咁，
1: 系啊，
0: 哦，
1: 仲要每个 recipe 咧，之前会话俾你听咧个简易程度有几多咁样、哦，大部分都话俾你听 easy， 因为佢惊你唔做啊。咁所以咧，每一步你基本上就系嗰部机嘅助厨咁样，你系做帮手嗰个，
0: 哦、即系佢就出声，你就做。
1: 系啦、困难嘅嘢咧，佢基本上帮你搞晒噶啦。咁所以咧，有人咧就整面包又系揾佢，
0: 系
1: 整饺子咧又系揾佢。
0: 咁但系佢系会点样？即系譬如我嗱，佢话俾我听啲材料啦，咁、我一路摆落去啦，跟住摆落去，佢就会帮我整熟噶啦。
1: 系啊，先后次序咁等等啦。
0: 哦
1: 每一个步骤咧，即系而家摆啲咩落去，你跟住做就得噶啦。
0: 跟住可能我系啦，佢话俾我听，嗱，而家就包啦，包完之后摆翻落去焗，咁啊搞掂啦。
1: 系啊，
0: 哦，哇哦！
1: 即系除咗洗嗰个步骤，佢冇帮你啊，之后嗰部机自己熄咗佢咁样。唔系，有自动清洗功能嘅。咁但系咧就基本上煮嗰个过程嘅话咧，只要你肯做嘅话咧，
0: 一定做得到。
1: 系啦，
0: 因为佢街住你嘛。
1: 系啦。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好劲咯！
0: 哇，呢部机咁强劲嘅，叫咩名啊？
1: 唔喺度卖广告啦，咁所以我就唔会喺度讲啦。但有个数字系跟尾嘅咁样啊，即系六同八中间啦吓。已经讲咗好多，因为知订嗰啲咧
0: 好多噶。
1: 我做过呢个非正式街坊咧，有好多人系拥有呢啲咁样嘅料理机器嘅。
0: 年轻咗几耐啊？
1: 好耐啦，因为咧而家同你讲 seven， 即系就好似咧出呢个手机咁样啦，就出到第七个系列咁样啦。
0: 唔系啩？
1: 系啊，
0: 未听过嘅。
1: 因为佢唔系每年出一部嘅，佢隔几年先出一部，即系话兴咗好耐噶啦。
0: 哦 ，OK。
1: 咁咧，我听过一个嘅神奇古仔咧，就系、是、我哋去某个人屋企嚟到包饺子咧，跟住咧就几位 auntie 咧就每人带一部自己嘅呢部料理机。
0: 几好细部噶，好轻巧噶。
1: 你又搞到好似 remote 咁。
0: 带埋
1: ，OK，OK，OK，、okay, okay, okay,
0: 一个手袋咁，
1: 好似一本杂志摊开咗咁大啦。咁、高度方面就12寸啦，12寸有几高啊？大概就一只嘅黑胶唱片咁高啦。
0: 哦，一个间尺咁高咯。
1: 系啦。咁佢系佢唔系话占地大大重咯，十几廿磅咁样咯。
0: 哦，咁做埋运动咯，当举下佢。
1: 咁就系。几个阿太咧就带住呢啲咁样嘅料理机去咧，因为每人饺子嗰个嘅 formula 唔同啊嘛，是是是
0: 一边倾偈一边包饺子，
1: 系啦、
0: 啊，
1: 有几部机喺度整饺子嗰个馅嗰啲肉啊，就唔使大家喺度剁剁剁剁啊，咁但系
0: OK
1: 咁但系即系今时今日，我系谂住咧有呢一个嘅传统嘅中国风味啊嘛，但系都系嚟自嗰部机。
0: 好正、哦，你有冇玩过？
1: 即系情形就好似你喺中国咁样，你会见到咧，好多唔同嘅餐厅咧，就已经咧个厨咧就唔系人嚟啦，
0: 已经系嗰部机
1: 系啊。
0: 咁好嘅，
1: 玩过一两次嘅、觉得就系、是即系会令到一个人肥咯。
0: 哎呀，
1: 因为你会想，哎呀，我又要整呢一样嘢，我要整嗰样嘢咁样啦。
0: OK，
1: 我 by the way 试液嘅主题咧，就唔系同你喺度介绍呢啲机器，我哋唔喺度带货。
0: 但我又有兴趣、
1: 我只不过是想话俾大家听嗰个嘅烹饪潮流呢正在不断咁样嚟到改变。
0: 由 Air Fry 开始已经改得好多、slow cook 嗰啲都
1: 係。咁同埋呢就有个少少问题囉，即係因为每一次呢嗰个嘅烹饪科技嘅演进呢好似取替咗其他嘅机器，情形同手机一样呢，有咗个手机之后你啊对上一次买电筒是几时啊？
0: 系
1: 咯，买闹钟是几时啊？咁等等啦。咁所以呢啲咁样嘅料理机亦都系啦。因为头先同你讲第一样嘢系乜嘢啊？系嗰部嘅超级搅拌机啊嘛。咁、但系呢部料理机已经超级搅拌啦。咁上次买一部超级搅拌机我嚟做乜嘢啊？
0: 退休啦，可以。
1: 好惨啊！
0: 退役啦。
1: 同人的命运一样啊，
0: 冇办法，
1: 做到几日勾咁，突然之间老细话 ：，OK， 多谢你为公司效劳咗咁耐啊，你完成历史嘅使命啦，可以拜拜啦，咁样
0: 休息下先，
1: 同部机一样。OK， 次日咧就想同大家讲咧，就小弟咧就有少少兴趣，就浅尝啊，整甜品，
0: 整咩甜品啊？
1: 嗱，有鉴于咧市面上咧不健康嘅甜品咧实在太多啦，咁所以呢方面咧我唔需要咧就自己做啦吓吓，
0: 有健康嘅甜品
1: 系啦，
0: 系咯，
1: 我就想追求健康实证咧，希望可以咧揾少少嘅甜品

0: 比较健康啲嘅，咁有冇啊？
1: 少糖咯，少牛油咯。
0: 系啦，自己可以控制呢啲嘅份量。咁咧，亦都多谢咧呢个世界咧，好多呢啲片咧，你睇一条嘅话咧，就有一百条咁样咧，鬼追人咁样嚟到追住你哋噶嘛。
1: 冇
0: 错。咁我就嗱，以下呢样嘢咧，我好想做，仲未做噶，就系淮山膏
1: 咩？
0: 淮山
1: 糕啊，
0: 即系山药啦吓，
1: 系啊系啊
0: 嘅糕啊，即系一嚿嚿蛋糕仔咁样。你做乜嘢搲住个口啊？
1: 首先淮山已经我麻麻地，因为散散地
0: 啊，系啊，
1: 仲要整
0: 同我一样咯。咁但系就所以想整咯，
1: 因为市面上系冇呢啲，
0: 市面上系好难会，你会买淮山糕，有几多人会同你买啊？
1: 但系有噶。
0: 是有呢条嘅 formula 喺度嘅，咁我就鍾意佢有呢个食疗作用嘅甜品啦嘛。
1: 咁淮山好，
0: 重新一次啊，我仲未做㗎，可能呢整咗出嚟之后同阿珍姐头先嗰个口一样嘅嘢
1: 㗎。
0: 但係佢一条 formula 呢就係淮山再加埋黑芝麻、再加鸡蛋三样嘢捞埋一齐高速搅拌之后会变成浆，然之后呢就再蒸焗佢呢就会变成淮山糕啦。
1: 哦，佢就冇粉嘅，
0: 冇
1: 嗰啲
0: 冇
1: 嘅面粉都
0: 就好似人哋呢嗰一隻嘅 gluten free 嘅咩火山蛋糕一样嘅。
1: OK, OK。
0: 咁所以我就有啲兴趣嚟到尝试嗰个，
1: 又几香嘅。
0: 系啊，芝麻可以即系令到所有嘢都冚过晒啊嘛。咁同埋有芝麻嘅话，啲嘢就唔需要太甜噶嘛。咁我觉得嗰个有啲机会，但系同你所讲嘅，其实你 hit 中嘅。我都系咁个散嗰方面点样解决咧？唔知焗熟咗少少之后会唔会解决咗咧？咁样呢个吓，拭目以待啊！
1: 你拎嚟试下。
0: 老夫子嘅 topic 话真系耐人寻味啊！
1: 系嘅，试咗先。
0: OK， 咁我真正试过啲乜嘢咧？
1: 系
0: 咁我就近排咧就试过整呢一个嘅芝麻糊
1: 哦，
0: 同埋嗰啲类似嘅产品，嗰啲糊嗰啲咧
1: 自制啊，真系
0: 系啦。除咗咧就系叫嗰啲糊之外咧，就其他咧。都尝试过
1: 哦，即系花生糊、杏仁糊、咩糊、核桃糊，
0: 系啦，嗱，古法炮制嘅，你讲其中一样糊啊，
1: 我最中意核桃糊，
0: 核桃糊
1: 系
0: 个难处系乜嘢呢？
1: 就
0: 系
1: 好难令到佢搞嗰啲核桃搞得好碎，好 smooth 咯。
0: 系啦，因为咧古法炮制嗰只核桃糊咧就要磨嘅，
1: 系啊系啊，
0: 磨成浆之后，你跟住要做一个步骤系乜嘢呢？就要格渣啦！
1: 哦，系啊，系啊，系啊，格渣好烦嘅。
0: 格渣咧就唔系话揾个咧幼细筲箕，然之后就咁格咗啲渣就算数。
1: 系咪揾个网袋啊？要
0: 系啦，咁网袋嘅困难之处系乜嘢咧？
1: 挤唔到啲汁出嚟。
0: 系啦，咁点要挤啲汁出嚟咧？就因为咧系要用咧一双咧有力嘅双臂咧，
1: 链啊，
0: 好似扭毛巾咁样咧，你系不断咁样咧。
1: 呀，
0: 所以我怀疑咧，即系我自己衰啊，咁样谂啊。大部分人整出嚟嘅呢啲咩糊咧，核桃糊啊、杏仁糊嗰啲咧，古法炮制底下咧都系咸嘅，
1: 因为好多手汗啊，捻晒啲手汗出嚟，要戴手套啦，唔该，
0: 都一样会仲衰，
1: 跟住喺个额头度滴咗落嚟。
0: 咁呢个古法炮制，咁我一谂到呢一样嘢咧，就唔想做噶啦。咁同埋古法炮制呢一方面嘅咩糊咩糊最大嘅问题乜嘢呢？你唔可以呢 small batch
1: 哦，系系你冇理由整啲啲，
0: 系啊，你冇理由整咧两碗，我哋慢慢自己喺度饮啦。咁所以咧呢啲传统嘅方法咧，好多时候大家觉得啊，一定要走出去食啊。咁但系咧，我就最近抽起条筋，跟住咧就谂住，即系用呢啲搅拌机，我就已经唔系话头先嗰啲料理机嗰啲咁巴闭噶啦。普通的搅拌机可不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咁样
1: 哦，咁你借啲杏仁落去咁。
0: 系啦，头先嗰啲肉杏仁用咩嘅字话？
1: 借
0: 系啦，
1: 借啲
0: 借同埋借啦，
1: 系啦。
0: 咁样咧就嗱，另外一个科技咧就叫做 AI，
1: 又系 AI，
0: 系啦，系 AI 教我点样整芝麻糊同埋杏仁糊嘅，同埋我问佢可唔可以用咩嚟到取替乜嘢咁样，佢咧就答得好有文有路，跟住话俾我听。咁我又试跟住做，我到而家都未死啊嘛。
1: OK， 未死都唔代表好过。OK，
0: 咁我即系食完之后都觉得
1: 冇事冇事，冇肚仔痛
0: 啊。系啦，系啦，呢个大步烂过啊嘛。咁咧个做法咧就系、是、首先咧将杏仁咧，但我唔系教大家烹饪啊，我冇咁嘅资格。但系我自己嘅过来经历咧。一行人呢即係同古法炮制嗰样一样，你浸过之后呢，浸两三个钟头啦。咁、然后呢就要
1: 莫意。
0: 杏仁本身已经南北杏呢就已经冇乜意㗎啦。如果你合图嘅话， 其实连医都不用念膜。
1: 是咩？借埋佢。

0: 嘢买佢，所以呢啲机最正嘅地方咧，就系包容度好高啊！你借啲咩嘅话咧，你唔系太离谱啦，你唔系半碗都系衣嘅话咧，你可以食埋。咁另外一个角度睇咧，就系健康啲。
1: 咁啊，系有 fiber，
0: 系啦。除咗有 fiber 之外，咁个衣本身都有营养噶嘛。平时我哋唔中意食就因为觉得咧就硬嘅个质感唔好啫嘛。咁但系而家你乜鬼嘢都借晒佢，咁我咧就除咗借晒嗰啲嘅杏仁之外咧。就另外咧，连要落米嘅，你知道吗？
1: 我知有听过啊。
0: 咁米咧，以前嘅做法咧，就好似煲粥咁样啦，咁需要慢慢煲咧，等佢绵绵地咁样啦。咁由于而家有现代科技啦，我连啲米咧都借到佢咧变成米粉啊！
1: 哇，真系米粉
0: 啊！咁同埋咧，你加咗啲水落去咧，你都系启动部机啦。嗰啲芝麻同埋杏仁啊，呢啲咁样嘅垃圾嘢咧，就会变成浆啦。
1: 哦，
0: 都不特止，系会变成类似 mousse 嘅浆，因为你加咗少少米落去咧，佢就会发起咧有呢个泡啦。
1: 系，
0: 咁就成为咧你整啦呢啲咁样果仁嘅糊嗰个 base。OK， 咁另外咧，高科技嘅进步底下咧，我哋而家咧可以改良呢类咁样嘅健康食品。嗱，传统嗰只咧。可能你就会系用杏仁糊咁先算啦，佢最多咧就叫你我加少少红枣落去煲啦，咁但系 serve 嘅时候你唔会咧俾红枣人哋食噶嘛，咁好多时候咧都会留低喺度嘅，咁但系而家有高科技嘅关系咧，咁所以咧啲红枣咧你又可以借埋佢啦，加咗啲红枣落去咧可以莲子一样啦，唔使煲到佢淋谢谢淋个廖德龙咁样啦吓。咁呢所有其他嘅材料呢一样全部呢喺呢一个嘅搅拌机嘅世界里面呢就已经变晒微粒啦。咁呢同埋最好嗰样嘢呢係唔使隔渣。
1: 哦係呀，因为真係好 smooth 㗎啦。
0: 係啦，但係你需要呢不停咁样打佢打佢打佢打佢，因为呢
1: 係咪借下停下借下停下㗎
0: 要。我就借几个嘅program， 每个即係佢有个 smoothie 飲品嘅 function 㗎嘛。就整佢穩陣起見咧，整佢三四次啦。
1: OK，
0: 你整一次嘅話，可能咧都會有啲雜質喺度，同埋咧佢大部分嘅嘢謝咗咧，但係咧個邊邊咧留翻啲粗粒喺度咧，嗰啲又要再次處理噶嘛。咁我啲懶人，我唔想隔渣噶嘛，咁所以咧就要搞幾個嘅過程咯。咁你要注意你。摆个部嘢啊，摆个容器嘅时候小心啲，摆个盖嘅时候小心啲，如果唔系咧，会有少少一啲啲出嚟嘅话，飞晒出嚟啊！咁呢啲咁嘅嘢解决咗之后咧，就另外一个步骤咧，就系要加热啊！
1: 系咯系咯，点加热啊？
0: 唔系嘛？
1: 我真系开火啊！
0: 系啊，呢个要自己开火嘅。虽然你把呢啲咁样嘅浆嘅时候咧，佢啲自己咧耐唔耐咧会变成暖噶啦，因为佢实在太高燥啦，高速啦。咁佢你加热咧？
1: 要一路搞住佢噶，如果唔系会
0: 都要，
1: 哎呀，
0: 都要。咁但系个好处咧就系，我觉得而家咁样打到啲浆咧，已经咁碎啦。咁变咗咧，你加热咧唔需要煲咁耐咯。
1: 吓，有冇糖咧？咁
0: 糖你都要继续溶嘅。嗱，我就有啲人咧，我见到网上就话冰糖，
1: 系啊，冰糖。
0: 有啲人连冰糖都抌埋落去嗰个壶嗰度，跟住谢佢嘅，我就觉得咧唔好啦。
1: 唔系你啲冰糖可以研碎咗先，跟住先抌落去谢咯。
0: 咁我咪辛苦咯。
1: 嗰个研碎都唔想系嘛？
0: 咁我系啦。
1: 酒糖咯，一系你唔想。
0: 同埋嗰个好处就系可以将佢调低嗰个嘅甜度啊，令到自己心安理得啲。
1: 咁得唔得啊？整佢出嚟
0: ？OK 嘅，我觉得即系连我啲咁样嘅人咧都可以做到出嚟嘅话咧。
1: 又觉得好食系嘛？
0: 咁你只需要控制嗰个甜度同埋嗰个嘅浆度咧，即系究竟有几结啊、几稀啊咁等等咧，你恰到好处嘅话咧，咁就 OK 噶啦。
1: 喂，拎一碗嚟食啦，
0: 我都知你结尾通常都系讲埋晒啲咁样嘅。
1: 淮山咩糕啊？
0: 哦，淮山芝麻糕。
1: 系啊系啊，下次拎埋嚟啊。
0: 同埋嗰个，即系总之而家咧好多呢啲咁样嘅。啲补嗰啲嘢我唔叫得中药啦，但系譬如啲杞子又落埋去
1: 养生嗰啲啦，
0: 系啦，总之啲养生嘢咁样全部咧就整埋晒喺嗰个嘅茶啊咩壶啊里边啦。
1: 好识养生啊！你而家计呢个咩明目菊花杞子红枣茶焗之后，
0: 好药材铺啊嘛，我知
1: 啊，好正啊！
0: 但系用呢啲机咧，有个少少嘅暂时少少嘅问题要解决，就系因为咧，你整完嗰啲咩芝麻浆啊、杏仁浆嘅之后咧，你滗出嚟咧，你要再加少少水咧，先至可以将所有咧啲。

0: clarity.
1: 本年度新人，佢嘅名字叫 Teller。
2: Teller，T-E-L-L-E-R
1: 啊，令人咧嚟到怀疑究竟佢平时嘅职业咧系咪喺银行有关的。Featuring 多谢你笑，Featuring 陈咏彤嘅作品啊，大家多多支持啊 ，Thank you 珍姐，
2: 拜拜。
3: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4: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5: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6: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嘅张雨晨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呢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1: Hello， good afternoon。
7: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听真啲态度。
1: 近日经常听到就话唔快啲掌握点样用 AI 嘅话，好快脆咧会俾呢个社会淘汰啊！偏偏挪威咧就调翻转头，大家知道好多北欧国家啦，有啲嘢咧行先一步噶嘛。例如禁止小朋友啊、年轻朋友使用手机啦，挪威行先嘅。2024年嘅时候咧就话到唔好啦，唔好俾小朋友啊翻学嘅时候用手机啊。咁之后咧佢快人一步啊嘛。之后有好多其他嘅国家，包括加拿大啦，而家咧就话 OK， 我哋啊实行呢一样嘢啦。咁啊，不嬲嚟讲有先见之明嘅挪威咧，最近咧亦都系发功咧，就系令到小朋友啊唔可以喺翻学嘅时候咧，亦都系用 generative AI 软件啊。咁成件事其实几有趣嘅，因为你已经唔俾小朋友用手机噶咯，你再禁止佢哋用 AI 软件，即系难道个个小朋友都系带住部 laptop 嚟都？

0: 翻学咧，如果唔系嘅话，都系靠部手机先有 AI 噶嘛。总之，六至到十三岁嘅小朋友啊，而家挪威嘅学校里边唔准使用人工智能啊，因为大会觉得有智慧不要浪费啊。太早依赖 AI， 迟早出事。
1: 我很小朋友，我怎么大人？

阴公消息一则啊，有人计个数咧，就发现到啊10万年薪啊，六位数字嘅年薪咁啊，其实咧唔系好多人得到啦呢一个嘅薪水咧。但系就算拥有10万年薪嘅话咧，因为过去咁多年咧，通胀咧实在太劲嘅关系，好多嘢百物昂贵啊嘛。而家今时今日嘅10万年薪喺北美洲咧，其实大概咧就等于2000年，即系26年之前咧。2000年咧，50000蚊人工个购买力咧，就等于而家咧100000蚊嘅人工，系咪想喊咧？听到呢个消息，其实计我话，而家今时今日嘅100000蚊人工嘅购买力啊，系冇26年前嘅50000蚊咁劲嘅。因为除咗有样嘢咧叫百物昂贵之外啦，仲有一样嘢叫做加税啊。相信喺26年里面啊，各大政府咧都抽咗唔少税啦啩。

我听得出呢个系砰砰砰嘅年代啊！头先王菲唱呢只经典歌《给自己的情书》嘅时候，你会发现到咧好多 fans 咧喺度叫喊啊，喺佢侧边嚟都系讲嘢啊！哦，呢个系港式演唱会嘅优良传统嚟噶。因为歌手呢往往在东南亚尤其是香港开演唱会的时候呢一定有一个环节叫做绕场一周同观众一路握手一路唱歌的。他们说这样叫打成一片。

全身专利，简单直接，原来佢系一个非常有力嘅问题。你快乐吗？喺瑞典咧，混混咁多唔同嘅博物馆当中咧，有一个啊，自己觉得咧最特别嘅，因为嗰个叫做失败博物馆啊。多得嗰间大公司啦，将佢哋所有失败嘅产品啦，全部都系捐晒俾呢一个嘅博物馆。我哋中意跟红顶拍啊，边个成功嘅话咧就会追捧啊，但系冇几多人咧真正会觉得失败乃成功之母，纪念嗰啲物件。

过咗咁多年之后听翻呢首歌，依然觉得哇靓到抌一声嘅。苏永康旧作品咧，《生命色彩》。头先同你讲呢一个啊，瑞典嘅博物馆啦，失败博物馆啊嘛，各大唔同嘅公司咧，将佢哋失败嘅产品全部公诸于世啊。咁但系其实好多呢啲嘅产品咧，你喺市面咧可能曾经见过啊，其中包括有 Google 推出嘅眼镜啊，苹果公司推出嘅掌上电脑啊，可口可乐推出嘅新配方 New Coke， 大家都耍手零头啊。最正嘅咧就系有牙膏公司咧系推出意大利面，因为佢哋谂住食完饭之后就提大家刷牙啊嘛，咩 logic 啊？

0: 这个新歌你快乐吗？苏永康的旧歌《生命色彩》，另外还有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梁仲令报道新闻。温哥华卑斯体育馆今晚八点会进行世界杯的 G 组最后一轮赛事，由新西兰对比利时。由于今日有落雨，大会早前只容许球迷携带一些小型的雨遮，例如缩骨遮等等去入场，但太大的雨遮，好像直遮等等就不可以入场。球场附近继续会有封路措施，包括乔北街、Pacific Boulevard 等等的道路都会封路。而前往体育馆的球迷，好像过往四场一样，都同样只可以从架空列车世博线、明街、科学世界站前往球场。体育馆华埠站以及加拿大线耶鲁镇湾口站都同样没办法到达球场。而球迷从明街科学世界站出闸之后，请沿着 Fox Creek 岸边的道路和公园前往球场。今场是卑斯体育馆主办今届世界杯七场赛事的第五场，亦都是分组赛阶段的最后一场。剩下的两场赛事分别是7月2号的32强赛事以及7月7号的16强赛事。而运输连线都最新报告说，公共交通系统的客流量创6年来的新高，其中在过去的星期三，即是世界杯国家队对瑞士的比赛当日，有接近140万人次的客流量，当中包括了球迷、市民、学生和游客。数据显示，过去星期三运联自2020年3月以来，所有公共交通客流量创单日最高纪录，其中架空列车和海上巴士的客流量增长尤其显著。乘客往返卑斯体育馆、温哥华 PNE 球迷区、温市中心、北温 Lonsdale 和其他主要目的地，当中海上巴士服务成为球迷出行的重要交通枢纽，客流量较平日增加超过八成，反映出温市中心和 Lonsdale 之间的出行需求强劲。另外数据指出，在星期三国家队对瑞士当日录得了859500万人次使用，而2010年冬季奥运会至今都仍然保持着大温地区最高单日客流量，最繁忙一日的客流量大约有127万人次。运联表示会继续监测住客流量趋势，在必要时调整服务。总理卡尼宣布发起一项全国性设计建造竞赛，去修复位于渥太华 Success Drive 24号的总理官邸。由黄良英报道。
2: 总理卡尼宣布启动全国设计比赛，修复长期失修的 Success Drive 24号总理官邸，并计划透过私人募款支付大部分工程费用。政府将会举行一项独立的全国设计与建造比赛，为这一栋法定历史建筑进行修复和现代化。卡尼说，修复总理官邸的计划体现对本国历史的保护、文化遗产和传统的传承，以及造福子孙后代的必要性。卡尼今朝在官邸外视察的时候又说，该建筑物并未获得应有的尊重，又说虽然自己任内不会入住，但基于维护国家制度的责任，必须修复官邸给未来的领导人居住。他又感谢前总理哈珀和克里田一直倡导修复官邸，又说两个人会在整个修复过程中提供意见。渥太华说，工程将会全面向本国的建筑公司开放，评审团将会由著名建筑师担任主席，并由加拿大建筑师学会提供专业意见。建筑师学会就形容，修复总理官邸是每一代人仅有一次的机会，可以展示加拿大的设计卓越与创新。中标的设计方案预计会在明年7月1号国庆日正式公布。为减轻纳税人的负担，总督府丽都厅基金会将会发起一项不分党派的全国筹款运动，目标是筹集全部或者大部分的工程费用。

0: 底多年嚟一直被认为唔适合总理居住。呢座有35个房间，由1950年代起作为总理官邸的建筑，因为几十年嚟一直推迟维修，内部出现严重水浸、电力故障，甚至在墙壁和阁楼内发现死老鼠和粪便。前总理杜鲁多在2015年决定不入住相关建筑，他和卡尼都是以总督府范围内的丽都小屋作为官邸。但 Sussex 24号在闲置期间，纳税人每年仍然要支付几万元去到维护这一座空置物业。国家首都委员会在2022年曾经估算修复工程费用高达3700万。对于政府今次的决定，有倡导组织负责人就表示，筹款提案违反联邦道德法和刑法，相关法律禁止政府官员接受任何与政府有关人士的利益。当被问及政府将会怎样避免涉及捐助者的潜在利益冲突的时候，卡尼就说整个过程将会保持透明，任何单一捐助者的捐款金额都不太可能超过最终账单的10%。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洋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我就喝了几杯啫，开车没事的，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3: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4: 喺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喺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系由卑斯省政府发放嘅信息。
5: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升，收报34,980点，升129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95点，升5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876点，跌4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297点，跌60点。S&P 500指数收报7,354点，跌3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84.04日元，4.8人民币，5.53港元，22.46台币。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嘅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nd Novella Wealth 首席赞助 ，Emerging Projects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erald Flooring。投票查询7783203252。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8: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0: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60%。听日同样有雨，到下昼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日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内气温是摄氏18度，体感温度是15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4%。
11: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

0: 奖机会，除了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1: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先嚟到大家，马时隧道南行方向近住高速公路公路嘅 Blundell Road 嘅一段位置有意外。现时马时隧道嘅南行方向塞喺 Westminster Highway， 另一方面 Armorica 桥南行方向就喺 Longstep Avenue 比较塞车。一号公路东行方向继续自喜士定东街得比较多车。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5: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返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6: 好声好听 ,961。
7: 专题热线冯子豪，
8: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啦！今日喺直播室咧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我亦都咧有机会咧请到咧一个嘉宾上嚟啦，就系姚永安先生咧同我哋讲今日嘅话题嘅。Gabriel 你好啊，
9: 系大家好，
8: 系啊，咁今日咧系6月26号咧星期五啦，咁咧亦都 update 少少即系啲运动嘅嘢啦，咁啊今日世界杯咧头先啊法国。个场啊，同呢一个同呢一个瑞呢、这个北欧嘅一个国家打咧，就非常之精彩啊！吓，咁头先咧，我都有时间咧可以睇咗少少，咁我就见到咧好紧张啊，个个都系上半场啦，已经入咗好多球波啊，咁反而下半场就慢少少，但系咧都到最尾咧都有一球进账啊，就变咗4-1嘅。咁咧希望咧快啲尘埃落定咧，咁我哋就可以知道咧。到呢个32强嘅淘汰赛咧，究竟系会有啲咩强队或者弱队嘅对垒啦？咁样咁事不宜迟啦，我哋讲翻今日嘅 topic 先。咁今日咧，我哋想讲翻一啲国际嘅事务咧，亦都系咧有啲政治啊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嘅嘢嘅。咁必然噶啦，因为 Gabriel 你喺度嘅咧，一定要同你讲啲呢啲嘢，可以深入了解多啲，因为唔系好多人好似你咁熟啊，关于呢啲嘢。咁我哋想讲啲乜嘢咧？就系、是、早段时间咧，即系我都。同 Gabriel 傾偈啦，咁 Gabriel 對於呢一個而家呢個美國咧同埋伊朗啊雙方嘅衝突咧，我覺得嗰個見解咧都幾好嘅，就係其實咧，我哋好多時睇表面就會係俾一啲 politicians 啦，尤其是可能美國總統啊各方面咧就話，我哋要有一個目標，我哋要 achieve 到 A、B、C。啊，跟住 achieve 到之后咧就好嘢咁样，即系一个好似一个咁嘅模式。咁但系其实我哋有冇认真谂过所谓嘅 A、B、C 呢个内容究竟系咪真系胜利咧？系咪真系有用咧？嗱，佢咁样嘅做法咧，其实好多时咧用呢、這个media 嘅方法去混淆我哋咧，好简单嘅。即系譬如话，我今日要行10步路。行到咯，好嘢！咁系咪真系一个胜利咧？唔系啊嘛，即系嗰个 benchmark 啊，有时我哋作为即系一般市民又好啦，或者作为睇呢啲事情嘅时候咧，好多时要真正理解究竟个 benchmark 系乜嘢咧？譬如美国佢话要个政治目标系阻止呢个伊朗啊继续发展呢、這个核武 ，OK？ 要削弱伊朗嘅革命卫队 ，OK？喂，削弱个 benchmark 又好阔噶，嗰个 range 系咪啊？可能我而家削弱咗啦。
9: 削弱系后来先讲，最初唔
8: 系。当然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但系而家咧，就即系因为好多实际嘅现实，其实我相信好多专家咧，即系我哋 behind closed doors 都好啦，或者 even media 其实都好多回响。但系呢啲回响之前，当时未做之前嘅反对声音咧，因为唔吸引眼球啊，所以好多。

0: 時咧都會係被抌埋一邊。咁我亦都有睇到好多係之前即係都俾咗啲 warning 嘅嚇。咁、啊、雖然特朗普嘅宣傳為勝利啦，但係佢好多時都係即係真正得益啊！你睇得到咧？就係、是、伊朗政府喎，反而咁啊 ，Gabriel， 我知道你都對呢件事咧都有好多發表咗好多啲言論啊，各樣嘢啦。其實你覺得對於你個 thesis 之前啊話？Donald Trump 冇令到美國贏，係反而令到伊朗贏。其實你係想表達緊一樣咩嘢咧？
1: 嗱，我諗咁樣講法啦，即係第一個就係話，哦，你知道呢場戰爭係二月尾嘅時候就係、美國發即係開始先嘅，咁就係炸到伊朗希巴蘭啦，管理階層都死埋啦。咁大家睇到呢啲嘢，亦都畫面上咧，亦都睇到好多美國武器點樣厲害，點樣犀利嘅。咁、但係咧到后来呢、這个即系封锁呢个海峡嘅时候咧，就发觉，咦，唔系、哦，你话有航母舰啊，中途又走咗啦吓，咁、啊、有咁多军舰啊，又咩最先进嘅战机又剩，又雷达侦察机啊，点解即系伊朗话唔俾啲油轮过，真系都过唔到咧吓？咁、呢个就开始生一个疑问啦。
0: 系啦，
1: 咁而后来即系已经睇到就系话，即系美国。真係冇辦法，甚至話開始又叫盟友幫手啊，又成嗰啲嘢，咁人哋盟友嘅戰艦邊度有你咁犀利啊？
0: 嚇，
1: 咁你就發覺即係依個、個即係聽到睇到嘅同埋實際嘅可能有差別、啊。咁到佢最嬲尾就哦，係啦，我哋終於即係就嚟簽咗個和約啦，咁樣即係講下，褪下一個禮拜，褪下一個禮拜。咁但係當然你睇到股市又大上大落啦，咁啊當然有人即係盤滿�盤啦。咁後來咧，終於簽咗出嚟啦。咁話就有個即係備忘錄啦，咁但係就冇美國人唔肯放出嚟嘅，咁就開始喺唔同嘅渠道係有個文本出嚟啦，咁睇到個文本嘅時候都嚇咗一跳嘅，咁當然即係亦都要最後透過美國政府嘅證實先得啦，因為今時今日太多嘢係會假㗎啦，咁即係伊朗可能會放啲假嘅嘢出嚟，美國都成日放啲假嘅，
0: 好 questionable 呢樣嘢真係，
1: 咁但係後屘即係印證過睇到嗰個條文嘅時候咧，就真係我覺得係一個美國嘅投降書嚟嘅咯。
0: OK，OK，
1: 咁可以有幾個角度去睇啦。即係第一個咁，其中第一條咧就係話美國同埋以色列咧，今後就唔可以向伊朗同埋黎巴嫩發動戰爭，咁軍事行動或者用武力。咁呢個其實就係話，即係你唔可以再打佢，呢、這個其實就已經應該嚟講就唔可以打嘅，即係國與國之間。咁但係美國同以色列，即係喺之前不斷都會炸佢，不斷都會打佢噶啦。咁而家你呢個和約就 OK， 咁以色列同美國就唔可以再打啦。咁第二條咧就係、是、美國今後咧就不能干預伊朗嘅內政。這個我覺得就真係好大嘅一個即係特點嚟㗎啦。因為一開始嘅時候咧，美國總統咧就首先就係呼籲啲人民上街推翻佢政府。
0: 係啊，
1: 結果被呢個暴力鎮壓，死咗幾千人，甚至可能過萬人添嘅。
0: 係個數據，我哋唔係好清楚嘅，其實真係。
1: 咁跟住就即係你開戰嘅時候。二月廿八號炸人嘅時候就話要轉換政權嘅，咁但係結果即係而家呢一條咧嘅意思係咩咧？你唔可以干預人內政咧，即係話你今後美國就唔可以再指指點點啦，亦都唔可以話哦叫人推翻政府啊，或者係即係要幫一啲反對黨或者幫人民會推翻政府，這個基本上就完全係調轉咗，你可以講話。投降我你唔敢再掂呢，唔可以再掂呢样嘢啦。咁第五条咧就系、是、伊朗咧就会因此咧就系、是、重开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当然呢个可以对 Trump 嚟讲出嚟好似好大嘅成就。
0: 冇错，
1: 就系话哦系啦，自由航行啦。当然到今时今日都未系自由航行啦。寻日只有艘船俾人打，咁俾佢打翻个转头。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未开呢场战之前。那個海峽是自由航行的即是這個其實你去回又是之前同埋而家你仍然未完全開返嘅話呢仲差我以前。同埋最後就係話即係唔少嘅資料都顯示呢之後就算真係完全即係傾好晒都好呢伊朗仲會有唔同用唔同嘅方法呢去管理呢個海峽嘅。咁你管理嘅時候，包括可能絕大可能會收費嘅，
0: 係啊，
1: 咁已經同之前會好唔一樣啦。咁呢個其實。

0: 你又係輸咯。
1: 係啊。
0: 咁另外咧就係、是、第六條咧，就係、是、美國承諾咧，就與區域合作夥伴咧，就共同制定計劃，提供至少3000億美金用於伊朗嘅重建與經濟發展。咁啊 ，Trump 咧最初當然嘅時候就好似佢唔係好認啦。咁後尾黑字白出嚟，佢認咧就哦呢啲錢咧就唔係我哋出嘅，呢啲錢咧就係愛嚟買我哋美國農產品嘅。咁跟住伊朗出嚟講唔係，如果你啲農產品係真係個價格啱，嘅質素好嘅，我哋可能會幫你買，但我哋冇講明一定要幫你買嘅。咁、其實就係話，即係你又睇到呢樣嘢啊，盟國話你講緊中東嘅國家係咪即係都要出錢俾你咧？但係冇嘢係完全免費嘅，我一定會俾翻啲人，可能你送啲武器俾人嘅，你幫你俾錢，但係呢個3000億嘅錢去幫佢重建咧。其實等於話，通常你打完仗之後，戰敗國都要賠錢嘅啦。大家記得即係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嘅賠款啦，又成嗰啲嘢啦。你甚至乎可以講緊話滿清政府，每次打親敗仗都係要賠好大筆嘅啦。咁點解零零四四係要美國幫伊朗重建，而唔係伊朗幫美國嘅軍事基地
1: 重建
0: 咧？呢個就好明顯一個分別，同埋3000億係唔少錢嘅。咁第七条呢就话即係美国承诺呢就终止对伊朗嘅所有形式嘅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国际原子能总署嘅决议，咁就係以及美国所有嘅单边制裁。咁最初其实就係美国开始制裁伊朗先嘅。咁后来呢因为即係发现佢有呢、這个即係核子嘅浓缩核油喺度即係提炼緊嘅时候呢，咁就係、是、引發咗全世界聯合國有決議案咧，就係、是、制裁佢嘅。咁除咗制裁之外，我哋都將佢當時嘅能源收入咧，就係、是、凍結咗喺銀行度。咁而家咧就呢個協議咧，就係、是、話哦，所有制裁咧全部封翻鬆曬啦。咁唔單止佢仲會咧第十條咧，仲係會豁免美國豁免呢個簽法，咁容許咧就伊朗嘅原油咧石油化出口嘅產品咧。同埋有關嘅金融行業，全部保險服務全部可以恢復翻嘅。咁其實就係話，即係美國同伊朗一直以嚟嘅問題嘅關係咧，就因為佢對人民好差啦，佢有支持一啲恐怖嘅組織喺區內搞震啊、打人啦，同埋呢個潛在嘅核武危險嘅時候咧，就引發到呢個全世界係去杯葛同埋制裁佢嘅。咁而呢一仗之後咧。而家你美國同人簽咧，就係話唔單止我唔制裁你啦，我仲要叫埋
1: 其他人、
0: 其他國家、聯合國啊，所有咧都係放鬆嘅制裁。咁呢個其實就真係好犀利嘅咯。
1: 因為呢件事我會咁睇嘅，其實咧，再如果睇遠少少咧，咁樣落去咧，下一個政權啊，美國啊接手咧，其實都幾困難嘅。嗱，首先咧，大家如果我俾少少 background 大家咧，其實。你话好多时美国对伊朗嘅制裁咧，佢唔系一个要一战定江山嘅策略嚟嘅。其实由80年代开始，一路逐步加强嗰个压力咧，基本上系希望喺经济嗰方面咧，各样嘢逐步咧去蚕食伊朗。咁我唔系一个呢啲策略嘅专家啦，但系我会睇到嗰个逻辑。背后呢是正確的，因为你只可以是用你的 patience 去一步一步蚕食到它去一个 ready 或者是去到一个面临崩溃的位置呢才去再作处理。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呢这件事是有少少是那个 timeline 心急了，首先Donald Trump 在那里，而他心急了，而他自己可能也有劝过他，我相信会有的啦，而去到最尾就搞到现在呢，之前那20几30年西方国家同伊朗呢个部署啊，系毁于一旦咯。即系呢个系我睇法，系啦。
0: 你好厚道啊，对阿 Trump， 其实唔系心急啊，系无能啊。即系佢系睇
1: 佢唔做嘢就得，
0: 佢系睇唔到呢样嘢嗰个真正嘅问题。点解一直以嚟咁多美国总统，就算你挟持人质都，佢都唔敢打佢？即係其實係有理由的，
1: 係啊，
0: 無論以前嘅民主黨嘅好，共和黨嘅中共都係
1: 兩邊都
0: 係
1: 啊，
0: 係你零零四覺得哦冇嘢嘅，好似威良世咧，我捉咗個頭咪得咯，我殺咗個頭咪得咯，但係其實唔係咯，同埋就算真係好似佢話咁樣換咗政權都好咧，喺中東嘅歷史睇到落去咧，唔會係咁樣嘅，你睇下利比亞伊拉克啊。敍利亞、
1: 阿富汗啊。

0: 國家其實就是說當你擁冧了極權政府的時候就會發生內戰、
1: 嗯、
0: 軍閥割據，其實對人民未必好得過之前的獨裁者。
1: 是啊，
0: 咁其實就係話，亦都唔講伊朗、以色列都曾經漏口講一句，就係佢希望伊朗好似咁樣。
1: 嗯，
0: 咁、啊、當然啦，如果你話將佢自己內鬥打嘅時候，就會即係唔會再怪自己內鬥，就唔會得閒理其他國家啦。但
1: 係
0: 如果你從人民嘅角度嚟睇，你喺咁嘅國家生活，你點辦？咁你結果就係話有好多難民又走出嚟咯。係
1: 啊。
0: 同埋仲有就係話，佢仲有兩條，我覺得都係咩嘅？咁分階段咧就解凍伊朗嗰、那個資產，即係被凍結嘅資產，嗰度講緊有$250 億咁多嘅。
1: 嗯，
0: 咁同埋仲有咧，換翻嚟咧就係伊朗重新不發展核武同埋處理濃縮油，係協議裏邊真係有重新呢個字。
1: OK，
0: 重新呢個字點解咧？即係話。一直以嚟都是話唔發展噶啦，係
1: 啊，
0: 咁而家都係加翻落去啫。同埋事實上就係話，奧巴馬執政嘅時候傾咗幾年時間咧，係同其他國家同伊朗係達至咗一個協議。
1: 係
0: 個協議咧，就係、是、伊朗承諾係唔會發展呢、這個核武嘅嚇。咁、啊、但係當 Trump 第一日上台嘅時候咧，就係、是、話哦呢、這個協議好差乜啦就。搣爛咗，咁先有今時今日啫、
1: 嗯。
0: 今時今日你簽呢個協議，真係簽咗啲協議嘅話咧，其實你只係去翻奧巴馬，你自己第一任總統搣咗嗰張。但係當然好明顯唔止咁啦，你又要解除咁多制裁啊，
1: 嗯、
0: 又要3000億去重建啊，嚇、啊，甚至乎俾佢控制咗個霍姆斯個海峽啊。呢啲嘢其實就係全部佢搞出嚟嘅咯。係
1: 啊，咁變咗呢一樣嘢，其實咧，喺嗰、那個。我覺得其中一個好大嘅問題咧，就喺個執行力嗰度啊。因為點解咧？嗱，之前Gabriel 你都講咗啦，其實好多嘢都係翻返去歸零，即係翻返去之前原本已經係 set 咗嘅喺度。咁當時你美國或者係西方嗰邊未 expose 咗、未揭露咗自己嗰個底牌同埋嗰個能力之前啊，伊朗都已經經常啊係嘗試喺灰色地帶度遊走。
0: 係
1: 而經過今次之後咧，我會覺得。即係呢一個 the contract is not worth the paper is on， 即係基本上嗰啲條款你有冇辦法可以真係執行到呢？呢個係好成問題，唔係話你簽咗張嘢就啊冇事啦。嗰啲條款入面其實都係要有好相對嘅經濟力量啦，相對嘅軍事力量啦，先至可以 back up 到㗎嘛。即係好可惜，即係我哋都好希望大家都好 honest， 可以即係話簽咗 contract 就自覺地去履行。但系好可惜，我觉得个世界唔系咁嘅，多多少少你都要有一啲 power， 有啲压力咧，先至可以去执行到。而喺而家呢个 situation 咧，我唔完全睇唔到，美国嗰方面系有咁嘅能力啊，系可以俾到一个威胁伊朗。调翻转，反而而家伊朗系有一个威胁俾到美方，就系话，你哋要资助我哋3000億、哦，你要做啲乜做啲乜，如果唔系，我哋又会点啦 ？Which is 好多嘢系。反转咗，我觉得呢。
0: 所以我结论就系话，你除咗呢个系投降嘅备忘录之外咧，亦都系 make Iran great again。即系其实呢样嘢系第一，你以前就用经济所有封锁晒，即系冻结咗嗰啲钱，就唔俾佢漫游出去。咁啊，金融体系嘅嘢又唔用得。好啦，而家完全放松晒啦。
1: 嗯，
0: 咁仲俾即系放松晒，就系佢可以出产油啦、卖油啦，吓，即系同前咁样啦，又攞翻啲钱翻嚟重建啦，重建啲钱摆落去亦都有助经济噶嘛。咁你其实就系话你整翻旺个伊朗，咁以呢个政权嘅过往咧，佢唔会净系搞经济噶嘛，佢一定系会招兵买马，整埋好多军火，匿埋收埋好多嘢噶嘛。咁加上你仲俾埋佢控制呢个霍姆斯海峡嘅时候咧，
1: 嗯，
0: 即系其实。你係唔單止係放虎歸山咯，你係真係
1: 養虎為患，
0: 製造咗一隻怪獸出嚟咯。
1: 啊，咁呢樣嘢咧，真係而家真係好沮喪啊！睇到咁，我哋咧喺新聞廣告後咧，繼續探討呢個問題。
2: FM 九六一專題熱線。
3: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欢迎在7月8日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

0: 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仲永报道新闻。大温都市局委托独立团队审查北岸污水处理厂计划。当局委托了 EXP Engineering 公司的 Rob Andrews 领导的独立团队去进行审查，会评估北岸污水处理厂建造计划自启动以来预算的变化状况，以及导致成本增加的关键因素，亦都会探讨成本增加和风险是否可以避免，会评估都市局的治理、监督结构和控制措施，以及他们是否能够支持项目能够成功交付。而为了降低，当局都会去提供建议，去降低项目的成本和中度风险，同埋为都市局的未来专案去提供建议。独立审查小组会全面查阅大温都市局同埋相关项目的历史、财务、治理同埋交付相关的文件。小组将会在明年1月底前完成审查，并透过大温都市局污水及排水委员会会议向公众报告审查结果。在今年初，一份审计报告指出，由于北岸污水处理厂造价飙升数十亿元，暴露都市局监督不力和问责制缺失等结构性问题。德勤的审计报告形容，都市局41人的董事会庞大而且笨拙，导致决策和监督出现困难。去年一月，省首府维多利亚发生一宗交通意外，卑诗省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指涉事警员无违法行为。案发去年1月12号凌晨2点左右，维多利亚警方指发现一架私家车逆线行车，警方试图拦截相关车辆，但相关司机没有停车。相关私家车之后去 Johnson Street Bridge 西侧，靠近住维多利亚西滑板公园附近发生意外，车内两人受伤。IIO 在事故发生没多久之后就接到报案，并且展开调查，收集了医疗记录、录影和证词等。相关首席民事主管认为，当中案件没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警员在事件当中存在违法行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前一日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军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飞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沿海的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伊朗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说伊朗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出动至少四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三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协议。被问到既然一直坚称同伊朗的谈判顺利，为何还要发动袭击，特朗普就说有相关情况有点不一样，随后他就打断了记者的提问，并将他们请出办公室。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4: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4: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6: Direct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

0: FM 90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体感温度系15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2%。
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3: 好香啊！
4: 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3: 金黄松脆，大香又滑，真系令人一丝难忘。
4: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3: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4: 为庆祝40周年，呢、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3: 咁正，
4: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起至定东街塞车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塞车 S curve。另外 ，Am Ricketts 桥嘅南行方向龙尾就喺 Longstep Avenue。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7: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8: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9: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0: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1: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2: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3: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14: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5: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5: 专题热线冯子豪。
17: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咧有我冯子豪嘅，今日喺我旁边咧有姚永安先生 Gabriel 嘅 ，Gabriel 你好啊，
18: 系大家好，
17: 系啊嗱，咁今日咧我哋讲紧一个 topic 都可能即系比较错综复杂啲啦，就系、是、讲关于咧即系呢个美国啊同呢个伊朗啊今次咧嗰、那个过程啦，同埋个结果啦，咁亦都睇到好多阿 Gabriel 即系发表嘅言论咧，我都几同意嘅，就系、是、即系今次呢件事表面上好似话好多嘢啊目标。达到咗啦，但其实背后咧，其实咧系咪真系成功咧？咁样咁好似呢个霍尔布斯海峡咁啦，本身以前都一路都系正常通行噶啦，咁因为呢个 conflict 所以封锁咗，咁而家你话解封咗就好似有一个跃进咁样，咁其实就唔系真正系一个跃进啦，系咪啊？咁讲真，咁亦都又要出钱啊，又要出力，亦都要解封咗佢哋好多本身伊朗嘅制裁嘅时候，即系喺。几个方面，我觉得系今次呢件事咧系好大问题。唔好讲话赢定输先，最起码喺盟友个方面嗰、那个信誉咧又再一落千丈。呢、这个第一，第二就系、是、咧美国喺全世界嗰边咧，其实好多时点解好多美国总统即系唔喐手咧？头先我喺麦后都同 Gabriel 倾过，其实你下下都真枪咁去打嘅咧，其实好嘥资源。有时反而一个大国啊，应该有啲震慑力嘅，好似以前20年前、30年前嘅美国咧，可能佢喐一喐真系会被记噶嘛。咁但系而家你睇下吓，原来哦，你哋讲完之后个结果系咁嘅，咁有冇考虑过哦？台湾嘅事情会点呢？系嘛？全世界其他嘅地方嗰、那个平衡会点呢？即系今次系令到个平衡啊，会系失衡啊！我觉得今次系咁，所以咧呢一个唔净止。

0: 单单是伊朗和美国或者是 even 以色列各方面的一个冲突啦。我觉得是一个世界的潮流呢，是因为 Donald Trump 他做了一系列的动作呢，对于那个权力的平衡呢已经是打破了的了。但是我们现在未看到的，未来呢将会很多问题都会出现的。我
1: 其实看到很多的了，即是Trump 一上台的时候呢，其实一开始针对加拿大，我第一个看法就是说，哦，你做这件事是帮了中国的。
0: 嗯，
1: 因为之前中国和加拿大关系都不是更好，但是因为美国这样即威吓加拿大啊，商贸那些事呢，就中国会抬起头的了。其实结果就不是只是中国在加拿大人心目中抬起头，这个民意出来了，在全世界都是。咁最近亦都有个民意调查，国际嘅就係话，哦，全世界即係最讲緊话公信力嘅信任程度嘅领袖，咁，竟然係Trump 係仲低过普京，咁，而普京又低过习近平，咁，其实呢啲係睇得到㗎喇。你讲緊话神话破灭嗰样嘢呢，即係真係将佢变成纸老虎。以前就话，美国话喐啲就可以打你啊，甚至可以好精准咁样，係连领导人喺边度就可以即係整啲特别嘅飞弹去击杀佢嘅。咁，但係你发觉就，哦，原来即係搞到而家呢，就佢嘅底牌俾人睇到囉。第一，你就唔可以伤到你啲子弟兵嘅。咁，你打仗你点可以唔伤子弟兵啦。咁，第二样嘢就係话，哦，原来经济对你咁重要嘅。咁，甚至乎就係话，係啊，你离我咁远啊，我打唔到你美国啊，但我可以打你附近啲军事基地，甚至可以打你嘅邻国嘅即係盟国啦，盟友啦。咁呢个原来都得㗎喎。咁当然再嚟到就係话，佢可以锁死呢个霍姆兹海峡，就影响你全球经济。咁你原来美国系唔喐得㗎喎，甚至要投降㗎喎。咁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好大嘅信息啦。第一，你美国嗰个国际声誉啊、地位啊、公信力啊，即系你讲系公信力呢，今时今日美国出嚟讲嘅嘢呢，白宫又好，总统讲嘅嘢呢，或者国务卿讲嘅嘢，大家系咪真系信 100% 呢？法国就唔系囉。即系我觉得荒谬到竟然好似呢个备忘录，喂，好似伊朗嘅发言人讲嘅嘢仲准确过你，仲真实度仲高过你美国总统讲嘅嘢。咁我觉得即系呢个真系真系
0: 三千亿嗰个用途啦，
1: 即系嗰个真系扫地嚟嘅咯。咁个问题就系话，好啦，今后有啲国际大事，或者从前系因为你美国即系有咁样嘅地位而压住啲人。即系蛇虫鼠蚁唔敢喐啊，或者唔敢蠢蠢动动啊，你即系又唔敢咬隔篱个国家，或者食咗，即系好多时你贪人哋啲嘢噶嘛，你有石油喺个海度，你又想立佢，即系又想立大啲土地嗰啲呢啲有噶咯，但系你有美国有。即係北歐啦，呢個北約咁呢啲睇住，咁好多人都同埋仲有經濟上嘅制裁啦。咁但係呢一次嘅事件呢，你基本上發咗，哦，原來美國乜都唔得㗎喎。咁，而最後尾仲要投降㗎，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嘅樣。同埋你好明顯，你美國亦都犯咗國際法啦。你轟炸平民，你殺咗人哋啲小學個學生，咁呢啲其實即係都係有後果㗎。咁，個問題就係話，即係你去到咁嘅時候，咁將來頭先提嘅台灣啦，即係你話台灣真係即係中國要收復佢，或者係要打佢嘅時候，咁我諗而家呢件事睇得好清楚，美國係唔會喐手㗎囉。咁，以前就係話，即係拜登講到出名，我話我喐手㗎，我喐手㗎，你唔好嚟呀，唔好嚟呀，就一路係頂住，即係等於話呢個核子彈呢，就唔係愛嚟用嘅，愛嚟嚇對方㗎啫。嗱，你唔好搞，唔好喐，大家都唔好喐，咁就係咁樣嘅。但係發覺就話，我原來我打咗你都唔會喐嘅。咁係咪真係會打呢？即係對台灣嚟講係好危險㗎囉。咁同埋仲有就係話，即係我都想講下，即係睇咁多新聞啦，即係究竟呢個戰爭呢嗰個代價係咩呢？嗱，首先有啲數字嘅，伊朗呢就死咗超過6000人。受伤嘅人包括平民呢就26000。咁黎巴嫩就係当然以色列打佢㗎啦，都死咗成差唔多5000人嘅。咁就受伤呢就差唔多有12000人。
0: 哇。
1: 係呀，嗰度其实炸得佢好犀利，即係冇人讲啫，以色列又唔讲，黎巴嫩冇人讲，但其实嗰度係即係杀咗好多人㗎。美国呢就係16个人死咗，咁543人就受伤。咁而受伤嘅人好多呢都係脑震荡。因为喺美军基地啲炸弹咧系好犀利嘅。

0: 炸你唔亲咧，但系个声浪同埋震撼咧系会伤咗人嗰个耳同埋脑嘅吓。咁、就啊，亦都以色列系点咧？以色列死咗68人，就有9160人啊、受伤。咁就受伤呢，包括咧就系、是、啊、伊朗嘅导弹同埋啲钟啦，即系话你好似系截咗人哋好多。好多導彈啦，
1: 但都有漏網之魚噶嘛，
0: 都有成差唔多成萬人死傷嘅嚇。咁就當然仲有喺個邊境度正式打嘅時候，咁你雖然你軍火強啫，人哋你打死10個人，人哋打翻你2個都會受傷咯。咁但係就周邊國家咧就係、是、60人，即周邊國家就係、是、科威特啊、卡塔啊、聯合酋長國同埋沙利阿伯咧，就係、是、死咗60人，咁、就600人受傷。咁啊，呢、這个战争成本系点呢？以美国嚟讲呢，纯粹系军火上嘅耗用呢、耗损呢，就系、是、8760亿嘅。咁啊，离一兆亿都唔系差好远㗎啦。咁亦都有计过呢，就美国嘅一啲智库计过呢，就系话因为油价上升呢带嚟嗰个通胀同埋嗰个、物价嘅昂贵咗呢，就系、是、每一个美国人嘅家庭呢就係、是、啊，會俾多咗$300嚇、啊，總共係400億嘅。咁、如果美國家庭俾多$300嘅話，我哋加拿大俾多$300加幣，我諗都點都有。
1: 我哋走唔甩㗎啦。
0: 咁同埋呢個就唔係淨係加拿大啦，係全世界嘅人都受影響咯。
1: 係啊，咁好啊 ，Gabriel， 我哋而家有啲聽眾打電話嚟啊，不如我哋同聽眾傾下偈先啦嚇、啊。我哋首先我哋有劉太嘅。刘太你好啊，
2: 系啊，两位好啊，咁啊好多谢你揾咗 Gabriel 上嚟讲嘢啦，因为佢分享咗好多资料啊，第一，第二咧就系佢唔系讲净系讲出个 underlying motivation， 而系讲咗 underlying 嘅 consequences， 咁呢个系好难得啦，可以睇到即系有咩嘅影响吓，咁、啊。我有两点想讲嘅。第一呢，我觉得伊朗系好嘢，好有智慧，即系一个古国，咁即系有智慧。佢嗱个个都睇唔到霍姆斯嗰个问题，原来对世界嘅影响咁重要啦。另外呢就系伊朗呢打呢一个美国盟友嘅基地。咁呢个呢亦都系有咁大嘅影响啊。咁另外我就睇到美国呢点解 Trump 呢会即系凹晒水啊吓。点咩原因呢吓，佢要样样都退让呢。咁然之后呢对中国啊、俄罗斯咧就啊感激佢哋唔出手系嘛，即系直成好似变咗改咗性格，即系转咗性咁啊 ！Trump 点解咧？我就觉得原因咧好大嘅咧，就系佢向佢嘅国民交代咯，因为有中期选举呢样嘢，对于佢嚟讲先系最致命。中期选举完咗之后咧，佢会点做咧？真系唔知道，因为佢都唔系一个 honor the contract 嘅人。而吓佢话个核武嗰、那个佢冇话已经 settle 咗噶啦，但系佢又去打人噶喎。咁根本上佢会唔会 honor 呢一样嘢咧？我哋真系吓、啊、真系睇翻先知。所以我觉得佢而家做呢样嘢，讲咁多嘢咧，都系对佢个 target audience 都系佢嘅选民。咁所以咧我哋真系要即系要咩潮？走着潮啦吓 ，OK 吓、
1: 多谢。Thank you。咁我哋又听一听阿 Tom 先啊 ，Tom 你好啊，
3: 系你好，
1: 你好。
3: 我觉得咧呢次咧系 Donald Trump 做咧，第一佢系试下技术打仗，而家唔用火兵啊，
1: 系
3: 试下温火啊，温火你特别咧 A 朗好多俄罗斯啊、中国呢啲好多嘢，佢部署嘅佢搞得成功，加埋好多伊朗嘅话，3000个榴弹，你一打沉晒，冇咩榴弹飞。
1: 系啊，
3: 一边就系成功。第二咧，佢好中意咧，系用火兵打，因为你用火兵力嘅侵略咗啊嘛。佢系打入边啊嘛，佢醒嘅，哦，你都知住边个打，边个醒就系打啫。不过佢唔用翻你嗰个对立人，即系控制个政权，佢自己之用。嗰、那个林普，我冧佢死先，之后你慢慢改，我觉得惊唔敢搞。第二咧，成功嘅以色列人成功嘅。打冧晒嘅哈馬斯啊、拉馬諾啊，全部嗰邊咪有聖。

0: 差咗啦。咁而家讲中意华明，佢咁讲啦嘛，咁未搞掂啦。有啲嘢你咁讲系益，你我讲你听，佢好多换火啦，而家佢唔打仗，佢换火打成咩啊？旧噶嘛，佢要研究个新，佢攞啲旧打嚟啊嘛，你明唔明啊？
1: 明白。
0: 咁你话哦，你大陆啲嘢啊，你冇呢轮冇嘢，你哋唔识做生意，佢系做换火精明，佢换火好劲，而家去买换火赚钱噶，佬你谂清楚呢样嘢。叫咗伊朗而家 follow 佢啊！佢就俾13亿个个俾翻佢一个个伊朗，美国唔制啊，话唔得啊，一个我继续个选择你得唔得啊？你讲啊，我坚决啊，人哋部分
1: 明白，
0: 不做唔做啦，部分 OK。
1: 好，多谢你啊 ，Tom。嗱，咁我觉得呢两个都 OK 嘅，就问一问 Gabriel 啦。第一，头先阿刘太咧就问啦，即系点解阿 Donald Trump 会突然间 back down 咧咁样啦？咁同埋头先阿 Tom 咧都讲一个好紧要嘅，就系其实到最尾咧做咗好多嘢咧，到最尾个得益者似乎系以色列。咁你对于呢两样嘢你点睇咧 ，Gabriel？
2: 嗱，首先咧就讲紧话呢个即系即系会唔会继续落去咧？当然中期选举咧系美国或者 Trump 要考虑嘅一样嘢。另一個因素就係話，即係以我所知，以色列年底亦都會有選舉嘅，咁呢啲都係因素，點解會發動呢場戰爭，同埋會點樣完結？
1: 係
2: 咁，但係咧，我同劉太是係有少少唔同。
1: OK，
2: 我覺得呢個亦都睇翻過往 Trump 嗰個過去嘅歷史咧，我覺得佢有可以即係呢樣嘢殺手就唔管噶啦。佢過往好多商業都係即係搞唔掂嘅時候就執咗佢。執咗佢之後搞第二樣嘢，其實佢想執呢一個伊朗戰爭好耐㗎啦，咁而家終於有個備忘錄出咗嚟啦，我覺得佢就會執咗佢，咁即係遲啲就 move on， 咁就當乜嘢都冇事發生，你所發生嘅都唔關我事㗎啦，
1: 即係個慣性思維戒唔甩啊！
2: 係啊，咁佢一次一次，你差唔多你提出到過往 Trump 嗰啲咩 product， 全部都係航空公司啊、大學嗰啲，全部都係執曬粒噶嘛嚇。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咁嘅機會係大啲嘅。咁但係另一樣嘢咧，我亦都覺得頭先講嘅影響力嗰樣嘢咧，即係國際影響咧，一樣亦都覺得好難睇嘅。Trump 係點樣去對啲盟國？
1: 係
2: 即係盟友呢個盟友，即係點樣係去？去令到關係更加差，即真係即要罵戰同意大利嗰個女總理，直情要咁樣嚇。我呢樣嘢好差，但係調翻轉佢點樣對俄羅斯同中國啊？呢兩個國家唔係冇幫伊朗手嘅，係
1: 啊。
2: 伊朗啲軍火喺邊度嚟㗎？伊朗關於美軍基地嗰啲地點啊，嗰啲嘢喺邊度嚟㗎？喺俄羅斯嚟㗎嘛。即我覺得 Trump 呢樣嘢其實真係。真係我覺得真係好衰囉，即係點對盟已經好衰，但係呢啲係真係喺後面幫緊伊朗砌你美國打你美國打死你美國人嘅國家，你竟然仲咁好口同佢哋講啊，我呢樣嘢真係好離譜囉，即係我希望美國人睇到呢樣嘢囉。咁而Tom 講嗰樣嘢啦，即係我覺得即係美國係有啲軍火係好犀利嘅，即係等於話啲精准啦、個程度咧，係真係好犀利嘅，人哋嘅車揸緊，你都可以打佢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另一方面，當你唔能夠用核彈嘅時候咧，你幾精准嘅常規武器咧，其實你係完全即係喺今次裏面係冇用嘅咯。係啊，你炸咗人哋幾千個目標啊，嚇！就算你知炸嗰啲真係全部炸中曬，即係唔係其他都係平民目標都好。咁佢仲有咁多軍火喺裏面隨時可以出嚟打你㗎喎。咁所以其實就係話，即係喺而家個世界，當然啦烏克蘭戰爭亦都係睇到啦。你俄羅斯幾犀利到，哇原來佢一大堆嘅無人機呀呢啲出嚟呢係咁厲害㗎喎。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因為你講緊國家好大嘅，伊朗係你俾你炸到咁幾千個，但我哋新聞片上面，喂佢成日可以喺個即係市中心嗰個大壁告板換畫嘅即係其實就
1: 即係等於馬照跑舞照跳嘅，基本上係
2: 係啊係啊，即係尤其是你而家要放生佢，仲要去幫佢發展經濟，幫佢賣油嘅時候咧，哇！佢有埋啲錢翻嚟之後，將來伊朗係點咧？我真係好難想像啦嚇。
1: 嗱，我哋仲有少少時間，我哋聽一聽埋吳生嘅電話。吳生你好啊，
3: 你好啊。嗱，我咁讲啦，你特朗普咁嘅作风咧，其实好典型嘅商人思维嚟嘅。你根本就商人治国。佢点解话对习近平同普京咁好，或者甚至好客气、低声下气咧？原因就因为

0: 佢商人思维就系慕强，尊重强者，即系因为佢见到啊习近平同普京强势啊嘛，得啊嘛，咁梗系诶尊敬佢啦。咁呢个系商人思嚟，咁商人点啊？商人见到强者，哎，梗系唔好同佢硬碰啊，同佢合作一齐做生意啦。咁相比嚟讲咯，对住嗰啲商人见到弱者，我梗系食咗你啦。再唔系嘅就系、是、你系听我讲，有咩嘢跟住我做，我俾啲咩你就食咩。如果唔系，我就直接食咗你。呢就系典型嘅商业世界嘅行为嚟噶嘛。咁、只不过特朗普将商业世界嗰种嘅做生意嘅守则照板先搬咗嚟，结果咪搞到而家咁和咯，就系、
1: 好 ，thank you 你啊，吴生。咁系咧，净引证咗阿 Gabriel
2: 系啊，讲嘅嘢搞唔掂呢盘生意，咪执咗佢咯。
1: Chapter 11啊，吓，即系冇责任。即系呢有啲嘢咧，即系政治同埋你喺一个咁嘅位置咧，你唔系好似 run 一个 business 咁嘅，完全你唔可以话即系我去到嗰度，我用一个法律途径啊，或者我点样啊，用一个破产嘅程序，呢啲嘢你做咗系有 consequence， 反而就是人哋冇 consequence， 而家我哋西方国家就有好大嘅 consequence。
2: 不过老实讲，我亦都觉得啦，即系 Trump 啦，即系啱啱美国庆祝250周年啦，我觉得真系250周年一遇嘅总统嚟噶。即系真系极点嚟，即系可以讲话佢掂边样系衰边样噶，即系等于你话大家记得啦，即系好似呢个关税啦、ICE 啦，呢场战争啦，或者首都嗰个水池都好啦，
1: 系啊，
2: 掂边样系死边样咯。
1: 系啊，所以好多谢咧，阿 Gabriel， 你今日咧上嚟咧，等我哋可以有一个更清晰嘅 picture of 呢件事，等我哋唔好俾啲表面上嘅嘢咧，即系蒙蔽到啊。咁喺呢度咧，好多谢今日你花时间同我哋讲咁耐，咁亦都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我哋下星期再会。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FM 961专题热线，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去旅行记得去 iTopBB 攞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6: 系啊，而家申请 iTop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噶。
5: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6: 唔使惊 ，iTopBB Prime 全球通用，0万邮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
5: 即刻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7: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8: 大计师傅仔，
9: 师傅啊，人客话呢排揸车咧，一遇到塞车咧，副引擎个热度咧就会升高噶啦。咁但系开翻车之后咧，又会低翻噶。
10: 诶，有啲咁嘅事，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9: 师傅啊，究竟系边度唔妥啊？
10: 哦，架车我 check 过啦，主要咧系嗰个水箱盖同个士啤胶水壶烂咗，漏防冰水。
9: 吓、师傅，乜个水箱盖同个胶水壶有问题，就会影响到架车副引擎个热度噶啦？
10: 啊，冇错啊，嗱，事关呢个防冰水系会因为嗰个冷热关系而穿梭循环，两个引擎、水箱同埋嗰个水壶之间，就以达到冷却嘅目的。其中嘅一份子咧出现故障咧，都会令到个水箱风扇停止工作，个热度咧就相应提高咯。
9: 咁而家要点做啊，师傅？
10: 哦，换咗个水箱盖同埋嗰个胶水壶，问题自然就会解决啦。
9: 原来系噶，明白晒啦。
11: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唉，
9: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11: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9: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6663366 266-3366。
7: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1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